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美食为经，美气为纬。湖北随州在奇瑰的荆楚大地上确定了自己的美学坐标。1978年，曾侯乙墓的开启让随州的青铜王国一夜之间石破天惊。石前方丈，罗志珍修，陈会八鬼，

位列九鼎。曾侯乙，音乐发烧友之外，更是老饕一名。他的美食依旧蒸汽袅袅，他的美气早已成龙配套，一个险些被遗忘的曾国风味再现于世。而今，随州人融合南北，豆皮一卷万物，四时如春，四宝相依水土，自成风韵，十万八蝶于记忆中滚烫，青铜风尚在香言中守望。时光变了，食器之道还在，说一句随州你好，就让我们一起观美食味。

0: 这段时间都干了点啥，咱们自己拿出来给大家分享分享好不好？
1: 我可太要分享了，我沉迷于古籍书海当中。
0: 你就看了五本，
2: 但是读得明白吗？读了五本书名吧。
1: 但认真的，这回花心思了，因为上次在苏州的时候，我们 PK 这个菜。
3: 还有 PK 啊？
1: 当然，我没有 PK 过鲁豫老师，所以这一次我就下功夫了。
0: 但他老师都带有嘲讽的，不满意。
2: 我跟你讲，这次我的那个法宝肯定能帮助我们。我去拿着给你们看看。哎
0: 呦，还带东西来了。
2: 看，这么一大筐。
0: 这是它的百宝蓝，
2: 各种酱料，我会发现他们有一些菜，你就得用他们当地那个特有的酱料才能做出那个味道。如果说火候什么这些东西我掌握不好，但是有酱料，基本上这道菜不会难吃。哎，
4: 对。
2: 随州这个地方在来之前，我还真打听了，他这儿还真的有一种酱，就是他们当地特有的那种老酱。
1: 哦，老酱。
2: 对，以前其实把这种酱当作酱油来用，现在虽然说有酱油了，但是它这个酱还在用着，比如说做这个烧肉啊、腌菜啊都可以。
0: 我爱人也是湖北人，他们的这个酱都是自己家里做的。哦，每家调的味道都多多有点不同。嗯，有的家里爱吃辣多放一点辣，有的人不爱吃辣就少一点辣，但是炒菜都会放一点。哦，
4: 这一趟呢带了两张，也是昨天匆匆画的一些。
1: 等一下，欧阳老师，就这样的话，大家觉得要花多久？
4: 大概就是五六分钟的意思。对，五六分钟一张哈。哎，
0: 咱俩很合适。哎，我叫玉玉，你叫匆匆。
4: 然后，因为我们待会不是有两个合伙人，
1: 对，
4: 两张这个小画就送给他们。
5: 对对。
4: 我的老乡，
6: 我是林晓峰。
1: 晓峰哥你好。
0: 凡凡
2: 你好。晓峰哥，冰冰，
0: 玉玉，匆匆，
7: 玉玉匆匆。
6: 我刚过来，然后就带了一个伴手礼。哇，
0: 来，坐下。
1: 哎，我好好奇晓峰哥带来的这个工具。哎，
6: 因为我比较喜爱吃牛，所以我就带来松肉锤。
2: 它会破坏，就是它那个筋膜，可以让那个肉变得更嫩。哦，
6: 我们小的时候就家里没有那么有钱，所以买的牛排都是煮出来就比较硬，比较柴，所以我妈妈就用一个锤，啪啪啪啪啪啪，打得很散，做出来的牛肉就比较
4: 嫩
6: 软一点。
2: 哥，我们没有钱的时候都是不吃牛排的。
1: 有人吗？
0: 哎，周迪来了。

0: 欧阳老师。
1: 好，快快快快快快快，请坐，请坐，请坐。
2: 好，谢谢谢谢。
1: 坐坐坐坐。
2: 给大家带来了一点点好吃的，因为去买个吃的，所以就来晚了，非常不好意思。
3: 这太诱人了。
0: 你怎么这么贴心呢？
3: 没有想到我们都没吃早饭。
2: 这个是他们当地的一个早餐，
0: 这是当地很有名那个叫汽水馍馍，汽水馍馍啊，
4: 汽水馍馍，
0: 听上去有点像那个咱们喝的汽水，其实它主要是用的那个气
2: 发面，有点发面，要不然尝尝，哎，
3: 好 Q 好软啊，有点像蛋糕哎。
0: 我听说过这个，因为那儿发酵的，所以对胃特别好。
2: 对。
3: 我觉得特别适合蘸点这个酱汁。
0: 然后就是豆浆，
2: 对，就让大家吃饱喝足就有力气干活了。
4: 两位还是有一点小的礼物要送给大家。嗯，这是我昨天画的。哇哦！欢迎来到青铜器之乡。
0: 谢谢，
2: 谢谢欧阳老师，谢谢。好的。
0: 介绍一下我给你们准备的啊，这是车云山的毛巾，这是信阳毛巾，因为随州这儿的车云山横跨了信阳和随州，所以山上产的这个绿茶在这边就是车云山毛巾，在那边就是信阳毛巾，
2: 其实是一山有二珠，
0: 对，形容的非常好。哎，
2: 谢谢欧阳老师。
0: 这个绿茶你尝一尝。
2: 好的好的，
0: 品一品，先闻香。嗯，
2: 这个季节喝绿茶是非常好的，
0: 对，
2: 清热解暑。
0: 对，
2: 嗯，挺香甜的。嗯，感受到了那种在云雾间的那种，轻飘飘的感觉。
0: 对对对，说的特别好。给你们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饕餮号，你看这个饕餮号是可以运动的。
2: 真的吗？
0: 对呀。
2: 太空的感觉，
0: 很有那个现代感，
2: 是吧？是是，
0: 嗯，那边还有非常现代化的厨房。
2: 都能点着吗？
0: 全部都是真的。
5: 冰箱也是真的吗？
0: 全是，看到了。哇哦，跟随州有关的，嗯，
2: 楚文化非常代表性的一些器具。太好了，这个饕餮号。
0: 哎，咱们是不是跟两个合伙人介绍一下今天咱们几个人做的一些功课呢？嗯，
5: 对对对，必须的。
3: 让鲁豫哥先来，我每次都很期待他的。
0: 可能说到随州，并不是大家对这个城市都很了解，但我说到考古上的一个重大的发现，大家就都知道了，那就是曾侯乙墓的发现。嗯，在曾侯乙墓里面呢，大家最熟悉的那就是咱湖北人的骄傲了。嗯，编钟。哦，
2: 编钟。
0: 曾侯乙编钟，这是迄今发现的规模最宏大的一套。除此之外啊，还有一样炊具。看我的书，就是这个，就在春秋战国的时候，
2: 就这么精良的炊具了。
0: 对，对，
6: 还两层哎。
0: 能猜出来这是干什么用的吗？
2: 盘子吧。
0: 盘子。
3: 烤肉的。哟，
0: 你可以呀。
3: 那些书不是白看的，那些古籍。
0: 你少来，你就是刚才看了我的 PPT 而已。这个东西呢，就是曾侯乙墓当中发现的一个双层的盘炉哦，而且在它的墓地里，这个烤炉上竟然有一个完整的鱼骨，下面有未燃尽的木炭，经生物学家鉴定，这个鱼是鲫鱼。
2: 这是最早期的烤鱼吗？这就是曾侯乙烤鱼，今后开一家。
0: 所以你看，他爱音乐，嗯，然后爱吃，然后还爱喝，所以吃喝玩乐就是曾侯乙。
3: 太懂生活了，我觉得。
0: 很懂生活。
4: 那除了烤鱼以外，我觉得现在天气这么热嘛，我其实马上想到就是一个拌菜。哦，
2: 哇，这我喜欢。那个时候还有拌菜。
4: 拌菜其实一个沙拉，
0: 也是曾侯乙啊。
4: 对，曾侯乙出土的棺木里头。还发现了大量的植物的果核，有500粒花椒，还有菱角、山茶、川耳，这一堆里头，花椒可以提一个花椒油出来，菱角我们可以把它煮了之后，稍微切一切，
2: 不煮生的也可以吃，对对，菱角生的。
4: 对对，杏也是可以稍微烤了一下，就做那个脆脆的，
5: 香一点，
4: 对，香一点。所以我觉得这一批植物已经是足够可以做一个我们现代理解的沙拉，或者是一个拌菜，
7: 拌菜。来吧，凡凡。
3: 到我了吗？
7: 给他们揭晓咱们的这道菜。
3: 你看看刚才是谁在说我的古书不够古，看看都掉渣了，
5: 真很古啊。
3: 看看这个翻阅的痕迹，这一本哦是借来的。

1: 这个墓里面有很多的牛肉羊，都是出土的文物啊。它只是记录了出土的文物。对对。曾侯乙墓被发掘的时候呢，出了报告，这个报告有很多人收藏它，我们借来看一看，里面就发掘到了这道菜。 当时发现，在这个墓里啊，有很多的牛肉、羊肉、猪肉、鸡肉这些东西的骨头，但有一个很特别，它是一个蒸的器具，相当于现在的蒸锅，在古代呢，它就叫做铜眼，它里面发现了牛肉的骨头，所以呢，大家就认定在那个时候，古人们已经在开始用蒸的方式来烹制这些肉了。
2: 我还补充一下，这个做法在那个《楚辞》当中啊，屈原写的《九歌》里面是有一句话叫做"惑瑶蒸西兰芥"，惑呢其实它是一种香草，推测了一下，在随州当地有种植的这种香草的话，可能是藿香。藿香啊，
1: 而且它这里面的兰也不是我们现在的兰花，
2: 兰草配兰，
1: 瑶就指的是带骨的肉。
3: 芥指的就是垫子，然后所以说它这句话就是说，当时有用蕙草蒸肉，然后再用蕙兰给它垫在下面，
1: 所以说我们觉得或许可以尝试一下用这样的做法。哦，
4: 有多层的香味。
1: 对，它会把那个用那个香草对熏出来那种香味儿。
4: 因为那个时候配料其实也不像我们现在这么丰富，有很多佐料可以去调制一个肉的味道，所以呢器具呢，我觉得能有蒸锅都已经很不容易了。所以我们重点要推荐就是曾侯乙蒸牛肉。
1: 没错，
5: 我突然觉得压力好大，因为
1: 这是一道硬菜。
5: 我本来觉得只有我找到了饮食密码曾侯乙，没想到全部都找到了这个。哦，你们两位听完我们推荐的这三道菜，你们感觉怎么样？
1: 我觉得凉拌菜更加丰富，然后更适合现在的这种天气。
5: 哦，做凉拌的这个菜，对。
1: 明白了，小峰哥来看看这本书的古老，看看啊，在这一页上面。
5: 跟我差不多。
1: 那不能够，他的古老跟您的学识一样啦。
5: 我带的那个锤过来。
1: 对，我们还有锤子。
5: 就
1: 那这一票投给谁了？
5: 哎，你等一下，本人还没有发言呢，是不是？啊，其实不用了。对呀。
3: 我好难啊，我跟你讲。哎，
1: 但是你发没发现，你这道菜烤鱼，其实和现在的做法听起来吧，大同小异。所以我们其实今天没有太。
3: 你觉得你的蒸牛肉跟现在有什么区别吗？
6: 有啊有啊，所有盐呢、甜的，所有都没有啊。
3: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一期的一传千年就到这里结束了，因为从来没有发生过炒起架来的情况。
6: 那我其实立场在现在也有点动摇。
5: 你是支持我的煎烤
6: 啊？没有。
5: 因为觉得植物在这上面是发挥很大的作用的。如果它就是干蒸牛肉，就没有什么意思。但是现在你们是有把那个植物放进去，我觉得这个方向我们真的是可以探讨一下。嗯，那好吧，现在投票吧。
3: 好，
5: 支持我的请举手。
1: 真的就没人支持我呀？你躺下吧，脚也挺起来。
5: 支持欧阳老师的请举手。
4: 这两个人，
5: 哇，那我觉得有点危险了。我们其实胜在原创团队人数多一个。对，我们俩是俩人。等一下，支持凡凡和冰冰的，请翻跟头。也没有。好吧，因为上一次呢，确实大家都支持我，让那个金鸡玉块呈现在大家，我特别的感动，所以这次呢，我也必须支持你们，好不好？
6: 咱们呢，争取要把这道菜原汁原味的，再加上新时代的创新呈现出来。但是必须得有一个很专业的人。对对对，现在肯定我们会用上青铜器，对不对？
5: 对。
6: 好，我们希望找到相对的植物，这边最好的牛肉究竟在哪？所以呢，我觉得我必须要赶紧打个电话，因为我认识这边湖北名厨委员会的。 副主席
5: 哦，
6: 对，孔德明老师。
5: 那行，那咱们就按照这个路径去寻找，好不好？
6: Okay, 好的，
5: 那好，
7: 一转千年游中国烹小鲜，出发。

0: 哇，这儿好漂亮啊！
1: 哈，对呀、啊，我还没有来过随州呢。那个是什么像、啊？
0: 那就是炎帝，
2: 炎帝，
1: 哦，猜应该是炎帝。
3: 哇，哦，炎帝的雕塑。
0: 对。炎帝您好，
1: 我们来了，
3: 听到声音了没有？快看，
4: 前面有表演。
0: 哎，有点那个原始舞蹈的感觉，
1: 对，
0: 像那个壁画似的。

0: 好。哇
1: 哦！哎，没有主持人吗？
2: 要不我们都上去吧。
3: 我上去了。
4: 鲁豫哥，职业天赋觉醒。
2: 哎，有，哎，
1: 有，哇！
5: 在今天的美食节现场呢，我们还安排了一个特别的环节。现在我们要有请我身边这位湖北名厨委员会孔德明孔大厨为我们介绍。哦，
6: 大家好，
1: 他就是孔德明。哎，
6: 我是孔德明。这次美食节呢，我们为大家准备了一个特别有意义的互动环节。感兴趣的朋友呢，领上一张卡片，卡片上有四句话，每一句话都代表着我们随州的一种美食。这四种美食分别是什么呢？我们可以到我们的美食街去寻找答案。
1: 四种美食，
6: 如果说我们全部答对的，获得我们前20名的参与者将得到特别的奖励。
1: 哦，
6: 希望大家呢，
2: 什么奖励啊？
7: 我们必须要拿到这个奖，
2: 必须要
6: 玩得愉快，玩得开心，谢谢大家。
7: 好。
6: 哎，欧阳老师好，大家好，一个人发张卡片，好吧？
4: 好，
2: 有直接发卷了，你看，
4: 给我，
2: 哦，原来是有这个啊，四个问号，浪漫东方巧克力，扎根土地的编钟，
4: 一天的力量
2: 源泉，
4: 智慧的爆款花纹，这个爆款花纹，您确定它是个吃的？
6: 那肯定了，
2: 爆款花纹简称爆纹。
6: 我们最好的美食，最好的大厨都在里面。你们参与了我们这个游戏，答对了我们卡片上的这四个美食以后，我就给你引荐我们最顶尖的大厨，好不好？
4: 好。
2: 就咱边吃这个东西的同时，还要找这个味觉背后的这个制作者。
4: 是，那四个美食我们高效一点，我们分组完成就比较好。
2: 谁愿意跟我一组？
4: 我。
2: 好，
4: 男女搭配干活不累。
2: 好，欧阳老师也跟我一组。我想动，
4: 有被我们两个伤害的。
8: 我一想动的时候就已经分组了。

0: 你快站到他们中间。
1: 好，那我们带着小峰哥。
2: OK， 好，那我们出发了。
0: 没问题，走，
1: 出发。那我们就找前两个，你们找后两个吧。
3: 好啊。
0: 咱们商量商量，一天的力量源泉。
4: 那肯定是，
2: 就早餐吃的东西嘛。
4: 就是你吃了之后，一天会很有力量，很饱。
0: 所有的好吃的都有这个功效。
1: 什么东西长得像编钟？想一想，
4: 菇像编钟吗？
5: 平面看起来就好像一个钟，
1: 但是吧，确实我知道随州的香菇挺有名的。
6: 对，我就是来随州之后，你就看到两边
1: 天天吃香菇，
6: 两边都有。而且你知道，我吃过一个酱，就是他们这的香菇酱。嗯，对。
1: 香啊！
2: 哇，这个厉害！
0: 哇，这是什么？气球哎！
1: 哇，真的不错哎！哇，穿起来这么硬！哦！天哪！天哪，好细啊！
7: 这跟像丝一样的。
1: 天哪，你来快看快看！
7: 是一样的。
1: 太厉害了！哇！
0: 爆米花！
1: 爆米花！
0: 蹦一下那个。
1: 太古早了，这是什么？
0: 这是什么呀？
8: 我们随州的泡泡青。
0: 哦，这就是泡泡青啊。
9: 对呀，
10: 这是泡泡青叶子。
9: 但是我们这是过季的，就是冰鲜的泡泡青，因为这不是这个季节，泡泡青一般是冬天才能吃。
1: 哎，给包起来哎！
4: 对，
0: 就是饺子。
1: 饺子。
2: 哦，这个包的还蛮漂亮的。
0: 泡泡青，据我所知，它的叶子就像那个服装那个泡泡纱一样，只有当地有，墨绿色的，
1: 所以叫泡泡青，非常形象。我们能不能尝一？能尝吗？
10: 能尝，能尝。
0: 哦，这煎好的。
2: 哇，这好漂亮。
1: 里边包的是豆腐是吧？嗯，
9: 素馅素馅。
0: 这个皮是豆皮是吧？
9: 豆用皮。哦。
0: 哎，来来来，看你们尝。
11: 谢谢。
0: 虽然咱不一个队了，但还是很团结的。嗯，
9: 好吃。
11: 好吃吗？怎么讲？
9: 好吃好吃。

0: 我要再吃一个，算了，口感，哦，还有藕丁，有点辣辣的。你们会称这个为这个巧克力吗？
1: 那你自己找。哎，
2: 有点像哎，因为泡泡君的颜色是所有青菜里面颜色最深的，墨绿接近于黑，东方巧克力。这有点像爆款花纹啊。那应该是一天的力量传人啊。
3: 源泉啊。
1: 源泉了。
2: 好，我们吃下一个档口吧。
1: 这口感可比较好，里面有好多那个小粒粒，有的是碎的，嗯，
2: 有的是面面的。
4: 哎，我喜欢它辣辣的。
2: 哎，这是什么东西啊？
1: 金
5: 针花肉，哦，
2: 花肉，
4: 五花肉，
2: 哦，五花肉，
3: 对，一点都不觉得肥哎，是吧？
4: 对对对，
3: 肥而不腻。
1: 好，
2: 是早上吃，中午吃还是晚上吃？
3: 一般是中午和晚上。
2: 中午和晚上，
1: 可能就跟那个一天的源泉有点不一样，不太一样。
4: 豹纹也没什么豹纹。
2: 我管它大不大，我想尝一尝。
1: 能来一小口吗？哇哦。
2: 我突然觉得答题不重要，哎，先把它吐了，
1: 先把它肚子吃饱，
2: 是爽了再说。哇，好好吃啊！
3: 是吗？嗯，
1: 是吗？
2: 哇，它灌得叫滑肉呢，
3: 很鲜滑。
2: 听到嘴里是滑溜溜的。嗯，
3: 那你们俩别一直吃了，我们的主要的任务走了，鲁豫。
1: 有人还我们，
3: 不要再吃了。
6: 谢谢师傅，谢谢，
2: 谢谢啊，谢谢，好吃。
3: 我想吃个热干面。
2: 热干面的灵魂就是那个酸猪脚。哦。哇，这是我最爱的热干面吗？
3: 来吧，
2: 这是我最爱的热干面吗？
3: 鲁豫，你到了每个摊档都是你最爱的。
2: 都是我的最爱。我听说这个热干面，你看在武汉卖的最火吧？但据说随州是它的故乡，哎。
3: 真的吗？
6: 因为热干面它起源于随州，然后在武汉盛行的。
3: 起源于随州啊。
2: 哎呀，我们的冰冰太可爱了啊！起源于谁？起源于谁？

0: 我们还曾理解挺能吃的，我非常能吃。谢谢。
1: 好，没事，谢谢。
2: 你们看一下我们的王冰冰的碗，干干净净的，
0: 我也是啊，理解的碗也是。
2: 哇，我一个面都不会剩，那个想去讨点水喝。
0: 今天怎么这么舒服呀？谢谢，
2: 谢谢，谢谢，谢谢。不是，我怎么不知道你这么爱吃呢？哦，
3: 不是，我想尝一口老酱灌肉。
4: 我要吃一个。
2: 尝，他就喜欢用酸又辣的。
4: 我吃。
0: 你真的，你是来干嘛的？你的。
2: 哇，这个好好吃啊！
0: 好了，
2: 走了，走了，走了，走了，拜拜。
4: 倍儿香。
2: 哇，这汤好鲜哦！我要吃一个。你真的，你是来干嘛的？我来吃的。你的目的特别强，就是来吃的。
0: 鱼糕哎，
2: 湖北的鱼糕是我的最爱。
0: 哦，真的。
2: 哎，这好吃。
0: 是不是？
2: 哇，哎，这是不是当地的那个叫十大碗啊？啊，真的好吃，真的好吃。
0: 这有没有咱们要的呀，鲁豫？咱得把那个注意力放在这里。
2: 我觉得这牛肉干会不会是一天的力量源泉啊？牛肉很给力的，
0: 但是没有说一天上来就吃这么干巴巴的东西吧？
2: 也是，小龙虾，
5: 小龙虾，
0: 真的是鲁豫吃上头了吧？是不是？我们的香菇还没找着呢。
6: 我觉得肯定很多答案在前面，不可能在一开始。
7: 对，他们一个都没有找到，
6: 他们就是想吃。你什么找答案？这什么东西啊？猪蹄儿？
7: 随州拐子饭。
6: 好像就猪手。哎，对，它是猪蹄的上面的部位。哦。哎，因为它这个部位它是那个少肉多筋。
0: 猪蹄在这儿。
6: 你下面，下面一点。哎，对对对，中间，中间，中间。
0: 这儿。
6: 对对，肘子。
0: 啊，我的算叫拐子吧。
6: 形容自己是，对，
0: 这样方便理解，让大家知道它到底是猪的哪个部位吗？这儿吗？
6: 肘部，哎，对，肘部。
0: 明白明白。
6: 这个是整整组，它是一个米饭配米汤，然后一碗肉，配小菜，就相当于营养均衡，从那个营养素来说，就是蛋白质，包括维生素。
0: 包括那个脂肪，它都含量都够了，所以一餐其实吃这么一顿，你就基本上都全了。
6: 因为那时候老百姓他们在说每天又做体力活嘛。哎，
5: 体力活，
0: 不告诉他们，
5: 咱们偷偷的已经知道了这道题的答案了。
0: 那他是不是也可以称作是一天的力量源泉呢？
6: 也可以这样理解。
5: 他们还在这个地方浪费时间。
0: 他们还在这个地方浪费时间，所以我们商量商量，让他们去找编钟，我们已经知道一个答案了。
2: 对对对。好，我觉得应该是这个。
0: 鲁豫哥，
2: 问题吧。
0: 我们商量一件事，找着了，就是呢，我们帮你们已经找到了一个答案，但是我没有一个答案呢，其实没有头绪，是不是我们可以换一下？
2: 你们从哪儿走过来的？
0: 不用了，我们马上就过去。哎呀哎呀，不好说，好商量。哎呀，不好说，好商量。我们来了，我们来了。这是什么？这个呢，就是一天的力量源泉。
2: 哦，这个就是。
0: 对，等一下，等一下啊！这个扎根土地的编钟，如果你们有线索、有消息告诉我们，好不好？
2: 我跟你说，我就是扎根土地的编钟，你看，咚咚，
0: 就知道指望不上他。走走走。
8: 走吧，我们找下一道题吧，小峰哥。哦，一天的力量源泉就是这个，是不是当地的拐子饭？对对对对。这个呢，我想喝一个这个米汤。我这边的文化是，一碗肉，一碗酒，活到九十九。哦，真的。
0: 对。早上吃了这个，马上可以下田了。
8: 对对对。
2: 吃的很丰盛哈，这一天的力量都有，全有了。哦，好，一天的力量源泉我们找到了，
0: 这水踏片，
2: 你把它翻过，我怎么觉得有点豹纹的感觉哦？
8: 对哦，
2: 是不是？是不是有点豹纹的感觉？
5: 智慧在哪儿？
2: 智慧，它是什么东西做的呢？
5: 小麦面粉。
0: 嗯，好吃。
2: 靠他的双手就是智慧了，
0: 那是勤劳，
2: 好不好吃？
0: 你想着给你分一点，给你分一点。

0: 哇，好的，那个没咬过。
1: 欧阳老师，我觉得这个就是爆款花纹。
0: 爆款吗？
1: 你看背后就是豹纹啊。
0: 是，我觉得不可能两个答案离这么近吧，因为我。

0: 哎，好家伙，人家在那吃吃喝喝，咱们在这各种找题。哎哎，
1: 哎呦，吓死我！
0: 哦，你看，这不是巧克力吗？
2: 但是呢，就是它煲汤煲出来那个汤是甜的。哎，所以它会跟巧克力像，对不对？
0: 它这个里面也很像，像巧克力，颜色像。
2: 来看一看，
0: 我觉得它就是浪漫东方巧克力。
2: 哎，所以我们随州是特产黑蒜吗？
3: 对，我们的黑蒜是随州的美食四宝之一。美
4: 啊，之一。
3: 哎，四宝之一。
0: 随州的美食四宝还有什么？我知道有
3: 香菇。啊，有拐子饭，
0: 拐子饭，
3: 黑蒜，
2: 什么？还有什么？
3: 泡泡青，
4: 泡泡青。
3: 对，
0: 所以说这四个答案是不是会就是？
2: 所以香菇和泡泡青有一个可能是编钟。哦，
4: 现在走路很轻松了，因为答案已经出来了。
0: 我觉得，对，我们就是把那四宝给它往里对一下，其实就可以了。现在巧克力我们找到了，力量源泉找到，
2: 我觉得
0: 两个就是试试，
2: 就是那两个哪个是这个，还是要有一个，就是给我们一个坚定的暗示。
0: 对，你刚刚这个暗示好坚定。
5: 北京有五名游客成功厌倦，仅剩最后15个名额，
2: 走，
0: 来不及了，
4: 咱们要赶紧找，
6: 走。
0: 哎，这个不是像豹纹吗？
4: 这就是，这绝对是了。
0: 但这是个，
4: 这绝对是了，
0: 是
4: 爆款花纹嘛。香菇是当地的特色，
0: 但是应该是香菇，这个是包。
4: 这是香菇吗？
7: 这是面食做的。
0: 对，
4: 哦，不是真。哎，天哪！我觉得我以为这是真的香菇呢，原来是个馒头。
8: 对，有馅儿的馒头。
6: 哎，我觉得这个爆款
8: 花纹，
6: 这个爆款
8: 非常爆款了。
9: 好，有苗头了。
4: 哇，这是著名的黑蒜嘛？
10: 对，
4: 必须播一个。我们北方人爱吃蒜。
0: 爱吃蒜。
4: 嗯，好吃。嗯，好吃，还甜甜的，一点都不辣，一点都不辣。嗯，
1: 它是本身就是黑色的。
4: 曾黎，
3: 不是白大蒜。
4: 曾黎。哎，
0: 这是什么东西？
4: 东方巧克力吧。啊。你看它包成了巧克力的样子，
0: 对，而且它是黑色的。
4: 黑色的。哦，编钟。
0: 对，编钟。
4: 扎根土地的编钟。
0: 就这个呀。
4: 就应该是这个了。
0: 是冬瓜做的是吗？
7: 这个是冬瓜，这上面是萝卜雕的。
0: 雕的太好了，哇哦，太漂亮了。
4: 哎，我们应该找孔大厨验一下券儿。孔大厨呢？哎，孔大厨。嗯。我们刚才那个东方巧克力是黑蒜吧？编钟是这个，是不是？
0: 但是编钟不能吃啊，得吃啊。
4: 一天的力量源泉是拐子饭。
11: 你想好。
0: 这个是我们的香菇。
4: 香菇。
11: 香菇是吃过吗？你没吃过香菇，怎么知道香菇了？
0: 你刚看到一个香菇包子了。
4: 我们还没有找到香菇。从他的话里，我感觉是对的。
2: 把大厨拉来，我不管，
7: 赵爷。鲁豫哥呢？
2: 啊，
7: 现在在鲁豫哥那块，
0: 他们先认了。啊，走，快去找他们。
9: 为什么？
0: 他们这么快找到了？
11: 我就说为什么他们停在前面那么长时间？
3: 厌倦，
0: 你们已经厌倦了。
4: 我没听，你们找着编钟了。
0: 编钟是啥呀？
4: 编钟，你看，
0: 哎，才不是呢。哦，
4: 不是啊，
11: 三个对了，一个错了啊。
0: 好啊，
4: 三个对了，一个错了，哪个错了？
2: 我们现在厌倦，浪漫东方巧克力是黑蒜。嗯。一天力量源泉是拐子饭，嗯，智慧的爆款花纹是香菇，嗯，扎根土地的编钟泡泡青，
11: 全对，
4: 哦，扎根土地编钟是泡泡青啊，这怎么解释啊？
0: 因为它那个是四宝嘛，我们就排除法，
3: 对，
0: 虽然不知道为什么，
4: 没找到原因，
11: 不用吃，只是问就可以了。
0: 泡泡青跟编钟有什么关系？
11: 因为什么呢？泡泡青是绿色。
7: 对，
11: 青铜，对啊，
4: 墨绿，
0: 颜色相似。
11: 它只有在随州这块土地上才能生长，但随州以外的土地它长不起来，
0: 它
11: 的种子会变异，知道吗？传说是我跟我们的炎帝发明了这个泡泡青。
4: 炎帝呢，让奴隶社会进入到了农耕文明。哎，
11: 随州就是农耕文化。
0: 第一个吃的就是泡泡青，谁也没想
4: 到。没发现。
0: 沉浸在厌倦的快乐当中。
4: 好了，现在这些解释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我们要跟着孔大师去寻找这个大厨，另外就是把奖品顺便领一下，一共6位哈。
11: 好，
4: 走。

0: 哎，君小宝这个不错，就是各种各样的有益菌群非常丰富。嗯、
1: 好，嗯，味道也不错，嗯，有点蓝莓的口味。
2: 我们最好的大厨就在这儿呢。哦，
0: 在这儿呢。
1: 吴老师。哎，
3: 好好，你们好，大家好。
0: 吴建国老师。哎。
4: 70年代，他一头扎进闻名全国烹饪界的专业学校，从此一生钟爱。80年代，他见证了全国各地最好的大厨汇聚湖北，推动楚菜融合八方。90年代初，他传道授业解惑，直至今日仍在继续。这就是学院派中国烹饪大师屠建国。
2: 屠大师给我们烧的是华烧鱼块，
0: 华烧鱼块，
3: 传统的。哦，
1: 这看着好香哎！
2: 你看这个颜色，哇，华烧，
5: 而且看着真的很嫩，
1: 很弹。嗯，
0: 屠老师您工作多少年了？
3: 我工作接近50年。哇，
0: 您看上去也不过50岁嘛。
1: 对啊，
3: 68，
0: 68了。哇，假使让您回到了那个曾侯乙那个时代，用那些食材，然后做一道曾侯乙爱吃的菜，您觉得您能完成吗？
3: 应该是可以，没问题的。哎，应该是没问题。
0: 100分，您的信心有多少分？
3: 90分。
0: 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3: 我们做一块牛肉，带骨头的。
6: 那牛肉去哪里找了？
1: 菜市场。
3: 这个就是随州的一大特点呢。哎，还有一种叫做自由的牛肉。
6: 自由的牛肉，哇，
3: 是没有工作的，没有工作很自由的。放养在山上的，
0: 散养的。
1: 那种牛肉叫什么牛呢？
3: 自在牛。哦，
6: 自在牛。
0: 去哪里找呢？
3: 大红山。
0: 此时此刻，大红山的自在牛都在瑟瑟发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当年曾侯乙做这个菜的用的是铜器做的这个炊具哈。
3: 对对对。
0: 我们应该从哪里找呢？
3: 可以去找当地的一个做青铜器复原的高手，也是一个大师，叫向少卿。
0: 向少卿。还有什么我们要注意的？您再提醒一下我们，我们马上就去干这件事儿。
1: 注意别吃多，别多吃。
0: 不要管我。
3: 回头以后涉及到这个在制作的过程的时候，我们再一起来探讨。
1: 好的好的，谢谢涂老师。那我们去找牛肉吧。
0: 要不咱还咱仨一组吧。
1: 好，我们一块儿找青铜。
0: 好，那
1: 好，谢谢涂老师，一会儿见。
3: 待会儿见。
0: 来来来来来，一起一起，你加油。
3: 好，
0: 3、2、1，
7: 加油。

0: 哇，这里感觉像是一个特别基地。
1: 对。你好。哎，
2: 向老师。
3: 打扰您了，向老师。
0: 欢迎。
2: 欢迎，欢迎。
3: 您好，向老师。
0: 您就是传说中的青铜器的复原非遗传承人。哎，
2: 对。我们这个青铜编铜的制作技艺，就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性项目。对，我们就是复制这个青铜器，以编铜为主，以青铜眼或青铜底漆。
0: 那就是说，我们在其他很多博物馆里看到的一些古编钟的复原，都是您完成的？
2: 对，基本上就是。
3: 今天见着大家了。
0: 能给我们介绍介绍您正在做的事儿吗？
2: 啊，这是出自曾孔乙墓，
3: 这是顶
4: 啊，这是顶。
2: 这是这个簋。
1: 啊，这个好漂亮啊！
2: 这是曾孔乙墓出土的连襟壶的复制品。
0: 是连在一起的，
2: 连在一起，两个连在一起的。它的这个上面的话呢，就是这个龙形纹。
1: 龙形纹，就那个时候的龙是很简单的一个，是吧？象形的一个样子。
0: 龙形纹。哎，老师，它下面的这四个脚怎么这么可爱呀？
1: 这是小 baby 吗？
2: 古代人的想象力非常丰富啊！他用古种动物来进行支撑这个器物，
0: 是这样的造型。太可爱了，这四个小兽你看它的状态就有一种
3: 好像让我喝一口那种感觉啊。
2: 对，
1: 有点傲娇的感觉。
0: 对，
4: 其实这个也很漂亮，你看
0: 漂亮。哇，
4: 对，厉害。

0: 技术上面，师傅，既然我们来到了，我觉得手点痒了，是不是可以叫我们一点什么？就是当然，就你要花了很长一个时间。
1: 他不好意思讲，他的意思就是说，他也想成为非遗项目的参与者之一。
0: 参与者，
2: 对，
3: 行，
1: 哟，真教我们呀！哇，
2: 太
1: 好了。
2: 这个全都是手雕的吗？
3: 都是手雕出来的，
2: 哦，很厉害。
0: 老师，真的，如果我们要动手试一下，就可以怎么碰，又不至于破坏这个。
4: 对对对，
0: 这个
3: 在上面可以刻是这个纹饰，对，要刻纹饰的。这是个拿型，拿型的话呢，它倒出来之后的话呢，有的地方不是很规范，就需要人工的话呢来进行修饰，修饰对。
4: 来了，这个我觉得我都不敢碰了，我怕给人搞坏了。
3: 主要的要保证它的线条流畅。
0: 对。

0: 其实你那个刀下去，其实你慢慢就有感觉了。
1: 对
0: 对，你跟那个刀就要连回一体。
1: 哎，
0: 然后呢，慢慢你就觉得啊，这就开始穿越了啊，开始回到过去的年代了啊。
2: 我觉得就动这两下，我有一种感觉，如果你对这个事业不热爱，是坚持不下去的，
3: 枯燥了。
2: 对，这些文物的这些老师，我觉得真的是很可敬。
3: 对，要非常专注地做一件事情。
2: 对，一上手你就知道了，很复杂，很细致。
1: 这个搞工艺的话呢，学徒一般的是搞其他的行业，一般是3年满师；搞这些的文物复方制的话呢，10年。难到满死，这里面的这个技术太深奥了。
4: 对，
2: 那我想问老师，比如说把您的技术和现在的5D 的打印，包括那个激光的这种雕刻结合在一起，会不会让您更省力气一些呢？
1: 对，我们现在就是运用这个手工雕刻，
2: 手工雕刻，
1: 包括这个现在的高科技3D 打印，
2: 3D 打印，
1: 我们现在都在使用。
2: 啊，已经有了，
3: 已经有了，
2: 哇，
3: 和高科技结合，
2: 那就厉害了。这样的话就会节省很多的人力，
1: 很多人力。
5: 我觉得如果3D 打印的话，还是需要我们人手把它再雕琢一下。
1: 有的还要修饰，对，
5: 对对对。
3: 其实还是一种情感吧，我觉得人手的那种情感和3D 还是不太一样，
1: 对，
3: 是有温度的。
2: 我觉得他的这种工作是有点，就像那个女孩子绣花一样的，一针一针的，
3: 一点都不能出错。
2: 看我脸上的汗，就本来又热，然后呢，你一干这种细活，你就莫名其妙的汗就下来了。你看这么热的天，老师穿着工作服一滴汗都没有，
1: 对，
2: 这是心静。
3: 有点小紧张，
2: 有点，我就觉得这个工作还挺让人。就是一体验会让人对这些老师们非常的充满敬意。
5: 好，两位觉得 OK 了吗？
2: 我在没有动手之前都觉得很 OK， 我弄完了之后呢，
3: 反而觉得不 OK 了。
2: 好，还好，就觉得压力有点大。
3: 好紧张，考试，
5: 要
3: 出结果了。
1: 三个人做的都很好。哇，
5: 是吗？
2: 我明显感觉你好像是站在我这边在鼓掌。谢谢老师鼓励。啊，我们也从中体会到了很多。我们先跟您说说我们的想法，向老师，因为我们呢现在想把曾侯乙的一个蒸牛肉啊，展现在我们一转千年的厨房里。啊，那么我们希望制作的整个过程，也能够原汁原味一些，尽量的啊。所以呢，我们特别想寻找就是曾侯乙墓里面的蒸东西的这个眼，青铜眼。
1: 这个就是复制的这个青铜眼。
2: 得来
3: 不谋而合，
2: 功夫哇！您能给我们讲讲这个吗？
1: 好，我们拿这个讲。
2: 那个就是，
5: 好
2: 讲究，好细致啊！
1: 对，是兽面纹，
5: 兽面纹。好，你看这个兽面。
2: 兽面。
1: 它古代的话呢，它第一个是起这个装饰作用，
5: 装饰；
1: 第二个是起美观作用。
3: 装饰
1: 是这么个作用。对，
5: 因为他常常都是有点，坦白说哈，是有点凶的，就一拿出来有点

0: 就有点霸气，有点镇住整个事情，对，
1: 权力或地位的象征啊。
2: 这是个大象吗？
1: 这是个象的这个纹饰哦。
2: 哎，你别说，我有莫名的一种缘分啊，因为我的名字里有个大象嘛，玉。所以我对大象一直就特别亲切。所以刚刚我一看见这大象的时候，我就觉得怎么那么有缘、啊、古人为什么会喜欢大象呢？
1: 大象在古代的话，它是一个吉象，
2: 吉象，
1: 吉象，吉象。哦，
2: 所以你们要对我好一点啊！
3: 对对对，就有吉祥的事儿发生了。
1: 这个青铜眼的话呢，古代它是起这个蒸食物，
4: 蒸食物，
1: 蒸煮食物用的
2: 煮
1: 啊。
3: 它真的里边有个屉耶，
1: 对，
3: 看看这个好神奇啊，就像我们现在那个
5: 蒸屉
3: 屉似的，对，
2: 我们叫香港叫蒸粥，我们叫屉，
3: 对，就蒸包子蒸锅
2: 屉。
3: 下面放炭是不是？
1: 哎，下面
6: 放水，
3: 哦，这个是放水，
2: 放水，就跟咱们的蒸锅一样，
3: 是一样的道理。哇，古人真是有智慧。
2: 向老师，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平时在那个湖北博物馆里面看到的所有的青铜器，就是那种颜色的，甚至上面哎还有一点那个青绿的那种。所以其实真正的青铜器应该是这个色，
1: 是这个颜色。
3: 哦，这是腐朽的。
1: 它那个是通过这个几千年自然氧化，它形成那种颜色。
2: 因为古文里面说青铜是吉金呀、吉利的吉，金色的金。所以我一直在想，它应该是金碧辉煌的啊，应该就这个色儿。
1: 对。
2: 我还有一个小问题，杨老师，就是我看很多人就说，就是当年的这个真正的在春秋战国时候，那时候的青铜器，其实因为那个时候大家有一些知识的盲区，青铜器里面是有一些对身体不好的化学物质的。
1: 它这个青铜的话呢，它里面含铜、锡、铅三种金属。它这个铅的这个含量的话呢，是极低的，
2: 很少。
1: 对，我们现在做这个青铜眼的时候的话，就把这个铅金属成分把它除掉了。现在我们改用这个锌金属
3: 来进行。
1: 锌。
2: 锌对身体是有好处的。
1: 对，
3: 这个蒸包子还补锌。
2: 对，补锌。
1: 铜、锡、锌三种金属。像这样制作的这个青铜眼的话呢，喷出来的食物，这个人们吃放心大胆。可以使用了，
3: 那肯定是没问题，
2: 没问题的。好，今天这个谜团解了。
5: 好。
2: 那老师，我们准备把您的眼借走。
1: 好。
2: 然后呢，为了向您表达感谢呢，我们想请您参加我们的品传会，好不好？
1: 好，荣幸参加，荣幸参加。
3: 好了，
2: 那我就冲着我的眼
3: 去了。你是我的眼，
2: 你是我的眼。
5: 慢着。除了这个眼，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不是说要找到藿香吗？就找到相关的这些一些食材。
2: 顺便跟老师打听一下藿香，您觉得在当地去哪儿买到藿香啊？
1: 我们旁边就有一块菜地啊，就是种的菜，就是供工人们吃的，这个地方就有。
2: 天哪！
5: 哎，你是我的眼，
2: 这真的是我的眼，太好了！走。
7: 这种时候爬爬山感觉还挺舒服的。
8: 我先吃，
7: 小心、
8: 先过一过。哇，
7: 我不行。你为啥不行？我害怕。
8: 小心啊。
7: 我不行，我这运动细胞为零。
9: 你还是体育主持人，
7: 我们又不靠体育成绩比。
8: 惨了，我们穿这个好紫色、红色，
7: 牛会很兴奋吧？
8: 对呀，
7: 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
9: 哎，但是我之前问过，说其实他们对颜色没有那么大分辨。
8: 是，
9: 其实红色那个东西主要是为了给人看的一种表演啊。
7: 他逗的是我，而不是牛。
8: 你好。
9: 你好，
8: 我叫林晓峰，
9: 我是小马。你好，我是冰冰。我们这次是想来这个山里找咱们那个自在牛，您知道在哪儿吗？
10: 我们自在牛就在前面的树林子里嘛。
9: 我们想找一种做菜的牛肉。
10: 那可以，看你们是需要嫩一点的牛肉，还是要老一点牛肉？
9: 我们可能都想要呢。
8: 对，
9: 因为我们不太确定哪个现在适合我们来。
8: 对啊。
10: 那可以，但你要去上面给我把牛赶下来。
8: 赶牛啊，
9: 赶下来。第一次见到还要亲自去赶原材料。

0: 好的，
1: 对，赶的话有什么方法赶下来吗？
2: 我们平时赶的话就是去呼唤他，哦喂，哦喂，哦喂，哦喂，对，
3: 这个小峰哥的专业，
1: 小峰哥可以喊出多少个调的？哦
3: 喂，再高，再高，再高，哦喂，再高。
2: 他们对你们这边呼唤，对你的声音肯定稍微有点陌生，是吧？啊，然后你们可以用那个盐砖，因为牛啊对这个盐它都比较敏感，它喜欢这个，然后就是拿这个盐砖呢，就是在窝窝呼下你手这样撑着，它就知道这个能吃，是吧？然后它就冲你来了。哦，只要有一头两头在这里舔的话，它就散发一种有那个信号，它大家都来舔。
3: 您有多少的牛？
2: 这会儿你们可能能看得到个二三十头。
3: 那我们这三块够吗？
2: 哎呀，够！
4: 啊，谢谢，
1: 谢谢，
3: 谢谢！
1: 您今天这二十来头牛，我们全给您赶下来。
2: 好，
1: 放心，
2: 走吧。
1: 好，好，
2: 我在这等你们啊。
1: 好。
3: 我觉得小峰哥你喊应该会成功哎。
1: 对，
3: 因为你可以模仿老师的那个声线。
4: 那个我的乌龟有口音的。
1: 红公牛啊。
4: 其实我们做那个菜。真的不知道，2000年前是需要吃那个嫩的，还是比较有咬口的一种。
1: 走之前，大厨告诉我们是要肋骨的，
3: 哦，带骨头的，
1: 我也知道，
3: 是的。哎哎
1: 哎，那儿有牛哎！啊！
4: 哇，在前面啊！哇
3: 哇，哦，这么多啊！
1: 好多！哇，
3: 就真的很自在。
4: 有没有上中哪一头牛啊？
3: 我觉得就是脖子上带铃铛这个，是不是领头牛啊？毕竟不是每一头都带，
1: 要不然我们先试一试吧。团队做，我告诉团队作案，你知道吗？
3: 哦，这可是专业的，他们看你了，但是无动于衷。
4: 你看这一头，我是这一头，哦喂，哦喂。呀，走！为什么？
3: 小峰哥，那头牛
4: 走了。
1: 我邀请你来尝一尝，来，好吃着呢，特别好吃。
3: 我不顶你。你可以试试，你尝一尝。
1: 你不吃我可换人了。
3: 我跟你讲，你不吃，有的是牛要吃，
1: 真不吃啊？
3: 说好了。
5: 哈哈，没有给机会，
1: 他又跑了。
3: 成功了吗？
4: 不成功。啊，
3: 我也不成功。哎，我们要不要去骗骗小的吧？是不是我觉得长大了不好骗。
4: 长大不好骗，
3: 对，
4: 找一些小的，
3: 找那种没成年的肯定好骗。
5: 不是他在顶，
3: 是时候展现真正的实力了。哎呦，不要，不顶门，怎么还急眼呢？
1: 哎，小峰哥，有没有可能我们站得远一点，然后拿着眼块喊呜喂会好一点？因为我们太近距离了，
4: 好，
1: 有点侮辱智商。因为人家说牛是很聪明的动物。
3: 像个星星，你在这儿，
1: 我怎么觉得上当了呢？他们根本不吃这套。
3: 喂，
1: 来，喂，
3: 你们两个是在伪装吗？
1: 喂。小牛、大牛、老牛、黄牛，哎
3: 呦，贪心了，哥们儿，
5: 你给我，
3: 哎，完了，
1: 哎，
3: 你看没，这个盐块很可爱，上面写了个舔字，
1: 这是给我看还是给牛看？
3: 抹点盐。来吧。

0: 来吧。
1: 哎，他们过去。哎，他们
0: 过去了，过去了。
1: 在后面赶，一个人在前面。
0: 站站站站站，站往这边走。哎呦我天，差点给我拽倒了，这贼有劲儿啊！
1: 小心小心。
0: 哎，你，哎，啊，哎，这哎哎哎，严不是。这地上是不是有封印啊？严
1: 庄
0: 踏不出这个圈啊！哎，
1: 又回去他们的舒适圈了。
0: 这咋回事？你们怎么这么不讲究啊？
2: 吃都吃了还不走？
0: 这些牛啊，看人下菜碟啊，
2: 不好搞啊，
0: 真的很难，丧失信心。
1: 怎么搞啊？

0: 哇！天哪，
1: 姜老师，你是陶渊明吧？我们这都是农村蔬菜呀，
2: 可以吃到自己种的菜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情。莴笋，这个是莴笋，
1: 这不是，这是垮垮菜。
0: 垮垮菜，那这长得太像莴笋了吧？这哎，有点像莴笋，对，这是藿香。哎，哦，这就藿香，它应该就是有土藿香，是吧？哎，
1: 对，
0: 老百姓能吃的那种藿香，都是能吃的。啊，好香啊！好，要尝一尝。好甜哦，
1: 甜啊，
0: 清香，猛一点，还有一点往鼻腔冲，哈。
3: 原来古人的味道是这样的啊！你倒吸一口气，就是有点凉飕飕的，可不就是口腔清新剂的感觉吗？口吐芬芳，
1: 它其实是几种味道的直合，
3: 你可以说它是薄荷，嗯，
1: 又像罗勒，嗯嗯，
3: 然后
0: 荆芥，
1: 对，荆芥河南人，
0: 对，我们爱吃，
3: 这就是荆芥啊。
1: 这就是荆芥啊，咱们要不要来一个荆芥哦？给咱们那个大厨啊做一个预案，是吧？嗯，那我来拔一点。
0: 我们拔一点点可以吗？哎，
2: 可以。它可以凉拌着吃。
1: 对。啊，好香啊！
4: 这个下面的这是那个马齿菜。
1: 哦，马齿菜。
4: 这个凉拌也很好吃。
1: 对，
4: 这个凉拌我来负责，给你拌的一定好吃。
1: 好的，好的。
0: 哦，绿的，我觉得辣椒也是可以直接吃哦。我觉得咱们摘几个，就给咱们的总厨多一些选择。小辣椒，
1: 小辣椒，
0: 多漂亮！
4: 我想吃一个，
0: 现场吃啊！
1: 那你好厉害啊，吃辣！
0: 你可小心点啊！
4: 好，
0: 我觉得 OK
4: 的。现在欧阳老师现场挑战吃辣椒，辣吧。
0: 不辣，我都闻到辣味了。
1: 闻到辣味了。
0: 嗯，
4: 来一点。
0: 不行，嗯，不敢。
5: OK 啊
0: ，OK
4: 啊，真很好吃。这个是最有生命力、能量最强的。要不要吃一点？真的是很
1: OK，很
0: OK。你们俩都好厉害啊。嗯。辣吗？辣，你别吃了。别吃了。欧阳老师有点能吃辣。上当了，曾黎。
6: 我觉得咱们差不多了，可以了，那我们往回走吧。
4: 好，走。
0: 谢谢老师。
6: 明天见。是人家没到回家的时候呢吧？是因为天气热，可能都不愿意动。你想，咱们热的时候让你从沙发上挪一下，谁挪？谁都不挪。哎呀，丧失信心。
7: 喂，刚才他接受了我们的树叶，这回还是找他吧。
8: 我换了一只哦，你看你爱不爱吃？这只有没有更好吃一点？

0: 一只，出来一只。
1: 下去那只牛是不是叫俊杰呀？因为它好识时务啊。牛俊杰。哇，小峰哥很成功。哦，
2: 可以耶。
3: 哎呀，我在底下等了你们快一个小时了，不容易不容易。
1: 那老师，我们这任务算
4: 算是上天宫，上天宫。
1: 那可以给我们自带牛牛肉吗？
4: 可以啊，稍后我把那个牛肉处理好了送到你们的餐厅去。
1: 送到我们饕餮号，我们想要的是带骨头的。
2: 对，我们要带骨头的肉。
4: 行的，嗯，能满足你们的要求。
1: 好，谢谢您，谢谢您。
4: 好好好，谢谢
5: 谢谢
1: 谢谢谢谢谢谢，拜拜。
2: 早就回来啦，我们也刚到，
1: 咱们前后脚。
6: 哦，你看我有没有壮很多？哇，
7: 霸王举鼎的。
1: 哇，这是什么？
2: 这是藿香。
8: 青铜眼藿香。
2: 青铜是这个颜色啊？
8: 咱们看到的那个博物馆里的那个青铜都是锈了的，真正在古代的青铜叫吉金，吉利的金。
6: 你看。
2: 它这个里面还有这个
8: 蒸啊，蒸的那个篦子，
6: 就有点像自带一个蒸格，对对对，
7: 就其实可以把它磨成那个
2: 粉
7: 粉，
2: 对，做调料用。
6: 哎，师傅回来
9: 了，大家好，
10: 大家好，
9: 大家好。
2: 您采的是什么？
9: 大家认不认识？
2: 这个是什么？
9: 这个是植物。
2: 绿色植物
9: 佩兰，哦，
8: 这就是佩兰啊，
2: 好清香。哎，我觉得有这两样东西真的能很香。哎，这个肉，
8: 哎，我觉得我们已经找到了生蚝蚁的味道里了。
2: 对，
1: 都带着各自的食材回来了。
8: 哎，那咱们接下来是不是赶紧开始制作了吧？
1: 对，
8: 徐老师，专业的事儿专业的人干啊。涂建国老师呢就是咱们随州站的首席厨师长。接下来啊，咱们得听涂老师给咱们分配任务。
9: 我们今天不需要这么多人，你们谁愿意留下来？
8: 哦，嗯，先把我们开除了。
9: 你们六位自选三位，谁愿意留下来？
1: 难题就是开人。
8: 我觉得这样，因为每期的一转千千品专会上呢，都会有守正创新的一些创意菜吗？
1: 是的，
8: 我倒觉得我们可以去为这个创意菜做点事儿。
6: 是的，嗯，
1: 好，是三个大才要去施展才华了，不送了啊，再见。
2: 再见再见，
8: 怀念我们，
6: 辛苦
1: 啦，辛苦啦，
9: 再见。
4: 走吧走吧，
8: 快乐快乐快乐，
6: 拜拜。
9: 我们三人已经留下来了啊，蓝氏辛苦一下，你就负责把牛肉清洗一下。
4: 好，
9: 两位把佩兰和藿香洗一下。
1: 好
9: ，OK，
1: 洗菜没有问题。好的，
11: 洗一两条就够了啊，
9: 搞四条吧。
1: 要洗多少呢？
9: 来，这个吧。嗯，
2: 我们洗完需要给它怎么样折了或者是切了吗？
9: 来，教你们。剪刀，我就大一点的杆子呢，给它剪掉就好了。剪短一点。
1: 啊，明白明白。
2: 那这个佩兰是不是要剪？
9: 佩兰到时候我们做牛肉就要垫底，让它增加香味。
2: 好啊。你说这东西菜市场能买得到吗？
1: 我觉得北方很难吧，咱们家那边肯定很难。
2: 那可不咋的，从来都没吃过。
1: 咱们家那边应该是酱油就够了。
2: 对的。
1: 而且咱们就算用，其实也不会用的特别特别多。
2: 东北特别爱用那个大料，
1: 异口同声，大料。
2: 对，洗完感觉手都香嘞。
1: 你说他们会不会用香料来洗手？因为那个时候也没有洗手液。
2: 可以的吧？我觉得它就本身这个可以做那个香薰嘛，这东西。
1: 就这样洗手。啊，真的！你看我刚才这样搓完了，你闻。嗯，
2: 但你这有股搓的话，就有股菜味儿。
1: 我把我自己腌制了。
2: 对，
7: 就其实牛肉不怕太多脂肪啊那些哦。
9: 对对，它这个牛肉就是本身的牛肉质地非常好。嗯，在山上。

0: 经常跑、经常运动的那牛肉，
1: 就所有的肌肉都比较很放松。
0: 对对对，放松。
2: 我们都洗完了，现在还能帮忙做什么吗？
0: 你现在去把我们的铜眼加水，
3: 我来
0: ，把它烧热。
3: 我来。嗯，
2: 他要怎么加水？他要怎么烧热？
4: 他怎么放到炉灶上？
0: 先摆上去，再加水。
2: 哦，用这个小炉子。
0: 对对对，我们就把它加工时间长一点吧。
2: 比如说我们就已经加开水，它岂不是热得更快？
0: 可以啊。
4: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因为它这个上面的这个笼屉啊就是比较小，就是那个肉如果太大的话还放不下。
0: 我们把它立着，
4: 哎，
0: 不能平下去。
4: 会不会那个蒸汽的受热没有那么匀呢？
0: 那个不会。
2: 哦，那加水然后还要干什么呢？
0: 我们三个人就把这个牛肋骨把它松一松，跟他按摩按摩，到时候把佩兰和藿香包裹在一起，
2: 好，
0: 放在里面蒸。
2: 好，
0: 随州菜这一块的话，在这个包裹果类的这种烹调方法，也是在我们湖北菜里面是比较多的。
4: 就像我们那个早上吃到的那个菜泡泡青包的那个，
0: 对，豆皮包到拍泡泡青嘛，嗯，就它这一类的菜，在地方菜里面，它是呈现的。效果是非常好的。
2: 哦，好，
0: 好不好？哎，
2: 我们已经加好热水了
0: 哦。先随州菜这一块的话，这个就是料方法，
1: 出名，小心
0: 豆油皮包的，
1: 要安。
2: 差不多，因为我已经见到它那个水位上来了。
1: 好，
2: 差不多平了。我们已经加好热水了，
4: 刚好有三个松肉锤，我们每个人都松一松，
0: 跟他
2: 锤它，
0: 松一松，
2: 好，
0: 锤到什么感觉？你们在边锤的时候，我就边看一看，好不好？
2: 对，我们两个在这儿可以的，没问题，没问题。
0: 峰哥在这儿，
4: 哎呦，我快把这个肉给从骨头上敲下来了。
2: 我也觉得是。
3: 据我的经验，又不用那么长时间去按摩，因为太长时间按摩的话，当然就会散。
0: 是，就轻轻的敲一敲，有这一个过程就 OK 了。
2: 好了，轻轻的敲完了，
4: 敲的怎么样，大厨？
2: 可以吗？
0: 这个
4: 能感觉出来吗？
0: 这个很好，不错不错，哎，好，
4: 我这个呢，
2: 去检验一下。
0: 可以，行，峰哥这个也不错，好。
2: 涂老师亮刀了，老师这个肉就直接不分吗？直接就整块，哇，
0: 整块，拌，加点盐。
2: 来，我们给他做按摩了，
4: 马杀鸡，马杀鸡。
3: 哦，闻到这香味。
2: 还要放什么吗，涂老师？
0: 没有了。
2: 就这些，我们可以加一点很多我们独有的东西进去，来加点真心，加点爱心，加点还有什么？
3: 要看你在那个地方做这个菜，
2: 耐心，
0: 来拿过来，我们下，
3: 好，
0: 蒸起来，
2: 好，可以了，把我们的真心拿过来，
4: 这放得下吗？这个
3: 蒸啊，
2: 这是有点担心啊，
4: 对啊，
2: 哦，它水开了，
3: 水开了。
4: 用这种锅来蒸东西，
2: 哦，它竖着放。刚才老师说竖着放，我还没完全理解，是这个意思。
0: 好，
2: 走你。哎，来，
4: 这蒸给它得多蒸一阵吧。
0: 对的。
2: 我们等一等。
4: 好。

0: 哎，王老师，是不是这个肉差不多好了？
1: 四件怎么样？差不多了吧？差不多。
2: 闻一闻。
0: 好。哇，那反正挺香的。
1: 来，把它弄起来。好的。我们这样啊，四个人一人一个。吃了。不是吃。
2: 加工骨头要把它剔出来，等它凉一点啊，
1: 切成片。好，最后我们就给我们的朋友们品尝一下。
2: 好，师傅，那个切那个牛肉是有没有分，要怎么切一段段还是？
1: 我们把它切成。

0: 稍微厚一点的片，这样呢口感会好一点，不要太饱了，好不好？横切牛肉，竖切鸡。
1: 横切是顺着切吗？
0: 顺着切，看它的出来那个纹路最漂亮。
1: 好烫
0: 呀！啊，怎么样？
1: 是一个，哇，真的很烫嘞。
0: 不要这样，先把这个竖一刀。OK， 啊，把骨头竖掉以后，稍微把它整一下。这 OK， 就这样就可以了，好不好？
1: 好。
0: 把佩兰垫在下面，
1: 主打一个简单快速。
2: 很多肥膏，那个
0: 肥膏把它处理一下，稍微整一整。
2: 好，我现在觉得好像在油炸当一些，
1: 怎么每一个人切的风格都不一样？我是给他做的切块，
3: 我切片，然后是肥瘦相间。它这看着像酱牛肉的那个，
1: 对，所以我就说咱们三个人切了不同的风格的三盘。来，哎，
3: 现在一看就感觉那盘肉贵了一些。
1: 对，
2: 三款不同的吃法，就是这种应该是清汤牛腩，然后这一种应该是
1: 炖的牛腩，
2: 炖牛腩，那个黑椒
4: 酱牛肉。
1: 那就这样，我们每个人端一盘，请大家一起来尝一尝，然后提一些意见。
0: 好，去吧，
1: 走走，开门，
2: 我门走。
5: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徐州蒸牛肉随便吃，随便吃，
1: 好吃的牛肉
2: 随便吃。
1: 是不是要编那种就是把这个名字说得有噱头一点，边中蒸牛肉，
3: 曾侯乙蒸牛肉，什么边中蒸牛肉？
1: 说曾侯乙就他们可能，他们不是每个菜名他们都喜欢说边中吗？
2: 对，
3: 曾侯乙边中蒸牛肉，
2: 边中蒸牛肉，
1: 蒸牛肉来，快来快来，晒死了，
3: 人呢？
1: 快来快来快来，
2: 欢迎光临，
3: 曾侯乙蒸牛肉，
1: 尝尝吧。
6: 可以免费品尝吗？
7: 我一堆堆汤
1: 啊。但是我们有要求啊，就是每个人吃完了给我们一点意见。来，领导，
6: 谢谢。
2: 入口立马就有感受，可以分享了。
8: 它不是特别的软烂，
9: 它有点
1: 柴。哎呀，咋嚼的这么费劲呢？我已经从你的表情看出来，它确实不好下咽的。
3: 那有没有香味呢？觉得有没有什么优点？
1: 没有，暂时没有，看出来了。
3: 这么惨吗？
1: 来，哪里人啊？你们是本地人吗？
10: 对，
1: 本地人哦。那你们的意见我们很需要了，有什么意见吗？
9: 味道有点大，
1: 淡，
10: 没有什么味道，
1: 没有什么味道。
2: 如果是本地人的话，你觉得要加多一点什么味在里面？
11: 辣一点。
1: 明白了。你们觉得是炖进去比较喜欢，还是站着吃比较喜欢啊？
10: 我们会站着比较喜欢。
1: 站着喜欢吃站着的。
3: 站着吃，感觉厨师不太厉害。
1: 叫卖的已经没有什么勇气了。
2: 改一个口号，就是清淡蒸牛肉。
1: 清淡蒸牛肉，
3: 来，要不要尝一尝？
1: 来，小峰哥亲手奉上的牛肉，尝一尝，然后跟我来，没有味道，
12: 那个丝不烂，只能一块，这一整块咬进去，
3: 哦，不烂，
1: 公主啊。

0: 四位都是本地人吗？
1: 对
2: 对啊。
3: 对。哎，
0: 加多一点什么味道比较好？甜、辣，还是
4: 我觉得辣的
0: 咸的？
2: 辣点好辣的，
1: 辣喜欢吃辣的。
2: 辣的哦，
1: 可以吃的。看来辣是一条路哎，然后咸辣可以。好，非常感谢你们给我们提了宝贵的意见，谢谢谢谢。我们要回去改良这个了。

0: 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2: 夏风清扬，音乐如潮。CMG 夏日歌会，畅快来袭。好歌相伴，唱过夏天。
3: 我呢就是自己尝试了一下，用山东话来给您写了一段歌词。
4: 朱志文你来。
5: 小伙小妮跟我博玉米，
4: 博玉米，博玉米。
5: 老师伙计跟我博玉米，
4: 博玉米，博玉米。
5: 为了填饱肚子博玉米，
4: 博玉米，博玉米。
5: 小鸡小鸭也要吃玉米。
4: 本周冠军花落谁家，让我们拭目以待。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清？因为香丹清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清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清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3: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

0: 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有请各位。杭州东莞小学健美操队，体重29到38公斤，所在地区浙江杭州，团队特长健美操，精神面貌8颗星，体能耐力8颗星，团队协作8颗星，欢迎各位。
2: 好，我是杭州市东莞小学健美操队的队长，我叫沈子轩。
1: 可不可以给我们才艺展示一下？
2: 没问题。

0: 满屏的腿都是大长腿。
1: 没错，太帅了啊！还有什么绝活没有？
2: 我们还有一项特别厉害的，我们这个做的是花式俯卧撑。
1: 花式俯卧撑，那咱们就同学们分别来展示一下，好不好？
2: 行，没问题。

0: 这是标准式，标准一级难度
1: 是吧？这个是
2: 一级
1: 最基础的。
2: 对对对，
0: 好，我们来看看钻石是什么意思。哦，它那个接触面积更小了。
1: 对，
0: 打印机是三级难度。

0: 机长是哦，这个我好像大概能猜出来啊。原地机长。哇！可以可以可以。好，第五题腰间盘式啊，不是腰间式。
1: 哦，
0: 什么意思？
1: 就是我们也叫做夹手俯卧撑
0: 啊，他那个手的位置，
1: 腰间这个位置，练习我们的手臂。哎呦，
0: 厉害厉害！
2: 我看的都很。
0: 六级是变式，
1: 变式
0: 变，有什么变化？哦，哦哟。

0: 腿，
1: 同时开腿开手，
0: 开腿开手，
1: 开臂开合，开合火绳。
0: 哇哦，蜘蛛式，蜘蛛式，哎呦哦，
1: 当一小蜘蛛一样。哎，
0: 这个招式，想当年我在《九阴真经》上面看见过。第八级难度，跳跃换位式。哦呦，
1: 转一个九十度啊，转一圈，
0: 太厉害！
1: 四次他们转了一个360。
0: 好。超人式，超人式是不是和那个飞行的造型有关系呢？你看，哇，飞了，
1: 双手双脚同时腾空，哇，
0: 这个厉害了，
1: 对，很考验他们的力量，嗯，
0: 爆发力，
1: 爆发力，
0: 核心力量啊，
2: 速度，
0: 终极挑战十级难度，摸脚，
3: 摸脚式，
0: 摸脚式，摸谁脚呢？摸自己脚，
1: 摸我的脚，
0: 哇，这个厉害了。
1: 这个相当考验核心力量，
0: 这个练不好就磕脸了。孩子们，你们最高难度是十级，赵明叔叔给你们来个100级。这样，直接咱们就来挑战最难的
1: 最难的，
0: 好吧？一个超人式，好吧？
1: 先超人式倒数第二位吧。
0: 因为我发现超人式就慢动作放
1: 好看，那就
0: 行。灯光，摄影师老师对好了，
4: 九级超人式，
5: 加油
6: 加油加油！哇！加油！
5: 再来一个！
4: 哇！哦，他做了超人的手势，
0: 对。您接下来要挑战的是什么项目？
7: 这次我们挑战的是天花板级别的动作，哦，难度超高。嗯哼，名字叫齐心协力十人俯卧撑。
0: 齐心协力十人俯卧撑。哎，哦，我的天啊，这就是。哦，同学们把脚搭在下一个同学的后背上，然后围成一个圈，集体来做这个俯卧撑，是吗？那做几个呢？是做一个就算挑战成功吗？
7: 这次挑战五个，
0: 至少要保证做起来五个，中间不出现失误，对吗？
7: 对。
0: 任何一个同学掉下来都算失误，对吗？
7: 对。
1: 齐心协力十人俯卧撑，更高的要求是整个团队的完美的配合，和他们动作的一致性，和他们的节奏感，节奏要统一下，统一起，更考验他们的团队协作的能力。
0: 孩子们为了参加多彩少年，已经这个项目进行了一个月的准备和训练，我们看看他们之前训练的情况。
7: 一开始大家都觉得十人俯卧撑要做五个应该挺容易的，
8: 没想到等到训练的时候，大家做一两个就会掉下来，简直惨不忍睹。
9: 对，下停下去，再下，
10: 姜文家脚要掉下来了
9: 啊！节奏节奏节奏！
7: 老师一开始让我们拿砖练，大小便要成90度，胸口碰到砖才行。
11: 还有一个月就该去北京了，又赶上暑假，大家都非常着急，我们就分成了几个互助小组，见面练，视频练，天天练。

0: 接下来这段话，我希望你们严肃认真的思考之后再回答我。你们有准备好接下来的挑战吗？
1: 我们准备好了。
0: 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
1: 少年无畏，奋勇向前。
2: 我现在宣布挑战规则，挑战项目：齐心协力，十人俯卧撑。挑战者

0: 需以标准姿势完成五个多人俯卧撑，即为挑战成功。标准姿势为双手着地，双脚不能着地，俯身时大小臂需成90度。
1: 挑战时十人身体任意部分触碰地面，即视为挑战失败。挑战者共有3次挑战机会，

0: 一。最后一个，最后一个，五，哇，
1: 已经五个了，
0: 还可以吗？
1: 六，
0: 已经很棒了，同学们。
2: 我宣布杭州东莞小学健美操队挑战齐心协力十人俯卧撑，动作标准，个数达标，裁判赵明。
0: 在这里我们宣布，同学们，你们挑战成功。
1: 有请第二位少年挑战者出场。姓名齐雨凡，基础技能大回环，技能指数六星，爆发力指数七星，耐力指数八星，倔强指数爆表。
3: 大家好，我叫齐雨凡，跳舞已经跳了三年多了，我最擅长的大招是大回环，我觉得我跳的还可以，如果有不服气的可以来比试一下，谢谢大家。
1: 啊，哎，这说话奶声奶气的，可是这说话的内容哎很有力量。
0: 对，
1: 有不服气的敢跟我们齐雨凡同学比试一下吗？乔治来跟你比一比，可以吗？
3: 可以。
1: 就派你来吧，不能欺负小朋友，对不对？哎，
4: 派出一个最不会跳的。
5: 对对对，我

0: 好的，好的，好的。
1: 我每一次见到就小朋友和大朋友以舞会友这种场景，我都特别感动，感动于两位舞者跨越年龄之间的那种相互的尊重哈、啊，相互的敬佩的感觉哈、
2: 啊。他还有这么小的年纪，有这么强大的这个气势，我觉得是非常棒的。哎呀，
0: 谢谢。那今天来到我们的现场，挑战的内容是什么？
3: 今天要挑战的是另一项吉尼斯世界纪录，挑战的是一分钟吉尼斯连续最多世界纪录。
1: 现在的纪录是多少？

0: 多少个你知道吗？
1: 是62个。
0: 62个。有请我们的裁判员来宣读比赛规则。
2: 现在我宣布1分钟连续街舞大回环挑战规则。一，整个动作连续完成。二，挑战过程双脚不能接触地面。三，1分钟内完成数量需超过62个。四，本次挑战有2次挑战机会。
0: 好，那么我们也请羽凡的父亲在旁边给他进行一些简单的保护。
3: 好，来，请做准备。
0: 做好准备，我们的第一次挑战马上要开始了，来，可以先热一下身。好，小朋友示意已经准备好了，第一次挑战，请我们的裁判员乔治宣布挑战开始。
2: 3、2、1，开始。

0: 加瘦。对，很棒，超棒超棒，加起来对了，牙齿要牢，对，二十秒了，加瘦，对对，加加加加，漂亮漂亮，对，对，加油，漂亮，很棒，拉起来，是不是？三十秒了，对，那时候就要冲刺了，开始冲刺了，二十五秒就要冲刺，你最快做。对，二十秒了，冲冲冲冲冲冲冲，对，冲冲冲，很棒很棒，对，还有十秒，十秒，十秒一定要冲，快点快点，对，加油加油，加加加加加加，听见声音了吗？很棒，超棒超棒，超超超，很棒很棒，超 OK OK OK OK， 很棒很棒，到了，站起来，
1: 有点厉害，嗯。
2: 从大家的掌声和欢呼声当中呢，我们就可以感受到很有可能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成绩。那么现在有请您为我们宣布成绩。
1: 齐羽凡连续一分钟街舞大回环挑战共计完成77个，在60秒内全程动作规范，符合挑战规则，达到挑战目标，判定挑战结果有效。裁判员乔治。
2: 好，我们高兴地宣布齐羽凡同学在多彩少年的舞台上
3: 挑战成功。

0: 姓名张新浩，所在地区黑龙江哈尔滨，基础技能功夫飞牌，技能指数七星，专注指数六星，自信指数七星，帅气指数七星。
1: 大家好，我叫张新浩，小名叫淘淘，来自美丽的冰城哈尔滨，那里铁锅炖老好吃了，我还特别喜欢撸串，我练习飞盘2年了，谢谢大家。
0: 你这样哈，是你上场之前，新浩，我给你已经冠名了哈，
2: 对，
0: 叫硬核功夫飞盘小达人。
3: 对，
0: 什么叫硬核呢？
1: 我爱打硬的东西。
0: 为了展现我们新浩同学的功夫哈，今天我们可是给你准备了一系列硬核的物品哦，敢不敢接受挑战？
1: 敢。
0: 我们闪开。好，准备开始。

0: 这是到人身上还是有伤害力的，真的
1: 这是太有伤害力了，
2: 真的真的赌谁是真的，
1: 这是真这那个是真爷，对不
0: 对？应该是。
3: 我们杨老师还带来了一个更硬的物品，你敢不敢接受一下挑战？
4: 敢。
5: 好，你好，
0: 还确实
3: 这能够碰着这甘蔗就已经不容易了，我觉着。
0: 哦呦呦，还是能碰到，
3: 足以看得出甘蔗非常的坚硬。
5: 那个是准度和力度要，
0: 我绝对是哎。有点困难。

0: 看来这个难度很大。
1: 加油！哇、哦，又差一点。可以可以。再来个硬核的。
2: 还有。
1: 还有。
2: 真的有哈。
1: 真的有。
2: 好。
1: 喂、oh yeah。

0: 还是挺难的。
1: 哇哇哇！
2: 加油，再来一个。
1: 所以杨老师即兴把难度升级啊！我这句话还没说完呢。这叫什么一个成语？入木三分。硬核功夫飞牌小达人哈，但星浩才练习飞牌是2年的时间是吧？
3: 对。
1: 不是你小小年纪怎么就接触了飞牌呢？
3: 去年我姥姥过生日的时候，她摆扑克牌，摆完扑克牌的时候，她放在桌子上，我就好奇地拿一张玩。距离我1米多有一个蜡烛没有熄灭，我试着飞一下居然给它飞灭了。从此以后让我爱上了飞牌，有时间我就练习。
4: 我很支持孩子练习飞牌，我觉得孩子可以选择做自己喜欢做的事。然后小淘淘他学习飞牌之后他非常自律，然后做什么事就特别知道坚持，然后学习成绩也很优秀。后来我就给他报名了学习飞牌，然后那里边学习了很多飞牌的规矩，然后比如说不许对着人飞，不许对着动物飞，也不允许对着树木啥飞，然后尤其在户外飞牌的时候一定要爱护环境。
1: 你长大后的梦想是什么？
3: 梦想是考军校当军人，像战狼叔叔一样保家卫国。
1: 好，那今天来到多彩少年的挑战舞台，你给自己设定了一个什么样的挑战项目呢？
3: 我想挑战我自己飞最好成绩飞爆11个易拉罐，1分钟飞爆11个。
1: 啊，飞爆11个易拉罐，你目前的最好成绩是11个是吧？
3: 对。
1: 哎，这个有没有吉尼斯的世界纪录呢？
3: 目前没有吉尼斯纪录，我只想挑战我自己才最强大。
1: 杨德战老师，从您的专业的角度来分析一下他的这个挑战内容难度在哪里？
5: 他首先面积很小，然后也很滑，包括它整个硬度和之前的又上升了一点，所以说会非常的难。
6: 作为东北的男人能怕这个吗？我自横刀向天笑，12个易拉罐准飞爆，加油。
1: 好。

0: 是啊，有请我们的裁判员杨德战来宣读挑战规则。
1: 现在我宣布一分钟飞抱易拉罐挑战规则。一，挑战者需站在2米线外。二，易拉罐击破漏水计算飞抱。三，一分钟内飞抱超过11个方算挑战成功。
0: 好的，现在我们的挑战规则已经宣布完毕了。
2: 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1: 好，预备，开始。

它首先面积很小，然后也很滑，包括它整个硬度和之前的又上升了一点，所以说就非常的难。

0: 爸，我已经喝了一个啤酒。
1: 陈爸，
2: 哎呀，太别开生面的一个挑战了。那请您统计一下，我们宣布一下成绩。
3: 那我们看到有的易拉罐上会有两张牌，
0: 对，因为有一些易拉罐是开了，但是这个扑克牌掉下来了。但是我们刚才的规则，只要是打透就算。啊，我再确认一遍。一、二，他这有的手艺，一个屏是两张牌，
3: 是，还有的是打破了之后牌掉了，
0: 八，OK， 现场检验，张星浩一分钟飞爆易拉罐15个，全程动作规范，符合挑战规则，判定挑战结果有效，裁判员杨德战。
3: 好，观众朋友，张星浩同学在多彩少年的舞台上挑战成功。
4: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5: 如何推进战斗力建设的创新和发展？
6: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7: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人民的安宁。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

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山坝，唱过夏天。
1: 起立，老师好。
2: 我是戏曲老师任小磊，我不想跟你学戏，我想跟你学揉面。
3: 这是普通话。
4: 体育老师
5: 周长了3.7万峰桥皮，
1: 怎么兰花指都放出来了。
6: 我是烹饪老师，
1: 敢信吗？这都是萝卜挑的。
2: 我是教数学的，
1: 没见过这么能奉献的老师。
2: 学校赚的就在学校花，一分也别想带回家。
1: 给我一次机会，我将惊艳整个世界。没有对自己没有伤害，
7: 你信他们能一直记得你吗？
2: 我信。
7: 祝各位老师平安幸福健康。
2: 谢谢。
8: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哪座山上三连山，预备起。
9: 哪座

0: 正在带领村民们唱歌的是民间歌手孙恒。五年来，他和他的团队深入全国各地乡村，与村民们一起集体创作村歌。
1: 以前呢，都是说我们去给别人唱歌，给别人写歌。但是村歌呢，我在想，村民是这个村庄的主人，能不能找到一个办法，村民能不能可以自己来创作自己的村歌，把自己的故事、自己的心声、自己的情感、自己对村庄的这种热爱表达出来。
0: 如何量身打造有自身特色和文化底蕴的村歌？村歌又究竟能为村民带来什么？
1: 我们前三天呢是走访调研，你要想办法让老百姓他进入一种状态，一种氛围，他愿意把自己的真情实感、真实的故事表达出来。
2: 讲一下自己，就是来一个最想分享的故事，就是你人生当中最重要的。
3: 1996年，1996年，我当时我们也就是我们生产。
1: 村里面的老人家比较多，很多老人家甚至是没有上过学，可是我们的歌词是要形成文字，那你怎么办？老人家虽然有的他不会写字，可是他可以讲，只要他能讲出来，那么我们协作者呢就帮他们把一些关键词把它记录下来，提炼出来。
4: 就在我们这一次那个村里面，这一次就一个小孩，他其实也听不懂，他昨天在，今天也在，他非常认真的一直坐在那里，他很累，但是他会问我说我们什么时候下课，我说如果你累了你可以出去休息，他说不，我要听。
1: 这些素材来源都是来自于大家每一个同学你们的贡献，所以为什么邀请你们来，如果你们不来咱们就不可能有这么多的词汇，就没有内容，所以你们来了咱们才有这些创作的素材和内容啊，这些都是我们真实的情感。我们用哪个词不用哪个词全部请村民们一起来讨论，一起来决定。
2: 我懂他的意思了，他的意思就是说问到哪座山上三连山过后马上就要回答老君山上三连山，而不是
1: 比如说我们在内蒙做村歌的时候去了8对夫妇，都是老人家，说明他们很恩爱，又想把这个夫妻恩爱怎么能写入村歌，我们想了半天都想不出来什么好词儿，后来就问一个老人家，他们张口就来，黑头到白头我们一起走，黑头到白头我们一起走，这就是他们平常的话。还有比如说他们会形容子女特别孝敬老人，老人特别照顾这个子女，那我们怎么样把它形成歌词呢？后来一问他们，他们张口就来说，茄子开花点。

天到店，老人是咱一层天。茄子开花，它是倒着开的，象征着老人照顾着一家人。茄子开花颠倒颠，老人是咱一层天。其实这是中国诗词民歌的典型的赋比兴的手法，它会要一种象征，然后一种比喻来表达他的心情。所以这些我觉得都是特别的充满智慧，又是特别鲜活的这些歌词。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哇！
2: 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7: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9: 可以，你们骄傲。
1: 全民来唱舞，快乐我做主。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1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14: 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

现场，我是总台的朱迅，欢迎大家。全民唱舞这方舞台，不分年龄，不分舞种，不分职业，只要你热爱舞蹈，就有热情在这方舞台上展现属于你们的风采。那么今天来自全国各地的五个唱舞团齐聚一堂，他们不仅要展示自己的风采，而且还要争取唯一的一个进入年度展演的名额。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好不好？

0: 老师出场都会有一个出场 solo， 嗯，就是自己的独舞的那个部分。我说那个蔡明姐，既然咱们不是舞蹈演员，可以不跳，但是我姐怎么说？
1: 我也不能上来拜年呢。我尽力了。
0: 太厉害了。今天的四位老师，我们的舞支队伍马上就要登台亮相了，来鼓励一下。
2: 人人皆可舞，所以把心态放平，跳尽兴即可，
1: 享受舞台，享受快乐。嗯，
0: 是呢。
3: 舞蹈是充满了魅力的，每一个会跳舞的人也是充满了魅力，对不对？所以我们把我们的魅力展示出来即可，到最后结果不重要，过程非常重要。
4: 就像名字一样，全民唱舞，就畅快的享受舞台吧，加油！
5: 加油！
0: 来，我们全民唱舞的口号我们喊起来好不好？啊，
6: 全民来唱舞。
0: 全民唱舞由健民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民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民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畅享轻松。五支舞队将通过四轮展示，依次解锁演出个性标签、招牌动作、唱舞宣言、特别时刻，四位导师根据表演进行拍灯点赞，最终胜出的优胜舞队可在为自己拍灯的导师中选择一位组成唱舞搭档，共同进入年度竞演。接下来五支唱舞队将依次登台亮相，他们的出场顺序各位导师随机选取。首先第一轮个性标签，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有型超酷、天山骏马、向光少年、教中佳人以及实力派。看到这几个关键词个性标签，蔡明老师你能联想到什么呢？
1: 联想天山骏马，新疆来的，这不用我说，有型有酷应该是现代舞，
0: 教中佳人你能想到啥？
4: 美人。
3: 能想象到中新娘子是最漂亮的。
1: 对，

0: 实力派应该跳得很好吧？哎呀，
1: 对，一比题啊，哪个？
2: 我的感觉一点不用去含糊吗？一点不用去含糊吗？肯定是天山骏马嘛。
0: 对呀，
2: 这个对我的感觉是最直观的。我的家乡就是来自天山，骏马的话，跟我的性格一样，哇，系野马。
1: 那就从这儿开始，
2: 来吧，从我的天山骏马开始吧。
1: 来吧，大门请打开。这一下上来五匹天山骏马，请问你们来自于哪里？
3: 新疆。
1: 来介绍一下我们团队。
3: 我们团队有18名学生。
1: 他睫毛好长啊，我真的好长好浓密啊。你多大了？
3: 17。
1: 我们团队的平均年龄大约是多少？
3: 14到17。哦，
4: 好年轻哦。
1: 你们今天穿的这个服饰是？
3: 这是哈萨克族具有特点的花纹，这个是胸前的，
1: 对。对。
3: 然后这个也是马的这个造型。
1: 马的那个鬃毛的那种飘逸感是吧？
3: 对。
1: 那我明白了，今天你们表演的这个节目叫做
3: 《郡山河》。
1: 好的，在这里我要提醒现场的朋友们，现场有100个投票器，如果你喜欢接下来表演的这支团队的话，可以不停地给他们点赞。如果攒了1000个以上的赞的话，他们就会呈现金色舞台。来吧，有请我们的队员们登场，来，请准备。

0: 哇，
1: 太棒了！小伙子们这次来都特别激动，为什么？因为是第一次来北京，是不是？
2: 对，
3: 是。
1: 告诉我，第一次来北京想干什么？
4: 想去天安门，
5: 去天安门升国旗，
1: 去天安门看升国旗。
2: 对。哦，
1: 那你们可能要排好长的时间的队哦，可以吗？
2: 是是是，
6: 我们可以不睡觉，
5: 我们可以不睡觉去。
1: 可以不睡觉，我要去看。还有什么想干的事情？
4: 故宫博物馆。
1: 去看故宫博物院。
4: 对。
1: 还有什么？去

0: 天满城？
1: 北京舞蹈学院。
0: 北京舞蹈学院。
2: 舞蹈学院。哦，
3: 欢迎欢迎。
4: 中央民族大学。
2: 中央民族大学。
0: 啊，中央民族大学。哎呀，那玉米婷也熟啊。
5: 谢谢啊，谢谢。
0: 我不知道你们排演这个节目用了多长时间，谁来跟我说一说啊？
6: 我们特别热爱舞蹈，为了我们更好的排演这个节目，我们每天排到凌晨。每当完成阶段性的目标，我们都特别开心，也让我们更有动力，想要跳得更好。跨年的那个钟声成了我们打鼓的那个点，跨年都是在排练厅里面度过的。
0: 为了马年排的这个节目，
6: 对，
0: 我想问一下，就这个舞蹈对你们来说最难的是什么？
6: 出场的动作，
0: 就开始快的那个时候是吗？你能告诉我们是哪一块吗？大大大大大大大大。
7: 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
0: 你看，我们这中间有好几位都是从舞蹈大赛当中走出来的。我就记得玉米皮当年舞蹈大赛的时候，那个跪转，那个技术技巧。了不得啊，你们行不行？
8: 可以
9: 可以，
10: 谢老师。哎呀，
0: 哎，我就喜欢这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状态，谁敢上？
11: 我们班长来，班长来，班长来，
0: 班长先上，
6: 我先来。
11: 膝盖，我的天！

0: 色吗？刚才侧面的时候，这个小伙子，你侧面给我一下，就你不是这边，
1: 我怎么觉得那么像玉米梯年轻的时候？
2: 年轻的时候，
3: 很像，跟你很像哎，
0: 因为他参加舞蹈大赛的时候18岁，那个时候我就认识他。哦，我们就说这个小伙子怎么这么帅啊？当时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的1号演播大厅，然后我就记得你的技术技巧表演的就是跪转，
4: 对，
0: 他的那个膝盖。碰到舞台上的声音我至今仍然记得，就是咚咚咚，他其实是轻的，但你心疼嘛，就觉得这小伙子哎呀好大声。
4: 对，
0: 你现在膝盖还好吗？
4: 所以我刚刚看到他们那个一下，我就想想，哎呀，膝盖我的条件反射呢。哎呀，
0: 而且我觉得他侧面真的好像你啊。
4: 对，他传承了我当时的鼻梁和当时的下颚线。现在
2: 当时的
5: 现在有，
4: 现在已经没有了下颚线。
3: 现在他们
0: 这鼻梁还在。
4: 现在团圆了，他们都很团结过来一起。
0: 来，薛云老师给一个侧面，哇。
6: 我就是看特别崇拜玉米梯老师，然后一直小时候到现在一直看着我玉米梯老师的舞蹈长大。
4: 谢谢。
6: 我也从玉米梯老师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
0: 你喜欢他的什么？
6: 就是伴奏。
4: 伴奏。
6: 伴奏。
4: 伴奏是2009年的 CCTV 电视舞蹈大赛的金奖作品。好想看呀。
0: 你敢不敢在你的老师面前跳这支盘子舞？如果你跳得好，玉米梯跟你一起跳。
4: 好，
6: 跳。

0: 是这个意思。
1: 真棒！真棒，哎呀，
0: 你一说，我们所有人的回忆一下就回来了。
1: 哎呀，又把我带回到那个时候了。
0: 17年前，
1: 真的。
2: 他现在不跳吗？
0: 跳。

0: 经很多年没有上过台了，但是刚刚让我激动了，没办法，学舞的人就是那么感性。
1: 随心，
0: 你不让我跳，我还真要跳一下。

0: 输，
1: 我绝对不能输。
0: 我以为他就比划两下，但是他面对十六岁的你，我真是不能输。
1: 今天上上签，朱姐，朱姐问我，你还能跳吗？
0: 你还能跳吗？
1: 我说我应该还行。
0: 对，
1: 还行不？
2: 好厉害！
1: 还行。
0: 太棒了，你可以啊，除了下颌线不在之外，其他都在。
1: 我努力回来。你看，其实我也四十了，也是三个孩子他爹了。这对于我来讲呢，唯独只有一点，只要有两个字，坚守，肯定可以走到更长、更远、更辉煌。坚持啊，坚持。
0: 小伙子，我觉得今天能够这么近距离的去感受他的那种张力，他的控制，他呼吸啊，也都很有魅力。真的，我觉得你是送给小伙子们的十六岁的一份礼物。谢谢于碧缇老师，谢谢。接下来就要给灯了，给还是不给？文博，
3: 必须给呀！哎呀，
4: 真的好激动，
0: 谢谢。
4: 为什么呢？因为在你们的舞蹈当中呢，最开始我的期待值已经很高了，但是在满足期待值之后你还能翻腾，我觉得就是非常的满足，然后给我看到了不仅仅是一匹骏马，是一群骏马，他们时而依偎在一起，时而奔腾的万里江山，我觉得都看到了，有点有线有面，感谢你们。
0: 邓老师，
2: 我还不能平复，
0: 是不是？要不要来跳一段？
2: 毋庸置疑，必须给。
0: 给了。
2: 我不仅喜欢他们舞蹈的热情，我也喜欢他们那个名字“俊山河”。那个“俊”里面是中华男儿那种热情、热血和野性，而那个“山河”里面是赤诚。哇，我有点热泪盈眶。你们太棒了。
5: 是不拍这个灯的平时，但是你们太美好了，这个手啊它根本就拉不住。
1: 您注意啊，您千万别呀。您要拍的嘛，对吧？但是对我来讲，我特别想表达一个感受，为什么很多人喜欢跳新疆的舞蹈，是因为在当下人的生命是鲜活敏感的，对当下那个音乐那个情景那个状态它是非常感性的，所以他们每个人所呈现出来的表演是非常自然，所以我特别希望你们保持这份缺少的鲜活啊。
0: 好的，谢谢小伙子们，谢谢。一个大大的开门红，那接下来该谁上场了呢？看看每组选手的招牌动作。哇！
5: 孔雀舞、
2: 傣族舞、

0: 来看谁，哪位老师挑一下，
1: 我来挑。
0: 好，
1: 我觉得那个我们想看看新娘子的芳容，
0: 来有请教中嘉宾。

0: 新娘子是不是不方便张嘴呀？谁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团队呀？
1: 我们是郑州市金水区大事小办事处同乐社区艺术团。我们平均的年龄是58岁，年纪最长的76岁，年纪最轻的53岁。我们喜欢舞蹈，热爱舞蹈，我们就是一帮喜欢跳舞的小老太太。
0: 好的，猜
2: 猜什么？
0: 我们新娘多大了？
2: 70多呗。哎呀妈呀，她都喝完了。
1: 年纪最长的76岁。
3: 既然刨了就刨到底吧。
0: 新娘能给我们露一脸吗？
2: 哎呀，资深美女，
0: 请问真的是76岁了吗？
1: 76岁今年啊，50年生人，
0: 50年76岁，
4: 光彩依旧呀，
0: 多好啊！那您是？
5: 我今年60了。哦，
0: 那您是？
1: 我今年74岁。哦，哎
0: 呦天，这是姐妹俩哦。那这个团队有一大特点，就喜事儿特别多。看了他们的节目，也祝您喜事连连。好的，请准备。

0: 谢谢。刚才我跟大家说了，我说这是个特别喜事多多的团队，有什么喜事跟大家说说啊？
1: 今年我们团确实是喜事连连。第一呢，是我们今年建团20周年，20周年来，我们的姐妹们一同经过了很多喜事。
2: 我们团有一个副团长的儿子刚结婚，还有一个红娘。
0: 红娘？
2: 哎，对，特别热心，
0: 成功率特别高。
2: 对对对。
0: 谁呀？谁呀？呀！您介绍对象成功率特别高是吗？
3: 还可以吧，一年最少有个5对吧。
0: 一年有5对啊，那不容易啊，是不是？还有啥喜事？
2: 我们团有一对亲姐妹，还有一对姑嫂俩，特别特别和谐。我们团20年了，都是在快乐、健康、活泼的舞着。
0: 但是这个团队跟我说了一件事儿，就是这是个新娘的节目，但是没新郎，一直没找到新郎。
4: 需要新郎？
0: 你看我看谁呢？啊，没新郎。
4: 需要新郎
5: 来了。可以啊。哎，
0: 你这个新娘的76了，
5: 完全想象不到76岁，
0: 是不是？
5: 所以我说他每一个人在台上充满了魅力，完全看不出年龄的感觉。
0: 怎么着啊？那我们新郎上来了，你有什么小请求呢？
2: 姑娘们，你们说，
6: 跟新郎舞一下，
7: 来一段舞蹈吧。
0: 跟新郎要舞一段，
5: 即兴吗？
0: 行。

0: 第一次见温太医跳舞。
1: 哎呀，哎呀！
0: 哎呀！

0: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哦呀，这时候应该唱《掀起你的盖头》了。
1: 对，啊，
2: 感觉真好，
0: 是不是？啊，
2: 比我妈妈小不了多少岁，
0: 是吧？
2: 然后我跟我妈妈今天一起跳舞，
0: 那妈妈好高兴啊！
2: 对，要我妈妈要有这帮姐妹们在一起，那多开心啊！
0: 是呢，
2: 什么病都没了。
0: 当然，那这小姐妹们还说那个就是，他们因为想学点东西嘛，啊，今天老师在嘛，然后那个。惊鸿舞啊，
2: 甄嬛传惊鸿舞我编的哈，大家都知道吧，来
0: 惊鸿舞。

0: 这多厉害，都会了。
1: 可以可以，小龙还有一个特别厉害的本事，他在各个影视剧担任那个礼仪的指导。
0: 对对对，
1: 比如说夫妻之间相敬如宾，我们该用什么样的礼仪呢？
0: 我们历史上有个典故啊，《后汉书·梁鸿传》里面是梁鸿和孟光举案齐眉。
1: 其实为什么我要问你这件事情呢？台上的新娘子，金婚50周年，哇，是吧？
0: 你好，你好，您不是来打我的，我都害怕要躲起来。
1: 这个我觉得特别美好，50年风雨同舟，这束花敬的值得。
2: 是的，你说这个老夫妻一辈子没有磕磕碰碰，那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的爱情是永恒的。哎呀。我们经过风风雨雨，我们相识了60年，50年的金婚，我今天特别特别的高兴，我特别支持我的太太，她跳舞，原来她是有腿疼、腰疼，2005年的时候，我带她去公园，我说你跳吧，跳舞吧，那个时候就开始跳，我希望她跳到80。90、
3: 100、
2: 100，我希望我们在座的朋友们、老年朋友们，你们跳起来、舞起来。
3: 好嘞，
0: 听到了吧，大爷最后的话，跳起来治病啊。
1: 那你要这么说，我们健民变通胶囊也是这个心愿，就是希望肠道轻松、舞姿飞扬。来，给我三个锤，小锤锤。这个是健民变通胶囊送给大家的一份礼物，这个您替我送给现场的朋友们，希望他们也像您和您爱人一样健康快乐，好不好？来，把健康送给大家，把畅快送给大家。哎呀，好嘞，是不是要给大家撒个喜糖啥的？
2: 给大家发喜糖，
1: 来吧，
0: 来一起撒，好，来，
4: 啊，谢谢
5: 谢谢
6: 谢谢
2: 谢谢了，
1: 好嘞，
0: 这新郎官还是挺激动的。
1: 好的，怎么样，我们这支团队啊，
7: 我觉得在你们的舞蹈当中看到了中国传统的一种审美，从选材到你们的装扮和音乐，包括跟 Younger 的融合，都能看到一举手一投

0: 族当中的神韵，它是留白的，是收敛的，这是我们中国一直传下来的一种中国审美，所以我喜欢你们。啊，小龙，
1: 这个舞蹈。

0: 这个时期的一个选择，我觉得这个是让我有非常大的感触的，所以我特别感谢你们能选择舞蹈，因为低成本而且效果极佳，最关键的是它起到了无论是社交、身体、心灵方方面面，让我们在这个年龄段让我们能够活得很充实，所以我还是希望大家能够依然还能开开心心的快快乐乐去舞动，当然有我们这样的各位老师们会慢慢的带大家走进更加专业更加辉煌的一天，谢谢你们的选择，
1: 谢谢
0: 点亮
1: 好的，祝贺各位小姐姐们加油好不好，也再次祝离境很快乐。那接下来该谁出场了呢？我们看看他们的唱舞宣言。
2: 登滕王阁，赏赣江美，保安小分队等你来相会。
3: 生命之光，为爱绽放。
4: 实力登场，势不可挡。
1: 好的，还有这三支队伍，接下来各位想看到谁？
5: 这个我刚刚有第一轮的时候有看到这个有型超酷的那个穿着制服就出来了，哇那个帅气的样子，
6: 哎呦女生就是
5: 是吧看看有型超酷可以吗？
1: 有型超酷，接下来大门请打开。
7: 大家好，我们是滕王阁保安小分队，我们来自江西南昌滕王阁，同时也是滕王阁文旅宣传达人。
1: 那其实大家都知道南昌了不得的一个地方，2026年全民阅读是在南昌作为落地点，只要你会背滕王阁序就免门票。
7: 对，就能免门票哦。
1: 谁会背？
7: 有没有会背的
0: 扛起来，
5: 一句还行。
8: 我挑战一下好不好？滕王阁序，唐·王勃。豫章故郡，洪都新府，星分翼轸，地接衡庐，襟三江而带五湖，控蛮金而引瓯越。
1: 我真的，我上次去看的时候，千人齐诵《滕王阁序》，真的是把中国传统文化的根、诗词歌赋之美，深深地扎在孩子们的心中。好的，但是今天，既是属于文学的舞台，更属于舞蹈的专业。我不知道我们的保安小分队能够给大家带来的怎样精彩，好不好？加油，来吧！有请兄弟们登场。
7: 来吧，兄弟们。

0: 哦。谢谢小哥哥。谁能告诉我为什么组成这支团队？
1: 就是我们在2024年的10月份，然后因为我们滕王阁人特别多，然后天气也特别热，他们排队的话站在那里确实很枯燥，然后我们就想了一个点子，就是给他们带来。

0: 一些小舞蹈和一些有奖问答的一个这个活动。他们就拍完之后就发到各大网络平台上面，然后我们就出圈了，然后到现在一直坚持在做这么一件事情。
1: 两年了。
0: 对，两年了。
1: 谁多多少少有过一些舞蹈功底？
2: 可以稍微展示一下。
1: 稍微展示一下。
2: 中国民族民间舞。哦。

0: 有点味道哦。
1: 手绢儿，一把小扇儿，
2: 一男一女台上刘德华。
3: 还挺会逗人的，嗯，
4: 还有人物呢。
0: 就是其实有些舞蹈专业的孩子毕业了之后，并不一定从事到全职的舞蹈的工作当中，但是这个东西是长在他们身上的，永远不要把它放下，说不定它是你职业生涯当中的又一个高光点。其实他们是滕王阁各个部门的工作人员，他还不光是保安部。但是呢，因为你知道五一啊、十一啊、像春节呀、啊，好多游人排着队的时候，就大家都等得比较着急的时候，他就开始逗游客开心，就开始有互动。所以你说一个人一辈子有一点舞蹈的特长，你真的不知道在什么地方能用上啊。他们突然就出圈了，几个小伙伴说啊，那我们也可以吗？我们也可以的。你今天带没带什么滕王阁的文创？
5: 带了，带了，我们带了。
0: 拿上来，你要不要给大家互动一下？
6: 来，
5: 好。哦，这是我们滕王阁的吉祥物，叫做滕宝。
0: 滕宝。
5: 对。
6: 我们问观众几个关于滕王阁的小问题，只要能回答上来，我们就送这个小滕宝。
0: 来，请问。
6: 那我就先问第一个，好吧？嗯。第一个问题比较简单，《滕王阁序》。是谁写的？举手。哎、啊，那个小姐姐、
0: 哎，我看见了。
6: 举手。哎，啊、那个小姐姐、
0: 哎，我看见了。我看小姐姐第一个，
7: 黄渤写的。哦，
0: 厉害。
8: 多大年龄写的？
9: 哎，他掐死。
8: 多大年龄写的？
7: 是23岁的时候写的。哇。
0: 你为什么知道是他23岁的时候写的呢？
7: 因为我上个月刚去了滕王阁一趟，然后背了《滕王阁序》，也是免费游览了滕王阁。哦，
0: 我都想把这一把都给你。好的，请问。
10: 落霞与孤鹜齐飞的下一句，下一句。这个美女。
9: 秋水共长天一色，千古名句。
0: 恭喜你答对了。哎，我站在滕王阁上面，我真是发现就是这个。感觉
9: 我也去过，我前两年去过，而且我见过中间的那位男士，但是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两年过去长胖了。
0: 哎，他们还有一个服务，你愿意帮忙吗，蔡明老师？就是
4: 让我一块当保安。我能管得了谁？
0: 演一个已经焦躁不安的游客。
4: 演一个排队的。
0: 您已经在太阳光底下站了一个半小时了。
4: 哎呀，我什么时候能排到啊？我说有人管没人管，我都快中暑了。啊，我都想回家了，我都花钱进来的。
6: 哎，小姐姐，你是不是等得烦了？
4: 我烦死了。哎呦，
6: 你别烦了，来，我们来跳一个法拉利的舞蹈，缓解一下焦躁的情绪，好不好？
4: 哎，你别说这舞蹈，我还正好会音乐。
11: 哦。
12: 走。走你，左脚，美死了，帅死走。扭起来，动。
4: 不会了。
0: 可以。接下来是滕王阁景区的另一项服务——滕王阁五连拍。
6: 一、二。
0: 谢谢。

0: 好的，这就是我们的今天的三号选手，怎么样？
1: 其实在不管是严冬还是酷暑，你们就能带给大家那种安稳安定下来的心，所以我觉得你特别好，就在那个场景你们就应该得到这个。好，
2: 我刷到过你们跳舞的视频啊，因为我特别喜欢看跳舞，我觉得他们的舞蹈特别治愈，在那么烦躁的一个情景下，突然好好眼睛一亮，特别好。
3: 首先我觉得大家的工种是非常的重要的，一个是保证大家的安全，一个是舒缓大家的情绪，更重要的是在网络上面拉进门，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因为现在我们全国有各个的景区和文化历史流传下来的非常瑰宝一样的存在，那么怎样让观众们，哎，我想去这儿，可能你们在网络上的一段舞蹈把大家拉进门了，非常的重要，加油，我喜欢你们的表演。
0: 谢谢，棒棒的。好的，来吧，那我们台下稍后，接下来是第四支队伍了，谁会登场呢？看看他们的特别时刻。云南省残疾人艺术汇演当中，大家聚在了一起，实力派哦，也是舞台上的一张照片，看谁呢？
1: 我想要看向光少年的舞蹈。
0: 向光少年，大门请打开。
4: 老师们好，我叫饶威，昆明市马瑶学校，我今天来到全民唱舞蹈误差，非常很高兴，今天我想给大家带来的生命之光舞蹈，
0: 带来了生命之光的舞蹈。哦，好孩子是带着耳蜗的。今天有多少个同学一起来？
4: 25人，还有3位老师。
0: 好的，那我们把舞台交给他们，加油。

0: 老师们辛苦了。
1: 他们当中绝大多数的孩子听不到，但是我相信他们看得见你们对他们的鼓励，看得掉眼泪，是不是？是的，我也是这样的。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学校吧。
2: 我们来自云南，我们是云南省昆明市盲案学校。这些孩子是我们学校当中很少的一部分，刚刚可能已经看到了，他们都是生活在无声的世界里面。我们学校现在还有180多位同学，他们看不见一点光亮，也是生活在一个黑暗的世界里面。
1: 总共咱们学校有多少人？
2: 我们现在一共有377人。
1: 377个人可能是生活在无声的世界当中的孩子们，还有一些肢体的残缺，还有看不见的孩子们。老师，给我们介绍下这支舞蹈吧。
2: 其实刚刚大家看到的《生命之光》这个舞蹈，与其说它是一个舞蹈，还不如说它就是这些孩子的一个生活的一个缩影，也就是他们在这个社会当中生活的一种状态。
1: 我们知道舞蹈演员苦，可能会通宵达旦的排练，那你说他们的排练呢？更难。难在什么地方？他们当然是要看着老师的节奏，但是他们感受到节奏的时候是要靠地面，他们是要趴在地面上，贴在地面上，感受地面的震动，他们才知道节奏到底是什么。刚才那几个舞步其实不比专业演员的技术技巧练的要容易啊。
2: 我觉得我们没有更好的途径，因为孩子们都听不到，我们能做的就是做孩子的一个耳朵，把美妙的音乐通过我们的手势和手语传递给他们，然后把需要表达的情感通过我们的这个表情然后传递给他们。我们每次排练除了澄清上一次反反复复的练习，让他们形成了肌肉的记忆，其实没有更好的办法。就是
1: 你看，有这么大的孩子，有这么高的孩子，但是每一个孩子有个共同的点，就是自立自强。他30岁了，但是他是咱学校自己毕业的，这个学校也教会了他自立。
3: 是的，是的。
1: 比如说最简单的，带鞋带的鞋，你能自己穿吗？
3: 能。
1: 给我拿一双他的鞋上来。就我们还在想自己的鞋子漂亮不漂亮的时候，我们看看人家是怎么完成每一个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情。生活哦，还可以系一个很漂亮的蝴蝶结。哦，
3: 今天有点紧张。
1: 可以，已经很好了。
3: 这个学校教会我们自立自强，教会我们如何在社会上立足。
1: 离开学校之后，他们也得独立的养活自己，并且有尊严的生活下去，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我记得我采访有一位残疾朋友说，他说我是残疾，但我不是残废，所以我可以做我力所能及的事情，我也可以力所能及的去帮助到别人，就像刚才这个舞蹈想展现给大家的一样。
2: 对，其实我们不需要同情，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同台竞技的机会。我们站在台上能够展示他们自立自信自强阳光向上的一面。
1: 他们有一句话我觉得特别打动我，他说我们不需要同情，我们需要同台。

0: 我可不可以对文博有一个小小的请求？谁来教教我们手语？来，文博请上来。还记得当年经典的舞蹈《千手观音》吗？《千手观音》最后一个谢幕的时候，说只要你伸出一双手去帮助别人，就有千万双手伸过来去帮助你。所以其实我觉得孩子们缺一个动人动情，然后他到哪里都可以表达的这种谢幕的方式，这也算我们送给他的一份礼物吧。可以用到手语的方式，可以吗？嗯，教我们几个手语。
1: 谢谢，
2: 谢谢的意思。
1: 老师，
2: 老师，
1: 大家，
2: 大家，
1: 他好，
2: 好，
1: 陪伴，
2: 陪伴。啊，
1: 要鼓励，鼓励。
0: 这就是个人，这是个头，这是个脚。鼓励就是把你往上托举。
1: 哦，鼓励，
2: 鼓励，
0: 鼓励，鼓励。怎么把它变成一个舞蹈的方式，在表演完舞蹈的时候，大家能够表达对大家的感谢，就观众朋友们的感谢，有点难是不是？
3: 对，
0: 因为太走心了。
3: 我想好了，
0: 来，现在就学。
3: 好，转一圈，转，成为光，传递光。谢谢大家的陪伴和鼓励，我爱你们。
0: 我觉得这个舞台上还有三个特别了不起的人，三个老师请到这边来。我一直很佩服这种特殊学校的老师们，如果内心没有大爱，如果没有足够的耐心和爱心，是干不了这份工作的。孩子们到我这边来，到我这边来，来这儿。今天也是个很特别的时机，因为在老师们离开我的化妆间之后，有一个同学留下来了。他说他能不能跟同学们一起在舞台上对老师们表达感谢。
4: 殷老师，安老师，陈老师，你们辛苦了，谢谢你们，我们爱你，我们爱你。

子们给三位老师准备了三个保温杯，代表着一辈子的感恩。希望老师们多喝热水，多保护好自己，也要温暖自己。

0: 开心不，老师？
1: 一会儿没控制住，非常感动，确实没想到孩子们给我这么大一个惊喜，在我们三个心里面，他们就像我们自己孩子一样。我们每次参加全国各级各联的比赛，就我们三个老师带着他们，说实话，全国各地奔走，他们也非常的关心和体贴我们，包括平时排练中是怕我们太辛苦，然后我们休息以后，他们自己会组织小生在排练，最后也获得好的成绩。我觉得这个就是一种精神，遇到任何困难，我。

0: 我们都不要放弃，只要你不放弃，就有希望，就一定能成功。谢谢大家。
1: 好的，我们跟老师一起拍张照好不好？来，
2: 来，我们比个爱心好不好？比个爱心，来。这就是我们这支特殊的队伍，我不知道四位老师会怎么去表达。
3: 必须给！
1: 我笑出了笑出了声。谢谢谢谢各位老师。
4: 孩子们，你们让我非常的感动，更重要的是，你们让我非常的钦佩。在今后的日子里，我会在困难的时候想起你们，你们会鼓励着我和千千万万的观众们，让我们因为你们的勇敢而变得勇敢。
5: 其实他们每个人都是向光少年，我想舞蹈给了他们光，他们也给了这支舞蹈光芒，所以让我们的光芒继续照射下去，让光芒万丈，好吗？
2: 谢谢你们的表演，让我觉得生活虽然道阻且长，但行则将至。你们是我们非常大的前行的光，希望你们能照亮更多人，希望你们每天都能像你们在舞台上一样的微笑面对人生，加油。
1: 好的，谢谢，祝孩子们快乐，永远你们是我们心中光的存在，谢谢你们。今天这个舞支队我都不知道你们要怎么选，我
4: 这是怎么弄啊？
1: 有的跳得这么棒，有的这么快乐。
4: 一会儿提前下班，
1: 把他给我摁住，因为接下来要上场的就是实力派，有请。
2: 大家好，
6: 嗨，大家好，我们是春和舞团，意味着春和向阳，五韵新生。我们来自于沈阳音乐学院舞蹈学院大三的学生，沈音来自延安鲁艺，历史悠久，实力雄厚。
4: 当然当然当然，
1: 所以实力派，这沈音大家觉得出歌唱家，
4: 对，
1: 但是让你们看看我们沈音舞蹈系到底怎么样。
7: 很厉害的，沈音舞蹈系很厉害的，
2: 桃李杯 A 级比赛的七大院校之一。哦，
1: 你看看你们这身打扮是要跳朝鲜族的舞蹈吗？
6: 是的，
1: 你们也是奔着专业去走的，所以对你们的要求就不一样了。我们是实力派。来吧姑娘们，请登场。

0: 么要选择跳朝鲜族的舞蹈呢？
1: 因为呢，我国56个民族各有各民族的特色，长鼓舞更能代表我们地域的特色。哦，
0: 告诉我谁是东北人？
1: 这儿，
0: 真的东北人啊？新东北话咋说？
1: 那得让我们南方姑娘学东北话来讲。
2: 我是湖南人啊，
0: 来说句东北话。
2: 我们班的姑娘都嘎嘎板正，嘎嘎板正。
3: 那个，这是我们西安人，
0: 比西安人聊咋的？
3: 聊咋的？啊、我们这嘎达老好了。
4: 太有感染力，这。
0: 山东到东北，
1: 必须跟这方面说的一样呢。
3: 你这山东还回得去不？你
0: 姑娘们特别可爱。其实不容易，这段舞蹈没有音乐的时候，他们要把鼓就敲齐了，然后那种一脚步跳齐了，不容易。但那个劲儿，那个小劲儿，我怎么教他呢？这个我还真来不了。来，那个冯博，来过来过来过来，
1: 欢迎老师。
5: 朝鲜族舞，它是温润的，它是低眉垂眼，然后慢慢起，是含蓄的一种美，是慢性输出的。
0: 对，我们这样给他一段朝鲜族的音乐，比如阿里郎。

0: 真美，像玉米蹄刚才那种快有快的俊朗，慢有慢的含蓄，但是都是极美的。这就是中国各个地区兄弟民族舞蹈带给这方舞台璀璨的光亮。你是东北哪儿的来着？齐齐哈尔对吧？
1: 对，黑龙江齐齐哈尔。哎呀妈呀！
0: 小龙是哪儿的？
2: 吉林的。哎呀！
3: 哎呀呀呀呀！
2: 就是朝鲜族的这个民族在我们吉林聚集的更多。
0: 是呢是呢，
4: 我们今天还为大家带来了东北特色手绢花，我们想请张亚龙老师和洛墨老师一起跟我们耍秧歌，玩手绢。
5: 秧歌秧歌来了！哎呀，
0: 大秧歌，东北人啊，东北人整老好了，来。

0: 你们俩白上来，不让你们东北人嘛，东北有好东西是吧？
1: 对，
2: 是的。身为舞蹈学院的学生，我不仅为舞蹈奋斗，也曾在辽宁博物馆当做讲解员。哦，所以这次我还有一个特别的任务要给大家讲解下。东北秧歌手绢花是我们东北的第一大特色，那我们第二大特色是什么呢？
0: 沈阳特色。
2: 哦，沈阳特色，搓澡巾，搓澡巾。
0: 啥？
2: 洗浴文化，搓澡巾。
0: 嗨，搓澡。洗澡了，
3: 特色，
0: 瞧一瞧了，看一看了，这不是普通的搓澡巾，这是一条有文化的搓澡巾。有什么文化？跟大家说说，
2: 还是来自
0: 般的文化，
2: 故宫文创的搓澡巾。哎
3: 呀，沈阳故宫的，对，沈阳故宫的。
0: 来跟大家说一下，推荐一下，
2: 大家都熟知啊，全国洗浴看哪儿？靠我们东北，东北洗浴看哪儿？靠我们沈阳。对，来沈阳必须得体验一下我们搓澡文化。
0: 这搓澡巾呢，我也是最近才了解的。你看宫中喜事，看到吗？洗浴的洗，我觉得还挺有创意的。要不要给老师们带上一个，让你回家好好搓一下？
2: 我得跳下去，我跳下去了。
0: 这也是一个畅快。来，健名牌变通胶囊是我们的冠名企业，他就希望大家过得畅快，活得畅快，肠道也是很畅快的。这也能不能送给？
2: 当然可以，
0: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来，我们就都畅快一下，好不好？来，希望大家开心畅快。哦，好的。我们刚才这个舞蹈怎么样？
3: 挺不容易的，因为其实大家不知道哈，就是在舞蹈当中。纯跳舞朝鲜族舞蹈已经非常非常有难度了，它极其需要气，跳朝鲜族舞蹈已经很难了，能边打鼓边跳舞，这是完全是两个模式在启动，所以难上加难，所以能够完成成这样，非常棒。
4: 谢谢老师。
0: 你给还是不给啊？
3: 啊，给啊。
4: 谢谢老师。
5: 姑娘们好漂亮，然后你们又是那个教育系，
2: 对，我们是教育系，
5: 以后出来要当老师了啊！希望以后你们桃李满天下，这盏灯是给未来的老师的。
4: 谢谢老师，
6: 跟你们跳舞了也是老乡，我觉得越是亲人越应该要求严格。作为一个
5: 搓澡巾还我的啊！
6: 作为一个舞蹈学院出身的你们的师哥，我认为我们对舞蹈是充满了敬畏之心的。我们也要客观的去说实实在在的话，你们还需要提升。
2: 是的，
6: 你们需要大量的练，千万别偷懒，量变才能变成质变。好话谁都会说，啊。话都会说，但是要努力啊，懂了就好了。
4: 谢谢。
7: 我们是教育专业，为人师表最重要的是自我提升，因为所有的老师决定了学生的上限，所以你们在舞台上的呈现和你们做每一次的示范非常关键，提升自我的同时，然后对舞蹈更深的理解就会更好。但我很喜欢你们今天的状态，加油。
0: 来吧，让我们有请各组队伍再次登场，进行30秒的拉票环节。首先登场的是江吕艺术团。
8: 我骑着马儿翻山坡，
9: 千里牧场牛羊壮，丰收里装着山金河。
10: 我的祖国纵情唱，欢乐的歌声震山河。
8: 从胸开出呼唤，花开凤凰歌。
0: 社区艺术团拉票还行。

0: 水英春和舞团拉票开始。哎呀，好呀，哎
1: 呀，哎呀，
2: 真是没想到的，
0: 真是惊喜环

0: 谢谢。那接下来四位老师请合议。
1: 向光少年蛮难的，天山骏马呢，他们还需要鞭策和加持。
2: 保安舞蹈也挺酷挺炫的，
3: 朝鲜族舞蹈很有灵性，
4: 台花轿特别喜庆，也很不错。
5: 他来宣布吧。
1: 行，
0: 那你要不要到这儿来宣布得了？
4: 走，最艰难的时刻。
0: 好的啊，那小龙接过了这个重任，要为大家宣布啊，谁能进入年终展演？
1: 比较焦灼，每个都特别棒，很纠结。有一支队伍我们特别喜欢特别爱，但是他们很多的荣誉都获得了，他们全国全世界各种的舞台比赛都获得了大奖，所以呢我们的结论是更需要我们支持和鼓励的。
6: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7: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是电传，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6: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更需要我们支持和鼓励的。天山少年们，他们是舞蹈的未来。
0: 是的，
4: 他们每个人所呈现出来的表演是非常自然，所以我特别希望像他们这样的鲜活的生命延续下去。肯定要拍的嘛，对吧？
3: 必须给呀！
4: 希望你们保持这份缺少的鲜活。
0: 你们希望你们在年终展演当中得到哪位老师的指点呢？
12: 于彬彬老
0: 师。那是当然了。哎呀，我们年终展演再见。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全民唱舞由健民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民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民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畅享轻松。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你好。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夏风清扬，

0: 可以比，可以比。
1: 我在广西重感车，直接被干爆重感车。
2: 我呢，就是自己尝试了一下，用山东话来给您写了一段歌词。
0: 朱志文，你来。
3: 小伙小妮跟我博玉米，
0: 博玉米，博玉米。
3: 老师伙计跟我博玉米，
0: 博玉米，博玉米。
3: 为了填饱肚子博玉米，
0: 博玉米，博玉米。
3: 小鸡小鸭也要吃玉米。
0: 本周周冠军发落谁家，让我们拭目以待。
4: 楼窗外面砰的一响，好像放炮，又好像轮胎爆裂。推窗一望，原来是爆炒米花。这东西我小时候似乎不曾见，不知是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个名称我也不敢确定，因为那人的叫声中音乐的成分太多，字眼听不清楚。问问别人都说爆炒米花吧。然而爆而又炒，语法欠佳，恐非正确。但这姑且不论，总之这是用高热度把米粒放大的一种工作。这工作的工具是一个有柄的铁球，一只炭炉，一只风箱，一只麻袋和一张小凳。爆炒米花者把人家托他爆的米放进铁球里密封起来，把铁球架在炭炉上，然后坐在小凳上，右手扯风箱，左手握住铁球的柄，把它摇动，使铁球在炭炉上不绝地旋转。旋到相当的时候，他把铁球从炭炉上卸下，放进麻袋里，然后起风。这时候发出砰的一响，同时米粒从铁球中蹦出，落在麻袋里，颗颗同黄豆一般大了。爆炒米花者就拿起麻袋来，把这些米花倒在请托者拿来的篮子里，向他收取若干报酬。请托者大都笑嘻嘻地看看篮子里黄豆一般大的米花，带着孩子拿着篮子回去了。这原是孩子们的闲食，是一种又滋养又卫生又经济的闲食。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

0: 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大家可能根本想不到，
2: 开门大吉翻到，
3: 我是李一鸣，音乐教师，
1: 整个教学楼都在颤抖。
4: 哦，这个厉害，
5: 一名丑角演员，
1: 丑角可一点不丑。
4: 3、2、1，
1: 上链接。
4: 大学老师，教电子商务，教电商的。哦，
1: 手推波什么意思啊？
6: 发型。
1: 但你也想不到，嚯，他是个 rapper 哦。
6: 边疆风光在哪边？
1: 你在做音乐老师之前，你是干什么的？
3: 是一名。
1: 各位家长，赶紧带孩子跑！
7: 开门大吉。

0: 大家好，这里是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我是小尼，欢迎各位的到来。我们的规则很简单，一共12扇门，12首歌，12份家庭梦想基金。现在我们要把这个顺序彻底打乱。3、2、1，停。好，够乱吧？记住他们的顺序了吗？听我口令，号码消失，生效归位。好了，挑战即将开始，欢迎助理嘉宾苏梅文。
1: 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助理嘉宾苏梅文。咱俗话说啊，是360行，行行出状元。今天呢，我身边的八位来自各行各业，至于这闯关答题的能力怎么样，咱们待会儿再揭晓，先跟大家认识一下。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首都航天机械有限公司的吊车员杨海超。
3: 哈喽大家好，我来自河北邯郸，是一名煤矿工人姚树南。
4: 大家好，我是来自苏州的手推波美发师桑雅。
5: 哈喽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大学的保安员赵宇宁。
6: 哈喽大家好，我是来自湖南省长沙市宁乡的清水湖实验小学音乐老师，我叫尹碧文。
7: 哈喽大家好，我是来自重庆对外经贸学院电子商务的专任教师高林星。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的海棠。大家好。
8: 大家好，我是来自湖北京剧院，我是一名乘坐演员，我叫谭远。
7: 欢迎国威
1: 啊！对不起对不起，这露怯了，咱实在不会这个。先看看谁能率先出场答题，好不好？
5: 好，
1: 右边右边，
3: 左边左边左边，
5: 最左边那个，
3: 折中吧，折中。
1: 好，左边右边，咱们先抓个中间。好，来吧。我有点紧张啊，心跳加速了，
2: 心跳加速了。
3: 有了，
1: 有了，有了，有了，有了，有了。来吧，即将出场的是5号。
8: 谁呀、啊？五号，
1: 这不
8: 就是我？
1: 准备好了啊！
8: 准备好了，
5: 韩老师加油！哇，
1: 好的好的，祝您梦想有门，开门大吉！
2: 加油加油
3: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5: 加油
3: 加油！
5: 加油
9: 加油加油！
5: 82号门开了！
8: 你好，
3: 你好，率先出场的第一位选手，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8: 列位好，
10: 列位好。
8: 我是来自湖北京剧院的一名丑角演员，我叫谭元。
0: 丑角可一点不丑啊，挺俊朗的。今天您的梦想是什么？
8: 我是想做一件我们戏曲的服装。
0: 马上开始挑战，
8: 是
0: 为您赢得家庭梦想基金，好吗？来，12扇门，12生肖，选择哪个？
8: 我选哪个啊？哎，我属牛的
0: 啊。你属牛，想选牛？
8: 我选牛吧。
0: 可以。牛，请准备。牛是，行，2号门，比较简单。
5: 也太幸运了吧！
0: 加油，请按响门铃。

0: 的感觉唱，哎，别有一番味道。
1: 何不潇洒走一回？潇洒走一回。
0: 一起期待，开门
2: 大吉！
0: 回答正确。

0: 我是晨曦。
1: 欢迎晨曦，潇洒走一回也是一首经典的老歌了。
0: 对，
1: 谢谢晨曦给我们带来的演唱。恭喜您收获了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多少？1000元。
2: 谢谢。
3: 好羡慕啊，1000你们就满足了。
1: 我知道这个戏曲里有说叫无丑不成戏。
2: 对对，口诀就好比是中草药里的甘草，一道菜里的味精，起到提鲜的作用。丑行所饰演的角色啊，非常之广啊。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节联欢晚会，
2: 对，
1: 上春晚了，那就是您。
2: 跟着那个是我，
4: 您看，
2: 翠的
1: 这个就是您是吧？
2: 粉的五彩斑斓，姹紫嫣红是数也数不完。哇，2019和2021两次春晚，
1: 两年的春晚。
2: 谢谢
1: 。哎，一会儿能不能找个机会给我们展示一下我们丑角的一些拿手绝活，比如说矮子功。
2: 哎，我觉得行。
1: 再开一扇门。接下来选择哪个生肖？属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
3: 12。
2: 蛇。大家都说蛇，那我就蛇吧。听人劝，吃饱饭。
1: 确定吗？
2: 确定。
1: 好。蛇准。哎，等一下，我有一丝不祥的预感。看他们有一种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表情。
3: 所以不要
1: 蛇，请准备。就是那几个，那他们让你选的，跟我没关系，都看到了，是他自己要选蛇吧？
2: 浪浪浪！
3: 我惊慌失措啊，好慌！
2: 浪！看热闹不嫌事儿大，您看这帮观众朋友们。
1: 如果你想开，你就开，拿到3万。
3: 3万呢？
5: 拿开！
1: 如果你不想开，
2: 我肯定不开。
3: 谭老师开。
1: 为啥呀？
2: 我肯定猜不着。
5: 一定要开，
3: 他绝对不会开的。
2: 疯，
3: 识时务者为俊杰。
2: 疯，
1: 毫不犹豫啊！那就12号门，请进入待选位，先封起来。
3: 封啊！哎，封了。
1: 一会儿再开嘛，时机成熟咱再开。
2: 对，现在还不行。
1: 好，接下来选择哪个？你别听他们的意见了。
2: 我不听了，遵从我自己内心。
1: 好，
2: 虎，
1: 就他了。虎，请准备。
3: 1号门。
1: 虎是。
3: 1号门。7号。
1: 7号门也不小。
2: 也不小。
1: 加油，请按响门铃。
3: 可以的。我很期待他唱着回来。

0: 你是在跟着唱吗？
1: 他会，他跟着唱。啊，
2: 他是个粤语的，
3: 没关系，你刚咋唱的，现在就咋唱，来。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 啦啦啦，郭发郭。什么刷锅？刘德华的。哇！
2: 17岁。
1: 哇，太牛了吧！
4: 就
2: 他了，就这个。
3: 开，
2: 不敢了。
3: 门打局，答案是正确的。
1: 17岁那日不要脸，参加了挑战。

0: 欢迎俊宇。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音乐人刘俊宇。
0: 谢谢俊宇，
1: 谢谢。
0: 这歌都能猜出来，恭喜您！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6000元。
2: 可以吧？中了，下来吧。
0: 他们说矮子功是蹲着的艺术。
3: 对，
0: 而且我知道您还凭借我们的这个矮子功获过全国奖。
3: 是是。当时武大郎游街这一折子戏14岁的时候获得了全国的小梅花金奖。哇，对对，当时代表湖北来北京展演。我小时候啊练矮子功啊有这么一个环节，就是要上楼梯。哦，
4: 想看
5: 想看
4: 想看。
3: 您看看啊，我们叫这个矮子上楼梯，就是练这个大腿的力量。
1: 好，
3: 对，这样。哇，这个腿往上抬，腿往上抬。哎呦喂，腿往上抬，
0: 上身还得稳，
3: 抬上身得稳，不能这样。哎呦，一直得这样
6: 啊！这核心好强，
3: 好矮的。
0: 哇，这个
6: 呀，有哦，有，
3: 还有这个踢脚尖儿。哎呦，
6: 哇哇哇哇哇哇，
0: 这个厉害，
3: 矮的飞脚。
0: 哦，哎呀，就在那么大点儿舞台上，
1: 啊，有点功夫啊，
6: 方寸之间啊。
0: 我上个楼梯。哎
6: 呦，你哥！哎呦，哎
3: 呦，对，哎，不行不行，您的腿啊太开了，一拳之隔，
6: 能上去就不错了，就不要太高的要求了。哎，
0: 腰得挺，
3: 对，膝盖得对，屁股得不能撅着。
0: 我这就坐了，
6: 上，坐了。
3: 我扶着您。
0: 我起不来。
6: 上哪儿去？
0: 啊，没事，不用扶。
3: 走，抬腿。屁股不能撅啊，小宁老师。
6: 他一直是撅着的，他就没有不撅。
0: 这个挺费劲的，
4: 运动量够了。
3: 我们练矮子功叫自找苦吃，其实练矮子功非常的枯燥，但是这个是我们行当的基本功。我们小时候啊，还有一个自找苦吃是什么啊？这儿放一牙签啊，
0: 扎自己啊，
3: 就跟那个悬梁刺骨似的啊。就那时候啊，磕了碰了青了肿了，家常便饭。
4: 真的是台上10分钟，台下10年功。
0: 何止10年？你练多少年？
3: 12岁到现在练了28年了。
0: 你看看，台上1分钟，台下近30年功啊，这不容易啊！
4: 不容易，佩服佩服。
0: 我们国粹的传承者们，
3: 谢谢。
0: 继续前进，
3: 前进。
0: 选择哪个生肖？
3: 猪。
0: 猪。确定吗？
3: 猪。

0: 准备。猪是六号门。
1: 好，
0: 还可以。哇，
2: 他运气也太好了吧！
0: 请按响门铃。六号门是3000元。

0: 唱花全草花，唱。他猜到了。小红花，哎，又唱回来了，你知道？
1: 赵英俊的。
2: 你别往下唱了，怕你又跑了。送你一朵小红花。
0: 这不是会吗？刚跑啥去了？
2: 会的太多，会砸了。
3: 砸了，我也没办法。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欢迎西伦先生，你们好，
1: 谢谢大家，
0: 送你一朵小红花，恭喜您，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9000元。哎，刘行您听的也挺多的是吧？
2: 刘行是这样的，从小我是误打误撞进梨园、我从小喜欢唱歌、想学声乐、刚好那一年呢，我们湖北省艺术学校啊，他不招声乐，他招京剧，加上说京剧好，国粹啊，去学，所以误打误撞进了梨园。
0: 本来没想着入这行的，
2: 没想着，稀里糊涂学了丑行了，
3: 命中注定。
2: 反正当这个中间呢，还有一些小故事呢。我那时候才21岁，陪朋友去参加某一个节目。
0: 怎么都是这个故事？陪朋友去参加。
2: 对。后来呢？
0: 朋友下去了。
2: 层层筛选。武汉赛区要选5个人到全国去比。我第5名，我朋友第6名。
0: 他淘汰了，您上去了。
2: 哎呀，我当时那个心情啊，特别的。
0: 你说说，他要没带你去，他就是第5名了呀。
2: 第5名了。
0: 接下来。选择哪个生肖？鼠、兔、龙、马、羊、猴、鸡、狗。想选什么？
2: 羊。
0: 羊，请准备。
4: 哎呀，越猜越容易了。
0: 五号门，请按响门铃。

0: 唱。哎哒啦啦哩哒啦哒哒哒哒，谁让当哒哒？谁的歌？
1: 知道名儿。
2: 他会唱，但不一定知道名儿。没有歌名儿，
3: 歌他肯定会的。
4: 这歌我听过很多次。
0: 对，
4: 旋律来了，词儿
0: 再想想。开始摸头。
4: 哎呀，我看出来了。
0: 人家擦汗是这么擦，他擦汗是这么擦。你要实在不行，咱就求助吧。
4: 求助吧。
0: 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4: 关键字提醒吧。
0: 行，关键字提醒。这首歌的歌名是几个字？说。
4: 说。山连着山外山，奢华奢侈。哎呀，哇呀呀呀呀呀！
0: 时间不多了。
4: 乌蒙山连着山外山，
1: 没名儿。
4: 说。
0: 有答案吗？
3: 没有，
1: 没有，想不起来。
0: 如果没有，
4: 没有，
0: 没有，哎呀，太可惜了，我心好痛。时间到了，
5: 遗憾，
3: 可惜了。
0: 其实你一定知道，你只是懵了。挑战失败。登登，你把话筒给一个小朋友，最小的小朋友。这歌叫什么？
6: 麝香夫人。
0: 小朋友都会。
4: 对对对，麝香夫人，麝香夫人。
0: 请揭晓正确答案。

0: 尼哥好，
1: 欢迎 WiFi 组合。这个名字大家应该都比较耳熟能详了。
2: 对对，
1: 懵了。
2: 懵了
1: 谢谢 WiFi 组合，谢谢你们，
2: 谢谢
0: 谢谢你们。
1: 好了，很遗憾这扇门我们没有成功的打开。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12000啊，很抱歉全部清零。
0: 哦，心痛。
1: 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您，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原料实在，供应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2: 谢谢大家。
1: 好，谢谢。
0: 哎，攻完了再爬个高山哈，那无蒙山都猜不出来，解锁吧二现场。
3: 高山，
0: 二现场嗓子快喊哑了，
3: 冒烟了都。
0: 我们继续了啊，我好紧张，好紧张。无蒙山里的
3: 山，快山。

0: 真是。接下来即将出场挑战的是，
1: 可是哪位？我好紧张，好紧张。
0: 六号。耶、yeah!朋友们，开门
2: 大吉！
1: 哇，加油！
3: 你好，
1: 你好，
3: 欢迎你，高林欣，介绍一下自己，让我们认识一下。
1: Hello， 大家好，这是来自重庆对外经贸学院电子商务专业的专任教师高林欣。
3: 你现在的身份是一位老师是吧？
1: 对，大学老师
3: 啊，
1: 教电子商务，教电商的。
3: 三二一，上链接。
1: 如果你仅仅只认为我们电商就这么简单的话，大错特错了，大错特错了。
3: 电子商务现在是一个新兴的行业，
1: 对的，
3: 而且带动经济的发展。

0: 然。
1: 水头，
2: 一会儿展开说一说好不好？
1: 好的。
2: 你的梦想是什么？
1: 给学生做他们的创业梦想基金。哇，
3: 好伟大！
1: 我要当你的学生。
2: 加油，祝你成功，好吗？
1: 好，
2: 为你点赞，特别可爱的一个女孩子，能说会道，载歌载舞，我们期待你今天精彩的表现，祝你梦想成真。好，现在呢，你可以随便选鼠、兔、龙、马、猴、鸡、狗，你随便。
1: 那就选猴嘛。
2: 猴，来吧，请准备。猴是一号门，加油！
1: 来吧，
2: 请按响门铃，加油！
1: Okay.

0: 好了，好了，都快唱出来了。
1: 看他的表情，看他的表情。
0: 来吧，家人们，
2: 开心了，开心了，爽了。
3: 唱。
0: 再回首，恍然如梦；再回首，我心依旧。
2: 再回首。
3: 我说他厉害吧？
2: 谢谢家人们。
3: 一起期待开门
2: 大吉。
3: 回答正确。

0: 伴着我。
1: 哎，这个真的好听。哇，
2: 这个味道真的是太特别了。
1: 对，
2: 非常棒，非常酷。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吧。
3: 大家好，我是来自青海玉树文旅的一位歌手，我叫多杰，扎西德勒。
2: 欢迎多杰，给你一份小小的礼物，好不好？金沙酒。
3: 谢谢谢谢。
2: 金沙酒业赞助的赤水河上游高端酱酒摘要酒就送给你，蒸上游喝摘要。谢谢谢谢多杰。
3: 谢谢谢谢谢谢老师。谢谢，
2: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积累第一笔1000元，
1: 小小开心。
2: 你平常怎么上课的？
1: 平时上课是这样子哈，来，所有的同学把手机先给我拿出来，打开短视频。咱们已经分好小组了哈，主播、助播、场控、运营都在噻，
2: 都在噻。哦，模拟啊，
1: 我们是真实的带货，
2: 真带货，
1: 产教融合。哦，
2: 对了，可以。
1: 然后在那个课程当中派了他们任务嘛，主播大家都知道是干嘛的，讲解产品。
2: 对，
1: 助播干嘛？
2: 捧哏。
1: 对，然后场控是干嘛？好不好的？
2: 好
1: 的。啊，要不要的？要的。运营就看咱的那个数据。

0: 分工明确。
1: 对，来了之后同学们还要就是去讲产品，它就有一些话术。哦，怎么来讲呢？先讲解产品的整个的一个特点，然后再去做产品的卖点的讲解。我比同行比我的直播间价格便宜，并且我还会给大家送上
0: 福利。
1: 对了，而且我们再提供一点情绪价值。
0: 怎么提供情绪价值？
1: 比如说有哥哥姐姐下单了，我们就会说祝哥哥姐姐们顺风顺水顺财神，朝朝暮暮有人疼。如果愿意的话，你们想让我们唱歌也可以，让我们跳舞也可以。所以我们店上班的孩子能歌善舞，能说会道，
0: 使尽浑身解数，就为了把这好东西给卖出去。
2: 原来一个完整的直播
1: 是吧，背后
2: 这么有环节。
0: 那你要不卖一卖我们的东谷一品鲜酱油？哎，
1: 来了，我得看一眼哈。首先
2: 我好专业，先看配料表，
3: 从了解一个产品开始，这才是一个好的主播。
1: 来，那我们就开始哈，演一小段。来，所有家人们哈，欢迎来到开门大吉的直播间。耶，
4: 欢迎大家，
1: 喜欢咱们开门大吉的朋友们，左上角点点关注。生活当中是不是做菜是需要酱油的呀？
4: 当然了，需要酱油。哎，
1: 但是日常那些酱油有的会添加色素，这些对不对？
4: 是的，不健康。
1: 好专业呀，咱们直播间这一个东谷酱油，
4: 东谷一品鲜，东谷一品鲜，东谷一品鲜。重要的是说三遍，
1: 没有任何的添加剂。
4: 这么厉害吗？
1: 小助理，是不是那个后台有很多朋友想要啊？
4: 太多人了，有谁想要？
1: 日常价格这个是多少？
4: 888。
1: 在咱们直播间今天多少钱来着？
4: 8.8。
1: 好，三瓶，还加一个这个盒子。
0: 再来一瓶。
1: 再来一瓶。
0: 再来一瓶，再来一瓶，再来一瓶，再来一瓶，一共1、2、3、4、5、6瓶。
1: 咱8.8。今天到手六瓶，来，准备好，3、2、1，
4: 上链接，打开。
0: 今天免费送给你，哇！只要你清零。
1: 好，
0: 接下来呢？
1: 继续开门。
0: 马上就回到那个选手的状态了哈。好，接下来你选吧，鼠、兔、龙、马、鸡、狗。
1: 好，那选鼠吧。
0: 鼠，请准备。扫描。
1: 好了，停好了。
0: 请按响门铃，加油。

0: 没听过。
1: 没听过，
2: 没听过，
0: 这应该是前边的副歌的部分。
2: 啊，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彩虹脸呀，彩虹脸，彩虹脸。
1: 唱一遍。
2: 我们一起彩虹脸呀，彩虹脸。
1: 彩虹脸。哎。
3: 红菱。
2: 彩虹脸。彩虹脸呀，彩虹脸。
1: 彩虹脸。哎。确定吗？
2: 确定了。
1: 一起期待。
2: 开门。
1: 门大吉，回答正确。

0: 真好听。
1: 小妮哥好。
2: 介绍一下自己。
1: 我来自浙江杭州，我叫童依然。大家好。
0: 欢迎童依然。彩虹铃也是一首经典的民歌哈。
1: 这首歌是江苏民歌。
0: 谢谢，谢谢你给我们带来的这首歌。
1: 谢谢，
0: 好听。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
1: 4000元，
0: 你都会抢答了。一个活蹦乱跳的一个 rap 女孩
1: rapper， 哎，
0: 她真的是个 rapper 哦。我知道你有一个说唱在网上特别火，
1: 最开始这首歌出来的时候播放量1亿多。哇，

0: 这是你自己写的词吗？
1: 最开始的时候，节目组的一个小姐姐写的，她写的是那个叫候鸟。但是我觉得呢，我的性格不是那种候鸟，然后我就说，要不我自己来改一下吧。她的歌名叫做《你要啷个》，在重庆的方言里边就是说
0: 你要啷个，
1: 要啥子嘛？哎，要啥子嘛？哎。从一开始定调的时候呢，我就想着自己做方言类型的歌曲，然后那个时候就去找那个公园里边的那些大爷，哎，还有坐在那个门槛的老奶奶，
0: 老奶奶，
2: 老奶奶，
1: 去找他们哈，写那个方言，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这里你们怎么叫？
0: 跟不走。
1: 收到怪，
0: 收到怪。
1: 好的，舒服的是什么呢？
0: 巴适。哎，
1: 你要干什么？
0: 撩啷个？
1: 那我要说你怎么这样呢？
0: 怎么说？
1: 你啷个啷个呀？
0: 你啷个啷个呀？你啷个啷个呀？
1: 我就是要这样，你怎么样？我就是啷个，你把我啷个嘛？
0: 呀，这个有意思了哈！而且他自己还原创一些 rap 的作品，一会儿唱给我们听好不好？
1: 好，
0: 现在继续前进，
1: 继续前进吧。
0: 兔龙马鸡狗十二，
1: 那我选个马。哎，好，
0: 马，请准备，就它了。哇哦！九号门，
1: 好，
0: 5000元，
2: 你可以，
1: 好，冲！
0: 来，九号门，请按响门铃。
1: OK。
3: 高老师加油！

0: 还会有感觉，素颜。
1: 多经典的歌呀、啊！
2: 我就喜欢你这种看淡一切的样子。歌名叫做
0: 《素颜》，
2: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哇哦！哇，金童玉女哦。

0: 出来真的有金童玉女的那个感觉，这个画面特别美好。那你们俩介绍一下自己吧。
1: 大家好，我是歌手舞台剧演员杨朝阳。
2: 大家好，我是唱作人演员王塞罕纳。
0: 掌声再次送给两位，谢谢谢谢。好的，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9000元。哎，你的学生同事朋友们是不是特别喜欢你的性格？
3: 那包的吧，包的包的。
0: 所以你的课也很受欢迎是吧？
3: 对，当时为了让全校的同学都能抢到我的课，
0: 就专门抢啊，
3: 就专门设置了一次选修课，然后刚上线2分钟抢光了。
0: 这么火吗？
3: 真的。然后后面那些同学没有位置还端着板凳过

0: 从此之后，学校为了避免这种事情发生，就把我的课给关了，关了，关了，关了。啊！
1: 怎么这么狠呢、啊？
0: 选修的给关了，但是呢，我们专业课我就专门给我们电子商务专业的同学上这么
1: 人太多了，
0: 对的、哦，
1: 明白了。其实不光是因为你的人受欢迎，更重要的是你的课大家能真的学到东西，
0: 对，
1: 能用在自己的工作当中。来吧，接下来继续前进。
0: 哇，冲冲，继续前进。
1: 选择哪个生肖？
0: 兔。
1: 兔。确定吗？
0: 确定了，来吧，大不了就是十一号，来，
2: 来就是，
3: 来，
2: 好爽，是吧？
1: 佩服你的魄力，兔，请准备。还有个三呢！啊，
0: 还有个三呢！
1: 居然还有三啊！
0: 居然还有三！我的
1: 天！二现场的各位选手好绝望。三号门，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唱。
1: 这个没听过，没听过。啊、
2: 哎呀、啊，
3: 你还不如把这个留给别人呢。
1: 那我也没想到。
3: 太简单了，这个。
1: 我主要是没听清楚。
4: 我也不会。
2: 我也没听过。
5: 有点老了，这个歌也。
0: 自己想吧。
5: 想想想不好，没有听清怎么
0: 的。刚才听清的是啥？
1: 沧海一声笑。
3: 沧海一声笑。
0: 太简单了。
1: 一对了，沧海一声笑。
0: 哎呦，哎，对了俩字儿。
1: 一和。笑，
0: 歌名叫什么？唱。
1: 一和笑。
0: 唱。
1: 马上出来，马上出来，马上出来了。一见你就笑。哦，
5: 他猜出来了。
0: 唱。
1: 一见你就笑，笑笑笑笑笑，笑到哪里找不到杯，就选一瓶鲜，一瓶鲜的好。
5: 这就忘了。
0: 你确定吗？
1: 我确定了。我一见你就笑，哥。感谢一笔钱。
0: 那我开了。
1: 好。
0: 错就错呗。
1: 哎，错就错了嘛呀。
0: 反正你心态挺好的。
1: 对。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吧。
1: Hello， 大家好。
2: Hello， 小敏哥好，我是李欣彤。
0: 这么简单的一首歌，有人猜了半天，猜了半天。哎呀，还沧海一声笑都出来了。
1: 沧海一声笑。
0: 沧海一声笑。
2: 当面在嘲笑。
0: 谢谢你的演唱，恭喜你。

0: 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0000元，不会输了。哇哦！奖励你一下，来一个个人的 solo。
1: 好，来来来来来
0: ，Showtime，
1: 坚强风

0: 打偏偏什么意思啊？
1: 打偏偏就是站不稳了，站不稳了，站不稳了，
0: 就稍微喝微醺的感觉，打偏偏是吧？哎，
1: 真是多才多艺。
0: 行，收。继续开门，你有个求助还没有用。哎，
1: 对，
0: 现在还有一二三四，最后四扇门了。哎呦喂！你现在随便选。
1: 龙嘛，龙。
0: 龙。
1: 选龙，
0: 就想选龙，就给他龙。
1: 来，十一号，
0: 就给他龙。
1: 给我开。
0: 请准备。有求助怕啥？
1: 对呀，不怕。哎呀，这全给开了，全给开了。什么东西？
0: 全给开了，漂亮。
2: 全给开了，
3: 那我们可以下班了。
0: 把话放这儿，你要不开怎么办？
1: 不开了肯定是我中间猜错了，不然我肯定全开了。
0: 来吧，十号门，1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请按响门铃，加油。

0: 来来来，亲友，张靓颖的歌，来找亲友。
1: 他知道张靓颖的歌，他知道。
2: 找亲友干嘛？
0: 他说亲，我不知道歌名。
2: 你会这首歌是不是？
0: 张靓颖最新的这首歌叫什么来着？
2: 你唱。哒哒哒哒哒哒
3: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4: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0: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2: 一点都想不起来，
0: 一点歌名想不出来。家人们，
2: 求助吗？
0: 求助了，求助我的亲友。
2: 来连线亲友团，
0: 张靓颖的，
2: 我们来看一下。哇，这么多人！哎，这是直播间吗？哎，
0: 对，这是我们的那个直播间，平时大家上课的地方。
2: 好有活力啊！你们会就一起点头，不会就摇头。
0: 会不会？
2: 你们先别说答案，让他自己猜。
0: 要不他们这样子吧，来，你们演，我来猜。
2: 好。OK。耶
0: 耶。三个字。
2: 好。OK，
0: 三个字。第二个字，心。心好 ，OK。第三个字，叫啥呀？叫啥呀？啥？第三个字啊！第三个字啊！第三个字。我听不到。来，家人们，再来一次。第三个字，来嘛。家，野心家，野心家，野心家。哎，你们，
2: 确定吗？
0: 确定了，确定了，都点头了，了，包是了。你们的梦想基金有了哈，电商班的孩子们。
2: 我还没开门呢，我感觉你都替我把结果宣布了，要不你直接把钱拿走吧。
0: 我带一匹先走。
2: 歌名叫做
0: 《野心家》，
2: 确定吗？
0: 确定。
2: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野心家》。

0: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杨明琪。小明哥好。
0: 谢谢明琪。
2: 加油
1: 加油
2: 加油，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20000元。哇哦。好，问题来了，你是野心家吗？
1: 我不是，我小满级级师傅。哎，见好就收是吧？
3: 可以收了，
0: 当个野心家吧。
1: 未来的路留给学生走吧。我见好就收吧。
0: 好，恭喜你，高立新今天在开门大吉，一共收获了2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非常棒的一个成绩。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还有最后三扇门了，各位选手加油。
4: 前方的题目虽然难，但我们个个也都是实力强
1: 啊。实力强，对，
4: 这个眼神好像有点不太确定了。好了，咱们话不多说，赶紧吧，刚才答应了半天，大家雨露均沾，左边来吧。好，
0: 哎呀好紧张啊，
3: 已经有点怕了。
1: 是谁呢？
2: 谁呢？好好奇啊，是谁呢？
4: 接下来出场的是
3: 之前，
4: 那祝你梦想友们开门
5: 大吉，
1: 加油。
3: Hello 大家好。
0: 你好，
3: 小宁哥。你好，
0: 欢迎你。
3: 你好，
0: 来吧，介绍一下自己。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湖南省宁乡市清水湖实验小学的一名音乐教师，我叫尹碧文。
0: 看得好眼熟啊。
1: 音乐班
0: 到。哦，就那个音乐班
1: 到，
0: 然后啊特别疯狂的那个。
1: 对对，
0: 天哪，太有活力，太有激情，太有氛围了。
3: 对，想激发一下他们对于音乐的这种活力吧。
0: 都是这个内容吗？
3: 这是我们课堂的一个导入情节。哦，
0: 先把大家调动起来是吧？
3: 对对对对，
0: 让大家先嗨起来。
3: 是的，是的。
0: 那要不你一会儿带着我们都试一下好不好？
3: 可以。
0: 先说说你的梦想。
3: 想给我们学校的孩子们买一批这样的打击乐器，让他们的这个律动更强一点。
0: 还要打击乐器？隔壁班会投诉吗？
3: 可能班主任会投诉。看的是尹老师的课，同学们，对面是尹老师的课，把门关了。
6: 把门关了。
0: 只要尹老师上课，整个教学楼都在颤抖。祝你梦想成真，好不好？
3: 好的，谢谢。
0: 还有最后三扇门，八号门还在，就是鸡和狗里面有一个是八号门。
3: 同学们，
5: 同学们，
3: 开门大吉班，鸡。
0: 鸡，请准备。八号门。
1: 哇，厉害！
0: 请按响门铃。

0: 唱。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我知道这是首民谣。哒哒哒哒哒哒
2: 哒哒哒哒哒。赵雷老师的歌。
1: 他也听出来了。
2: 我记得。我记得。
0: 我就知道你记得，歌名叫
2: 《我记得》，
0: 一起期待
2: 开
0: 门大吉。回答正确。
1: 我好喜欢这首歌。我带着笔。

0: 我记得，谢谢赵鹏老师，谢谢。好的，恭喜你收获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5000元。
1: 可以可以，很不错。
0: 我们现场的观众，你能带着玩吗？
2: 能。
0: 你有信心吗？
2: 有信心。
0: 那来吧，
2: 必须有信心。来，双手一起拍起来，跟着节奏一起拍手，一起动起来。开门大吉班
3: 到，
2: 开门大吉班
3: 到，
2: 开门大吉班
3: 到。
2: 尹老师来到的是咱们
3: 开门大吉班，
2: 同学们都对猜歌是
3: 十分的喜欢，
2: 同学们都对猜歌是
3: 十分的喜欢。
2: 看到同学们，我有愉快的心情，那希望我们的歌声是
3: 永远不会停，
2: 希望我们的歌声是
3: 永远不会停。
2: 太棒了，我的
0: 天哪，还是挺有感染力的哈，
1: 好好玩啊。
0: 怪不得孩子们那么嗨呢。还有什么游戏是可以跟大家一起互动的？
2: 我上课的时候弹着我们那个电子琴，我有时候弹着弹着，我就说表扬我们一小组的第三个女生。哦，
0: 即兴的。
2: 对，
0: 你来来来表扬。
2: 表扬我们黑色衣服那一个男孩，黑色衣服那一个男孩，今天他带着一品鲜酱油坐在了舞台，现在我看到他，感觉他非常的可爱。
0: 把他都说害羞了。
2: 对，
0: 但是有这样的老师是不是特别酷？酷不酷？想不想请这样的老师来给你们上课？好的，我们继续前进。
2: 可以。
0: 最后两扇门，你选11还是12？
1: 11吧。
4: 12给我留的。
1: 12给我留的。
2: 12，12，哇！
0: 是不是稍许冲动了一点？
2: 没关系，就12。
0: 你知道他的冲动是跟他的职业有关，但不是现在这个职业，是他以前的职业。我一会儿揭晓答案，好不好？来吧，12号门，请就位。啊，12号门是3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你准备好了吗？
2: 2308班的同学们，请赐予我力量，
5: 赐予我力量，
2: 赐予我力量。可以了，平静下来了。
0: 原来生活中也是这么亢奋。来吧，12号门，请按响门铃。2308班，
2: 2308班。

0: 这歌确实难，
1: 一个字儿我都听不出来。哎呀，
2: 得自己坑了，得自己坑了，
3: 非要选十二，
4: 毫无头绪。
2: 这个是一点印象都没有。
4: 全军覆没了，我们
2: 也得对不住孩子们，选了这个最难的这扇门。
3: 现在知道冲动的惩罚了，
2: 知道了，得求助了。
3: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2: 原因重现，
3: 那你也得要仔细听，原因重现。

0: 来说。
1: 愿你熬过了低谷。
0: 这什么后面呢？
1: 什么什么花，如果只要愿你开心。
0: 好，这是你的答案，一起期待开门。很难，十二号门太难猜了。
2: 有别的答案吗？
0: 大没时间了。
1: 好
0: 急，
3: 太难了这个歌。
0: 好吧，那很遗憾这扇门没有成功的打开。究竟这首歌叫什么，请揭晓正确答案。

0: 好励志的歌啊，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小宁哥好，我是妙紫薇。
2: Hello， 大家好，小宁哥好，我是歌手杨耀扬。
3: 欢迎两位，还有天使童声合唱团的孩子们，你们好。
4: 小宁哥哥好。
3: 这是2025年总台五四特别节目的一首歌曲，很温暖，很向上，很阳光，很励志的一首歌，歌名叫做《
1: 愿你抬头有光》。
3: 谢谢，也祝你们抬头有光，心中有希望，好吗？
4: 好，
3: 加油。接下来的画面有点残忍，我就不让你们看了，好吧？
1: 再见。
3: 你在做音乐老师之前，你是干什么的？
5: 我在做音乐老师之前，我是一名拳击教练。拳击教练。
3: 各位家长，赶紧带孩子跑，你的孩子现在在一个拳击教练手上。哇，这两个行业跨度好大呀。哇，那是你啊？
5: 对。
3: 哇，帅气呀。你的学生们知道你的这段历史吗？
5: 大部分都知道。
3: 是不是特别崇拜你？
5: 对，我教你一点拳击的技术。

0: 我脱掉，
1: 你来展示一下吧，
0: 展示一下，
1: 你还真脱，
0: 来摸一下。
2: 哇，小尼哥，哎呀，真的是。
1: 来吧，
0: 来吧。

0: 来展示一下。
1: 其实这个打拳跟音乐是一样的，它都要有节奏。拜拜拜。
0: 哦，是这样的，
1: 对，配合他的步伐，有跳步，有侧闪，有躲闪，有摇闪，有很多东西。
0: 我知道了，他现在就是憋了一肚子的激情无处宣泄，然后把所有的劲儿、所有的热情都发泄在自己的课堂上，让孩子们在这种激情的教学当中去感受学习的快乐，是这样吧？
1: 对，
0: 特别好，跟孩子们打个招呼吧，来，孩子们，你们喜欢你们的老师吗？老师棒不棒？
1: 谢谢你们，谢谢。
0: 这个加油来的晚了一点。作为一个拳击教练，你需要多大的耐心去面对一群孩子，把自己的所学所长交给孩子们，然后带着孩子们一起玩，一起疯，一起乐，真的是个非常非常棒的老师。我们把掌声送给他。谢谢尹老师，
1: 谢谢你们。
0: 希望你继续带着孩子们去探索音乐里的快乐世界，好不好？
1: 行。
0: 那今天到这里，家庭梦想基金将池里一共35000元，哇，全部清零。
1: 第二现场的朋友会感谢我的。
0: 是的，你把一个机会留给了他们，好不好？
1: 可以。
0: 再次掌声送给尹老师。
1: 好，谢谢大家，谢谢。
0: 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你，加油，好不好？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由粗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好了，各位，还有最后一扇门了，把握好机会吧。
2: 来吧来吧，朋友们，左边右边你们选一个。
3: 右边吧。
2: 右边。
4: 右边。
2: 哇，最后一次机会了。最后一位出场的是二号。那梦想友们，开门大吉！哇，
4: 好美啊！加油，
2: 加油！
0: 你好，欢迎你。
2: 你好，
0: 最后一个机会留给你了，好好珍惜它，好吗？来介绍一下自己。
3: 大家好，我是桑雅，来自苏州，现在是一名手推播。美发师。
0: 手推波什么意思？
3: 你看我的发型漂亮吗？
1: 漂亮
4: 漂亮。
0: 哦，这个就是手推波是吧？
3: 对，是的。
0: 哦，现在影视剧里很流行的造型是吧？
3: 对。
0: 那怎么是手推呢？
3: 它其实是用手和梳子去交替操作之后，然后把头发推成的波，就像我现在。
0: 不是拿那个卷发棒什么之类的？
3: 不是，
2: 卷发棒卷不成这样。
3: 我们是用空管子，我们就纯正的老手艺。像卷发棒的话，它可能就是只会维持一天，但是像我这个发型，只要我不洗头，然后我差不多能维持一个星期。对，
0: 所以这个绝对就是在苏州做的正宗的手推波。
3: 对了，
0: 那你今天的梦想是？
3: 我想带我婆婆出去旅游，也是教我手推波的师傅。哦，
0: 你的婆婆就是你的师傅？
3: 对，没想到吧。哇，
0: 那祝你梦想成真。
3: 谢谢。
0: 好，最后一扇门了，狗。没有悬念了，就是11号门，请准备。猜歌怎么样？
3: 不行。
0: 要有勇气。
3: 没关系。
0: 11号门，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听出来了吗？
1: 他知道。
0: 难道听出来了？
2: 没有，没有，
3: 没有。哎，
2: 放松一下嘛。然后
3: 这歌你都能听出来，厉害啊！
2: 你们听出来了吗？
0: 你听出来了。
3: 这个我真会，
0: 但不能说。你说你选这个多好，多多多好！
4: 你还厉害了。
3: 哎，好嘛，骗歌了。
0: 桑雅，
4: 哎，
0: 如果你不会，可以直接求助。
2: 求助吧。
0: 三种求助方式：元音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2: 我想。

0: 想求助一下亲友。
1: 谁？
0: 婆婆。
1: 婆婆。
0: 对。
1: 婆婆你好。
2: 啊。婆婆这么年轻啊。
0: 对。
2: 会就点头，不会就摇头啊。
1: 真的假的？
0: 你真的会吗？2万块呢？
3: 听出来了，
0: 真厉害，妈妈！哇
1: 哦！那你说这歌叫什么？
0: 叫什么？
3: 回马枪，回马枪。
0: OK， 我相信你，回马枪。
1: 你确定吗？
4: 应该是对了，
0: 大家都没有鼓掌的，完蛋了！我相信我妈。
1: 万一错呢？
0: 错了也没关系，我自己倒贴带我妈出去玩。
1: 行，有你这份心就够了，好吧？
0: 好，
1: 那我就只能和你一起来面对最后的结果了。
0: 好，没关系，吊人胃口，
4: 好调皮啊！
1: 一起期待，开门。
0: 大，紧张了，紧张了。
4: 对了，我看小尼哥表情。
1: 大。
3: 快点呐！我慌死了，我脚发抖，
0: 脚发抖。他真的在发抖。
1: 大。

0: 欢迎你，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国风音乐人七奇。
0: 谢谢等到最后的七奇给我们带来的这首《回马枪》。
2: 谢谢你，
1: 谢谢，恭喜恭喜，太棒了啊！
3: 我想送你个东西。
0: 哎呀，还有礼物呢！
1: 送吗？哇！
0: 啥礼物呀？我们也看看呀。
4: 什么呀？
2: 我也要。
1: 你现在就打开吗？
4: 对。
0: 手绘卡片，你看。
4: 对。
0: 老式手推波定制造型券，兑换日期永久有效，开门大吉，好运大吉。
1: 哇，谢谢。
4: 宝宝好想去啊。
0: 好的，谢谢
1: 谢谢谢谢，拜拜啦。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

0: 去，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开门大吉，
2: 恭喜桑雅，今天在开门大吉一共收获了2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由粗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今天大家可能根本想不到，尹老师他是一位会拳击的音乐老师，但你也想不到桑雅是一位，尹老师你上来，
3: 什么意思啊？
2: 桑雅是一位泰拳教练。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开门大吉，
2: 哇，来喽来喽，刺激了。
3: 我有点担心小颖老师了。哇，嗯，哇哇哇，好帅！哎，哇哇哇
2: 哇哇哇哇哇！哎呦哎呦哎呦！梦想友们，开门大吉！我们现在泰拳和拳击的比赛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好了，两位选手现在互相展示自己的优势。对，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开门大吉》。好了，比赛还将继续进行，我们下期再见。
8: 想的翅膀。
9: 爱在一起，共创未来。这里是中国上海，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网信办、上海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中国 AI 盛典。
10: 我们也相信，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之下，中国能够走出自己的人工智能发展之路。

0: 如何推进战斗力建设的创新和发展？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1: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人民的安宁。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 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易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易安宁丸。 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2: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思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我们想去看大海，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4: 有点东西啊，
5: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6: 太懂了吧？
7: 要说去啊，
8: 那招可多了去喽。
9: 美团多帮我们安排好了，
10: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11: 有人说话啊？
12: 紫林海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13: 妈妈，我想多点醋。
14: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
15: 老师，我是戏曲老师，任小磊。
16: 我不想跟你学习，我想跟你学揉面。
17: 这是普通话吗？
18: 体育老师，周长了3.7万封桥皮。
19: 怎么兰花指的吗？
11: 我是烹饪老师，
9: 感性吗？这都是萝卜雕的。
13: 我是教数学的。
6: 没见过这么能奉献的老师。
7: 请教转的就在学校花，一分也别想带回家。
8: 给我一次机会，我将经验整个世界。
12: 叨叨叨，
5: 没有具体，没有伤害。
10: 相信他们能一直记得你吗？
19: 我谢谢各位老师平安幸福健康。
20: 谢谢。
21: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哪个来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烟火，起飞。
3: 就这么简单。
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
5: 上城更难。
4: 嘣嘣，化繁为简，
2: 一箭直达。嗯。
6: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7: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

0: 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清排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其实也融合了很多魔术的技巧到我们的黄梅戏里面，
2: 非常轻盈灵动，非常会表演。
3: 周芳云坠日月，
4: 像这样练功的年轻人可真不多了。
5: 我很感谢曾庆平老师看到我这么堕落的时候拉了我一把。
6: 我上楼去把九更周楼缺和干报出三天，叫你怕门关。
7: 我去过南京这么多趟，但是今天我是第一次听。
8: 西云凤华请磕刀，致令大会呱呱叫呱呱叫。
9: 好，我还要奉送您一个
10: 艾瑞。
11: 停，可以了，可以了。
12: 哇，恭喜获得四位老师的专属戏票，
13: 恭喜恭喜。
14: 这一次我们平台上用到了各个剧种，就是希望他们传播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戏曲，做出贡献。
1: 我叫赵清风，来自四川成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粤剧经典剧目《陆游与唐婉》的选段《钗头凤》。

0: 谢谢二位。赵青松、胡燕，
1: 哎呀，主持人您好。
0: 这个红酥手黄藤酒一出来，我就已经很感动了，因为我觉得这个戏剧的张力和这个沉浸感太强了。
1: 啊，谢谢。
0: 刚刚在台侧幕条那个浅聊了几句，我了解了一下，这个赵青松是川音毕业的，学美声的，而且呢获得了我们粤女争锋的冠军的，然后现在去了海宁的粤剧团准备当职业演员了，所以我就说我非常感动，因为这需要很大的魄力，也需要破除很大的壁垒，因为我们少了一个做科的过程，但是我从刚刚在下面聊天的时候就发现这一腔的热爱真的是特别的令人尊敬。
2: 青松您好，就是首先要感谢啊，您是四川人啊，
1: 是的，
2: 能唱粤剧唱得那么好，现在又要走正式粤剧演员的成为是吧？
1: 对，也是一个比较下了决心勇敢的决定吧。
2: 好像你们以前是带过粤剧班是吧？
1: 对的。
2: 能不能讲讲你们的这个开班的这个情况？
1: 这个也蛮好玩的，因为我原来的单位是成都市青少年宫教学声乐嘛，然后我就想我自己喜欢唱戏曲，我也时不时会在我的声乐课给他们用戏曲的唱段给他们教唱。我们成年人总以为粤剧咬字很困难，每个剧种都有方言的障碍，不是的，孩子们他们会觉得粤剧的这个咬字发音反而是更有意思的，所以我就当时就想还不如直接就开一个粤剧班，我们想给他们不光是唱，还有就是全方位的一个展示。所以在2014年的时候，我也邀请胡老师跟我一起加盟，就这样子从10个学生，其中有6个人还是我声乐班上的孩子报进来，到现在在手下真正教过的学生有上千了，还有我们现在除了小孩嘛，还有一些成人班的学生，他们也会在学粤剧的过程中互相认识朋友，互相交流，找到自己。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戏曲的意义价值所在，我就愿意做这件事情。
2: 非常好，虽然你接下来要去做专业的这个小孩子的培训啊，这个传承这一块，我觉得你还是可以延续这块，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3: 金叉经验把我们带到了个诗情画意的美妙境界，由衷的感谢你们的精彩呈现，谢谢。一般人按我世俗的观念啊，一个比较稳定的这么一个教师工作，跑到一个可能有些不那么舒服的，而且不是铁饭碗的职业剧团去过这种苦日子，很多人不可理解，但你做了，这一点我由衷敬佩。第二，
2: 不是苦日子，找到了自己的最热爱，我觉得这个是完全支持你的，这是最幸福的一件事。
3: 我坚定地认为干戏曲就是苦日子，但是他苦并快乐着，似乎很矛盾，但是他有追求，这就是你了不起的地方。
0: 好，那么接下来就到了投票环节了啊，各位老师，我们盖章亮票。看样子是全票了。哎呀，给您鼓励，给您鼓励，恭喜你获得了全票通过啊，获得完美基因称号。
1: 我觉得戏曲一直在给我能量，我在舞台上的话不光是做我自己，更重要的是能够表演各种人物，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棒的一个体验。我们的同学们，我也希望我这次自己通过知音大会这个平台，能够让他们更加觉得我们以后也可以登上这样的平台。
4: 执着追求，大胆圆梦，祝愿赵青松能在戏曲院团里绽放更夺目的光彩。同为粤剧之音，此时三河舞台上的这位选手为何会几度哽咽？他又会为我们讲述怎样的故事呢？
5: 我叫陶丽燕，来自江苏省南京市，是南京市小梅花青年粤剧团的。我带来的剧目是《梨园天子》里面的一段唱《阵阵钟声心上雷》。

0: 请问一下，你是自学的吗？
1: 是，从小就喜欢越剧，在12岁的时候我就想去报考戏校，招生的时间跟我这个年龄啊都错过了。后来呢，我就想不放弃，哪怕我就是学习越剧以后做一个票友，我觉得也是很好的。在学习过程中呢，得到了很多的名家老师的指导，我们身边有很多的热爱戏曲的爱好者，老年人多，中青年少。当时我就是在想，戏曲要传承，它必须要年轻化，所以我就是想我能不能从我开始抓住年轻人。所以我是从2008年开始创办了这个小梅花越剧团，然后从大学生里招收喜爱越剧的留在南京工作的学生加盟到我们的团队来，渐渐的就是把这个团就组建起来了。
2: 我当了几十年团长，向左南带剧团，向生气领台戏，所以说我觉得哎，咱俩这有这相似之处，又要唱还要当团长，说希望你多保重，还要把戏唱好，把学生带好，做出贡献，表示感谢。好，
1: 谢谢您。
3: 那回想起这几年来，你有没有什么故事想跟大家分享的？
1: 实际上就是酸甜苦辣都有。我们团里面有一位非常好的姐姐，12年的时候她突患癌症，而且就已经是晚期了，就。他说他有一个梦想，他想把电影版的《柳毅传书》搬上越剧舞台，因为《柳毅传书》电影版播出以后就是深入人心，我们很多戏迷爱好者都是非常的喜欢里面的老腔老调，那尤其是那段服务

我们大家都很喜欢这一段唱，所以他就说你能不能够圆我的梦，我的一生我想去唱竹派，但是我现在身体已经不允许了，他说你能不能把全剧搬上舞台你来唱。所以呢我们当时就想了一个办法，就是在2012年我们就在网上发起了一个让我们一起唱柳毅，让所有的爱好越剧的人来助我们一臂之力。我们请浙江的一位老师帮我们制作了全部的柳毅传书的

0: 明版的音乐，这个音乐所有网上众筹的网友们人手一份，让这个整剧的电影版的音乐伴奏现在广撒很多的戏迷票友手中。而我们自己也在2012年的10月，也就是他去世2个月以后，我们在南京市的青春剧场上演。当时我们还把卖的门票捐赠给南京市的希望工程，就是我们觉得就是让我的这位姐妹，我们希望她在天堂能够听到刘一传书，能够感受到我们对她的那份情那份爱，也能够感受到我们对粤剧的那份忠诚。
1: 真的就是微光吸引微光，每一个人都传承接力着这一份爱意以及对戏曲的坚持，最终才会微光如炬变成星光。谢谢，谢谢两位老师送上我们的专属戏票，
0: 谢谢，
1: 恭喜丽艳荣获完美亮相的称号。
0: 从2011年开始，我致力于培养中青年的粤剧爱好者和小朋友，把自己的就是舞台艺术的一些东西呢，我自己都已经放下，导致呢自己的声音也疲惫不堪，就是嗓子也受损。在我50岁的时候，我还能够登上中央电视台，这是我自己想象不到的一件事情，也是对我粤剧的付出努力，我的坚持，一种肯定。
2: 他是个业余剧团的团长，就拍的业余传承人，虽然他的这个票不是满票，但是我觉得他的故事打动了我们，他的经历也在激励着我们。我觉得人就是要有情怀，无论是专业演员还是业余圈子的或者是名票，他能够就是运用自己的一己之力撬动身边更多关怀戏曲的人，来共同关注我们的大众文艺事业和我们文艺两星创作团体的这么一个搭建的平台。戏曲不光是要专业领域，业余领域的这种传承，这种拓宽，也是让我们戏曲百花园这些一个一个的花朵能够开得更加鲜艳的一个很好的良性的环境。
3: 戏曲舞台上像柳毅传书这样的经典久演不衰，我们一起去听听接下来这几段耳熟能详的经典唱段吧。
4: 林妹，今天是做古道经，天上神经

0: 我的苍天哪！
1: 新疆豫剧团有这样的演员，我觉得非常棒，我相信你会走得很远啊，所以加油！
2: 谢谢老师。
3: 就是你的麦呀，堵的嘴堵得太近了。我刚刚听你在唱的时候，其实我深深觉得你的假声是比本音好的。我觉得你大概是不太适合唱老旦，你说不定真的是比较适合唱青衣花旦。你刚刚。

0: 唱老旦的时候感觉很闷，
1: 他声音好像有点往后倾。
2: 对，你得精气神得饱满。
1: 我的儿啊，那个大嗓门在哪儿呢？
2: 对哎，
1: 对吧，
2: 都对了，得用气场。
3: 谢谢老师。
0: 唱腔掌握的还可以，但是你的嗓音我觉得还是不太够用，就是那种穿透力啊，那种
4: 气息，老师，
0: 哎，气息，嗯，
4: 是的，是的，
0: 甚至于现场的那种感染力，我觉得都不太够，因为这一段的唱腔啊，真的好精彩啊，要一直保持精进的态度，好吧，谢谢，
4: 是是是。
5: 我叫杨志军，
6: 我是张红丽。
5: 这回我和搭档带来的剧目呢，是晋剧《渭水河》。

0: 来来往往，居住是最都是大禹的小丑，魏王和文二次官呐、啊，就是见太湖时稳坐下，百米白发，头戴的草帽圈，身穿的粗布衫，手拿的钓鱼竿，巍巍不动，人非老翁。魏王上前我打一躬呐、啊，
1: 又只见青丝鲤鱼吞钩带线摇头，百味顺水而

0: 恨。
1: 谢谢，谢谢两位，表现非常好，而且你们是一家人，真的是这个晋剧一家亲呢、啊、就比较好奇你们是怎么走到一起的。
2: 其实我当时考我们山西戏剧职业学院的时候，我媳妇儿她已经留校任教，但是我考到学校以后，她是教我们班的虚声唱腔，但是我是属于花脸行当，我也没有见过老师的样。在2010年的时候，我俩就同时考到那个中国戏剧学院晋剧本科班，
3: 同班同学了，
2: 成了同班同学，
1: 同学的情谊，
3: 对对对，
2: 对，这样慢慢就走在一起了，
1: 人就努力追求了，
2: 对，
1: 从同学发展成了情侣了，
4: 对，共同帮扶，共同进步，共同为传统戏曲发声，
1: 是的，所以两个人组成了家庭。

0: 之后，家里面的小宝宝是不是也在你们俩的带动下爱上了西芹？
1: 对，我们家现在四口人，家里有两个小宝宝，我们家大宝现在4岁了，也会唱那么两句。
0: 我刚才已经跟他认识了，刚才你们俩在台上唱的时候，他在下面一直为你们鼓掌打 call 呢，他非常的兴奋，不如也上台来好不好？快来找爸爸妈妈吧。你好，小西米。
1: 峰哥，来。
0: 你叫什么？
2: 我叫杨峰哥。
0: 你叫杨峰哥。
1: 对。
0: 峰哥，你会唱戏吗？会唱歌吗？你有什么才艺？
3: 能给我们表演一段吗？
1: 你把话筒对着自己的嘴，哎，
2: 嗯，高点。红蝴蝶呀。

0: 谢谢峰哥，哎呀，太有模有样了，真可爱，谢谢你，表现得真好。他们真的是名副其实的戏曲热爱之家啊。我看你们的资料上面提到，曾经排了一部叫做《追梦》的这个节目啊，还融合了京剧多项的技巧，可以跟我们讲讲当时，怎么样的来融合和创排这个戏吗？就是和我的单位的同事小伙伴们一起。
1: 合作这一个节目，这里面有我们山西晋剧的，冒刺儿，还有水戏、吊唁、铃子功，我们就把这个各种技巧融在一起，编排了这么一个节目。
2: 主要是说什么呢？主要是这个追梦，其实就是说从一个小孩子，从一开始练功，然后到最后成角成腕这样一个艰辛的这样一个路程，
3: 演你们的一个过程，
0: 对
2: 过程，寻梦的过程，追梦的过程。
4: 好的，再一次掌声感谢三位。那老师们是否值得你们的专属戏票呢？哇，恭喜获得四位老师的专属戏票。最大的收获一个是我跟我媳妇儿再一次同台演出，还有更重要的是，把我家的宝贝也带来。 而且在这个平台，我们看到了其他好多的剧种，我们都没有见过的剧种，兄弟姐妹们在一起互相交流，还有各位评委老师给一定的客观的一些评价、指导，也是对我们戏曲人一种进步、一种鞭策、一种鼓励。
5: 在选手们的故事中，戏曲知音的概念变得更加生动饱满。其实，知音还有更多种的解读，在戏曲道路上一直坚定支持着自己的家人朋友。 舞台上默契十足的搭档伙伴，都是不可多得的戏曲知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看看两个舞台上会有哪些搭档出场呢？
6: 我这里一腔骸骨，好友一表。
7: 大姐，
6: 哎，
7: 我脾气呀，
6: 啊，
7: 你帮我比走什么人？

0: 姐，你是我的妻了。
1: 刘海姑，你是我的夫了。
0: 傅大姐，你跟着我来走。

0: 我是原来呢是唱四周戏的
1: 啊，对对对，
0: 我的师傅呢是四周戏皇后李宝琴大师，我是他的关门弟子。哦，
2: 确实四周戏很好听，所以叫拉魂腔，就那听着听着把这魂都勾去了。哦，他的尾子老是往上有个一，搁这有个一吧，
0: 高七度得往上。
2: 你来一个给大家听听，什么一？

0: 哎，有点意思吧？
1: 我觉得你们年轻人现在需要在这个唱腔上啊，再去探讨一下老一代艺术家的声腔艺术，有利于帮助你们的艺术成长。
2: 这个戏曲演员哈、啊，尤其旦角，最重要的各个行当也是动起来腰为轴，你的腰肢这种妩媚才能好看。你干起来的时候，你要有那种，哎呀，我干得非常投入，你心情也有了，你腰也有了，同时这是我们一个基本的。点的一个掌握，我觉得你要是能把它接延过去会更好。你可以练练我们京剧花旦脚步。
3: 好的，
2: 我觉得它很规范，对。但是你在和这个两人这个配合的时候，你要跟他默契程度要更强一些，得是一个方向，
4: 对，
2: 得是一股劲儿。但是你得让我看见你内心的，这种朴实的这种热情，
4: 对，
2: 就好了。
4: 好好，谢谢王老师，谢谢。
5: 我是佛山县木偶戏第五代传承人，我叫乔玉晨。今天带来的剧种呢，是我们佛山县胡剧木偶戏

0: 谢谢，感谢选手们的精彩表演。哇，真的是挺不容易啊！大家可以仔细看，真的是满头大汗。这个戏还挺费体力的，看似是木偶表演，其实你们在背后操纵，真的是难度非常的大。
1: 乔玉晨，你是科班出身的戏曲演员啊？
2: 我是学就是我们当地的一个蒲剧。
1: 哦，蒲剧。那原本也是学习武戏比较多吗？
2: 对，武戏。
1: 哦，所以你把那个戏曲的唱念做打都加入到这个，
2: 对，都全部就是运用到咱们的木偶戏身上。
3: 刚才我也

0: 在那儿演木偶戏，我对这个特别的好奇。然后呢，我说吴老师，我想学习一下这个。吴老师说的可以，等下完乡之后你过来，我教你怎么学。随后呢，你把这个木偶呢给我们传下去。
1: 所以也是很难度很高的，
0: 对对对，
1: 但兴趣是老师，因为你的热爱，
0: 对对对，
1: 所以今天你站到了这里。
0: 对，一直是热爱这个木偶戏。
1: 我也热爱，
2: 那陈老师也热爱呀。
0: 接下来有请咱们陈诚老师还有魏春荣老师上来体验一下咱们的木偶戏。
2: 哎呀，太好了，好期待！有请两位老师。
0: 有请，有请。
2: 欢迎两位老师，那现在上来体验了。那玉晨，你看安排一下，跟老师们商量一下，我们感受哪些角色比较好？
0: 来，老师，
3: 我这个陈老师吧，
4: 啊、我
3: 看上那个小姑娘。
0: 好的。
2: 哦，魏老师看上这个女生角色了。
3: 对。
2: 行，
0: 这个是他们的签子，左手右手，对，可以跟随就是自己的脚步，左，右，左。
3: 这个是要怎么？就是晃这个。
0: 对，这个就是拿右手。
3: 哦，
0: 就这样。
2: 对，厉害，哇，我平时徒手转我都转不起来，这还能用人偶转啊。哎，老师这边水袖舞的也有模有样呢，
0: 这个可以甩这个帽翅往前摇他的头，对，
2: 哎呦呦，
0: 对，
2: 两位老师上大活啊，上才艺了。
5: 好重啊，
3: 真的，我觉得这个很累。我们幸亏有那个小的时候基本功，就是耗山嘛那个。我觉得是不是你们也要经常是耗着？就是
0: 对我们每天早上起来就是练这个静举功，就是在这儿举着，举半个小时左右，先练静举。
3: 就跟咱们小时候耗山嘛一样。
0: 对，随后呢，木偶呢就是根据，为什么叫传神？就是自己先会，自己会了之后，拿我们的左手给它传上去，这样呢才能把木偶就是演得活灵活现。才能展现在舞台之上。
2: 好，我们来看看四位老师觉得福山木偶戏玉晨的表现怎么样呢？哎呀，太棒了，恭喜玉晨获得4张专属戏票，荣获我们完美之音的称号。
0: 今天呢获得了四张戏票。
6: 你现在心情？
0: 现在呢心情的非常激动，也非常感慨，感谢各位老师以及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对我们的木偶戏的支持，谢谢大家。
7: 知音大会舞台上出现的每一个剧种都以其独具特色的乡土气息和人文意蕴，充分展现着中国传统戏曲的无穷魅力。就让我们一起去感受不同民族不同地方的风土人情，多彩戏韵，

0: 这个傣剧真是让我大开眼界，我从来没有看过。
1: 教教我，让我学两句你地方话中不中？
2: 简单点的就是吃饭，金浩，
3: 金浩，
1: 金浩，
3: 金浩。
1: 那河南烩面咋说呀？
2: 河南烩面。
1: 没有吧？没有，我去那儿开个河南饭店，河南烩面。
2: 当晚秋山夜到蛤蟆，乖乖，大头烧水浪灯亚嘛，乖乖。打败奥北战马，陈吉驾后来挖马，
4: 满台青春朝气蓬勃，而且突出了我们这个民族特色，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的文化自信。
5: 大家好，我叫范佳明，今年25岁，我来自湖南邵阳，我以前是一名

亲事我朝着人家讨媳妇，到老来我到老来，到老来光干一个孤苦伶仃，到那里去消受。

0: 那个要是再看不清路下路，隔点颜色他看看，两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
1: 谢谢范家明，您是唱滇剧，云南的。
0: 对，
1: 因为我是湖南人，我听出一些就是我们湖南地方戏的味儿。
0: 是的，我是湖南邵阳人，然后在我的学习生涯里，我学习过京昆，然后学习过我们湖南的湘剧、淇剧，还有湖南花鼓戏。
1: 你学了这么多湖南的这个剧种啊，稍微咱们挑出来那么几句，给大家稍微区别展示一下如何？
0: 啊，好的。那我先不说剧种的名字，然后大家猜一下啊。
1: 好好好，
0: 嗯。甲子年不中举。谋财是为外办事，山西省太原府南关外西光庄西祠庄，嘚儿头儿嘚儿头儿嘚儿头儿一个先生。谢谢。哦。
1: 其实我觉得每一位上来的清唱都给我的感觉相当好，
2: 惊艳一下。
1: 是是是是是，这个是奇剧吗？
0: 行家。
1: 好，你可以接着展示。
0: 好，我家老板娘啊，待客日最爽快，她爱叙呀爱笑又会呀嗨耶呀啊啊啊啊啊。
2: 花鼓戏嘛，
1: 这花鼓戏，因为不像湘剧，
0: 对，
1: 因为我听过湘剧，
0: 这是我们湖南六大流派花鼓戏的邵阳流派。
1: 哦
2: 哦，原来有这么多的不同流派的花鼓戏哦。
1: 咱们熟悉的那个，我这里
0: 江海过，
1: 那个长沙的，
2: 这个听得熟。
1: 对，这个我知道。嗯，您再来。
0: 十

0: 枪。
1: 哦，响起高腔。
0: 对，响起了高腔。
2: 哦，明白没？最后那个小旋律我听出来是高腔。
3: 我觉得刚才你这个一系列的这个现场这现挂来学很精彩，也惊艳到我们了。但是我觉得今天你报的这段唱，因为丑行嘛，丑行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念，你要不给我们念两句。
0: 有一天咱家陪老太后推牌九，你说咋个那么巧啊，头牌呢我呢天牌，他呢地牌，不高兴呢。儿崽子，你说说是这天大呀还是这地大呀？哎呦呦呦呦呦，这个骨牌的规矩天大一地，我能这么说吗？我敢这么说吗？我还要不要老带了？我赶紧的说呢，老子宗老子宗，那当然是这地大呀，这个大地托着天呐噻，没得你这个大地托天，这个天不就塌下来了吗？老祖宗赢了，老祖宗赢了。
3: 我觉得这个才能体现了你这个行当一个特色。恕我直言，刚才你一上来就进入这个唱的这个状态，没有完全表现出你这个行当的特色和你自己自身的这个特点。我觉得这一项让我们大家觉得丑角在唱上更加的圆满，加油！
0: 好，谢谢，
2: 谢谢王老师。
4: 刚才王燕老师对你这个要求，我觉得是非常及时的，不然我这张我不给你盖。千金画白四两唱，你这个小花脸你不念怎么行啊，对吧？你这画白太重要了，我们法门寺不念大壮那还叫法门寺吗？
2: 是，
4: 是不是？
2: 是，
4: 所以说你把这念加上了非常非常好。
2: 好，那我们今天先看看评委们如何盖章亮牌。谢谢二位老师。
0: 谢谢谢谢谢谢，
2: 祝贺完美亮相。
5: 心情是非常的激动，但是呢听了评委老师的点评以后，发现自己还有很多的不足，今后还要多多完善。
6: 知音选手们的坚守让我们看到了戏曲最美的样子，戏曲的魅力就在于无论你身处何地，从事何种职业，只要充满热爱，戏曲的大门就永远为你敞开。
7: 我的名字是石吉生，我觉得这个唱戏和做人是一样的，都要实实在在的。
8: 大元的镜边换冷眼走皮，心中想大作在爱，我为你呀个爱。
2: 我给大家三个关键词啊，大家猜一猜他是什么职业。第一呢，风雨无阻。第二呢，他有一个百宝箱。第三呢，活地图。
3: 百宝箱。
2: 嗯，
3: 哆啦 A 梦
9: 啊。医生吗？
2: 医生
9: 啊。是不是医生？
2: 嗯，不是。
10: 海员、
3: 警察、
10: 导航，
2: 导航有点接近了。你看看，还是我们学生脑子快。外卖员，哇，我真的是我很感慨。他是因为几年前的一次很严重的工伤骨折了，然后呢就被迫离开工作岗位，然后做外卖员到现在。
7: 平时嘛，就是送完外卖之后，在路上我又放着伴奏进行唱，边走边唱，这样很快都到家了。一是为了自己这个解闷儿，消磨这个路上的那个寂寞；另一方面就是说，也可以趁着机会练习练习这个唱腔，熟悉这个段落，为这个以后拿出一个比较合格的这个样卷。第二方面，我能让我们的朋友、我们的观众开心，这是我们最大的快乐，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一种梦想。
9: 唱腔你可以这个一边骑着车子一边练，那你身段啊，你这行头你是怎么练的呢？
7: 这个行头嘛，就是2010年吧，

0: 那一次我们公司呢举行一个卡拉 OK 比赛，我说我不会歌曲，我说我会戏剧啊，戏剧也可以吗？啊，跪着参与，我就大胆的就去报了一段包青天啊，结果呢这个还反响很大的，给了我个二等奖。从那时候我觉得啊，我要对这个艺术，我决定就是说把这个艺术吧，就是要把搞，就是说尽可能搞好，
1: 搞得精致一点啊！
0: 哎，因为这个戏曲呢，不是单单一个唱，是不是
1: 啊？
0: 哎，都要具备。所以说，我就自己开始买了。
1: 哎呀呀呀！
0: 一段戏包括唱腔啊、动作啊、服装啊，还有舞台的这些东西，很多的。不像他们有人说的啊，光唱唱都算戏曲呢，不对的。所以说，我要从各方面进行要求。开始，我老婆说：“咱们买那么多衣服干嘛？”啊，一是没钱，二是你放哪里呀、啊？其实也难怪他会这样说，他不理解这个不同的人为不同的服装，每一个角色都有不同的角色的衣服，衣服那个穿破不能穿错。我觉得这个唱戏和做人是一样的，都要实实在在的。
1: 真好，真好，谢谢，谢谢，
2: 精神非常可嘉啊，令人赞叹啊，真人。
0: 谢谢老师，谢谢。
1: 好，我们看看几位推荐人怎样盖章亮票。
0: 谢谢老师，
1: 谢谢二位老师给你的戏票，获得两张戏票，完美亮相，
0: 很开心，很感谢知音大会，我认识了很多这个知心朋友和知心老师，很感谢啊。
3: 我觉得戏曲这个东西，它是能让人愉悦的，用演唱来释放他的那种辛劳，可能那时候他又是觉得不累了，是种愉悦的工作。所以说戏曲能够化解人的这种心情。
4: 虽然我没有给他投上这一票，我确实也是于心不忍，但是他的整个的介绍啊，他的经历啊，也挺让我觉得感动的。我觉得他这种喜爱的这种信心不会因为这一票而磨灭。
5: 唱戏像做人，这朴素的道理饱含着对戏曲纯粹的热爱。中原大地戏曲土壤深厚，孕育出的剧种也是多姿多彩。接下来，两个舞台又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呢？

0: 起来，俺闺女儿那是宝贝疙瘩，一会儿不见妈想她。俺闺女是我的连心肉，我是俺闺女儿的那个亲妈妈。
1: 04年的姑娘，非常非常年轻。
2: 既然今天咱扮上了，扮上呢就得有扮上的标准。比如说刚才唱之前这个像就亮好了，你还是挺有功的，一直在举着，一直在举着，就觉得有点呆了。
0: 我们是来自河南的在校大学生，我同时也是于氏唢呐的第4代传承人。
3: 有这个乐器没有？锤来锤来。
0: 好，给大家演奏一下。

0: 公。哎呦。
1: 厉害厉害！
0: 哎呀，吹了比唱了还好。
2: 好。
0: 这个一听到我们河南曲剧啊，都倍感亲切感。特别你这重量级人唱啊，这个戏啊，我特别的感到啊，这个人物塑造的活灵活现，但是这个人物的狠劲儿还需要再刻画一下。另外，你带着乐队呢，这个我觉得应该把它盘活，用乐队就弦乐就把它动起来、拉起来。你唱起来、舞起来，这才行。
2: 其实我们都是金老师的小戏迷，想让金老师给我们示范一下。
0: 你想学啥呀？我给你弄两声七品芝麻官来。
2: 好好
0: 啊，
2: 好。

0: 你就弄这一句吧。
1: 你看，马上就得学。
0: 唱一句。
2: 一张张啊啊啊
0: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3: 我叫罗肖乐，来自浙江台州乱弹剧团，这次带来的剧目是小燕，很荣幸到央视的舞台上有一次展示自己的机会，也想让更多的人了解关注然后喜欢上台州乱弹。

0: 谢谢这位选手，也感谢朱岩。刚才为我们带来的是台州乱弹哈。
1: 台州乱弹呢已经有了400多年的历史，是台州地方的一个本土小剧种，被首批列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间呢也因为有一些原因嘛，然后停歇了快30年，被戏曲界称为是濒危活化石。我待的这个台州乱弹剧团是全国唯一一个演绎台州乱弹的剧团，所以被称为天下第一团。
0: 太了不起了。
2: 乱弹这个是一个艺术种类哈，我们当时花雅之争的时候，其实京剧也被归到乱弹里头。
3: 那个时候还没有定剧种的名儿，有很多剧种没有名字，就统一都称为乱弹，除了昆曲以外。但是后来乱弹是专门的一类了。
2: 对的，那么在咱们浙江地区其实有四大乱弹。
1: 对，是的是的。
2: 其他几个都有所演变，发展成为了一个独立的剧种，比如说我们的绍兴乱弹就发展

0: 成为了少剧，温州乱弹发展成为了欧剧，浦江乱弹它的唱腔就融入我们现在比较火的物剧当中。
1: 对对对，
2: 其实台州乱弹啊相对比较小众，但是萧乐可是非常的大众啊，还是挺出圈的。

0: 对这波流量，我觉得吧，其实挺突然的，因为我觉得我没有这么好的能力能把它完全的接住。我觉得吧，流量可能是一时的，但是自己磨练出来的一本好戏，它肯定是长久的。我希望呢，就是我可以自己的先沉下心来，不着急的去出圈，先把自己的基本功啊、表演啊一系列的做扎实了，然后再把更好的剧目呈现到舞台上。然后也希望把自己的流量化作对台中乱坛的传承的一种动力吧。
1: 嗯，没错。接下来你真的是要沉淀下来，展现更多你们这个剧种的魅力，告诉大家这个剧种不只有这一些东西，我们还是一个宝藏。
0: 是的，是的，谢谢，谢谢。
2: 今天啊，我觉得你打动我的就是你扮相好，你耍得好，你应该沉下来，去把你的嗓子找出来，唱出来，你才文武俱备的未来可期的一个好演员。仍然这一张票，我支持你，我更想看到你未来的好的发展。
0: 谢谢，谢谢老师。
3: 恭喜肖乐获得金老师的一张专属戏票，获得完美登场的称号。
0: 金老师的点评呢，也是一针见血。我的唱腔的一些问题，因为学的不久，开口到现在才两年半，可能就是因为一些位置也找不到，确实是很大缺点。
2: 实际我的票呢，也不完全取决于艺术的一个水准。我觉得这种人才呢，就给他们希望，鼓励他，就未来可期的一种时代演员。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那么时间过得是非常的快啊，在今天一整天的录制过程当中呢，我们看到了各路的剧种，各色的演员轮番登场，尽显我们的戏韵风华。
9: 今天我们的戏曲之音大会呢，到这里就告一段落，更多的精彩唱腔，更多的梨园故事，我们下期继续相约。

0: 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旧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1: 实实在在，
2: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3: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4: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起立，老师，
7: 我是戏曲老师任小磊，我不想跟你学习，我想跟你学揉面。
8: 这是普通话。
9: 著名体育老师
10: 周长了3.7万峰桥
6: 皮，怎么兰花指都放出来。
11: 我是烹饪老师，
6: 敢信吗？这都是萝卜挑的。
11: 我是教数学的，
6: 没见过这么能奉献的老师。
11: 学校赚的就在学校花，一分也别想带回家。
6: 给我一次机会，我将惊艳整个世界。没有对自己没有伤害，
12: 你信他们能一直记得你吗？
11: 我信。
12: 祝各位老师平安、幸福、健康。
11: 谢谢。

1: 有一个新嘉宾，
2: 老板好，这可太重要了。猴子长，给大家发送文旅大礼包是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啊，这萤火烧不尽，春风吹又长，跟你有啥关系啊？轰！狼子，一路上来，一路看千年。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益果一夜益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 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中视电视台独家代理
4: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视台。
5: 本节目由支付宝独家冠名播出，支付宝疯狂碰友日，每周五碰一下，碰出惊喜。跟着春晚游中国，碰见义乌新活力。本节目由友情友谊世界义乌特别呈现。这里环境真好，
6: 空气好清新啊。
7: 我们今天有一个新嘉宾，
8: 是谁呢？
5: 我的老朋友，在想如果我不欢迎他，他是不是持续的出不来？
8: 对，咱试试呗，要不试试啊？
5: 好的，咱往下走。我们今天来到了哪儿呀？
8: 我们来到了分水塘村。哦，哎呀，憋不住了，
9: 老板好。好了。
10: 我刚才故意没有欢迎你，就是为了现在欢迎你。哦，
9: 谢谢你，谢谢，是吗？季姐，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0: 哥哥，我是第一次见，
5: 第一次见啊，
10: 我是第一次。
9: 啊，是吗？是吗？
10: 哎，真的不是第一次吗？
9: 哦，可能就是平常我常见到您，所以就感觉。
10: 对，我也是在短视频当中经常见到你，我不好，不太好意思问。
9: 不会。
11: 山过春啊，没有山过。哦，我参加过很多类似这个分会场的活动。哦，
5: 太好了！你去参加过哪个分会场？
11: 再问问声音，你知道吧？
12: 一时也想不太起来。
5: 别再问了，
11: 我们这是个春晚节目，不是相亲节目。
5: 对，
11: 相亲节目。
12: 要表示一下，就是非常高兴能够参加春游团。
13: 也不用那么太刻意，太刻意了。各位春游团的成员们，Hello，又见面了，
5: 又见面了。
13: 欢迎大家来到义乌城西街道分水塘村。
5: 分水塘村，
13: 这里也是我们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的翻译地。 陈望道先生，他的家乡就是在这里。
14: 对，
13: 除了迅姐说的陈望道先生，还有一位在这一边的红色代表人物叫冯雪峰，他是湖畔诗社的主要发起人之一，他也是少数全程走完长征的作家。这个真的非常厉害，对他其实为新中国的文化出版行业做了很多很多的贡献。
14: 是的，
13: 提到的冯雪峰。 就不得不提一下雪峰文论奖。嗯，这就是我们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义乌市委市政府在2023年创办的，也是首个以文论为命名的文学奖。嗯，这里是陈望道先生，他家的染坊，他们家从爷爷辈儿开始就做生意了，做的是染坊生意，
5: 染布料是吧？
13: 对。 1920年2月份的时候，陈望道先生就回到了这里。为了能够全心全意的去翻译马克思主义原著，他就躲到了这个地方。他总是马不停蹄的在做着这个翻译的工作，以至于写字的时候把母亲送来粽子蘸着边上的墨汁，其实原本是母亲给他送的。

0: 是红糖水，然后蘸着边上的墨汁就直接给吃了。母亲就问他够甜吗，他说够甜够甜够甜了。在1920年的四月底，他就完成了《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的翻译，他也留下了“真理的味道非常甜”这样的佳话。这片地方也是咱们2026春晚义乌分会场拍摄的地方。我记得刘烨有一个镜头，就是在陈望道先生故居的门口，他就去扮演陈望道先生，眼神我记得特别坚定。哦，原来是在这里。嗯，
1: 接下来我请大家去喝咖啡。
2: 好的。
1: 今天呢，我们的旅程就是沿着春晚的足迹来畅游义乌，感受义乌哈。那我这里呢，一会儿会有6个代表义字的波浪鼓会发放给大家。
0: 好，
1: 今天呢，我们将会分为2队进行团队战。一会儿呢，在团队里面呢，我们可以去自由分配这个波浪鼓的归属。分组之后，每次游戏的获胜方可选择输方一名队员，并获得他手中的波浪鼓。哪一队获得的波浪鼓最多，就可以为我们的观众朋友发放我们的文旅大礼包。
3: 这可太重要了。
1: 对，
4: 是操着啥吧，
5: 就是给大家发送文旅大礼包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4: 是。
1: 那接下来我们就正式开启这个分组游戏。
6: 分组游戏规则，桌上的6杯无糖咖啡分别对应了6位成员的名字，每位成员有1杯红糖的额度，可将这杯红糖倒入他在春游团中最爱的人的咖啡中。6人全部倒完后，咖啡中被倒入最多红糖的成员获胜。
1: 这个红糖呢，也要跟大家来着重介绍一下，它其实是我们义乌3宝之首。小小的准备一下，我们依次来进行无记名投票。
4: 来吧，
1: 请我们的凡凡先倒红糖水。你要选谁？谁是你最爱的人？
4: 你投谁啊？
7: 我有3个人，其中一个是又爱又恨。
4: 又爱又恨，
7: 那肯定是你了。
4: 姐姐想投谁啊？
0: 我投你啊。
4: 为什么？
0: 不是最爱谁投谁吗？
4: 老板想投谁啊？
5: 所以已经去过很多个地方了吗？
4: 你少来，你快来，你想投谁？
5: 我想投谁啊？不是最喜欢谁吗？
7: 对，最爱谁？最爱。
5: 那投你的呗。
4: 别我那里一点糖没有，你们都不要投我，结果我那最苦。
1: 来，毫不犹豫啊！
5: 他刚刚在里头拉票啊，就希望大家投给他，我们要支持年轻人的这个热情。
1: 好，来，文哥，
7: 好嘞。我这样，我就直接倒给。最爱的都爱，最爱的
8: 谁呢？你这个东西就他了。
0: 谢谢。
1: 哇，信姐这么果断吗？最后一名于洋，
4: 他们可都说投的我啊。
1: 来，请倾注你的爱意。
4: 爱人不如爱己呀。
1: 爱你老几。
4: 加油，于洋，看好你。
1: 可以了，
7: 来喽！
4: 怎么说？
1: 爱的咖啡已经制作完成了，我们请各位来品尝一下吧。我们先请志文哥来品尝一下。几分甜？
7: 一点也不甜。咋的呀？
1: 思雨，
9: 哥，咱俩是一家的。
5: 一点毛病没有，
7: 抱着一颗甜的心喝了一口苦咖啡，这种感觉。
1: 凡凡，
0: 哎呀妈，中药啊。外国中药啊。
7: 你也没有吗？
5: 这是另外一种游戏，就是不能让别人发现自己是咖啡有多甜。
0: 到你表演了。
7: 哦呦，
0: 甜吗？
5: 没有。
7: 真的假的？
9: 是没有咖啡还是没有啥？
5: 没有糖。全在你这儿，不可能。我尝一口。
0: 它绝对能有点甜滋味儿。
1: 估计是在。

0: 己倒给自己。
1: 板蓝根啊！哎呦我，这么苦啊！
2: 迅姐，
3: 姐最甜，
2: 还挺甜的。谢谢，谢谢大家的信任。
4: 真正获得最满爱意的是谁呢？我们进一段广告。哎，
5: 好样的！
1: 好嘞。
4: 好，获得糖分最多的是。于洋，
1: 真的，
2: 恭喜！
1: 板蓝根啊，板蓝根啊，
4: 都谁投了他？
2: 哇，迅姐这么果断吗？就于洋有的时候嬉笑怒骂，他并不是自己不够聪明，他是可以有牺牲自己的状态，然后让大家获得欢乐的这种人。
4: 恭喜于洋获胜，成为我们的队长之一。接下来你可以自由挑选两位组员。
0: 我为我刚才的决策感到
1: 走开走开，不想听你说话，话都不用说，再见，不用说。
5: 你这就怂了，
4: 给一个机会，
5: 凡凡，
1: 快忙，有事。
5: 你要坚持，
0: 你要坚持，
1: 有事快忙。
0: 你的目标，
5: 你要坚持，凡凡，讨厌一个人。要坚持到底，不要动摇。
1: 你坚持到底是吧？
5: 选我，选我，选我，选我，选我。
1: 这样吧，我就让这两个不爱我的人跟我一对。通过跟我一对，我让你们爱上我。
5: 对，打不过就加入，来，
1: 对吧？正好分开了。
6: 行，没毛病，
1: 兄弟，反正机你遭点罪，你左右照顾照顾
6: 我。我对，嗨
1: ，OK 哈。
4: 你们两队先取一个炫酷的名字。
1: 想一个，想一个，文哥。
5: 于志凡，
1: 像我老熟名儿，于志凡，你这啥玩意儿啊？
5: 于志马，
1: 什么于志马？
5: 马志鱼，
0: 他姓于吗？
5: 马志鱼，
0: 他也不至于姓马吧？
4: 咱别在名上下功夫。
1: 拨浪鼓吧，
5: 行
1: 行，来拨浪鼓，
7: 取名字，
5: 就取名字，
7: 团团圆圆，
4: 我是，咱们就叫红糖队好。
6: 红糖队可以。很好听，
4: 红糖水，
0: 红糖水，
7: 红糖水，好，
1: 好，请说吧。
4: 我们是
8: 红糖水，
4: 对，
6: 没有掌声吗？这个是，
5: 对对，哇
1: 哇，有五十，
5: 隆重隆重。
4: Wow， 前方我们看到的是传承了700多年的义乌端午民俗，义乌隆粽也叫做长粽或者长生粽。每到端午时节呢，村民就会将一节一节的粽子串成百米长龙的形状，哇，寓意着健康长寿、节节高升和吉祥安康。哇，
1: 真的吗？里面？哇，真的哦。哇，
2: 这么长吗？哇，哇，你看后面绵延不绝。
1: 还没完事儿啊，
5: 走。哎
2: 呦，我怕我来您就得受累了，因为我矮。
1: 不会，哥哥能举点手吧？
2: 你还是到我们队吧，他欺负你。
5: 是不是？你们给我够不着。
6: 来，哥。
2: 哇，好沉呐！你扛得住吗？哎妈，你往肩上放。
5: 我不是扛不扛得住的事，我放不上肩呢，姐。够不着我。哎呀，
2: 我也是。
1: 哎，舅舅在哪儿啊？舅舅呢？
7: 这个沉吗？这个沉吗？
9: 差有点。
7: 我差还是有点重了。
8: 走嘞！
5: 真是隆重，
6: 真的是很隆重。
5: 隆重很隆重，
2: 隆重很隆重。
5: 对。
2: 老师是每年端午节都要做这个吗？
10: 是的。
2: 这个有多长呢？
10: 105米。
2: 105米。
10: 对，因为它是我们建党105周年。哦。
1: 谢谢啊，谢谢谢谢各位。
2: 刚才在上坡的时候，这个担子还是压在肩膀上的，超疼。
6: 对，
2: 就是兄弟们真的是好棒啊！我觉得延续这样的传承，其实代表了你肩上的担子还是很重的。但是最开心的是把这个打开，跟全村的人一起来分享，这是最开心的事情。好期待的那一刻。
7: 沉淀的不只是粽香跟米饭，这是这个文化。
2: 对。

0: 吃这个历史，能切身的感觉到，就是这是一股力量。
1: 我觉得我们台特别好，因为我们可以蘸着红糖水，
0: 蘸着我们红糖水，
1: 我们红糖水，
2: 你们，
0: 其实文，你要想回来，我跟你说，我不要你了，文哥，泰国，我叫你
2: 回来了，回来了，
0: 水来，
2: 别生气，干啥呢？玩儿就是个玩儿，
0: 走吧，
1: 走吧。
0: 在哪儿吃这个粽子啊？

0: 哎呀呀呀呀，这是什么？好可爱！哎
1: 呀，
2: 小天鹅，
3: 好可爱呀！
4: 我知道这个节目，
0: 因为就在我上春晚那年的前面。
2: 我知道。
0: 天鹅湖啊，哇哇哇哇！
2: 有一个小鸭子摔倒了，但是是可爱的。
0: 对。

0: 我撅屁股这个，哎呀，筋都要挂了，哎呀。
1: 哎呀，太可爱了！那个带表情的，好，孩子们太棒了！
2: 老师，孩子们都辛苦了，
3: 辛苦了，宝贝们，欢迎春游团的到来。 现在小朋友们表演的是24年春晚同款舞蹈《鹅鹅鹅》。嗯，哦，哎，所以小朋友就是在春晚表演的小朋友。是的，耀庆老师，春晚的小鹅们举举手。
1: 真的？
3: 哇，举手，举手，好棒！
1: 真棒！
3: 鹅鹅鹅的作者骆宾王就是义乌人，而且义乌非常重视推广骆宾王的文化。 我们用骆宾王的名字命名了学校、幼儿园、马路，甚至为了这位义乌籍著名的唐代诗人，我们还建造了一座具有唐代建筑风格的主题性公园。而且我们还会在2年举办一届骆宾王儿童国际诗词大赛，到今年已经是第5届了。接下来我们就有一场诗词考核给到我们春游团。
4: 接下来，请大家到我们刚苗村的各个活动区去寻找2个小朋友，
5: 再回到场上来加入你们的队伍，作为小帮手，一起进入接下来的诗词考核。
6: 妥了，
1: 好，走走吧。
7: 在哪儿找？
8: 小朋友们在哪儿呢？
9: 我觉得咱们得好好挑一挑，选表现力好的小朋友。
10: 耀庆找一个，
11: 咱俩找一个。
12: 对，我觉得要找一个。
13: 表现力好的，能说会道的小朋友。哇，
14: 这是干嘛？哇，
15: 被打炮吗？这是。哦，好可爱啊！
16: 很可爱，这个好可爱。
17: 哇，好好玩。小朋友，你们有没有会背诗的？
18: 谁语文比较好？
19: 随便说一首。
20: 好，中考晚会演唱《百人间》，一片孤城万里山，唱尽情，只有春风不与我关。
21: 就你了。
22: 就他了。
23: 来，
24: 来，好孩子。
25: 你叫什么名字？邓天琪。邓天琪，欢迎你。再找一个表现力强的。这边都是足球小将们啊。妈妈，哦，有一脚门柱，
26: 点球。你好，Hello，
27: 宝贝儿，过来，我们要带大家当中找一个小伙伴，跟我们一起玩这个游戏。 我们要说一句诗，用形体来表达，
28: 懂？可以吗？
29: 可以啊。
27: 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怎么表达？
30: 这个两个黄鹂，这简直是最的动作，你们两个。
31: 好，你们就一起飞，你们就一起飞。
32: 要不然就这个戴眼镜这个小男孩，因为他思维比较活跃，是吧？
27: 那就你了。
33: 对，
27: 你愿意跟我们一起玩吗？
34: 好，
27: 那来，
35: 来吧。
36: 叫我小黑就行。
37: 小黑，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我是王耀庆，今儿就靠你了啊！如果我们回去，我们已经找到两个小朋友，他们回去，他们还没找到的话，我们就赢了，就结束。
38: 不用比了是吗？
36: 退赛了，对面已经退赛了。
39: 那边半小时之后才能回来啊！咱们就以我对他们的了解。
40: 赶紧派无人机找找那堆，是不是走丢了？
41: 好的，小朋友啊。
42: 咱俩肯定是慧眼识孩。Hello，你们好。哎呀，
43: 谁愿意去表演节目啊？不是表演节目啊，是比赛啊。
42: 比赛是很都愿意哈。
44: 你选一个，我选一个吧。
42: 来，哎，
40: 你叫什么名字啊？
45: 王宇轩。
42: 你呢？
46: 我叫苏童瑶。
40: 苏童瑶，
42: 走吧，
40: 跟叔叔走。
42: OK OK， 咱们怎么计划一下？怎么筹备一下备个站呢？
3: 孩子健康快乐成长就行，这个年纪不适合有过高的好胜心。
40: 对，放松，啊，
3: 回来了，我们开始吧。好，古人作诗讲究情景相融，今天我们就用肢体来演绎诗句。每队5名队员全程不能说话，只依靠动作接力表演诗句内容。最后一人负责猜出对应的诗词，
27: 其中有过万重生，
3: 最终猜对诗词数量最多的队伍取胜。 我们就由红糖水队来决定先后顺序吧。
0: 后发。
1: OK。
2: 二。瑶瑶。第一个是。好。OK。好。再往下啊。OK， 来 ，OK，OK， 好的，好的。
4: 这个。

0: 需要的歌你就全记住，肯定能会。 OK，
1: 我看能知道啥使的，来吧。上，窝的。啊！哎
2: ，OK，
1: 去吧的。
3: 妥妥的了吗？咱们就妥妥，肯定猜出来了。慢慢来，不着急。左看右看，啊，划船，啊。
2: 然后最后一个，
3: 对。山。 山前面还有吗？后面还有吗？前面跟你这有啥关系啊？仔细想想，刚才这俩人是不是还有嗷嗷的来着？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1: 回答正确。哦，
3: 对了，
0: 好棒好棒，好可爱。
3: 真的，好可爱，好可爱，走吧，我们一起走。挺好，挺好啊！来，换我们了。呀，我知道了。呀，第一句。 已经很清楚了。

0: 这第一个啊，他知道。
1: 哈哈哈哈，我都听到了。哎呀哎呀，
0: 可以可以，对，对了，
2: 我知道我知道，仰天大笑开门去，哎，挠心挠肺走回来，
3: 赢了，
4: 没有让大家尽力啊，
2: 没有成功，没有成功，没有成功，对对对，OK， 来，宝宝。

0: 好吧。好，这几个动作来吧。
1: 来，瑶瑶，
0: 我不说话了。嗯，
1: 没事没事，你想咋做就咋做。嗯，
0: 对。对对对
2: ，OK。
0: 然后什么来着？什么来着？哎，就是啪啪啪，记住这几个关键点。
1: 明白明白明白。
3: 这么顺利吗？不可能啊！我有种不祥的预感。
1: 来，宇轩，
0: 宇轩，看好叔叔叫点啊！对，
1: 然后是，哎，
0: 对对对对，哎，
1: 然后是。嗯，怎么样？怎么样？记住了吗？一个，对，对，对，去吧。
0: 对对对对对。
3: 听上去大事很不妙啊！
0: 来吧。
1: 然后
4: 第二个是。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好。
4: 第三个是。翻一下。好的，来吧。
1: 好。好。
3: 你们演成这样，让我还给你们鞠一躬，怎么想的呢？
4: 哇哇哇！好，第四个是，嗯，这样子，
3: 这还得放这儿。
4: 对。
3: 第一个射大雕，第二个快乐小马，第三个把我给摁这儿了。嗯。第四个脑门上有个王，啥呀？
0: 关键点全说出来了。
5: 时间到。请于洋公布正确答案。
0: 射箭先射射人，不是，不是，
1: 这是，这是啥
0: 事啊？射箭先
4: 射人，别说了。
6: 你们输的一点都不冤枉，没事儿。
3: 我应该猜出来吗？我是不是给你们鞠一躬呢？
0: 来，这话来，
7: 有请下一组。
0: 啊，孩子，你真懵了。
4: 核心不好的人，这第一个动作都做不了。
1: 就是呗。
0: 让他尽力了，兄弟，加油。这是一个关于鸟的故事。第一句是。第二句是

0: 来。
1: 说不
0: 骗自己，来，第一句。第二句。没了。
2: 说反了，上期跟下期说反了。
3: 1%猜不出来。
0: 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只要能让我知道一个有效信息就可以。
4: 这能理解。
3: 这
4: 能理解。
0: 这当然能理解啊。你这样，你只有这样，你要不然就金鸡独立，没有这个字。
5: 接下来游戏升级，两个人表演，其他三个人来猜。
0: 两个人演，三个人猜。
1: 对，每队是俩人演，仨人。
3: 我跟文哥演，你们仨猜。
4: 我们仨猜，来吧。
3: 我们先来吧，到我们了，对不对
1: ？OK，
0: 开始你们的表演吧，两位哥哥。
1: 太好弄了，
3: 十个字，
0: 十个字，十个字啊。
3: 预备，开始。
0: 唱的，
4: 子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
6: 好，真厉害。
0: 三，可以。
7: 看远处，
4: 看。

0: 个啊？
1: 刘子。妈呀！
2: 啥呀？这啥？
3: 更上一层楼吗？
2: 欲穷千里目，
4: 更上一层楼。
5: 更上一层楼。对对
6: 对，
5: 对
6: 了，漂亮漂亮漂亮漂亮。
1: 我们仨猜。
6: 划船。
1: 锄地。
6: 划水。哎，
1: 你看看锄地。
0: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上土。
7: 对。大人都没吱声，小朋友都答对了。这三个废物，我的天！
6: 这么快？
1: 五个字儿，五个字儿。哦，五个字儿，你来表演。
2: 前五个。
7: 野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3: 你猜啥呀？哎呦，你干啥呢？
6: 谢谢啊，
7: 跟你有啥关系啊？
6: 谢谢啊，谢谢啊，谢谢啊，谢谢啊！
7: 这啥？跟你有啥关系？有个啥？这崩到这儿，
3: 说明你演的
7: 演得好，
3: 对，说明你
7: 投入了，
3: 一下子他就呼呼呼，哎呀，哇
7: 哇！看到这种精彩的表演，很难不发言呢。
8: 所有比赛结束，由于最终结果是双方打平，我们抽波浪鼓，互相抽一次波浪鼓。哦，
3: 明白。哦，
1: 好。
9: 真不我第一波能吗？
10: 咱们这波能。嗯，爸爸放火烧去了。就一人拿一个就行了。啊，
1: 平摊风险。
3: 没错，
1: 没错，没有问题，我也觉得是。
10: OK， 就这么定了。
7: 来，预备，开始。
3: 走走走走，
7: 金志文，出来啊！啊，就点你，金志文，
3: 我目标这么小，你都能看着我？
7: 对，来，出去，出去。
3: 那咱选谁？咱选谁？选他们一个。
7: 您不选是吗？迅哥。
3: 谁？
7: 不是。不是，谁？到底是谁？
1: 迅姐，他俩贴太紧，中间缝啥也没有。陆哥。
7: 行，陆哥，
1: 陆哥，
7: 陆哥，
8: 陆思雨，三个全在他那。哇，
7: 爆了！
1: 给他，哎，我说啥来着？我说选陆哥，选陆哥，因为他手上有动作。
6: 没关系，还有机会，还有机会。
11: 本节目由支付宝独家冠名播出，支付宝疯狂碰友日，每周五碰一下，碰出惊喜，跟着春晚游中国，碰见义乌新活力。本节目由有情有义世界义乌特别呈现。
7: 老师好。
1: 老师您好。
6: 您好。
12: 大家好，我是义乌市陶器制作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3: 你好老师，
12: 欢迎大家来钢窑村。钢窑村是一个有千年制陶历史的传统古村落，北宋时期正式建了龙窑，距今已经有将近千年的历史了。很多家长都会带小孩过来体验制陶。村里还有一个小学叫杭首小学，坚持依托这个钢窑的千年陶艺文化资源，以陶育人，这些就是学生作品。接下来呢，两个小队要进行挑战了啊。
7: 好，怎么挑战？
12: 选一个你自己喜欢的器皿，画自己喜欢的画，会有四个小评委过来选择他们最喜欢的作品，获得最佳作品的队伍取胜。
1: 好的，
12: 接下去你们就可以选自己喜欢的。
3: 好，
12: 需要帮这个跟我说。
6: 哎，只是图案吗？还是说可以设计？
12: 都可以。
6: 文字可以吗？
12: 也可以。
6: 哦，对，
12: 写字也是可以的。
7: 一定要，我们前提注意是小朋友过来
3: 选，
12: 对，
7: 那就得以小朋友的角度来。
12: 然后要注意啊，那个料不能凸出来，你画上去的东西要加水，
7: 是
12: 凸出来一烧它就掉了。
7: 这啥蒸蛋呢？
3: 不是，
12: 可以先用铅笔把你想画的东西行勾勒出来，用毛笔或者马克笔来勾边。
7: 比如说这个笔是怎么去掉呢？
12: 这个铅笔一烧就没了。哦。

0: 手绘里
1: 那还是以这个黑线为
0: 主。对。哎，对，不一定要涂均匀，它烧出来有时候会
2: 有意外之喜。
0: 对。
3: 差不多，
1: 行了。
0: 接下来我们把作品放在一起，有请小评委们进行盲选。哎呀，
4: 来了！
2: 哎，孩子们来了，我们是我的小花朵们。
1: 咱别给暗示啊！
0: 你们四个可以商量一下，选一个你们四个人共同喜欢的，
5: 看看哪个更好看。
6: 我喜欢这个，
7: 更喜欢这个。
8: 我俩喜欢这个，
9: 我们都喜欢这个作品。
0: 两票了哦，哇！你们两个呢？
10: 玉琪，你选哪个？
8: 我喜欢那个。
9: 他也选这个。
10: 你呢？我也觉得那个好一点。
4: 四个都选一个。
2: 你看，年纪轻轻，审美非常好。哎呦，没有跑偏。
1: 瑶瑶，你为什么喜欢那个作品？
8: 因为我看它上面的图案很好看。
10: 因为我看到最后一个那个线条柔和一点，然后控笔好，它是一笔就按一个方向来的。
0: 好，有请你们选到的那个作者站起来一下。哎，哦，
1: 谢谢，
4: 谢谢你们，
1: 谢谢你们，
4: 拜拜，谢谢，
1: 拜拜，
0: 点评的很好，
2: 再见。
11: 小朋友，你是否有很多问号？就是这样，
1: 诸事大吉，
4: 卡通元素足球，
12: 极致的美就是极致的单纯。
13: 有一个七彩斑斓的生活，就像彩虹一样。
1: 无忧无虑的漫步。
14: 红糖水队可以抽对方一次波浪果。
1: 你俩过来，来上我这后面来。就等我拿着，
4: 就等你。
12: OK OK，
1: 行，来，过来了，手放我这边，对，我好。
4: 那不带倒的了，
1: 不带倒。
15: 咱们终于
1: 就是
15: 别忘了啊。
1: 你们要出来啊？
16: 你迈大步。
2: 你看看，你能不能不学我们？
15: 我们没学，我们是三个人。
4: 太接。
1: 好了，选吧，行，越往前走。
2: 不可能再往
1: 这还这单独挑的还能？你选谁？我们往
16: 我选于洋啊！
1: 哇，你确定了？确定就是选我
15: 了。统一了，然后我们就走了，我们直接给你们了。
1: 对，
2: 就于洋啊！
16: 于洋，
2: 于洋了啊！好了，
4: 都给你们，
16: 给你们，
4: 别要了，能咋的？
16: 给你们，
4: 都给了。
16: 哎呀，这
4: 本来其实给你们上马，你们输挺惨的。一个都没了，
1: 无凭。
2: 走，下去个点位。
4: 我说应该我拿，他们不能再选我了，你知道吗？
16: 这边走啊，这边走。
13: 老板，你们这地方真的挺好的。刚刚在那边体验了一下这个陶艺的制作，但我现在想挑两件小礼物带回去送给家人。这个该怎么支付呢？
12: 中午是支付宝疯狂碰友日，碰一下有惊喜，碰这就好了。
13: 碰一下就有惊喜。好，那我碰一下看看。来。碰一下就有优惠。

0: 哇！
1: 秦明珠说：“张好王，你何必一去？一路杀来了，
2: 来得正好。传令，强渡战火，决战巨龙。”
3: 好。哇！

0: 骑兵决战，项羽率军五万渡过漳河。
1: 错，我将领兵分九路，步步为营，生擒项羽。
0: 好，生擒项羽。

0: 铁甲阵，看我中箭，你无兵。
1: 谢谢各位老师，
2: 谢谢，
1: 老师好啊，
3: 大家好，我是义乌市物具保护传承中心的一名物具演员。那既然大家在这一块了啊，我们先到义乌滨录制地，往这边走，我们往这边。
1: 这是什么地方啊？
3: 这里这一块就是我们2026年的春晚。就在这一块拍的
4: 征兵的地方，
3: 对，征兵的地方。

0: 大家现在啊所看到的这些兵器，盾牌、唱吧、
1: 唐吧，
0: 这是狼弦、长枪。
2: 狼弦是干嘛用的？
0: 这个狼弦呢，就是我们戚家人他有个鸳鸯阵，鸳鸯阵里边这些四种兵器他必须要用。戚继光的鸳鸯阵是明代为应对东南沿海敌军而创造的一种灵活步兵阵法。再来，
3: 老师你看的。
4: 他很沉，
2: 老师这个太沉了，一个人能拿得动吗？当年
0: 当时的时候他们就拿得很顺很顺。
3: 拿出来感受一下，来，
1: 这个真的很沉，你试一下。小心啊，小心小心。
2: 是老师，老师小心，别会打到头。
0: 拿是他可以拿，一般他是就是这样的，他这个拿的可以就是这样，也这样可以拿，也这样可以收，也这样可以，就是往这边挡上去，打过去。哦，就是这样，因为它都是刺嘛。
3: 来，你金老师拿来，来你这是啊，像拿个大树不？
5: 这是比例，我跟你讲。
6: 谢谢张老师，
7: 谢谢张老师，
0: 谢老师，
7: 谢谢
0: 您。
8: 好，各位，大家可以看一下这里，狼弦、长盾、长把、长枪。接下来呢，我们要玩一个就是兵器版的石头剪刀布。大概规则是，你们需要根据鸳鸯阵的兵器自己列一个攻击能力排名：一压制二三，二压制三四，三压制四，四压制一。定好武力值之后，回到各自的兵器库中，在我一声令下之时，你们将选择自己的作战兵器到我跟前完成较量。每队可以摆出一次鸳鸯阵，也就是全员持械出击，将是必胜局。但全局只能发起一次，率先抢到五分的队伍胜出，胜利的队伍将获得抽取波浪鼓的机会。
3: 走吧，研究吧。
8: 你们先开始排兵布阵，
2: 所以肯定是一是他嘛，然后二三嘛。好了，
5: 那来吧，咱研究一个吧。
9: 我明白了，明白了，上屋里，
5: 明白了，还上屋里吗？密谋，密谋。
3: 它只有一个，是一压制二三，二压制三四，就是前面这两个是可以打赢两个的。
1: 对，
3: 你这个要不一，要不二，
1: 也没有什么逻辑。哎，
2: 但是比如说他们拿了盾，咱们拿了第三个怎么办？
3: 盾压制二三啊。
2: 那哪个胜算最大呢？咱就拿哪个呗。你算得过来吗？我就算不过来。
3: 一跟二就只有一个可以克他，三跟四是吃亏的，因为三只赢四，四只赢一。
2: 那咱只拿一二。
3: 对，那这如果这个是大家都能算出来的战略的话，就变成说，那你什么时候拿四就变成是关键。
5: 咱们怎么
3: 揍他们？
5: 干就完了，
3: 干就完了。
9: 一先拿个盾，
6: 我们决定好了，来吧，揍他们快点吧。
7: 倒数十秒，
6: 我先来这个。
5: 快拿吧，走反了。
7: 这样，九、八，
3: 去吧。
7: 拿把。
2: 那我拿盾出去。
7: 五、四、三、二、一。
8: 第一回合，请出征。
2: 走。
3: 赢了。
2: 冲啊！
3: 赢了。赢了。
2: 赢了。
3: 必赢。
5: 是不是赢了？
1: 四压制一。
8: 压制一。
1: 四压制一。
8: 恭喜这边获胜。
3: 啊，他们是四啊。啊。啊！
10: 红糖水队获胜。
3: 你好，那老牛魔王似的，你在这喊喊喊喊喊喊，
6: 我就拿了这个，他们就说要出来了，我说啊，就出来了，出来了。
7: 三、二、一，
8: 第一回合，请出征。
6: 出发！
7: 好，准备。
3: 来。哎。还是盾。
11: 他们这把要是还是那个，我觉得王耀庆肯定还是那个。
3: 咱就还是盾。
5: 去吧。
11: 哎，
8: 把他那开门上。等会儿啊，等会儿啊，你看是王耀庆还是陆哥？
9: 没事，
8: 换了，就是换了。
9: 没事，肯定换，咱赢了。
3: 姐，把那个盾拿走。你拿这个。
8: 第二回合，请出征，
7: 冲啊！又输了。
8: 再次恭喜红糖水队！
5: 谢谢。你们是就那一个玩意儿啊？
6: 没有，没有，我们那个其他的拿不下来，不知道为什么就架在上面。
9: 好，下盘我们还拿这个，
8: 我们
9: 还拿这个。
8: 商量好了，还是这个啊？好，再来一遍。
6: 好嘞，好嘞，好，好，
7: 准备。
1: 但我觉得他们肯定会换了，
5: 肯定不换。
3: 我不信你还能是那个，
5: 能看着他们呢。
12: 咱赢了，
5: 开门开门，走，
3: 赢了
5: 就不换。
8: 第三回合，请出招，
5: 冲啊！
6: 哎呀，这个好像你比人比较厉害，
5: 赢了，
6: 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漂亮。
7: 好，准备。
11: 那我还是拿这儿吧。哎呀。
2: 狼血，
3: 狼血，狼血，
5: 拿盾行吗？
3: 拿盾。
7: 二一，
5: 冲啊！啊！赢了，
8: 恭喜波浪鼓队，现在2-2。
1: 这得放在地上，放地上，要不然他们能看。
3: 对。
2: 啊！看心情，哪个顺手出哪个，
8: 请出战！
5: 冲啊！给我拿口水喝呗！
9: 回来，回家喝了。
5: 他们也不喊呐，他们也不喊。
13: 志文，我不是挑拨，
5: 坚决不喊。因为我觉得他们为什么老指使你呢？
9: 冲啊！
5: 冲啊！
8: 冲啊！
5: 冲啊！
8: 冲啊！
5: 对呀，为啥老是我呢？
2: 你一直坚定点，文哥，
5: 我还得坚定。
2: 回家吵，回家吵，回家吵。
9: 文哥，回家说，家丑不可外扬，走走走走。
5: 他们太欺负金志文了，真的。你出去吧，金志文太可怜了。
14: 完，我彻底玩进去了，来吧，
3: 来，哥哥，
14: 胜负欲已经打开了，
8: 请出战，
5: 呀，冲吧，冲吧，啊，赢吗？
3: 输了，
8: 红糖水队赢，啊，
7: 3-2，3-2，
2: 好的，
5: 怎么干嘛呀？一干到底啊，
14: 干就完了，
7: 干。

0: 哎呀，要不然咱就三个人出去一回吧。可以。对。
1: 红糖水队，快点！
2: 那我们肯定用那个大招啊，这还用想？
3: 大招来回的。啊？行。
1: 来，
4: 密谋大事。
1: 哎，哥哥，我先来这个。
5: 倒计时，
1: 鼓掌。
5: 3、2、1。

0: 岳老师，您辛苦了。等等。
1: 你是那个队友吗？你好的，
0: 不是。
2: 回家就回家。
3: 我们的战术，
2: 好，战术战术。
4: 说好的规则是三个人拿四个兵器啊。
2: 没有，我们
5: 一个人拿四个不算呢。
2: 好了好了，
0: 你不能太要强，哥。
6: 是恶评，咱不听。
3: 我肯定不能听，我肯定不能。
0: 好吧，当哥的太不容易了，真的。
7: 请出战。
3: 冲啊！
5: 赢了！
4: 哎呀，被他们赢了！哎呀，
0: 没钱没。
2: 哎，你们见过赢的时候有那么悲惨？
3: 赢了！
2: 感觉贼对不起我俩。
3: 我们这次赢的，哎呀，挺爽。
7: 对，其实鸳鸯阵为什么要叫做鸳鸯阵呢？因为从来不是单打独斗，它每个武器之间呢都有独特的属性，而又相互配合哈。鸳鸯阵并不是靠的是单人勇猛，但是今天真的是靠志文哥单人勇猛赢下了战局。现在你们可以选择这三位当中抽取一位波浪鼓的机会。哦，
6: 那他们得排兵布阵一下了。
7: 对，这个可以再商量一下啊。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本节目由有情有义世界义乌特别呈现。
0: 商量一下，
3: 如果是平均分，反正他们拿不走全部。
0: 对啊，一人两份嘛，
2: 那么没意思啊，就放在你一个人身上。
0: 还我去，我觉得可以。
6: 单独作战了，不连体婴了。
2: 而且志文，哎，哥，你那后面有兜，我们都知道。嗨，我没准备放一个。
6: 我觉得，哎呀，看他们仨，我觉得每个人都有。
2: 就选陆哥，选陆哥。
6: 我选迅姐。
2: 你有什么资格选迅姐啊？开门你不开，选冰心你不选。
6: 我开窗户了呀，每个梦头。
3: 别说话，我还想选舅舅呢。
2: 理由是什么？
3: 因为你说他后面有兜嘛，咱都知道后面有兜。他刚才整个这个动作什么意思？
2: 好，给的理由非常充分啊。
5: 就晃咱们吗？
2: 我们选陆哥来。
6: 这样吧，陆哥、迅姐，哥你想想。
2: 选一个，就不选庆哥。
13: 你们仨，要不然手心手背吧。
2: 现在是我们选，站着别吱声。选谁？
3: 要庆哥。
2: 去掉一个错误答案。
3: 就不选他？
6: 对，
3: 他后面有兜。
2: 现在陆和迅姐来，
3: 谁有兜？
2: 你快来，
3: 那陆吧，
2: 陆啊，
3: 陆。
6: 那行，
3: 那
6: 陆哥，
3: 那就选
2: 陆哥
3: 了，是吧？
0: 确定啊？
2: 确定，
0: 不改了啊？
2: 不改了，
3: 不改了。
0: 好嘞。其实你们都一样。
3: 俩。
0: 俩哥，
6: 你们
2: 谁最多呀？
0: 每人俩呀，你们其实都答对了，啊，是吧？
3: 哎，你们怎么不把六个放一个人那呢？
0: 那我们多精啊！

0: 平均分吧，平均分，
1: 平均分，
0: 平均分还有的玩。
2: 好，今天的结果是红糖水队获得四个波浪鼓，我们的波浪鼓队获得两个波浪鼓，所以是红糖水队获得胜利。
0: 好漂亮啊，
3: 这就是鸡鸣阁。鸡鸣阁是在鸡鸣山顶，是古建专家领衔设计的。哇哦，也是我们总台元宵晚会义乌分会场主舞台的所在地。哇
4: 哦，大家好。
3: 您好，
4: 我们鸡鸣山呢是离义乌古城最近的山，而且比邻义乌江。骆统见过它，骆宾王见过它，宗泽也见过它，一代代义乌人在鸡鸣山下人来人往，走向世界，走入历史。义乌呢，从前是叫做乌商，源自一个孝子颜乌的故事。嗯，传说啊，有个孝子叫颜乌，家境贫寒，但是非常孝顺。他的父亲去世之后呢，没有钱置办丧事，于是便用双手挖土，最终呢，血肉模糊也不肯放弃。他的这个孝心感动了一群乌鸦，于是成群的乌鸦衔土过来帮他葬父。最终呢，乌鸦嘴部也受了伤，所以得名乌商。那么这也是我们义乌六义中孝义的起源哦，六义相融，代代相传，构筑起义乌的精神脊梁。我们接下来来到的就是红桥，哇，它是很古老的建筑形式。杜牧在《阿房宫赋》中就有写道：“复道行空，不尽河侯。”它还是黄铜贴金锻造的，哇。
0: 哦，原来我以为这个波浪鼓上的这个义是义乌的义。逛完咱们这个鸡鸣山，我就知道了它是六义。哎，
5: 其实对应了咱们正好六个波浪鼓。哎呀，
0: 嗯，真的是，
5: 这其实也是义乌人他们千年沉淀的精神结晶。虽然今天我们一直在猜波浪鼓，波浪鼓在我们的手中在流转着，但是我觉得今天义乌所体现的这座城市的精神内核一直矗立在这里。我们有情有义，世界义乌，果然六个义，
1: 名不虚传啊。
2: 好，那最后恭喜红糖水队获得本场的胜利，获得发放文旅大礼包的机会。
1: 加油。
0: 好的，因为你第一次来嘛。
1: 对对对对对对。
0: 你想最后一个拍还是中间拍还是第一个说？你先选。
1: 哥，你先选。
0: 最后一个就得控时。哦，
1: 行。
0: 你控时来。
1: 好。哎，为什么压力这么大？
6: 因为你太想多发送了，没毛病。
1: 对。
0: 来吧。
7: 好。这次呢是我第一次来录制春游这样的一个综艺节目，也是第一次深度的体验义乌的这个城市，看到了这个城市的文化，哎呦，文化底蕴，以及见证了这座城市的欣欣向荣。希望以后能够再来参加这么一档有情有义有趣有温度的节目。
0: 我特别想让大家知道何为义乌。义就是义字当先，义利并举，义在利前，这就是我们的义乌。乌就是指乌鸦，帮助孝子去埋葬父亲，所以成就了一个孝义。
5: 哎呀，六五四三二一了。
0: 所以有情有义，世界义乌。
1: 还得去捡，
0: 满额。
2: 好，恭喜！误差在一秒之内获得价值120万的文旅极致包，打开支付宝扫一扫，领取文旅大礼包。
8: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但是我真心话，我第一次知道什么叫义乌。这是我觉得我特别大的收获，以前只是以为义乌是个地名，但是我觉得哦，原来
6: 如此。
5: 义乌在古时候称为乌商，这里文脉绵长，文风鼎盛，文人辈出，承载着一年恐龙、万年上山、千年双林、百年红色、百年商贸的深厚文脉。
1: 这是第一次来到义乌，真的是不来不知道，来了吓一跳。嗯，在这个地方真的是能够让人感觉到，第一个是文化的一个源远流长， 然后第二个是感觉到未来真的是掌握在中国人的手上。
3: 今天就是义乌二字的解读，对义乌这座城市有了一个全新的认知，我好期待明天会有什么样美妙的发生。
9: 嗨，嗨，
7: 外星人你好，
6: 我们到了，
10: 一路入山海，一程看千年，春晚在哪儿？咱在哪儿？
8: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声声，盼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1: 如何推进战斗力建设的创新和发展？
12: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13: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人民的安宁。
8: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0: 清扬，音乐如潮。CMG 夏日歌会，畅快来袭。好歌相伴，唱过夏天。
1: 起立。老师，
2: 我是戏曲老师任小磊。我不想跟你学习，我想跟你学揉面。
3: 这是普通话。
4: 我是一名体育老师，
5: 收藏了3.7万封乔批。
3: 怎么兰花指都放出来了？
6: 我是烹饪老师，
1: 敢信吗？这都是萝卜挑的。
7: 我是教数学的，
1: 没见过这么能奉献的老师。
7: 学校赚的就在学校花，一分也别想带回家。
1: 给我一次机会，我将惊艳整个世界。没有自己就没有伤害。
8: 你信他们能一直记得你吗？
7: 我信。
8: 祝各位老师平安、幸福、健康。
9: 谢谢。
1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你总以为你不够好，不够苗条和美貌，可是完美谁能达到，做你自己就很好。烦恼烦恼拥有太少，没有房车没有钞票，可爱你的人永远会把你当作新鲜珍宝。我也

0: 得来的。
1: 再这么鼓就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2: 点火，起飞。
3: 就这么简单？嗯。
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
5: 上城高。
4: 化繁为简，
1: 一键直达。嗯，
6: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岁的时候还能叫一声爸妈，爸妈还能坐在下面听你唱歌，没有什么比这个幸福的了。
1: 啊！本周的中冠军花落谁家，让我们拭目以待。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

0: 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特约播出。
4: 怕蔗糖喝简醇，餐后喝简醇，休闲喝简醇，运动喝简醇，怕蔗糖喝简醇。

0: 欢迎小伟回家，
1: 特别想你，迅姐。
0: 哎，这首歌是你的新歌吗？今天带着孩子们。
1: 是。
0: 这首歌叫做
1: 《英雄》。
0: 赶快给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创意？
1: 其实这首曲子里面没有提到任何一个人，但是每一句歌词里可能都有写一到两个英雄。嗯，全曲下来一共写了16个英雄。嗯，有悬梁刺股啊，有振臂一呼，有缱绻红烛，有诗酒一壶。所以，为什么让孩子们跟我一起演呢？因为他们告诉我，他们心里边有他们自己很多很多崇拜的英雄。
0: 是的，嗯，文可安邦，武可定国。中国历代有属于太多自己的民族英雄，其实我们每个人也要成为我们自己的英雄。
1: 没错，
0: 谢谢小伟。也真心的希望我们星光大道的家人带着更多的自己的原创作品回到这方舞台上，好不好？等着你们的好消息。来吧，小伟，你是我们自己家里的人，让我们一起欢迎大家，好不好？
1: 好呀。宝贝们，
0: 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是星光大道的一场精彩的周赛，来自全国各地的五组选手将依次登台亮相。我们今天要选出唯一的一个星光大道的周冠军，我们拭目以待。首先，让我们欢迎星光嗨唱团的朋友们，还有我们的星光乐队。跟大家问个好，好不好？
2: 哎，大家好，我是大家的新朋友，也是老朋友，哈哈。男高音张英席。
3: 大家好，我是星光大道的老朋友，你们的文红。
4: 音乐人老猫，爱你们。哦。
3: 大家好，我是我们星光大道出炉的王小伟。
0: 那么第一位选手究竟是谁呢？我们有请他闪亮登场。
5: 大家好，我叫韩苏，来自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一名乡村兽医，爱唱歌，特别喜欢唱歌，从小就喜欢唱歌，希望大家光临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做客。

0: 欢迎你，请自报家门。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的一名乡村兽医，我的专业是畜牧兽医技术系。我其实有证的。
0: 哪儿呢？
1: 我这里呢。带上了，我怕不相信。
0: 你真的带着兽医啊？兽医证随身带着是为啥呀？
1: 因为我是流动的，就是我的朋友啥的一打电话我就过去，不管是在哪儿我就直接过去。哦，
0: 就是他随身必须得带着这个资格证，就有一点像这个乡村当中的这个行医证一样，没有这个你是不能给牲口看病的。哇，你看你当时长这样啊。哎呀，最近伙食不错兄弟。哈，我给大家确认了一下，他的确是兽医。哎，那你学唱歌是跟是自学的还是真的学过呢？
1: 自学的，然后是还是因为我姥爷吧。
0: 你姥爷？
1: 对，我姥爷是辽沈战役解放军战士。
0: 这么厉害，这么棒。
1: 然后从小我特别淘气，不愿意上学，然后他眼神一上你必须好好上学，学点正本事。然后呢他因为残疾干部嘛，然后他就躺在床上动不了，他就是闲的时间经常让我唱歌，他喜欢听歌。然后我姥爷把我又是让我上大学，然后就是各区方面让我领上就是音乐之路嘛。梦想啊，
0: 就是姥爷平时是在床上时不时的把你薅过来让你唱歌给他听，是这样吗？
1: 对对对对。
0: 是因为他曾经是一位当兵的人，参加过辽沈战役。那你有他的照片或者是图像吗？
1: 因为我姥爷去世的早，就是当时没有那种摄像机啥的，我这里有一个纪录片，里面有我姥爷的名字。
0: 有名字，我看看，73。为什么他被列到了烈士名录？
1: 我姥爷是内蒙古骑兵师121名当中唯一一个幸存者。因为当时用炮弹炸了以后，就都埋在土里头嘛。然后呢，当时记者记录的是，以为全牺牲了，全牲了，然后记录为都是烈士。当时他们这个收拾这个烈士的遗体的时候，发现有一个人动着，两条腿，都扎飞了，都扎飞了，然后就抢救过来了。就那个人就是我姥爷73。
0: 也就是说骑兵连121位战士其实在战火纷飞当中基本上属于全部牺牲，但是在最后要掩埋烈士的时候突然发现这个人还有一口气儿，赶快把他运到卫生所去救，没想到这个人真的救回来了。但是等意识已经全部清醒能够对话确认身份的时候，那个烈士名录已经收集完成，所以其实是在这个名录上是有老爷的名字的，但是老爷真正的老爷是这个团队唯一的一个幸存的人。
1: 正确。哦，
0: 真的是。但是也是因为那一次战斗老爷的双腿没有了，所以是一辈子就在床上度过的。这也是在床头尽孝的小宝宝开始就站在床头给老爷唱歌，这样等于是他哄着老爷，老爷哄着他，这么一路走过来，没想到锻炼出了你的歌声。那老爷有没有给你讲讲他当年在战场上的故事啊？你站在床头的时候
1: 经常给我讲，还有叫我们农村里的小孩都聚拢到一起，用他的眼神和肢体动作那个给我们讲，当时我们把我们都吓哭了，有些小孩可能会吓跑了，就特别惨烈。
0: 所以今天的和平是多么的来之不易和珍贵。那个年代的硝烟 那个年代时候的惨烈，就是为了我们今天的这份幸福生活。有一首歌叫《天堂》，你把这首歌送给今天的幸福生活，也送给在天堂上的我们的烈士们，好不好？
1: 好，
0: 让他们看到我们今天的幸福。
1: 蓝蓝的天空，轻轻

0: 我们一起有请下一位好不好？来，
1: 有请下一位。
2: 之前学的是跆拳道专业，现在是一名花店店主。我不是网红，我是田晓彤。

0: 在饭店里唱了一首歌，没想到就被店主老板给拍下来了，发到了网上，火了，
1: 火了。
2: 每一个座位都可以唱歌，大家都可以唱，然后轮到我们这一桌了，我的姐妹就很鼓动我，哎，你来一个，你给他们唱一个。
0: 就是，
2: 对，是的，就刚好是我喜欢的歌，也是我自己很有自信的歌。
0: 所以他唱的是自己的故事，他唱的不是旋律和音符，这才是音乐希望能表达的这种情绪和情感。好好跟大家认识一下吧，你是？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天津的田晓彤，我是一名花店的店主。
0: 你既然是开花店，今天我们准备了一些花材。
2: 嗯，是吗？
0: 来吧，把花材拿上来。这里有各种不同的花材，我是不是可以邀请你做三种不同主题的花束送给我们现场的朋友们，
2: 可
0: 以，好不好？
2: 好的好的，我第一束花想送给我们所有的长辈。
0: 好的，我问问现场所有的朋友们，谁是年龄最长的那一个？我一看您那满头白发好漂亮，请问您高寿啊？72岁。有没有比72岁年龄更长的长辈在现场？哎呀，阿姨您高寿啊？您80啊？您哪里有80？不用拿身份证，不用拿，咱肯定信的，80了。哎呦，你看看80岁有18岁小姑娘的笑容，我也希望我80岁的时候像您一样笑得这么甜。80岁有没有比80岁更高的？来，80岁一次。啊，您啥？您啥？
3: 我46年生人。
0: 46年几月的？
3: 4月4号。
0: 4月4号。1946年4月4号是吧？阿姨，您46年几月几号？
3: 7月2日。
0: 7月2号。小妹妹。哎呦哎，那就没有比1946年4月4号年龄再长的了吧？你扎的，你亲手送好不好？1946年4月4号。
2: 这个有一个牡丹菊，它是象征着富贵，对，象征着长寿。还有天堂鸟，也是寓意非常好。
0: 奶奶，祝您
2: 身体健康，
0: 身体健康。然后接下来送给谁？
2: 这是送给学生的向日葵，希望他们都是学业有成啊，
0: 金榜题名，前程闪亮。家里有没有学生？小学6年级，马上小升初，是不是？
2: 祝你学业有成啊！
0: 还有一个，有没有一对一对来的？连孩子都放来了，太多了！哎呀，让我幸福一小会儿，我怎么看着我好幸福啊！如果是恋人的，比个心，好不好？好不好？特别美好，这一刻特别美好，花是能够给大家带来喜悦、祝福和吉祥。我们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要放弃自己美的权利和爱的能力啊！既然说到花了，关于花的歌，来，花的歌的接龙。

0: 来，一起有请
1: 下一位选手。
2: 欢迎来到 FM 48的音乐世界，

0: 你
1: 看见一对恋人相互依偎，那一刻往事涌上心头。
0: 我们的音乐梦想无止境。

0: 当爱情历尽沧海，是否还会有勇气去爱呢？
1: 有，
2: 我永远相信爱情。
0: 你永远相信爱情？哇！你把你帽子摘下来，我看一眼吗？摘下来让大家看一眼，就是其实我们已经早生华发了，但是走过半生还能够说我相信爱情，这一点就很美好。来吧，自报家门。
1: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温州的 FM 四八组合。谢谢。
0: 什么叫 FM 四十八？
1: 是因为我姓冯，我的搭档姓马，所以是我们姓氏的首拼。
0: 哦，这个 FM 啊，我以为是哪个波段呢。
1: 四十八呢，是因为我们俩今年都是48岁。
0: 哦，本命年。
1: 对对对。哦，
0: 那你叫？
1: 我叫冯伟军。
2: 我叫马云凯。
0: 你们俩都48岁。
1: 对。
0: 你们认识的时候是多大呢？
1: 我们认识的时候在20多岁，22岁。
0: 22岁，26年前。
1: 对对对。
0: 就那时候还是小伙子。
1: 对。
0: 那那个时候是因为什么彼此认识的呢？
1: 是因为这样的，我呢。小的时候呢，我父母呢希望我经商啊，所以那时候我经常待在我母亲的服装店里面，在做服装批发。但是我内心一直有一颗音乐的心，爱音乐，做音乐的梦。嗯，然后无意有一天，我路过江边，就听到前面有人弹琴，那琴声就吸引我了。

0: 对，那就是我
1: 那就是他。
0: 对，我在弹琴，
2: 然后就过去了，然后看他弹琴我也就跟着唱，哦，就一来去我们就走了一块做组合了。
3: 你当时不在你妈的那个店里看摊吗？嗯，
2: 有了音乐还要开店的，我直接从店里跑出来了。
3: 你妈让吗？
2: 我妈肯定不让，她到处找我跑哪儿去了。最夸张的是那个时候我为了跟她一起做组合，要买设备啊，买音响啊，买吉他，我那时候甚至还挪用了我妈的那个进货款。
3: 那时候你在干嘛？
4: 我的老家在内蒙古，然后其实我爸爸给我安排了一个很好的工作，就是开车，开大货车。然后那个时候我太喜欢音乐了，就是那个痴迷的状态是什么感觉，就是从邻居家去借吉他都不舍得还给人家，就这样。后来赚了第一份工资买了一个琴，然后留长头发，然后爸妈
3: 很摇滚的感觉，
4: 不同意，也不同意走这个行当，因为太难了。后来被迫了去流浪了。
3: 哦，在温州的江边遇到的就是一个当年流浪的你吗？
4: 对，我走了很多城市，然后最后停在温州，然后认识的老冯，很开心。
3: 最初头两个人就在一起，
4: 对。
3: 但是你们如果说这个也不是家里的意愿，你们首先要完成的就是要养活自己。
4: 没错，太难了，这个有一天没一天的吧。这个收入其实有的时候要租房子，可能有的时候很难付得起房租。
2: 其实有一件事我一直记得，有一年我什么地方忘了，我到了外地，然后我们俩口袋也加起来20多块钱，然后等到厂方给我们出工资呢，至少还得等一个多星期。然后那段时间我们俩就只能每天馒头就咸菜。
3: 然后靠什么熬着呢？
2: 就觉得凭这份信心，我们就一直这样熬着。我觉得吃的苦一点无所谓。
3: 因为这份热爱，直到今天，就已经头发都白了，还在做组合，还在一起唱歌吗？
2: 对，还在一起。
4: 是的。
3: 那能养活自己了吗？现在？
4: 目前问题不太大。
3: 我刚才为什么我站着听，我真的很喜欢，因为是就是我们同龄人很熟悉的音乐。能不能来一个这种经典歌曲串烧？
2: 老歌串烧，没问题，
3: 可以吗？
2: 来一下
3: 我跟我通道，请开启。

0: 你们仨怎么着？约好了带帽子一起过来的吗？没听够，再来一个什么？再来一个什么？
1: 再来一个，来继续。

0: 们是来比赛的吗？
1: 你们是来看演唱会的吧？谢谢兄弟。
0: 来吧，帮我请出接下来的选手。
2: 有请下一位。
3: 大家好，我是韩曼宁。
4: 我有三个身份：夜市摊主，我做的牛肉面有独家秘方；我还是一位宝妈，带娃我也有独家秘方。Oh my God, I see the way you shine. Put your hand my day, I'm play the ball in my. 第三个身份，现在是保密，待会儿再揭晓吧。我叫韩曼宁，生在平凡烟火间，心中有光，自热烈。

0: 好淡定哦。宝宝，你多大了？
1: 六岁。
0: 你六岁了？你跟我说实话，你刚才跟妈妈在舞台上唱歌，你会紧张吗？
1: 对。
0: 来，好好的给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叫孔杰瑞，我今年六岁了。
0: 哇，这东北人啊。
2: 我是东北人。
0: 就东北人有一句话叫大大方方的。
2: 对，我跟他说的也是，我说你上台你就大大方方的。
0: 讲好了吗？哎呦，我看见你就是大大方方本方，你真的是。来，谢谢，好好跟大家认识一下。
2: 大家好，我叫韩曼宁，我来自黑龙江，然后现在生活在北京。
0: 我看见刚才那个摊儿真的是咱家摆的吗？
2: 是的是的是的，
0: 是面摊儿。
2: 对，牛肉面，是川渝口味的牛肉面。
0: 你刚才说你有两个身份，一个是面摊的摊主，
2: 是的，
0: 还有一个

0: 就是宝宝的妈妈。
1: 是的。
0: 还有第三个身份是什么呢？
1: 第三个身份，其实我刚大学毕业的时候跟半千个喜欢音乐的北漂的朋友们一样，然后来到北京，然后做了大概10年的幕后的伴唱演员，就是相当于我们演员中的群演吧。
0: 啊、哦，就是，但我觉得好酷的，演唱会里有一排，然后和声，
1: 对，就是有一个特点，就是一定要穿黑色的衣服，就是站在后面，如果大幕就是变成黑色的时候，灯光变成黑色的时候，我就不能发现我们。
0: 哦，
1: 所以我今天特别穿了这个闪亮亮的衣服，就终于可以穿这样特别闪的这个衣服，然后站在舞台中间，然后跟我儿子一起唱我们自己想唱的歌。
0: 哦，就是这样。
1: 啊、对对对，这个是我，永远都是黑色的衣服。
0: 真是，
1: 嗯，
0: 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
1: 嗯，是的。
0: 对，这个演出可能是偶尔的，我们平时需要生活的，在北京的日子。嗯，也是不容易。
1: 是，
0: 自己平时就是出这个面摊儿，
1: 嗯，
0: 这是有一份固定收入的。
1: 对的，
0: 偶尔或者时时的有这种演唱会叫我们，我们也会高兴的飞过去。
1: 对，非常开心。
0: 对，
1: 终于可以出差了的感觉。
0: 对， 对，可以把我们从生活的琐碎当中偶尔捡出来，让我们放飞一下自我。但今天你既不是舞台角落当中的那个人。也不是面摊上那个女摊主，而是星光大道台中最璀璨的那颗星。
1: 是的，
0: 跟宝贝一起，这种感觉真好。
1: 谢谢。嗯，我能来到我们的中央台的舞台，而且还是带着儿子来，所以我觉得特别特别幸福，也非常激动。然后刚才我在台下，其实萱姐跟我讲了她刚刚来到电视台工作的那个故事，所以我也联想到自己从大学毕业，然后一路走来到现在的经历，不是在煽情，我只是说就是很激动，今天能来到我们中央台的舞台，谢谢星光大道，谢谢。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1号演播大厅，这里是每年春晚举办的地方。我刚刚进台的时候，一开始是给各工种老师送盒饭，就站在就是观众后面的这个位置上，看着舞台上的老师们在彩排。后来我说，哎呀，我什么时候能够站到1号演播大厅的中间啊？有一位前辈他就跟我说，他说朱迅，你从此刻你就要努力地跟台中的每一个人去学，然后总有一天你会站到这个舞台中间，但是在此之前你站在哪里，哪里就是舞台的中央。你要有这样的信心，总有一天你会站到舞台的中央，就比如你今天就是这个舞台的大女主。
1: 谢谢谢谢姐。
0: 今天也没空着手来啊，他把咱家的面摊里的面带来了，
1: 邀请大家品尝一下我们的牛肉面。
0: 你在出面摊的时候会唱歌吗？
1: 我现在还没有，但是我准备以后可能
0: 就是
1: 也试试看。大家来到我们的面摊上也是第一次见面的朋友，我们因为一碗面然后相识，本来是陌生人，但是我们可以成为最熟悉的人，所以这首最熟悉的陌生人送给大家。
2: 投票通道请开启。

0: 家留在我的夜市摊位上。
1: 好吃不？宝宝，来，有请下一位。
2: 我叫陈庆民，是泰山脚下一所乡镇小学的音乐老师。今天我带着孩子们的祝福来参加星光大道。

0: 来吧，陈老师自报家门。
1: 我叫陈庆民，来自山东省泰安市，来自我们陶都肥城安家庄镇，一个乡镇小学的音乐老师。
0: 乡镇小学的音乐老师？
1: 是的。
0: 我听说您还带体育课。
1: 对，没错，在教音乐课的同时呢，还带着孩子们做什么体育运动。现在有一个叫阳光体育活动，为了就是让孩子们这个全面发展，锻炼好身体，身体棒棒的才能够学习，才能够有保证，做我们国家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0: 是呢。为什么陈老师又教音乐又教体育呢？是因为在他当老师之前体力超好。告诉大家您是做啥的？
1: 大家学过一篇课文挑山工，学过吗？
0: 学过。
1: 我呢，因为是在泰安上的学，所以说呢，我在上学期间呢，就勤工俭学，去做挑山工。
0: 那时候十几岁吗？二十岁？
1: 19岁到20岁这个期间。
0: 19岁到20岁。
1: 对。
0: 当了一年的挑山工，挑山工大家记得是用扁担的。
1: 对。
0: 来吧，今天也把扁担带来了，来，跟大家介绍介绍。
1: 这呢是一根有270年的历史、非常悠久的一个扁担，它就是我们泰山挑山工挑过的扁担，还是比较沉的。
0: 您能担几斤？
1: 我最多的时候就担了120来斤，
0: 比我还沉。
1: 当时两头挑着水，有几个西瓜，上面还有棉衣、棉大衣，往泰山上挑的。
0: 对对对对。
1: 但是那个时候啊，太累啊，哎呦，特不容易。因为啥呢？往泰山去的，尤其是18盘那个道，陡坡非常陡，18盘嘛。
0: 是的。
1: 紧18，慢18。
0: 对。
1: 不紧不慢又18。还要注意，你下边那个水，它不是现在矿泉水，那是那个50斤一桶那个水桶啊。
0: 水桶。
1: 哎，往上走的时候还要躲人。
0: 上去一趟给多少钱？
1: 上去这一趟，那个时候是最多的时候给了12块钱。哇、但是呢，
0: 对于你来说是很重要的12块钱。
1: 当时没办法。
0: 没办法。
1: 没办法。
0: 看看吧，来。
1: 这是我在参加节目之前呢，又重回了一次。
0: 哎呦，现在你都不一定扛得上去，现在还这么扛上去。
1: 对，不过现在呢又多了这个辅助的工具，它的名字叫做登山助力机器人。时隔多年，我是真爬不动了，爬不动怎么办？我就用这个助力机器人，我感觉哎呦，现在的挑山工和我们的游客，哎，再爬泰山的话，你累了可以用上这个东西，哎，太幸福了。
0: 好的，谢谢老师的讲解。
1: 我们干老师的跟做挑山工一样，挑山工呢做的肩上挑的是生活的艰辛和对未来生活的憧憬，而我们做人民教师的呢，肩上挑的是民族的未来和希望，他们都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就是有着那种挑山工的精神，埋头苦干，勇挑重担，永不懈怠，一往无前。谢谢。

0: 这个职业可能随着科技的发展会慢慢的淡去，但是这种精神会永存。
1: 是的，
0: 今天您来到星光大道也是给孩子们打个样。您是民族唱法，应熙老师，我知道您是唱歌剧的。歌剧的，祝陈老师一臂之力好不好？
1: 好。
0: 站在遥远的地方会不会唱？
1: 会的。
0: 一起吧。

0: 好的，谢谢我们青年舞蹈家的文博老师。来吧，有请五组选手再次登场，有请大家。
1: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怕蔗糖喝减醇，本节目由减醇酸奶特约播出。
9: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0: 怕蔗糖喝减醇，本节目由减醇酸奶特约播出。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现场观众朋友们给出的人气指数，3、2、1，出结果。

0: 来吧，现场的四位嘉宾，你宝贵的十票会投给谁呢？
1: 我投给这个 FM 四八组合。哦，原因也很简单，其实呢，他们带给我很多感动和共鸣。有没有勇气去爱，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话题。你们非常有勇气去爱音乐，追梦30年，这个让我很敬佩，也着实呢不容易。本身我也是这个原来弹吉他唱歌，中间呢去当了制作人，没有延续我的那个梦想，所以这是我敬佩你们的第一个理由。第二个呢，从音乐的表达和现场演出的实力来讲，你们是绝对值得大家认可的，所以呢，我这个票呢投给你们。
0: 谢谢老妈。小美，
2: 刚四号一出来的时候，我一听我觉得唱功了得，这是首先。宝宝出来的时候觉得哇，给妈妈加大分了，妈妈那么好的音乐基因完全遗传给了儿子。一般像6岁的小朋友唱歌不会那么的准，而且乐感也没有那么的好，所以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棒。
0: 所以这一票给
2: 四号。
0: 曼宁加10票。文博，
3: 这五组选手给我的一个共同的感受就是热气腾腾的谋生，然后热情饱满，热忱满满的在追梦。二号选手，我看到你在酒吧当中那种热情饱满的热爱，对生活的那种撕心裂肺的在唱的时候，那是你自己的故事。你如果没有对生活点点滴滴的那种捕捉，你是不会有那么的代入感的，让所有人都关注到你的声音。你唱的是你的生活，我觉得你的声音让我记住了，希望你能继续热爱唱歌，继续热爱生活。所以我这一票给到二号田晓彤。
0: 谢谢，谢谢温暖的文博。
4: 哇，这个对我来说也是很艰巨的最后一个投票。其实几位选手分别出来以后，对我们每个人来讲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示范。因为无论是第一位选手唱呼麦，他也表现出他自己的热爱，那的着装什么让我们感觉也非常印象深刻。四号呢，你的整体的表现也很专业。虽然你是从事伴唱行业，但是你今天做 solo 的时候，我感觉依然对主舞台也驾驭的游刃有余，所以其实真的是能力都非常强啊。作为我个人来讲，我是非常欣赏你今天的表现，所以我个人把这个票就投给妈妈吧，投给这个韩曼。
0: 各位请跟随音乐慢慢转身。晓彤暂时留在舞台上，其他各位台下准备下一轮。恭喜曼宁在第一轮拔得头筹。我觉得今天能够通过一支视频来到这个舞台上，我们能够相遇，我看到一个坚强的姑娘又热爱美好的姑娘，也算是一份收获，是不是？我喜欢你说的那句话，你说一次的大流量它只是偶然，但是我还是要做回我自己。
5: 是，我不是网红，我是田晓彤。其实我觉得踏踏实实做自己是最好，因为我们都是老百姓。不要被任何的职业束缚，不要被任何光环束缚，踏踏实实做我自己。不管我走到哪，就像今天走到了这个舞台上，我回去还是要做我自己。
0: 来吧，妹妹，我还会去找你打跆拳道的。来吧，请走上星光大道。再见，花店见。

0: 投票通道请开启。有些人是在唱歌，但你看到某些人他是在歌唱，他在歌唱着自己的生命过往。
1: 谢谢。
0: 今天我听说你们特殊的人也在现场听你们唱歌。
1: 对，我爸爸我妈妈都在。
0: 爸爸妈妈？
1: 对，一起来的。
0: 爸爸妈妈？
2: 对，我妈妈在。
0: 你们俩都白发苍苍了还说我妈妈爸爸在现场听我唱歌，那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啊。爸爸妈妈请登场。还小呢哈，还小呢哈。
1: 对不起。
0: 哪有什么对不起，多好啊，五十岁的时候还能哭，还能叫一声爸妈，爸妈还能坐在下面听你唱歌，没有什么比这个幸福的了。
1: 是的，太幸福了。
0: 哎呀，刚才师傅上来的时候看似在跟我握手，眼睛一直盯着儿子。
3: 我没成想我儿子这么优秀，我感到骄傲。
0: 手给我。
3: 儿子，祝你以后的路上越走越宽，越走越远，越走越好。儿子，你是最棒的。
0: 来，妈，嘱咐嘱咐孩子，从此要闯荡江湖了。
4: 我儿子能走到。

0: 央视电视台的星光大道，嗯，我真为他自豪，争气啊！
1: 哎呀，妈妈也红了眼眶，真的，儿子没辜负您吧？
2: 对对，那个时候我是反对的，因为呢，我们一家，我一家三代专业的京剧演员。
1: 你真得谢谢你娘哦。那您为什么
2: 后来他去学歌，所以我是不太喜欢那个时候。
1: 如果他学京剧你愿意吧？
2: 对，
1: 这基因已经到他血液里了。戏曲，如果你下次还有机会参赛，戏曲和流行的结合，好不？
3: 行行行，
1: 圆妈妈一个梦，是吧？投票通道，请关闭。谢谢爸爸妈妈，今天能陪着孩子一起过来，谢谢。那请就坐，有请下一位。

0: 投票通道请开启。对于这位选手来说，上一期录像的时候我们就向您发出了邀约，但是那个时候正好是妈妈特殊的一个时期，是吧？没有来成。
1: 我母亲去年得的脑梗，由于母亲的身体，我没能来。我父母亲都是星光大道的忠实观众，他每天在电视上看着，期盼有一天儿子能够上这个星光大道。如果我父母亲看电视上看见了儿子今天唱了两首歌，我已经成功了。妈妈永远爱你。
0: 是的是的，这一次我们就问说妈妈的身体怎么样，好一些了吗？如果家里没有太多需要你担心的事情，是不是能参赛？然后妈妈怎么样了？
1: 因为我母亲就常年住院嘛，然后就是上次我没去上她也有点压抑，就是前一阵我能上了，我就悄悄地告诉了她，
0: 妈妈又来找我了。
1: 我妈特别激动，然后她当时想回家休养看电视，她就不愿意再在医院上，她说哎呀太好了，我母亲也哭了。
0: 挺好，就是孩子的成绩，孩子在工作生活当中的机遇，其实是妈妈最好的良药。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妈妈第二天出院了，因为她本身就是要常年住院观察，说孩子我要回家看电视，因为在医院里不能看电视自由嘛，所以她说我要回家看电视，就跟医院申请说你可以回家休养一段时间。所以现在妈妈爸爸是在家中，虽然没有办法来到现场给你助阵，但是也发来了一段视频要给孩子加油，我们一起来看。
2: 昨天我妈开心了，那个出院了，今天开心了，儿子要上星光大道了。
3: 谢谢王爸爸。
1: 我妈激动太紧张话了。
0: 没有，我觉得挺好的，就是最起码出院。你看在医院里的时候，就老人家的精气神让他缓一缓，再回去好好做治疗啊。来对额吉说一句话。
1: 妈妈，我今天上星光大道了。希望你早日康复。祝愿天下所有的父母亲健康长寿，长命百岁。
0: 谢谢。来吧，我们一起有请下一位。

0: 道，请开，请。
1: 你平时穿黑色，今天要多艳有多艳。
2: 对，我在网上买衣服的时候，我就说就是最闪亮的颜色。嗯，
1: 对，真的就发光一样，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嗯，如果用几句歌代表你今天来参赛的感受的话，你会哪一段旋律？

0: 投票通道请开启。现在是什么季节？夏天。桃花盛开的时候之后是什么？哎呀，现在产桃子。
1: 我就是今天呢，哎，带着我们中国桃都大美肥城的仙桃来到现场的。
0: 上桃的。水插了个吸管就能吸出桃汁来，
1: 你可以扒了皮儿。
0: 哎呀，这皮儿这么好剥。
1: 这是春桃，它叫水蜜，欢迎我们所有的朋友们到我们大美肥城去做客，去品尝我们肥城的正宗的肥桃。
0: 哎呀，你看看，诱人不？来吧，有请各位选手再次登台，有请大家。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第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8: 怕蔗糖喝减醇，本节目由减醇酸奶特约播出。
9: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0: 怕蔗糖喝减醇。本节目由减醇酸奶特约播出。好的，到了今天最重要的时刻，我们要评出今天我们星光大道的周冠军了。我们先来看一下观众朋友们给出的人气指数，3、2、1，出结果。哦。

0: 好的，那我们先听听老师们的点评好不好？
1: 这个 FM， 你们一开口就让我们所有人就感觉很耐听，然后两个人在舞台上也很有魅力。这个我的同行啊，这个你表现也很好啊，但是今天可能这第二首歌稍微有点这个紧张，也可能是太过活分啊，也是在音准上有一点点，但不影响你整体的舞台上的那个魅力展示，也很棒。
0: 文博，一号选手给我们感觉辽阔悠远的内蒙古大草原就在眼前，尤其是我忘不了你第一场比赛的那个呼麦。真的非常有穿透力，而且那种马的嘶鸣声，那个特别的声情并茂，非常喜欢你的声音的磁性。三号选手组合给我们感觉就像红酒般的质感，我觉得哇，太陶醉了。
2: 嗯，谢谢。
3: 五号大哥啊，这个蜜桃很甜。那除了这个以外，我觉得他是刚才这一轮比赛里面我给他打满分的这个歌手，整个的发挥非常非常完美。
2: 嗯，
3: 加油。
2: 两位哥哥，一如既往的稳定，一如既往的打动人。四号，这首歌确实把现场的气氛拉到了很满，我也是受到了感染的，很喜欢你的热情。好的，来看看各位会给谁投上一票。三二一，请亮牌。 FM 40%，40票，40票，祝贺 FM

0: 感谢爸爸妈妈这么多年的支持，感谢各位观众们选择我们，我们继续让你们感动，谢谢。
1: 谢谢。他说的话从二。
2: 好的，祝贺你们星光大道，百姓舞台，实现梦想，点亮。

0: 爱在一起，共创未来。这里是中国上海，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网信办、上海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中国 AI 盛典。
1: 我们也相信，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之下，中国能够走出自己的人工智能发展之路。
2: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3: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你丈夫，是不是？
4: 不是。
2: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

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潮歌相伴，唱过夏天。
1: 起立，老师，
2: 我是戏曲老师任小磊，我不想跟你学习，我想跟你学揉面。
3: 这是普通话。
4: 我是体育老师
5: 周长良，3.7万峰乔皮，
1: 怎么兰花指都放出来。
6: 我是烹饪老师，
1: 敢信吗？这都是萝卜挑的。
6: 我是教数学的，
1: 没见过这么能奉献的老师。
6: 学校赚的就在学校花，一分也别想带回家。
1: 给我一次机会，我将惊艳整个世界。没有自己就没有伤害。
7: 你信他们能一直记得你吗？
6: 不信。
7: 祝各位老师平安幸福健康。
8: 谢谢。
9: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然一身只剩下那爱你的心，你还会听我诉说吗？如果有一天我老得只剩皱纹，而你却依旧美丽，你还会在吗？如果能快点开拍就好了，我最烦拍这玩意儿，等完灯光等摄影，等完摄影等道具，全等完了吧，等女一号化妆，一般这个时间还最长，哎，等全来了吧，还不一定出什么意外，你还得等，这就叫人生中有各种各样的等。
1: 抓住他，你白跑，往哪儿跑？
0: 怎么回事这是？
1: 抓住个贼！
2: 我告诉你啊，我百米拿过第一啊！
1: 我了个亲娘啊！你说点人家肉眼可见能想近的行吗？
2: 我小时候，
0: 这怎么回事这是？
1: 最近咱们这儿总丢东西。
3: 我化妆包哪儿去了？
1: 你把化妆包交出来！
4: 不是我，
1: 不是你！哎呀，你刚才鬼鬼祟祟的呀，在女演员化妆室门口往里面偷看，
2: 然后又蹲在了那儿盯着您，咬牙切齿！
1: 哎呀，你这个变态呀！扭送公安机关！
2: 抓！
4: 不是那个，我是女一号男朋友。
1: 他还女一号的男朋友，
2: 我还是男一号的二大爷呢。
0: 那行吧，二大爷，哎，去告诉他一声，男朋友看他来了。
4: 哦，那个别，
2: 你要干什么？
4: 我想给他个惊喜。
1: 太可疑了，
2: 抓起来！
5: 你给我说，
4: 我说，我爱他，我深爱他，我怕他离开我。
0: 哎，你看看我们这儿，还我们这儿就这么几个男的。你看那几个举灯的拿机器的，还不如他们俩长得像个人样儿、没那意思啊。你怕他跟谁跑啊？
4: 你，咱说实话啊，年轻小伙我不怕，咱就这是吧，但就你这样的我真怕。
0: 我怎么了？我，
4: 你说你人到中年，四肢健全，成熟稳重，文艺幽默，
0: 继续来继续说啊。那我呀，亲自告诉他，男朋友看他来了。哎，
2: 你
0: 不是怕我，你是怕他知道你不放心他，对不对？
2: 啊！哎呦，你连信任都没有，还说什么爱人家呀？
3: 老师，我马上画完了，一分钟。
2: 好嘞，
0: 真来来来来，
1: 别弄我，哪边能出去？
0: 来，哎呀呀，这事儿说来复杂，其实也简单。我说说，你听听，你看我说的对不对啊？你爱他，你深爱着他。
1: 你现在什么都没有，怕娶了人家对不起他。
2: 本来想多赚点钱，然后再娶他。
0: 然后这两年你又没赚着什么钱。你就怕他遇见我这号的
1: 温暖
2: 平静
0: 大港湾，
1: 让他
5: 直接靠了岸。
0: 我帮你试试不就完了吗？
4: 这怎么试？
3: 我来了。
0: 滚！哎呦呦呦！藏起来，藏起来！
4: 不是，
0: 加油了，靠你了，走！哎呀呀！
1: 嘘，别动我。
3: 哎呀，不好意思，老师，让您久等了。老师，咱老实的，能听见。
0: 你长得太像我初恋了。我啊，当然。那是很多年前的事情了啊！
3: 好多人说我长得像好多人，老师，咱别铺垫了，开始吧。
0: 好的，在这个 MV 里呢，你演我的妻子。我们年龄差距很大，但是当初你我的相遇和开始呢，是因为你被你的男朋友伤了心，因为你们虽然彼此非常相爱，但他总担心你移情别恋，因为他当时还是一个。穷小子，他总是偷偷的跟踪你，窥探你，要看看你是不是和别人有不轨行为。
3: 他太可恶了，
0: 所以
3: 必须和他分手。
0: 内心
3: 极度伤心委屈，
0: 感觉
3: 像一艘漂泊的小船。
0: 当你遇见我这样的温暖平静大港湾，
3: 靠岸，
1: 完蛋。
0: 这就是我们的开始。能理解哈？
3: 能理解。
0: 能体会？
3: 没体会。 理解我当然是可以理解的，我是有男朋友的，他虽然很穷，但是他很爱我。如果真的像您所说的，他如此的不信任我，那接下来我就能理解了。但这些都没发生过，我谈不上体会。
0: 我帮你加深体会。哎，后来我们不顾周遭人的一切反对，不顾一切的走到了一起。我们住着大房子，开着舒适的车。你为了当演员不要孩子，我就陪着你当丁克。你突然有一天想要了，我就戒烟戒酒锻炼身体，一下和你生了两三个。你的父母、你的家人、的朋友的一切愿望，我全都满足你。你想让我陪着你，我就寸步不离在你身边。你不想让我陪，我马上回家。我做这一切都是因为你长得实在太像我已经离世的初恋了。
3: 您说的是真的假的？
0: 就这样，我们过了很多年，我已白发苍苍，而你依旧年轻美丽。我为你唱起这首歌。
1: 你干什么了？
2: 我好像把他哄睡了，是吧？
0: 如果有一天我孑然一身，只剩下那爱你的心，你还会在我身边吗？
2: 你摁肚子干什么啊？
0: 如果有一天我老得只剩皱纹，而你却依旧美丽，你还会在吗？哎
1: 呀，二次创伤。
0: 如果有一天你要走，你悄悄的好吗？
2: 人工呼吸
0: 最好在我最好的时候。如果有一天你要走，我没资格挽留。我欠你一个青春，我知道。哎
3: 呦，老师老师，我看着你我还是带入不进去，对不起对不起。
0: 你是个职业演员，角色内心，体验人物感受，斯坦尼夫拉夫斯基没学过吗？
1: 他刚才说了个什么盆土垃圾？
2: 好像是个进口的。
0: 你就没有扎心的事儿吗？
6: 你现在有扎心的事儿了吧？
0: 如果有一天我疲惫不堪，只能够依赖着回忆，你还会

0: 青春，我知道我欠你一个年轻的我，我知道。
1: 老师，我能做您？
2: 毫无悬念，
3: 完全得逞。
1: 女儿吗？哎呦，我从很小就一个人离开家到北京学习，然后工作，一直没能陪在父母身边。直到前两年，得知父亲得了阿尔兹海默症，就像您歌里唱的，他最后连回忆都忘了。老师，您看我这裙子好看吗？
0: 好看。
1: 这是我第一次登台的时候，父亲送给我的。我多想再为他跳一支舞啊，可他再也看不见了。我的生命中有两个最重要的男人，一个已经走了，另一个他就是我的男朋友。
2: 刚才差点走了，
3: 吓死我了。
1: 不论他现在怎样，以后怎样，我都愿意陪在他的身边。老师，我觉得我刚刚情绪还不够，我补补妆再来一次好吗？
0: 加油，我等你。
1: 好。
0: 哟，那个跑了。
4: 走了
0: 走了，
3: 捂着个脸跑了。哎嘿，
2: 他们俩应该是没有什么事了吧。你现在摊上大事了。
0: 我怎么了？我
3: 哦对，刚才那个嫂子来了一趟啊。
0: 啊，什么时候来的？
2: 什么时候来的不知道，
3: 反正也是捂着个脸跑的。
2: 捂着脸之前表情很凝重啊，
3: 好像还骂了您两句啊。
0: 骂我什么了？
4: 这个臭不要脸，
3: 这个丧良心，
4: 这个老不正经，
3: 这个渣男，你个笨蛋。不是，怎么不出事了？这个
2: 现在骂的都是不能播出的了，但是我们俩骂的挺过瘾的。
0: 行了，别骂了。哎呦喂，我这我，你们都看着了，我这工作，我启发角色。哎呦，我这我打个电话吧。喂，哎呦，喂，哎，你不能你这么说，你我不哎，嗨，我不是哎，哎呀，
5: 哎，儿子回来了，
6: 我跟您呢说点事儿，我酝酿酝酿啊，平时也不好意思。妈啊，哎，妈。我妈，我爱你。
5: 谢谢大家的掌声啊！
6: 谢谢大伙儿。哎呀，
5: 你等会儿啊，许我谢，可不许你谢。
6: 我怎么了？
5: 你怎么了？啊，你差点耽误正事表演
6: 啊！你是不知道，
5: 我怎么了？
6: 刚才拍卖，业余拍卖师把那瓶子弄碎了，100多万，他得赔。哦，
5: 看热闹去了。
6: 看热闹有意思，都看呢。
5: 你看这人
6: 怎么了？
5: 你看这嘴脸啊，这就是看客文化。哎，100多万，哎呦碎了，我上来看热闹去。
6: 都看呢，又不是我一人看。
5: 您是演员，
6: 演员怎么了？
5: 您的本职工作在舞台上。
6: 我这不来了吗？这不
5: 再说您演员也好歹也算知名相声演员，
6: 干嘛呀？
5: 瞧人认热闹，嗯，观众认出来多笑话呀。
6: 那刚才李丁也看。
5: 行了，你别说人家了。
6: 啊，我这不来了吗？
5: 这衣服怎么换的呀？
6: 嗨，我就着急演出，啊，刚才我那西服套外头了。
5: 你看看啊，这人又爱看热闹又能凑合，真不像话。哎，
6: 那有热闹谁不看呀？
5: 不能这样啊！啊，生活当中大家不能都当看客。
6: 那怎么着啊？
5: 哎，有事儿的时候啊，不有那么个歌吗？路见不平一声吼啊！哦，
6: 该出手时就出手。
5: 你好比说刚才100多万那罐子啊，拍卖师不是砸了吗？
6: 他给砸了。
5: 你说这热闹多好看，
6: 有意思呀！
5: 你要砸了不完了吗？
6: 100万我赔，我赔不起我。
5: 那就别看这个热闹，
6: 都瞧不是我一人。
5: 说到生活当中啊，这爱看热闹的人真是不少。
6: 是是是，
5: 也加上生活当中啊，热闹本身就多，
6: 也好玩啊。
5: 好比说现在您看，有这年轻人啊，这叫手机控。
6: 哎，有这个，
5: 拿起来不放下，
6: 可不吗？
5: 一边走一边溜达，
6: 对，
5: 什么掉井盖里头了，
6: 这也好玩。
5: 大伙儿一边，哎呦，怎么了这是？掉井盖，是吧？
6: 但是得抄把手。
5: 哎，还有的那个，哎，什么这个。看手机，
6: 看手机，
5: 骑电瓶车啊，直接撞到小汽车尾上了，
6: 这也是，
5: 哎，这摔一大跟头，
6: 对对，
5: 牙都流血了，呵，打着看着，
6: 没谁笑话
5: 说这意思吧，
6: 是
5: 看热闹，哎哎，但是比热闹更严重的，
6: 这是什么呀？
5: 打起来了，
6: 啊，就打架这热闹，哎，
5: 热闹啊，哦，一边咱们看的是别人的丑态，
6: 还真是，
5: 但是一到打架，这性质可就变了，
6: 那就不好了。
5: 哎，你赶上一动手啊，人俩人这都打起来了。
6: 这个呢，
5: 咱要这时候不劝不管不拦啊，还在这看热闹，
6: 这不合适。这个，
5: 哎，容易让人家就觉得好啊， 啊，你不是看热闹吗？
6: 对，
5: 你不是看我打架吗？
6: 干嘛？
5: 先揍你。
6: 俩人揍他一顿。
5: 不能这样啊！
6: 真是，哎，
5: 说到这打架，嗯，我问您啊，
6: 您说
5: 生活当中啊，什么样的人群平常最喜欢吵架拌嘴？
6: 甭说了，小两口，
5: 对了，
6: 情侣之间
5: 是
6: 爱拌嘴爱吵架呀。
5: 说到这儿啊，嗯，小两口一吵架，嗯，这个劝架十分重要。
6: 劝架有什么呀？进去就说合不一块儿，
5: 那不对哦。这架打起来 啊得看谁来劝。
6: 这有什么区别呀？这个
5: 您好比啊，小两口打架，一男一女啊，哦，进来个女同志劝架，
6: 怎么着吧？
5: 必须向着这女同胞，
6: 女的劝架向着女的。
5: 哎，进来个男同志劝架呢，
6: 他向着谁？
5: 向着男同胞啊。
6: 就让你说的还形成规律似的，
5: 这就是规律呀，不能改。
6: 不是这么着，你光说不够直观啊，你表演一回。
5: 好比吧，啊，就拿你跟你爱人，
6: 我们俩行，
5: 鸡毛蒜皮点小事儿，哎，为吃什么呀，穿什么呀，
6: 是
5: 干什么呀，
6: 谁家都这点事儿，
5: 有分歧吗？啊啊啊！两口子这打起来了，哦，嫂子这人呢，嗯，性情又刚烈
6: 啊，是是，
5: 哎，有个小事儿 啊，小摩擦，就爱在家摔东西，
6: 女孩脾气都大，
5: 哎，这个碗也摔了，哎，杯子也砸了，呵，电视也抡碎了，哎呦，哎，
6: 好，
5: 这一吵一闹不要紧的，
6: 怎么着？
5: 楼下你们有一个赵姐。
6: 那是是是，邻居
5: 是不是？嗯，
6: 赵姐，
5: 哎，这赵姐一听，赶紧上来劝架。啊，
6: 哦，她给劝架，
5: 一定得向着你爱人，
6: 是吗？
5: 哎，这架劝开了，
6: 我瞧瞧，
5: 一进门啊，哎，又赶上天热点啊 哎，你们俩一打架，人家运气呀，
6: 是
5: 中午觉没法睡了。呵，这山，哎呦，
6: 干嘛呀？
5: 你瞅你家可真行哎，
6: 怎么着啊？
5: 饭馆里的菜，
6: 这怎么讲？
5: 老吵着，行了，东东哭什么呀？
6: 我媳妇。

0: 有什么大不了的？真是动不动还离婚，你拿着要吓唬别人还行，吓唬小猴你就算吓唬错人了。
1: 对，
0: 他当年死皮赖脸的追求你说的那样，对不对？
1: 这
0: 能离得了吗？小猴行了啊，哎，怎么可别说了，这没结没完的。大老爷们儿，好男人志在四方，你有功夫外边使去。你看你把你气不气的，对不对？
1: 对，
0: 说你两句你就听着啊。哎，别还嘴了，没完了你。
1: 行，
0: 我跟你说啊，打你们家搬我们这儿来，
1: 怎么着？
0: 我就看这丫头不错，
1: 说我媳妇儿啊，哎，
0: 长得又漂亮，
1: 是
0: 个儿又高，
1: 你看
0: 对不对？打着灯笼你娶不着，这么好媳妇儿，有什么理由？有什么资格？你老跟人吵架的，
1: 还真是
0: 气人家都不应该，哎，对不对？
1: 听您的，
0: 明儿他有个三长两短好歹的啊，这辈子你就后悔去吧你，
1: 真是，哎，
0: 行了弟妹，有行的，哭什么呀？别哭了，别哭了，别哭了，
1: 干嘛呀？
0: 擦干你的眼泪，哎，今天晚上啊，上姐家去。
1: 上你那屋，哎，
0: 就在我那儿待着，
1: 哎，行，
0: 跟姐那儿一被窝睡都行。呵，哎，凉的一宿真好。
1: 行，
0: 走，啊，你看，
1: 可就劝开了。
0: 对了，
1: 呵，都不觉得就劝开了。
0: 那是啊，
1: 这是他向着我媳妇儿，
0: 对了
1: 啊，那要是哎，好比说要男同志上来劝架，
0: 男同志，哎，你好比赵姐这个父亲呀，
1: 啊，赵大爷，
0: 哎，崔大爷，
1: 别崔大爷，我说赵大爷，别崔大爷，
0: 崔大爷，
1: 赵大爷，
0: 赵大爷，哎，这个崔赵大爷，
1: 哎，没有崔赵大爷。就是赵大爷，
0: 赵大爷一推门，哎，向着你呀，
1: 他向着我呀，哎，
0: 行了，呵，你们家真行啊，哎，饭馆里的菜老炒着，
1: 还是这句，啊，哎，
0: 这个不是我向着小猴啊，
1: 是
0: 孩子不错，
1: 是吗？
0: 相声演员呀，
1: 对，
0: 多棒啊，
1: 没谈不上。
0: 你看，就这孩子说那相声，哎，啊，你说过什么相声？哎，
1: 没听过，是，
0: 没听过，就说这意思吧，哎，不错啊，小猴，
1: 得嘞，
0: 接着努力，
1: 谢谢您，
0: 行吧，哎，但是啊，一个演员啊。舞台上成熟，
1: 对，
0: 生活当中也得成熟，
1: 是是是，
0: 对不对？哎，你看这谁啊，东东，
1: 我媳妇
0: 说你两句，这是为努力，啊，对不对？
1: 对，
0: 他这外边忙忙叨叨，为你们俩美好的生活，
1: 您多说说他，
0: 哎，多理解点，哎，别老动不动回家又发脾气又砸电视，呵，给谁瞧呢？
1: 真是，
0: 说出去都是你们家的笑话，
1: 都得买去回头，
0: 家丑不能外扬，
1: 对啊。
0: 行了，你别哭了，哭不至于的，
1: 是啊。
0: 小猴，你怎么办？
1: 干嘛？
0: 拿着毛巾、肥皂。
1: 干嘛呀？
0: 跟大洗澡去
1: 啊！跟您洗澡。哎，
0: 嘿，上开了，
1: 冷静冷静，没事了。
0: 那是啊，
1: 这您要说形成规律了，
0: 规律啊，
1: 我看不见得啊。就如果说就是反着来啊，哎，好比这赵姐向着我，是吧？这赵大爷向着我媳妇，这照样说好听的话，这架都能劝得开。
0: 我刚才说了，那非得打起来呀？
1: 不可能，
0: 赵姐推门向着你，
1: 向着我怕什么的？哎，干嘛是？哎，
0: 啊，哎，街坊四邻瞧一瞧啊！啊侯振鹏和他爱人又打架了。
1: 你别嚷，
0: 他爱人没有工作。哎，你们知道吗？一天到晚花人家小猴的钱，挨家那待着，每天打扮的那么美艳，那么飘香，你要干什么呀？啊，你要干什么就问你。
1: 我听着都害怕。
0: 小猴，我跟你说啊，哎，可不是姐挑唆。
1: 什么？
0: 好几回了，你外地出差，每天夜里三四点钟回来，回家还不消停呢。
1: 他呀，哎呦，
0: 我都没法跟你形容。
1: 您早怎么不告诉我呀？
0: 我能跟你说这，我怕你往心里去。小猴，今儿不是姐向着你啊？东东，说天聊到这儿了啊，我说几句心里话，
1: 我也听听。
0: 打你们家搬这儿来，我就瞧小猴不错，哎啊，对不对？人长得又好，个儿又高。
1: 我
0: 说你不乐意，说你要是不乐意跟他没关系，
1: 干嘛呀？
0: 哎，对不对？姐也单身这么多年了，哎，
1: 这叫什么话？这叫
0: 行了，小猴，哎，你别跟他生气了。
1: 这什么意思啊？
0: 走啊！
1: 上哪儿去啊？
0: 上姐家那儿去啊，哎，
1: 别上你
0: 家，不行，真的没事儿，真的。哎，姐岁数也合适。
1: 赵姐，您说多了啊。这确实不合适，
0: 让赵姐劝合适吗？
1: 但没准啊，这赵姐跟我这年龄相仿，哎，都是同龄人，
0: 是啊，
1: 说话难免呢就差点意思。
0: 是，
1: 你看这赵大爷，哎，隔辈人，哎呦，那说起话来向着我媳妇儿没问题。
0: 那你要这个事儿出来，老爷子向着你媳妇儿劝，
1: 老头说我两句，我得听着呀。
0: 人家晚年的面皮哪儿薄啊？
1: 不至于。
0: 一推门向着你媳妇儿，
1: 你就向着他，嗨。
0: 干嘛的啊，小猴？哎，
1: 不是，
0: 我就看你不顺眼。
1: 不是，哎，您您别打呀，您有什么话说？
0: 我有什么话说呀？哎，啊，这闺女，哎，咱说打着灯笼娶不着啊。
1: 是，我也知道。
0: 长多漂亮，
1: 我也知道，哎，啊。
0: 你不就是一说相声的吗？啊，再说你那相声哪段顶天立地？啊，你算老几呀，啊，你
1: 别老说我这相声，您得劝架。
0: 我劝架呀，哎，闺女，我跟你说，能过跟他过。不能过，我跟你讲啊。

0: 就你这模样，你这个头，满市的你随便找去，有的是好小伙子。
1: 这叫什么话？这叫
0: 别哭了，哭什么呀？走，
1: 干嘛呀？
0: 拿上毛巾跟肥皂。
1: 这要干嘛呀？
0: 哎，跟大爷。
1: 我不去了。
0: 没有，开个玩笑吧。
1: 没有这么逗的。
0: 这样啊，问问在座的同学们啊，就是你们生活当中，实话实说啊，什么事情让你这个口特别难开？
1: 不好意思说的话。
0: 什么什么事儿您张不开嘴吧？
1: 对，
0: 有吗？就这个男同学，啊，你看这男孩坐的那个姿势啊。无视一切。
1: 哎，哎，这刚才那小伙子说了，啊，你问他时候，他说我爱你，这个不好说。
0: 对，我爱你不好说。嗯，我们中国人表达爱，嗯，向来都很含蓄。
1: 这还真是。
0: 侯振鹏，哎，你跟你的爸爸妈妈说过我爱你吗？
1: 虽然说我没说过 啊，编辑短信爸爸妈妈我爱您，我发朋友圈，大伙都知道。
0: 实际上，
1: 表达消息
0: 啊，爸爸妈妈的爱。如果只是你朋友圈的复制粘贴也就算了，嗯，是吧，就让别人看看我们爱父母，不如回家当着爸妈的面说一说。
1: 这也不难呀，这个
0: 说过吗？跟你妈说过吗？
1: 我没说过，啊，但我说这不难呀。这
0: 你那意思你能说得出来？
1: 这跟我妈说我爱您，这说得出来。
0: 好表达，
1: 可以。
0: 咱们设计场景啊，哎哎，你妈妈呢在家做饭，
1: 可以，
0: 你回来跟她说这三个字，
1: 没问题，
0: 行不行？
1: 可以，
0: 开始
1: 啊，哎，
0: 你妈正炒菜呢，
1: 行行行，哎，
0: 得学妈妈炒菜，行吧？
1: 没问题啊，行，干嘛呢？这
0: 眉飞色舞炒菜呀，
1: 啊，您不用那么劲好啊，这菜全扣脸上了，一会儿
0: 这炒菜
1: 差不多就行了，
0: 行，开始啊，炒菜，
1: 行嘞，妈，
0: 哎呦，
1: 回来了。
0: 嘿，儿子回来了。
1: 哎，
0: 好啊，快着快着啊，跟你爸爸摆桌子，咱们吃饭。
1: 行了，哎，别叫我爸了，啊，不在家吃，外头吃。
0: 外头吃干什么呀？不花钱呀？
1: 花钱不花您钱，我请客呀。
0: 这孩子
1: 怎么了？
0: 谁的钱不是咱们家的钱？不花点冤枉钱？
1: 您别老省那点钱，该花得花，甭来省。给谁省呢？这是
0: 省他干嘛
1: 啊？
0: 妈这么多年省钱为谁呀？
1: 不是您，
0: 不是为你吗？
1: 过节叫您吃完一回来就说这事儿。
0: 不是你说就
1: 您要
0: 你走吧，你走吧，你走吧，
1: 我就不想回这家。您还真是您，我妈这
0: 说得出来吗？
1: 我妈的脾气太暴，这不赖我。
0: 不是你妈脾气暴
1: 啊，
0: 你这话头就不对，就直接说呀，
1: 就不提别的。
0: 哎，对，
1: 不提外头吃饭。
0: 对对对，
1: 直接我就说妈，我爱你，不就完了？是不是？就可以啊。嗯，妈，今儿
0: 儿子回来了，
1: 我跟您呢说点事儿。我酝酿酝酿啊，平时也不好意思。妈
0: 啊，
1: 哎，妈，我，妈，我爱你。
0: 什么？
1: 没听见呀？
0: 啊，
1: 我爱你。
0: 你说什么？
1: 我爱你。
0: 儿子。
1: 哎。
0: 你这说话到底说什么呢？
1: 这说不是不好意思吗？
0: 啊，
1: 您听好了，
0: 好好说，
1: 我就说出来。
0: 哎，
1: 妈，我。
0: 你等会儿
1: 啊。
0: 老侯，
1: 干嘛呀？
0: 那水是不是又开了？
1: 哎，怎么想起他来了？您看还是没说出来。
0: 话到嘴边，
1: 嗯，
0: 你想说，
1: 哎，
0: 爸妈不一定想听啊。
1: 他也不好意思。
0: 气氛下他会觉得很尴尬。
1: 哦，
0: 对不对？
1: 哦，是是。
0: 所以说，爱你在心口难开。
1: 所以这我爱你还是夫妻之间说的话。
0: 夫妻之间也不一定啊。
1: 怎么呢？
0: 因为咱们年轻人啊，
1: 嗯，
0: 给自己对象发一我爱你，很简单吧？
1: 直接说也行啊。
0: 但是你看爸爸妈妈，
1: 嗯，
0: 咱们身边看的叔叔阿姨。走街上有几个手拉着手挎着我爱你都很少说呀，
1: 他也不好意思。
0: 对，
1: 哦，这还真是啊。
0: 是啊，
1: 那这么着得了
0: 啊。
1: 那今儿这么，我作为代表，
0: 可以，
1: 我这代表我爸爸。
0: 行，
1: 您还扮演我妈，
0: 可以可以。
1: 我让我爸爸跟我妈说一回，
0: 试试，
1: 是不是？
0: 行吧，
1: 给大伙做个示范。
0: 哎，
1: 给老人做个代表，可以吗？
0: 那今天就好比说是
1: 找个好节日啊，今儿是七夕节。
0: 七夕节，
1: 哎，行吗？
0: 行啊，妈在家正等着呢。
1: 哎，老伴儿，
0: 哎，回来了。
1: 嘿。老伴儿，今儿什么日子啊？
0: 今天
1: 七月七，七夕节，情人节。
0: 我知道是情人节呀。
1: 今儿这日子呀，你看孩子也都不在。
0: 是。
1: 我呢，年轻时候有那话呀，就没好意思跟你说。
0: 你别说了，
1: 今儿趁
0: 我知道啊。
1: 啊。
0: 是不是张云霞呀？
1: 张云霞。
0: 年轻时候你们一车间，对不对呀？
1: 啊，不是，那不一车间一块干活，领导分配一块，没别的事儿。
0: 到底是谁？
1: 谁他也不是
0: 啊！
1: 我咱俩要过一回情人节。
0: 对，
1: 我想跟你说点事儿。
0: 你说什么呢？你就说呀。
1: 就那几个字儿。
0: 行，我知道。
1: 啊，
0: 就那几个字。
1: 就那几个字儿。
0: 别说，说出来之后我。我还真不好意思。
1: 那不成啊，不成，
0: 嗯，
1: 我跟你说啊，生活需要仪式感，
0: 哎，
1: 当着这么多小朋友，
0: 啊，
1: 咱们

0: 呢，就老同志做个示范，咱表达一回咱这爱情，行不行？老伴儿
1: 啊，
0: 站好了，
1: 站好了，
0: 听我说啊，这几个字，老伴儿，我
1: 哎，那水又开了吧？
0: 他又想起来了，
2: 我明白了。你们两口子出来逛街啊，得多交流多关注，你别老玩手机。
3: 我关注他了。
2: 那你说我姐刚试的大衣什么款式的？
3: 哎呀，女款。
4: 三婶要说吉祥话，绝不跟老公吵架，一年运气呀才不会差。老公你快点呗。
3: 嫌我慢了？那你别点珍珠奶茶呀，那茶还没泡好呢，我端珍珠就出来了，不喝了。
4: 老公，咱们今天一定要遵守约定，
3: 过年
4: 不吵
3: 架。憋着呗。你瞅啥？
4: 瞅你我就来气。不说好来参加夫妻挑战活动赢大奖吗？这步行街上这么多人，去晚了就没了。
3: 老婆，我建议啊，从现在开始咱俩尽量避免对视。陪你逛这一天街，我一瞅你，我这火都到这儿了。
4: 我这火呀，早到这儿了。
3: 接到张大妈不是教过咱俩吗？夫妻之间有摩擦，
4: 用尽全力往下压，
3: 降
4: 就好多了。哎，你别说哈，还真是。
3: 那咱挑战去呗。
4: 别碰我。
3: 收到。呀，这么多礼品呢，大哥。你这挑战我们还能参加吗？
2: 你叫谁大哥呢？叫这个
3: 大腰子啊。
2: 叫大石啊。快下班了还来了一对。欢迎两位参加夫妻深情对视50秒的活动。
3: 对视啊？啊，
4: 害怕了。
3: 这样我们俩先试一下啊。
2: 试啥呀？哎呀，
3: 到这儿
4: 了，
3: 降就好多了。
2: 降啥呢？
3: 降就好。
2: 降血压呀？
3: 降
5: 就降多了。
2: 低血压了吧？
3: 老婆，保持这种情绪啊！挑战，
2: 对视50秒，预备，开始。多么深情的对视啊！根据调查，一对夫妻平均每天对视的时间不超过50秒。此刻，看着对方的眼睛，有想说的吗？
4: 你瞅啥？
3: 我瞅你是不是胖了？
4: 我瞅你是不是疯了？
3: 我瞅你，
2: 停！我瞅你俩是不是吵架了？
4: 没有、
3: 哎，大过年的不吵架。
4: 刚才他都那样了，我都没跟他吵。
2: 哪样啊？
4: 我能说到
3: 就在那家店门口的时候，然后就说老
2: 两位，一个一个说 ，Lady first。
3: Lady 是女的是吧？
2: 对对。
4: 初恋，刚才我选大一的时候你在干什么？
3: 玩游戏啊。
4: 我试大一的时候你在干什么？
3: 玩游戏啊。
4: 我试完大一问你好不好看，你怎么说的呀？
3: 挺好看的。
4: 当时你在干什么？
3: 玩游戏啊。
4: 你评评理。
2: 我凭啥评理？
4: 你看把人气的。
2: 不是啊，我明白了。你们两口子出来逛街啊，得多交流多关注，你别老玩手机。
3: 我关注他了。
2: 那你说我姐刚试的大衣什么款式的？
3: 哎呀，女款，能穿，有俩袖，多一个没有。
2: 描述的多具体呀、啊、
4: 要不你俩过呗。
3: 那关注是相互的，你关注我了吗、你知道我今天想要什么吗？
4: 电脑啊。
2: 哎，知道。
3: 那什么配置的？
4: 贵的。
2: 他说的是对的，
3: 你那嘴挺碎的。
4: 主要呀，我知道他为啥要买电脑。
3: 行了，咱不说了，回家吧啊。
4: 他玩游戏老输，
2: 游戏输赢正常。
3: 行了，不说了，
4: 老输给我。
3: 女人，你触碰到了我的逆鳞。
4: 我啥时候刮着了你的鱼鳞？
2: 啥耳朵呀！
3: 我告诉你，我火已经到这儿了。
4: 我火早到这儿了。
3: 那我就到这儿了。
4: 我到这儿了。
3: 我到这儿了。
4: 我到这儿了。
3: 我到头了。
2: 两位，咱们一起啊，
4: 降不下去了，
3: 降就是过吧。
2: 你俩是真降啊，降！我破次例，咱们直接抽啊，抽中了呢，咱们就不吵架了。正好啊，我也下班了，好不好？
4: 行，那我就帮你下班。
2: 好，抽中啥了？
4: 深情对视，再来一次。
2: 这玩意儿谁认的呀？这是啊。
4: 再来一次也回不去了。谈恋爱的时候他多好啊。我们单位组织去山里采风，大家都坐大巴走了，他骑着大马来了，还问我你敢

0: 不敢上，激我，我二话不说我就上了，结果我们俩都住院了。
1: 哎，为什么呀？那天我想求婚，他好胜心强，我就想激他一句，我说你敢嫁给我吗？他一夹。

0: 他当初也关注我呀，我们第一次牵手，第一次拥抱，那日子他都记得清清楚楚。可是现在呢，估计连我们结婚纪念日
1: 一月一号。
0: 那我喜欢吃什么？
1: 油焖大虾。
0: 我讨厌什么？
1: 蔬菜沙拉。
0: 我害怕什么？
1: 无籽的西瓜。
2: 你看看，真正的关注啊，是记在心里的。你看看，
0: 看啥呀？一个没说对。
2: 那先别看了啊！你呀，
0: 他现在的脑子就不记这些事儿，你知道吗？
2: 那健忘很正常。
0: 那我咋不健忘呢？你这些重要的生活小事，你不得印在脑子里？
2: 你别嘴硬啊！那我问你了啊，
0: 你随便问。
2: 你老婆的口红色号是？
0: 兄弟，你是真帮我呀！
1: 你真会问呢。
2: 谁家老公知道色号啊？
1: 我这都是他买，他不知道色号。
0: 你涂的是传奇红管针织丝绒哑光纯釉405蓝番茄红。你是冷白皮，敏敏肌，梨形身材，你没脚踝，所以你刚刚试的那件大衣根本就不适合你。而你喜欢的是他旁边的那一件，但是因为太贵了，你没舍得。你看了两眼，摸了四次，价签反复翻了六遍，然后你又放下了。
1: 我们的结婚纪念日是2022年2月22日。你喜欢螺蛳粉，讨厌加酸笋，害怕我吃了螺蛳粉还向你索吻。还有，你喜欢的那台电脑是第12代 i9 处理器 DDR5 的，内存有64个 G， 4090Ti 的显卡，固态2个 T， 可以一边打游戏一边做 PPT。
2: 成功对视50秒。
1: 我现在就去给你买电脑呢。
0: 我这会儿就去给你买大印儿印儿。
2: 我立马就想下班吧。你快点，谁抽啊？
1: 我们一起抽。
0: 只要我们关注彼此，充满默契，幸运
1: 就
0: 会伴
1: 随在我们身边。
0: 老婆，你说啥？
2: 羡慕你们的默契。哎呀，恭喜两位，你们中了
1: 特等奖。
2: 安慰奖2盲盒。
1: 怎么会这样？
0: 这样再破了一次，我们再抽一盒。
3: 哎，别抽了，我要下班了。
2: 哎呀，我们这活动是有深意的。
3: 一对夫妻，平均每天对视彼此的时间不超过50秒。在我身后这50个盲盒，对应的就是你们深情注视彼此的每一秒。这也代表着你们干啥呀？
1: 不能挑吗？
0: 这俩挺沉的。
2: 我这话还没说完呢。
3: 在生活中的每一次深情对视，都会收获一份爱的礼物。
1: 手机链，
0: 数据线，这有啥深意啊？这
2: 啊，你吓我一跳。那啥深意？我们这活动也结束了啊。大使下班。
0: 谢谢你啊，大使哥。
1: 老公，怎么可能呢？一对夫妻每天对视50秒都没有。
0: 哎呀，你听他的，要我说呀，每天能真心对视有5秒钟那就不错了。
1: 真假的？
0: 走，领你买大衣去。
1: 回来啊，让我看看你。
0: 哎呀，看啥呀？这多肉麻呀！这美女，你贵姓啊？长得好凉啊！
1: 一会儿我要先给你买电脑，省得你老说我欺负你。
0: 那夫妻不就是让你欺负的吗？
1: 老公，你脸上啥时候这么多褶子呀？别笑了，你笑褶子更多。乐啥呀？
0: 因为啊，我很快乐。
4: 小黄他喝多了，他喝多了，他站不住。
5: 你把手给我撒开！
4: 我得扶着他。
5: 我怎么就不
4: 行？我咋他就倒了？
5: 给我撒开！
4: 我撒开啊！
5: 撒开！
4: 小黄妹妹，对不起了。
6: 我们物业，我们得巡逻呀，是不？哎呀，呀，你看这巡逻多重要！一不小心捡了个手机。哎呀，这手机还挺好的，你说败家不败家？咦，这怎么还有个外套呢？哎，这还有一条毛巾。哎呀，这还有一只高跟鞋。哎呀，我的妈呀！哎呀，我的妈呀！不会是有人在这个石桌上搓澡了吧？不能啊，这要搓澡的话得有手牌啊。
7: 在这呢。
6: 哎呦我的妈呀，哎呦我的妈，别动别动，我告诉你到处都是单斗，别动。
7: 目标根本没。

0: 动。
1: 哎呀，我的妈呀，你吓死我了！这不是三号楼的黄小黄吗？哎呀，你喝酒了啊？
0: 嗯。
1: 小黄，别动，这鞋是你的吧？
0: 曾经是。
1: 来，穿上。
0: 哎、我认识你。
1: 啊。
0: 你是物业的副经理。
1: 对。
0: 你的名字叫赵。对。赵。
1: 我名字就这么恶心吗？
0: 赵刚子。
1: 对，小黄啊，你喝多少酒啊？
0: 刚子。
1: 哎呦，小黄啊，喝这么多酒，咱赶紧回家。
0: 刚刚，
1: 哎呀，小黄，你听我跟你讲啊，天色已晚了，咱赶紧回家，好不？
0: 哥。
1: 哎，
0: 我心里难受，你说哈。
1: 啊、
0: 嗯。我人算可以吧？我对他那么好。
1: 啊、
0: 嗯。那么体贴。
1: 啊、
0: 你说他怎么就感觉不到我喜欢他呢？我郁闷呢。我吧，我就是想找一个人说一说这个事儿。
1: 小黄，你听我跟你讲，小黄啊，你听我跟你讲，
0: 这，
1: 哎呀，小黄，我跟你讲，小黄，咱要倾诉，咱先起来倾诉行不？来，起来。哎呀，我的妈呀！来，小黄，来，别动啊，你慢点啊，慢点，好，别动，好，站住啊，站住三秒啊，
0: 行。
1: 来，小黄，来你坐这儿啊，坐这儿，请坐。
0: 你坐这儿。
1: 那你呢？
0: 我坐这儿。
1: 哎呀，我的妈呀，这是得倾诉，这都憋出多大劲儿来了。
0: 你过来
1: 啊，
0: 把你肩膀借我靠靠。
1: 啊，那不，
0: 哎，你撒开，把我眼线撒开。
1: 不是小黄，我跟你讲，你先坐直，你坐直了，我让你眼线直了，好吧？我跟你讲啊，这黑灯瞎火的，你靠我肩膀上可不行，这影响不好。
0: 你是不是物业？
1: 是物业。
0: 我都交了物业费了，你有没有点服务意识？
1: 不是，我
0: 我就想借个肩膀，我跪下，怎么了？
1: 不是，不，别哭，来，业主，上肩膀。
0: 我对他那么好，那么体贴，他怎么就感觉不到我喜欢他呢？
1: 不是，小花，你听我跟你讲，
0: 我心里特别郁闷。
1: 是，跟你说，
2: 大姐夫，
1: 哎，哟，妹夫，
2: 赵刚子，你这，哎呀。不是啊，我最近看手机看多了，我什么都看不见。
1: 不是，
2: 你们继续。
1: 顺风，你别走。
2: 有事儿。
1: 顺风，你听我讲。
2: 不是大姐夫，
1: 哎呀，顺风，你别走。
2: 不是，我有事儿。
1: 顺风，你别走。你来的正合适。顺风，你别走。
2: 我有事儿呢。
1: 顺风，
2: 哎，
1: 顺风，
2: 哎，我有事儿呢。
1: 顺风，哎，顺风，
2: 你上一边。
1: 顺风，
2: 你们两个干什么呢？你们两个。
1: 顺风，你别跑，你再跑他就吐出来了。
2: 干什么？
1: 我跟你讲，顺风，你误会了。
2: 是，我是误会了。
1: 我跟你讲，不是你那么，看见没？喝多了要跟我倾诉，明白不？
2: 我明白什么呀？我明白。三更半夜黑灯瞎火孤男寡女，他找你倾诉，他怎么不找别人倾诉啊？
1: 三更半夜的周围有人吗？
2: 我就是周围，我不是人呢，他怎么不跟我倾诉啊？哎呦呦呦，看看还抓着手，他怎么不抓我的手啊？哎，
1: 行了，看见没，锁住了。
2: 锁不是你，
0: 你是不是想听？那我从头跟你说。
2: 不是，话那这等会儿。小黄妹妹，你真喝多了呀你！
0: 哎呀，你突然这么一说吧，我有点口渴了。
2: 啊，
0: 你能给我变瓶水吗？
2: 我没带水呀、啊，我没水。
0: 我、就是、
1: 小黄，有水，顺风，
2: 啊、
1: 你在那替我看着
2: 啊，
1: 我去小卖部给他买瓶水去啊。
2: 我去吧，
1: 马上就回来。
2: 不是，大姐夫，别走啊，大姐夫，别把我一个人。
0: 你吵吵什么呀？
2: 别打我呀！
0: 是你倾诉、哎、还是我倾诉？你这个人
2: 喝
0: 是这样。你人呢？
2: 人这儿呢，这儿
0: 在哪儿呢？哎呀，你是变魔术的吗？
2: 对，
0: 你刚才进哪儿？
2: 小黄妹妹，站好，来，坐下。哎呀，这人喝多了还挺有意思。
0: 嗯，
2: 哎呀，小黄妹妹，
0: 嗯，
2: 你不是说要倾诉吗？
0: 嗯，
2: 说吧，什么事儿？
0: 没有肩膀，我也说不出来呀。
2: 小黄妹妹，来，站起来。哎，站住了啊！
0: 嗯，
2: 哎，来，看这样是不是好点？
0: 还行吧。
2: 来，你倾诉吧，
0: 哥。
2: 啊，

0: 你说我这个人还可以吧？
1: 你这人相当可以啊。
0: 我对他那么好、啊、那么体贴啊，他怎么就不知道我喜欢他呢？我郁闷你知道吗？
1: 小王妹妹，嗯，谁都有郁闷的时候，你这样，你要真郁闷你就哭出来，哭出来就好了。一二三，
2: 哎、你说我们家钱顺风这大晚上上哪儿小我婶儿去了呀？
3: 他能上哪儿？就在这边儿。
2: 这大晚上万一碰，万一碰上两个人一块儿小我婶儿怎么办呀？
3: 谁呀？
2: 别说话。
1: 不是媳妇儿，我现在有点忙。
2: 钱顺风，哎，过上了。没谁？
1: 哎，不是，哎哎哎嗨。
2: 跟我俩玩铁达尼呢，是不是？
3: 手给我撒开！
1: 玩什么铁达尼？不是，不是，哎，不是，
2: 我就说你今天晚上吃两个元宵，你就往外跑，要消化神儿。我看你是来约人的吧，是不是？
1: 我约什么人啊？我，哎哎哎，
2: 这约谁？你心里没数吗？
1: 媳妇儿，这明显就是个误会嘛！哎，哎呀，
2: 误会的这么明显吗？
3: 这钱顺风，你太过分了，你！哎呀，
1: 大姐。不是你看到的那样、啊、
2: 还想什么样啊钱顺风。哎
1: 呀媳妇儿，你听我跟你说啊，小黄他喝多了，他喝多了他站不住。
2: 你把手给我撒开，
1: 我得扶着他。
2: 我怎么就不
1: 信我他就倒了。
2: 你给我撒开。
1: 我撒开啊。
2: 撒开。
1: 小黄妹妹对不起了。你倒是倒啊！
2: 往哪倒啊、哎？啊！我怎么好像看到一个金鸡在独立呢？
1: 媳妇儿啊，他真喝多了，他
2: 喝多了，你给我起来、哎，我问问他，喝多了是吧？啊，行，来吧，小黄妹妹，我问问你，一加一等于几？
0: 二。
2: 这么难的题都答对了？哎呀哎呀哎呀！啊，不是，你可真行，
1: 不是，
2: 钱顺风，
1: 媳妇儿，媳妇
2: 儿，你俩十五的，你不要好好干了，是不是？
1: 媳妇儿。你能不能冷静一点？
2: 冷静不了。
1: 你听我跟你解释。
2: 你为什么要抱着人家？
1: 小黄妹妹她喝多了，真喝多了。她要找人倾诉，这不找着我了吗？刚才不光我一人，还有一人呢。
2: 在哪儿呢？
0: 谁呀？
1: 这人我还真不能告诉你。
3: 又编是吧？
1: 我没
3: 编。太编是不是？哎呀，还能是你大姐夫啊？嘿，
1: 不是。
3: 当然不是了，
1: 不是我大姐夫，
3: 顺风啊，哎，这点你得向你大姐夫学。你看你大姐夫爱我吧，那是死心塌地呀、啊。
1: 大姐呀、啊，你哪来的自信呢、啊、你啊？
2: 你看，
1: 行了，我不给你解释了，媳妇儿，媳妇儿，
2: 你也别跟我解释。
1: 我告诉你，我能自证清白。
2: 你怎么证？
1: 这样啊，啊，你俩一会儿就到那花丛里边，你躲一躲，我让你们两个亲眼看一看，那个谁跟那个谁的故事
2: 啊？谁和谁呀、啊？钱顺风，我看大姐在这儿呢啊！我最后给你一次机会，你要给我证明不了，你等着啊！哎、
1: 你快去吧，
2: 行，我就看看。
1: 给我躲起来啊！躲起来，
2: 你等着。
1: 来了，快躲起来，快！哎呀，
4: 回来了！哎呀，哎呀呀呀！
1: 大姐吧，哎呀，
4: 顺风，哎呦呦，怎么回事？我不是让你扶着人家吗？你怎么不管呢你啊？
1: 我扶不住啊，我扶不住、啊。
4: 你这个人呢，娃啊，水来了。
0: 你能变出来吗？
4: 变。
1: 哎呀，看看多浪漫啊，多浪漫啊！啊，
4: 你跟谁说话呢？
1: 我跟你说话呢。
4: 不是你，就咱仨人，你用这么喊吗？哎呀，我的妈！我还以为你大姐来了呢。
1: 没有没有，谁也没来。哦哦哦，喝，继续。
4: 来，拿着喝吧。呀，
0: 我怎么拿不住呢？我哎，
4: 拿不住，
1: 拿不住，你喂他呗。
4: 我喂他不合适吧？
1: 怎么不合适呢？他又拿不住，他自己喝的话，撒一身。啊啊！啊啊你喂他，你喂他。
4: 行，好，好。怎么样？
0: 好酒。
4: 看，你干什么玩意儿，顺风啊你啊！你大晚上你喊什么玩意儿？你这怎么回事啊？你精力大的。
1: 是大姐。
4: 哎呦我的妈！你今晚上怎么这么狂躁呢？你。
1: 破坏了浪漫的画面，继续，
4: 你别一惊一乍的。哎哎，来，
0: 我不喝了。哎，
1: 小黄妹妹，别不喝呀。嗯，人喝多了酒了就得喝水啊，多喝水啊。大姐夫啊， 要不然你抱着喂他。
4: 我不能抱。
1: 为什么呀？
4: 我这辈子的拥抱只能留给我媳妇大米粒。
0: 你没抱我啊，是你抱的我。
2: 哎呀，还解释什么呀？哎啊，你看我回家怎么，别打，你看我回家怎么收拾你啊。哎你老公啊，哎呀你真棒。
4: 不是，等会儿，大米二米，你俩什么时候来的？
3: 我俩早就来了，那钱顺风让我们俩躲在后边看你俩的故事呢。
4: 顺风啊，
1: 哎大姐夫，
4: 他俩来了这事儿你都知道啊？
1: 全是我安排的。
4: 顺风啊，哎你这是坑我呀你呀，一年365天你天天坑我呀你呀。我的妈呀，你这是冒净身出户来坑我呀你这是。
1: 大姐夫啊，天地良心呐、啊！我憋屈啊，借我个肩膀，我憋屈会儿。哎
2: 呀，你还演呢是吧，钱顺风？哎，你憋屈，我看你是照着净身出户在给我作呢，是不是？
1: 媳妇儿、啊，我跟你说实话，黄小黄刚才就是找人倾诉呢。哎呀，
2: 他怎么不找我倾诉呢？不，
4: 二米，这个他说的是对的。小华刚才是跟他倾诉来着，不光跟他倾诉，还跟我倾诉呢。就他呀，逮谁都跟谁倾诉。啊，这是真的。
0: 哥，你说我这个人还可以吧？我对他那么好，那么体贴，他怎么就感觉不到我喜欢他呢？我郁闷呐、
4: 啊。哎，啊，看见没？啊，心里面难受。
1: 是啊，
4: 这就是有过不去的坎儿。就这时候啊，他就希望倾诉，说出来就痛快了。邻里之间这时候不得互相帮个忙吗？不有那么一句话吗？一人为大家，大家为一人。
2: 对，
4: 街坊邻居们，你们说对不对？
2: 是，这不，那大姐夫啊，那你要这么说的话就合理了。那你说这现在黄小黄怎么办呀？
1: 对呀，这么晚了，
4: 我这样吧，咱不能把他一个人落在这儿啊。这样，咱把他呀。带咱们家去，
1: 带咱家，
4: 咱四个人啥也别干了，就听他倾诉，他说出来他就高兴了。哎，
2: 对对，好，这好，
3: 行，
2: 钱顺风，哎，赶紧把他弄家去。
1: 行，
2: 好，这好。
1: 等会儿妹妹，来，这么的吧，哥背着你啊，哥背着你。
2: 来，哎呦
1: 我的妈呀，我还真背不。
2: 怎么那么笨？
4: 还能干点什么事儿？来，我来。哎，
3: 你起开，男的都躲开。小黄妹妹，大姐这后背就是你的，来，哎嘿，怎么样？舒服不
0: 舒服？
2: 小黄妹妹，你往这儿看。
0: 哥，
4: 回家。
0: 你说我这个人还可以吧？我对他那么好。
5: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6: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记忆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
8: 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内心
12: 极度伤心委屈，
11: 感觉
12: 像一艘漂泊的小船。
11: 当你遇见我这样的温暖平静大港湾，
12: 靠岸。
13: 不是我向着小猴啊，
14: 是
13: 孩子不错。
14: 是吗？
13: 相声演员呀。
14: 对，
13: 多棒啊。
14: 哎，谈不上。
13: 你看就这孩子说那相声。
14: 嗯。
13: 哎啊，你说过什么相声？哎，
14: 没听
15: 过。那一刻他眼里只有我，我眼里呀只有沟。
16: 沟是什么呀？
15: 前面有道沟，我着急呀。啊、我说天哪，那你快乐吗？你快乐吗？结果他回头跟我说，我很快乐。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记忆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7: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相伴，唱过夏天。
1: 起立，老师好。
2: 我是戏曲老师任小磊，我不想跟你学习，我想跟你学揉面。
3: 这是普通话。
4: 我是体育老师
5: 周长良，3.7望风桥
1: 批。怎么兰花指都放出来？
6: 我是烹饪老师，
1: 敢信吗？这都是萝卜挑的。
6: 我是教数学的，
1: 没见过这么能奉献的老师。
6: 学校赚的就在学校花，一分也别想带回家。
1: 给我一次机会，我将惊艳整个世界。没有自己就没有伤害。
7: 你信他们能一直记得你吗？
6: 我信。
7: 祝各位老师平安幸福健康。
8: 谢谢。
9: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我们是31年的、
1: 82年的、
2: 12年的双胞胎。
3: 谁是春晚《时间都去哪儿了》大屏照片的女主角？
4: 我是李医师，
5: 我是会唱花腔的消防员。
6: 一号老师，您是吗？
7: 当然是啦。
8: 二号老师是吗？
9: 必须是我。
10: 三号老师是吗？
9: 怎么可能不是我？
10: 白问。
8: 海宽又陷入了迷茫，
7: 太难了。
1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2: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3: 慧眼识真，看谁能行。越战越勇，真的会赢。大家晚上好。
13: 好，
3: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越战越勇的现场。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的身边充满着海量的信息，需要我们擦亮双眼分辨真假，所以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来锻炼自己的眼力和逻辑分析能力。在我们的舞台上，真真假假的隐藏者当中，你有信心找到真的那一位吗？今天我们有考验自己眼力和脑力的4个方阵的观众，欢迎各位。每个方阵都有自己的队长啊，在节目当中呢，他们叫做探针达人，我们一一来认识一下。首先欢迎喜剧人大锁。
8: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今天我们跟鞠姐一样，都选择了黑色戏剧。哦，
3: 都显得很深沉、啊。
8: 对，
3: 好，接下来欢迎我们心中永远的鞠萍姐姐。鞠姐，我印象每期都是五颜六色，特别鲜艳。啊，今天反而穿得特别沉稳。哦，代表着今天鞠萍姐姐要特别慎重，对吧？
13: 对。
3: 好，接下来让我们欢迎演员刘海宽。
14: 大家好，大家好。
3: 另外一位是我们的老朋友，也是由公安部新闻传媒中心推荐的反诈民警卢瑶林警官。我们各个领队的任务只有一个，就是带领自己的队伍成为冠军队。因为冠军队将会获得由紫林醋业提供的奖品。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另外场上还有我的另外一位搭档啊，这个大圆球 AI 机器人球宝。
15: 大家好，我是球宝。我觉得今天这期节目录下来，鞠萍姐姐会有点累。
3: 为什么？
15: 因为今天年轻的古灵精怪的太多了。
3: 是，估计带你们也都挺累的哈。
15: 杨帆，你不用把自己摘出去，其实就是带你最累。
3: 那我少说话行不行？我挑干货的说。朋友们，我们节目马上开始，一共就5关游戏，第一关500分热身题。那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接下来就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有请三组隐藏者，请你们自我介绍一下。
0: 大家好，我们是31年的双胞胎。
7: 31年的。
6: 大家好。
1: 大家好，我们是32年的双胞胎。 大家好，我们是12年的双胞胎。
3: 都说是双胞胎，明确的告诉大家，只有一对是真双胞胎。关于双胞胎有什么样的大数据，来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15: 双胞胎在妈妈肚子里就相伴相依，这种与生俱来的血脉联系是特别难得的缘分。这对双胞胎自生命伊始便相伴成长，见证了彼此的每一个重要瞬间，既有无需言语的默契共鸣，也有朝夕相处的温情陪伴。请问三组选手哪一对是双胞胎？
3: 这个题还用提问吗？双胞胎首先它长得就得像，我一眼我就看出来，三号小朋友你们就假的，首先你们色儿都不一样，对不对？
4: 三号是哥哥还是弟弟？
9: 弟弟。
13: 那没准人家愿意户外运动啊，愿意体育运动晒的啊，
3: 也有这种可能。
13: 对，
3: 那菊萍姐姐可以先提问。
13: 那先闹清楚一下他们谁大谁小，比如是姐姐弟弟我们已经知道了，从哪儿来的呀，在哪儿上学呀？
14: 我们来自山东日照。
13: 好，二号选手请介绍一下。
16: 我们来自广东东莞。哦，他是哥哥，我是妹妹。
13: 你们从事什么工作？
16: 我们现在一起创业。
13: 创的什么业？
16: 我们是开着一家滋补汤料店。
13: 哦，一定很有营养。好，再问问一号，你们是在一架飞机上服务呢，还是分在两架飞机上？
14: 有时候会一起飞，有时候不在一个航班上飞。哦，
3: 那如果他们俩同时在一个飞机上飞，会不会吓到乘客呀？
14: 会吧。
13: 但我觉得他们俩好像还是有点差别，这边这位呢就老是抿嘴笑，那边那位呢
17: 张嘴笑。
13: 哎，张嘴笑。那姐姐哪位是姐姐？
14: 我是姐姐。哦，
13: 姐姐抿嘴笑。好，
17: 我就不信他们名字都是编的。一号您叫什么名字？
14: 我叫杨卓君。
17: 一号您叫什么名字？
14: 我叫杨卓林。
17: 二号你叫什么名字？
18: 何福正。
17: 二号你叫什么名字？
16: 我叫何福玉。
17: 三号你叫什么名字？
19: 徐克凡。徐小小。
17: 哇，这都编？
13: 那能编吗？那没准真是姐弟啊，或者是
15: 大锁，你是在低估我们节目组的想法。难道我们还能说一个叫王帅，另一个叫汤姆吗？
17: 有可能。
13: 难了，上难度了。
4: 问一下三号小朋友，弟弟回答吧，姐姐比你早出生多长时间呢？
19: 快到一个小时吧。
13: 一个小时？哦，够长的。
17: 所以你是在里面憋黑的。
4: 问一下三号姐姐，那你俩现在是小学5年级？
19: 对。
4: 在一个班吗？
19: 不在一个班。
4: 谁学习好啊？
19: 我学习更好。
4: 那弟弟有什么比你优秀的地方没有？
19: 他体育比较好。
4: 平时在家里边父母有没有拿你们两个做比较的时候啊？
19: 没有。
4: 到底有没有？
19: 有，就是考试的时候，我们的妈妈就会拿我跟他，就他拿他比跟我比，说为什么我学习比他好。
4: 那这个时候弟弟怎么反驳的？
3: 因为我晚生一个小时，
17: 他比我早学了一个小时。
3: 海宽呢？我很期待你的提问。
20: 我就问一下中间二号，什么契机让你们两个想一起做一件事情？
16: 当时呢，我先创业的，然后我哥哥呢，他看到我就是比较不容易，然后他就把他的工作辞了，然后跟我一起去创业。
20: 工作的辞了？
16: 对，因为我们感情特别好。
20: 他俩刚手牵手的时候，是那种似碰微碰，又很不没碰，就是那种就是感觉。
3: 有可能是兄妹嘛？
20: 对，但反而还觉得会有一些像啊。那个一号老师，你们两个从小一起长到大的话，有没有共同喜欢过什么？
3: 三二一。
14: 有，
3: 这啥说有我还不知道。
20: 因为什么吵过架？
14: 因为妹妹比我多吃了一点。
20: 行吧，
17: 在我的观察里面，他们的笑容好像都差不多，因为毕竟都是一起出来。现在请台上的六位朋友，冲着前面的摄像机给出最大的微笑，三二一，笑。三号，
4: 三号弟弟不会笑吗？
17: 弟弟不会笑，是心情不太好吗？好。好，请问三号，就是在家里有没有那种就是爸爸妈妈管不了弟弟的事情，但是你能管的事情？
19: 没有。
17: 你也管不了弟弟？
19: 就是比较调皮。
17: 那你平时会教他写作业吗？
19: 会。
17: 辅导的时候你会生气吗？
19: 会。
17: 也会。
19: 对，因为教不会他。
17: 他哪科相对差一点？
19: 三科都差。对，
17: 好家伙。好。
4: 文仙儿，一号，那有没有就是小的时候？

0: 时候家里边或者是亲戚朋友分不清的时候啊？
1: 大家都分不清楚，一般都不会叫我们的名字，都叫的双胞胎或者是大宝和二宝，因为叫了名字也会认错，干脆就不叫，把我们当作同一个人
0: 啊。那问一下姐姐，那是通过什么方式来区分你们两个呢？
2: 就是还是通过外貌吧，长相，可能妹妹小时候漂亮一点，姐姐小时候丑一点。
3: 哟，
0: 妹妹哪儿漂亮啊？
2: 妹妹哪儿都漂亮。
4: 他们这回答无懈可击，一个说都不好，一个说都漂亮，就是。当然好，你们俩谁做汤更好吃？一般谁主厨啊？
3: 哥哥。
4: 哥哥煲的最好喝的一道汤是3、2、1，一起说。
5: 菌菇汤。
4: 哎呦，你们店最招牌的一道汤是3、2、1。
5: 菌菇汤。
4: 哦，就是菌菇汤。
6: 你们店就一道汤是吗？
7: 没办法，多了不好背。
4: 那三号，我问一下，弟弟去年期末考试分最低的一科是
8: 英语。
4: 一号，上次你们俩一起直飞的一趟班机的目的地是
1: 杭州。
4: 哦，我明白了。
6: 你明白啥了？
4: 很明显了，菌菇汤赢了呀。
9: 我最后提一个哈，弟弟，你害怕姐姐什么？
8: 打我。哦。
6: 回答打我，你是挺满意的是吧？这答案。接下来有请四位探针达人和身后的观众商量之后，给出结果。
4: 您觉得哪对最不像？三号吗？口音不一样。
3: 夫妻啊，那就不是呗。
9: 为啥觉得一号像？
0: 你跟我的想法差不多。
6: 我先来问问卢警官这边的观众哈，你们认为几号是真的？
10: 二号。
6: 问问菊萍姐姐身后的观众，几号？
11: 一号。
6: 问问海宽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
12: 一号。
6: 问问大锁的观众，几号？
12: 二号。
6: 台上的三组，哪一组是真的双胞胎？接下来有请四位探针达人投票决定。3、2、1，请按键。1号、1号、2号、2号，卢警官。
0: 一号呢，有一种什么感觉？就是答案在这儿了，放这儿你敢不敢抄？太像了，所以说我后边的队员一致认为不太敢选，
6: 越像越不是啊。
13: 我们觉得就是越像越是啊，是吧？
1: 是。
6: 菊姐，
3: 二号呢？他们应该还是兄妹或者是姐弟，要么是夫妻，这是我们智囊团给出的。三号也不太像，因为没有什么默契。
6: 大锁的
4: 可能这个角度问题啊，因为我跟卢警官在侧面，你就看这个三组的这个侧颜
3: 啊，
4: 1、3号呢稍微有点偏差，但是2号啊连双下巴的角度都是一样的，非常像，
0: 尤其是鼻子啊。
4: 但是呢，当我摁了2号之后，这个妹妹朝我诡异一笑，我现在有点心虚。到时候看看结果吧。
6: 那究竟有没有人选对？难道我们三号小朋友就不是双胞胎吗？接下来请他们揭晓身份。
2: 谢谢你一直陪着我，我们一起努力，一起成长。
3: 哟，表白了。
14: 我经常觉得我们是最有缘的人，永远最懂对方。
3: 最懂对方，
4: 最有缘。
1: 虽然我们经常吵架，但是非常开心，从小到大一直有你的陪伴。
4: 哎，
8: 我们是双胞胎的孩子，我们的妈妈是双胞胎，爸爸是双胞胎，但是我们不是双胞胎。
4: 哦，
9: 这个厉害哦。
6: 双胞胎的孩子，
9: 天哪，
6: 你们是双胞胎还是双胞胎的孩子？
15: 我们是双胞胎的，双胞胎的样子，我们是最有夫妻相的人。
4: 我，
15: 但是我们不是双胞胎，
6: 所以你们是
15: 夫妻。
6: 夫妻，
4: 哦，我说是夫妻相吗？
6: 还有长得这么像的夫妻
4: 啊！
6: 所以最终真的双胞胎是
12: 我们是真正的双胞胎啊！
6: 都不关心了，我们先看看长得像的夫妻。
4: 这夫妻相也太夫妻相了，
3: 太像了。
6: 抱歉问一下，你们结婚多久？
14: 我们结婚差不多4年了。
6: 啊，刚结婚时候也像啊。

0: 娘好漂亮啊。
1: 那个时候就像，而且越长越像。来吧，你们俩刚才讲了谁是双胞胎？
2: 和妈妈和爸爸。
1: 妈妈和爸爸是双胞胎。
0: 那你们俩差多少呢？出生
3: 差1岁。哦，
1: 我们先把掌声送给不是双胞胎胜似双胞胎的两组，好不好？谢谢你们。来吧，两位可爱的双胞胎乘务人员，跟大家打个招呼，再自我介绍一下啊。
4: 大家好，我是双胞胎姐姐杨卓君。
5: 大家好，我是双胞胎妹妹杨卓琳。
1: 你们是从小到大都在一个学校，
4: 然后
1: 考大学也是同时考吗？
4: 是的。
1: 当空姐也同时入职？
4: 对，同时面试的，然后是被同一家航空公司录取的。
1: 那做空乘多长时间了呢？
4: 有飞了10年了。
1: 那姐妹俩同时在一个航空公司工作，还经常会同时飞一架飞机，那应该发生过一些比较好玩的事吧，能分享分享吗？
5: 我记得有一次在执行同一个航班的时候，有一个小女孩下飞机的时候很激动，她拉着爸爸妈妈的手说，一模一样的空姐阿姨，他们会变魔法吗？当时把我们整个客舱氛围都弄得特别好。
1: 那你们俩现在作息是一样的是吧？比如说同时要飞出差。
4: 对，
1: 对吧？
5: 对，
1: 现在就基本不和爸爸妈妈生活在一起了。
5: 我们现在都已经各自成家了。
1: 所以我们马上就可以请你们的孩子再来参加这个环节了。
4: 对，
5: 我们的孩子长得也很像哦。
1: 刚才那俩不是你们孩子吗？
5: 是。
1: 其实刚才温情告白的那个环节，我觉得还挺感动的哈，因为这世界上有另外一个自己一样的存在哈，陪伴自己长大，好多想法感受都很接近，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事情。所以从你们两个人的成长，对方对于你意味着什么，可以聊一聊。
5: 我觉得作为一对双胞胎的话，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遇到任何问题都可以毫无保留毫无条件的信任和依靠，他就是我的另一个自己和另一面镜子，我会永远陪着他的。
0: 嗯，真好。
1: 希望姐妹俩一直开心幸福，厚爱彼此吧。
4: 谢谢主持人。
5: 拜拜。
6: 哎呀，看正脸就是双胞胎了。
0: 那是
6: 角度问题啊，卢警官。
1: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轮过后的分数变化。海宽和菊萍姐姐选对了，所以他们率先领先500分。另外两队现在还是零分。
7: 厉害哦，厉害哦。
1: 接下来进入到第二关，我们的分值提高到1000，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来，有请三位。哇哦！欢迎三位，来，请自我介绍一下。
8: 大家好，我制作的《九龙九凤冠》在国家博物馆展出过。
9: 大家好，我制作的《九龙九凤冠》在国家博物馆展出过。
10: 大家好，我制作的《九龙九凤冠》在国家博物馆展出过。
1: 这个就是《九龙九凤冠》，对吧？今天非常有幸，我们把真实的展品搬到了越战越勇的现场。哦。所以。接下来的时间请现场所有的嘉宾观众补票。哎，九龙九凤冠背后还有什么样的信息，来请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11: 有一位匠人精雕细琢打造出了一件九龙九凤冠琉璃珍品，亮相中国国家博物馆，让千年琉璃技艺惊艳全国。这件作品集传统纹样与现代审美于一体，细节之处尽显匠心，每一处纹路每一颗配饰都凝结着匠人对非遗的热爱与坚守。请问台上的三位隐藏者，谁制作出了这件被国家博物馆展出过的九龙九凤冠？
1: 谢谢秋宝的介绍，这我们就听懂了。我们台上摆设的是九龙九凤冠的琉璃制品，曾经在国家博物馆展出过。
5: 对，
11: 杨帆，这么跟你说吧，今天在这里这件万一有个什么闪失，你肯定是赔不起。
1: 我当然知道赔不起，再见。
0: 那这价值多少钱呢？
1: 这个可以问。
0: 可以问一号，请问价值多少钱？
8: 在我心中它是无价的。哦，
0: 二号在你心中也无价吗？
9: 没错。
0: 好，那我不问三号，你们问吧。
1: 那我追问个问题，请三号姐姐介绍一下，她制作花了多长时间？
10: 用了2个多月的时间。
1: 2个多月。
10: 是的。
0: 那请问一号老师，它是一点一点组合上去的呢，还是一个一个，比方说怎么给它连起来的呢？
8: 是每一个的这个小零件都是单独做成的，然后再给它组合上去的。哦，
6: 这个琉璃是深加工的玻璃，它是怎么个深加工？

0: 法呢？二号能帮我们说一下，它跟普通玻璃有什么区别吗？
1: 首先，普通的玻璃它是工业化加工，它的应用场景呢，更多的是我们的，比如说，我们家里的这种日用玻璃啊，我们的这种玻璃杯啊，但是我们的这种，琉璃呢，它的加工工艺都是这种纯手工的，且它的最终的应用场景都是以工艺品。
0: 它比玻璃多什么呢？
1: 原材料大部分都是二氧化硅，而它的颜色并不是经过后期的涂色，而是在里面都加了一些氧化物，经过我们的这种氧化的气氛的反应，才会在这种琉璃里面玻璃里面着色，也就形成了我们的琉璃。
0: 那这个凤冠上主要的这个蓝色你是加了什么调的色呢？
1: 我们的制作工艺呢是叫灯工工艺，琉璃的烧制技艺呢有包含着我们的灯工、窑炉吹制很多的工艺。
0: 你别打岔，你就说这个蓝色加的是啥，回答。
1: 我们的料棒就是蓝色的。
0: 哦，
2: 我才近距离才看上面所有的是龙，其实也是玻璃烧制的。
0: 哦，上面黄色的是龙啊？
2: 是龙。哎，它这个珍珠是玻璃做的吗？
3: 是的。
2: 哦，那我想请教一下，现在很流行烧制玻璃啊，我还上手做过1200度的那个加热，还容易烫到自己，和那个是一种技术吗？问一号吧。
3: 跟我们这个凤冠的工艺是一样的。
2: 是一样的。
3: 对，这很容易烫到手，就是我的手。
2: 就我们做那个也叫琉璃。
3: 对，没错，那个用喷火枪做的。
2: 对对对 对,
3: 对，是跟我们一样的。
4: 问一下三号姐姐，您制作的九龙九凤冠在国家博物馆展出，
3: 是
4: 的，您一定去看了吧？
3: 去了。
4: 那当时您是什么心情呢？
3: 当时心情还是比较激动的。
4: 那我再问一下，这件藏品在国家博物馆哪层展出？
3: 四楼。
4: 四楼。
3: 对。
4: 哪个展区？
3: B 展区。
4: B 展区。
3: 是的。
4: 一共几个展区啊？
3: 一共有四个展区。
4: 好，行，先问到这儿。
5: 一号老师，您这个眼镜是不是做这个累的？
3: 这个是一定是有关系的，
5: 是吧？
2: 还以为老师，您这眼镜是不是拿琉璃做？
0: 对，我也
2: 是。
5: 这是什么契机能让您就是想去做琉璃这件事情啊？
3: 2019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刚好孩子高考完，然后我就带着孩子参加了一个琉璃工艺作品的一个体验课，然后这个体验课一场下来，我才发现琉璃真的很美，然后孩子对这个没有什么兴趣，我迷上了，就开始学习制作这个琉璃。
5: 那您当时看的时候，就是展的时候也在吗？
3: 展出的第一天，我全程都在那，特别激动。
5: 哭了吗？不哭。
3: 不哭，这是我的骄傲。
4: 那我接着海宽老师的问题问您一个问题。
3: 嗯。
4: 这件藏品当时在几层？
3: 在四层，然后蓝六和蓝七的中间。
4: 那跟你在一个区域展出的其他藏品能说出来两个名字吗？
3: 孙颖玉老师的，然后
4: 作品名，
3: 作品他的是菊花，
0: 也是琉璃的。
3: 对，也是琉璃，当时就是一个琉璃展。
0: 哦，那二号三号你们是什么样的机缘接触到或者做了多少年能说说吗？
1: 我接触琉璃呢是我母亲一开始都是也是报了一个这种琉璃的这种课程，但是后来她手上长了一个骨刺，她就没有办法继续学习了，然后学费还不给她退，然后我妈呢就说那你去学吧，我就这种机缘，我也不想让这个钱浪费了呀，对吧，我就去学了，做这个做了三年。
0: 你三年你就进国博了？
1: 哎，对。
2: 我来。
0: 三号老师您。
3: 我经营收藏20多年了，在2021年的时候啊，我就想自己再上手制作。
6: 哟，
3: 这不就做到是2025年4月份？
0: 您这就是四年，
6: 就成了，
3: 对，
0: 就进国博了。
3: 是的。
2: 哎，我想请教一下二号，就我们这个琉璃的这项技艺，它的特色和国外的区别是？
1: 像是我们国内的这些作品，更多都是以这种，花卉类，这种美好的寓意、摆件类的这种作品为主。外国更多的可能是以器物，啊，比如说我们的酒杯。然后比如说我们一些那种饰品，是以这种的为主。
4: 我问一下二号，在博物馆您这件藏品的展区是
1: 四楼？
6: 还是四楼。
2: 他非常骄傲，他待了一整天没哭。
1: 没哭。
0: 旁边是孙老师的菊花。
1: 对对对。
0: 我都背下来了。我都
5: 一号老师，我觉得您应该还有别的爱好。
3: 其实我是一个竞技叠杯的运动员，还是国家队的成员。我们追求的是一个速度，
0: 就是那个
3: 速度一定要快。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时间长了以后，我性子会比较急。所以当时孩子报了这个课程以后，就拉着我一块去学习。
0: 二号本职是什么呀？
1: 老多了，做过销售，在那个

0: 单位上过班，然后送过快递，送过外卖，在物流园做过班卸，然后做过那个本地大学城的门框、窗户框，拿着那个电动镐，踩着那个梯子上去，哒哒哒哒哒。
1: 我听你，我听你，
2: 不是都是力工，反正
1: 以前都是钢的，现在都是柔的。啊
3: 啊！
4: 对，哦，这跟你现在做着琉璃还蛮反差。嗯。那三号本职是做什么的？
3: 我本职就是经营收藏琉璃的，20多年。
1: 只有你和琉璃
4: 有关系，
1: 对，关系比较近。好，那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请四位探证达人和身后的观众好好商量一下，台上三位谁有可能是真的，
4: 整得我特别想选二号，虽然感觉他在胡扯，但是
5: 那三二号肯定是不像。
6: 二号一上来我就记个点头，
7: 别的还是一号。
8: 一号
9: 一号拜师学艺，
10: 没人选三号是不是？
0: 我
1: 来吧，四位探证达人，三二一，请按键。
11: 那我选一号。
1: 来说说理由。
4: 有一个小细节，就是一号在说自己的时候，他会跟你主动的说，你看我手烫的。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不会骗人的，
1: 可以看看吗？
3: 我手上有一些被烫到的痕迹。
4: 对对，
3: 疤痕。
4: 不是做饭油崩的吧？啊，不是，对，就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匠人的骄傲，而且他会在我们问问题的时候主动去补充一些信息。二号感觉像倒腾玻璃的，就是
1: 主要他刚才讲到过去曾经从事的那些职业需要的力气都太大。
4: 对呀，
1: 好像和这个工作反差。
10: 对，我们后边的老师们啊一直就说二号二号二号，但是他呢老这儿，我是出来就是我是
0: 我，
10: 真正来到这儿的没有自己说我是的，所以我选一号老师。
1: 太高调，
0: 再藏点啊。
1: 海宽为什么选二号？
12: 我感觉做这个应该是一个很热爱生活的人，他的那个表现出来的那个散发的那个气质，就让我觉得，哎，你其实你做别的应该很好，但都是因为你热爱生活的那个，以那个为基底，是不是？然后把这个做得很好。
13: 海宽，哎，他不是热爱生活，啊，是他那学费不给退。
12: 啊，学费不给。
0: 哎，我说不给退。
6: 海宽老师这两下给我整不自信了。像刚才鞠萍姐姐说啊，二号可能上来有点太张扬，但是通过我看，他自从一上台，包括一直球宝介绍作品，然后他就在那点头啊，大家问是谁，他也有这个动作，确实有这个动作。但是通过他的回答和他在舞台上整体的表现，我认为那不是张扬，更像一种艺术家的从容。哎呀，
1: 好。每位嘉宾都依据自己对于细节上的把控做出了选择，那台上一号还是二号，又或者是三号是真实身份，接下来请他们揭晓身份哈，请准备。
13: 接下来我们就要有请出今天的揭晓嘉宾。哦，杨帆。哦，
1: 我来揭晓啊。
13: 接下来需要你在这个台上从我们的展品当中找到提示的答案啊！
1: 你是坑我，对不对？你是看我一年这工资不扣光了，你心里难受。
13: 这才体现出我们这个答案的珍贵。
1: 这个带罩的，这应该不太可能。我觉得真正的答案可能就藏在大锁的身边。哎，哦，稍等，我先观察一下哈。这肯定没有，这是毛毛。
4: 就像沙僧当年打碎琉璃盏一样。
1: 哦，我看到了。哦，但我不敢拿呀，他这位置。
4: 现在看这三位表情，谁最关切，谁就是真的。
12: 哎呀呀！天哪！哦。
10: 一个号牌，
4: 我怎么感觉那是紫色的？
6: 是紫色吗？
12: 紫色。
10: 是三号吗？
1: 哦，正确答案就是二号。
4: 不是兄弟， 你怎么那么浮夸呢？你这么有本事，你咋？哎
1: 呀，主要是一号太像了。一号的身份是什么？
8: 我是银行工作者，
10: 太像了。
8: 我手上的伤是因为我救助了两只流浪猫，经常跟他们玩耍的过程当中被他们抓伤的。
1: 三号姐姐，您是做什么工作的？
3: 我是做琉璃的。
1: 您是做琉璃的？
3: 是的。
4: 你俩认识吗？二三号，
9: 还有点关系，
4: 母子啊。
1: 真的是妈妈？
9: 对。
1: 所以得骨刺的是您是吗？
3: 对。
1: 这个故事是真的吗？
3: 故事是真的。
4: 那你这当力工那些经历是真的吗？
3: 是的。
1: 那这样，我们先请这个一号姐姐先台下休息一下哈，谢谢你，谢谢，娘俩留下哈，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3: 我叫彭清爱，我经营收藏琉璃20多年了。
9: 然后我叫孙启业，确实是也是机缘巧合之下我去学的这个琉璃。
1: 尤其是这么年轻的男生能够坚持下来，我觉得挺了不起一件事儿。咱就不说别的哈，我觉得先从这几幅画开始介绍哈，我觉得非常非常漂亮，能给我们讲一下吗？
9: 首先我介绍一下我们的工艺，就叫灯工工艺。那么这些呢，可以看到我们兰花它有非常多非常多的这些自然的一次性需要拉成的这种叶子，
1: 所以它只有一次才能拉出这种纹理，对吧？
9: 对，
1: 这个造型，
9: 对
1: 再反复再烧就不会这样了，
9: 不可能了，它只能一次成型。很多不同的造型它都是要取决于我们想要做的时候的心情啊，或者想要表达的意境来去做的。
1: 当然其实最吸睛的就是你想能被国家博物馆展出的我们的九龙九凤冠摆在这里哈，这个是非常花功夫的哈。
9: 这还不是最终的样子，还有配件没有装上。我自己拿都老是都很担心，
1: 因为它这种东西有时候一碰或者一震马上就掉了。
9: 好了，
4: 我的妈呀，
10: 漂亮。
1: 要做这么复杂工艺的作品哈，是不是也要查阅一些这个古典的资料啊，古籍的资料啊，了解我们的不同的文物的属性特点。
9: 文物它和琉璃的材质完全不一样，那么工艺也就是完全不一样，因为之前并没有人尝试过去用琉璃去复刻文物去做这种相关的这种题材的作品，那么这是第一次的尝试。对，
1: 妈妈在看到儿子这样的作品有机会在国博展出的时候，肯定第一骄傲，对不对？第二会不会别有一番滋味？老妈一想，但凡当年我再坚持半年，
4: 我不长
1: 对吧，展出的就是您的作品了。
3: 他呢就是说敢干敢想，有的时候三天三夜都不睡觉，有那个劲儿在这里。
10: 好，
3: 所以呢我就觉得我要向孩子学习，做出更好的琉璃作品来。
1: 期待妈妈以后的作品，也期待你以后更多好的作品。
9: 没问题。
1: 那今天也有一份小礼物送给你们，来自于我们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3: 好，谢谢，
1: 谢谢母子跟我们分享的这些故事，再见。好，两轮游戏过后我们来看一下分数的变化。目前取得领先的是刘海宽战队1500分，紧随其后卢警官的战队1000分，菊萍姐姐500分。耶、
10: yeah! 还挺高兴啊。
1: 大锁0分是我。别灰心别气馁，因为接下来的比拼还要继续。在第三关当中我们的分值将提高到2000分。嚯，
10: 加油。
1: 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有请三位。请自我介绍。
14: 大家好，我是总台春晚《时间都去哪儿了》大屏照片女主角。
15: 大家好，我是总台春晚《时间都去哪儿了》大屏照片女主角。
16: 大家好，我是总台春晚《时间都去哪儿了》大屏照片女主角。
1: 总台春晚当年有一首歌，
10: 时间都去哪儿了，
1: 王铮亮演唱。然后在他表演的过程当中，背景的大屏幕当中有一个女孩和爸爸的故事。那就意味着那个女孩今天是你们仨当中的一个，是吗？这个背后的信息，球宝那里有没有？来，请给我们介绍一下。
13: 2014年马年总台春晚，王铮亮一首《时间都去哪儿了》唱哭亿万观众。舞台大屏上，一组连续30年的父女合影， 定格时光与亲情，成为

0: 春晚经典名场面。今天台上三位隐藏者中，谁是这组照片中的女主角？
1: 来，我们可以现场提问了哈，因为当年春晚这个节目还是非常轰动的啊。

0: 你还记得分管歌舞组的这个导演的名字吗？
1: 分管歌舞，我
0: 就是您这首歌吧，他们
1: 对，但是当时联系我的我知道，因为还面了个试，对，就来到台里边座谈了一下，然后当时应该是一位于老师。
2: 于老师，
3: 我问一下三号吧，那年春晚啊，当时有个最火的小品是什么小品？
4: 是那个马丽和沈腾。有一个
1: 咱俩可以演一下，
4: 是吧？对，服不服？
3: 啊，这是这么会演吗？啊，
4: 是那个吗？
0: 这俩是组合来的，
3: 他俩应该是有点认识，嗯，打配合。好，那一号，那年春晚您是多大岁数？
5: 我那个时候，您想用
3: 了，你哪来的麦克呀？这是。
0: 第二次了，
2: 哎，这些细节都很关键啊！为什么要屡次拿起话筒？
3: 对啊，
5: 你想当时用了我30年的照片嘛？啊，那倒推我肯定不止30了，当时。
3: 如果说12年前再往前倒推30年，在那个年代，
0: 那他42了，现在
3: 有相机，且能就是坚持记录的爸爸，一定是一个不简单的爸爸。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呢？
5: 照片是我妈想的，她是摄影师。
3: 你妈是摄影师，但是让你爸拍。
5: 不是，她是这套照片的摄影师。
3: 啊，妈妈拍的。
5: 嗯。
6: 那我问一下一号，为什么没有说和妈妈一起的合影呢？
5: 因为我妈妈是整个这套照片的总策划，就她相当于是幕后英雄。
2: 哎，所以这也是我们观众心中的一个疑问啊，假如那个女孩是你，
5: 嗯，
2: 但在这套作品的背后有没有一个母女版本？
5: 我和我妈每年也有也有照片，对，不是那么齐整，
2: 就没有每一年就那么多张是吧？
5: 对，
2: 固定位置。
3: 那个位置是哪个位置啊？就是你们家的某个地方，还是北京的某个地方？
0: 是同一个位置吗？因为刚才我们看的不是特别，
5: 不是同一个位置。
3: 一岁是在哪个位置啊？
5: 一岁是在出去不远的小院里。
3: 两岁呢？
5: 也是。
3: 四岁呢？
5: 四岁，它是一张彩色的照片。
3: 30岁在哪儿拍的？三号。
7: 30岁也是在我们小时候的地方拍的。
0: 你家就没有搬过家吗？
7: 没有，是这样的，菊萍老师，是我妈妈当时的想法是要在同一个地方记录我和爸爸不同的时期，所以这也是导演选中的一个点。
2: 我想问，如果是三号姑娘，就是当时春晚是您的话，后来春晚结束之后还有再继续拍吗？
7: 有。因为那一年春晚播出以后，我觉得是不仅给我看哭了，也把我身边的朋友都看哭了，都会有朋友给我打电话说，这不仅记录的是我的青春，更记录的是爸爸的青春，只不过后面延续到了我们整个家族。可能就是刚回看照片的时候，有大合影，有好多我的亲人不在了，但是正有照片在，可以让我依然记得他们。我觉得这才是我们上这个春晚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意义。
2: 哇哦，
7: 谢谢老师。
2: 谢谢你。
8: 二号老师，您现在是已经成家了。
9: 对。
10: 海宽老师，您的问题经常围绕着这些问题。
8: 没有，其实我想问的是，就是那您现在和您的爱人也会拍照片记录吗？
9: 对，其实就是上次春晚放了我们的照片之后，因为那个基本上是放到了到30岁，然后我是29岁就生了我儿子，所以后面其实我和爸爸的照片就很少了。现在我们每年都会和孩子去拍，但是其实也有一点点小遗憾，也是这次我来做节目啊，突然觉得好像和爸爸妈妈拍的照片少了，所以我也准备今年过年的时候准备再拍一张全家福。就是有爸爸妈妈有孩子的。
6: 问一下二号，2014年您照片上春晚的时候您多大？
9: 我是80年的，所以特别好算，就34岁。
6: 那为什么当时只提供了30张照片啊？
9: 因为当时节目组就要求我提供30个，就说后面呢，因为就是比较近了，而且后面呢也断了，就没有那么全了。
6: 那是先定的这首歌，还是先定的你的照片啊？
9: 我觉得应该是歌吧，然后他们是按照这个歌曲配的。
3: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在照片播出的那一年，三位都是哪里人？当时是做什么工作的呀？一二三能分别说一下吗？
5: 我是北京人啊，我当时是做媒体编辑方面的工作。
3: 媒体编辑。二号呢？
9: 我也是北京人，然后我是当时在律师。

0: 所做行政管理。
1: 这三号呢？
2: 我是北京人，我是老师。
1: 哦，都是北京这边。
3: 哎，都挺像啊，是吧？
4: 好，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我们四位探针达人简单回想一下，准备给出答案。
1: 哎，三位麻烦您冲我笑一下可以吗？我看一下。哎呀呀呀呀呀呀！
5: 你也感觉是三号？三号的故事就是好听，它不像真事儿。
3: 二号，好，听你们的。
1: 一号一开始片头那个笑，感觉很像小时候。
4: 来，谁是时间都去哪儿了？当时那个春晚节目的女主角。三、二。一，请按键。
3: 我就听我们团队的。
6: 三号老师，您是吗？
7: 我是。
8: 海宽老师，咱别老深情款款的行吗？
3: 你把人看的都不好意思了。乱了。
6: 乱了，选一次那什么三号好不好？啊，整了。
4: 那就听听探针达人们他们选择的理由。
1: 我因为我一开始判断就是上来就比对一下谁有那个就是刚才播视频那个一岁时候照片那个面相哦，因为他那个笑容啊很温暖很明媚。他三位同时冲我笑的时候，一号的笑容一下子击中了我的琉璃的心。
8: 大锁，哎，你每次说的都这么信誓旦旦、胸有成竹的，双胞胎俩人一块朝你笑，你也没猜对。
4: 菊萍姐姐，
3: 我本意是想选一号的，因为他三次拿起了话筒。
7: 一四年春晚，我那个时候，我当时，哎，
3: 就感觉呢是接受过采访啊，比较适合适应电视台的这个环境。后来呢，我身后的，哎，我们团队呀、啊。一致认为是二号，我就支持他们二号。
4: 海宽，
6: 我是觉得三号老师他说了那句话，说那个再看到这个照片，他其实身边这有一些都不在了。那我觉得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他这个当时那个打动了我，无论是真是假。啊，
9: 我后边的队员对三号的支持力度也是比较大，但是我还是感觉三号姐姐啊。刚才给我们讲的那一段比较动人的话，动人的故事，应该是上台之前刻意之前准备过了。哦，而且就是刚才二号姐姐最后我是问了一个，是先有的歌还是先有这个照片？一定是先有的这个歌，才去向社会去征集这个照片。嗯嗯，不会是你口中所说的应该是先有的这个歌。
4: 哇，你好严谨呢，就因为说个应该都不行，
1: 严谨又冷漠。
9: 所以一号，我相信你。
7: 谢谢。
4: 好，那台上的三位，谁是那个真正的女主角呢？接下来请揭晓身份。时光究竟去哪儿了？一转眼我们又回到了12年前，那也是一个马年。还记得这张照片吗？但是这个可爱的小姑娘那天怎么穿的是个西装呢？
3: 像个小男孩呢。
4: 来，三、二、一，
3: 像谁呀、啊？
8: 杨帆，你看出来是谁了吗？
4: 我看出来了，这是四号，我 啊！你给我整个我照片放那儿？
8: 我们拿错了，再给你换一张。
1: 你没认出这是你爸呀？
4: 这不是我爸
1: 啊，这不是你爸，
4: 这是他们仨当中哪个爸爸？
3: 下边是你是吗？
8: 来，把真的照片拿上来。
4: 接下来，就让我们把思绪调整一下，再次回到12年前，想想每一年固定的那一天，他和他的孩子有一张灿烂的笑脸的合影。慢慢，那个小树苗一点点长高、长大、开花、结果，而那个孕育生命的高高大大的、帅气的爸爸，慢慢的驼了背，弯了腰，有了皱纹，头发慢慢变白。我们再次来回到那样一个温馨的画面当中，一起来看。

0: 是大萌子。
1: 大家还记得吗？春晚当时其实主持人在提到那个女孩的时候就讲到了大萌子，因为我对这个名字印象特别深。当然这反正好像是北方，就北京特色哈，称什么大萌子。
0: 对，都会这么叫。嗯，
1: 变化其实不是很大。
0: 谢谢，我也觉得变化不大。
1: 再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0: Hello。
1: 12年之后又回来了哈。
2: 那您得讲讲您是被怎么被电视台发现，和二号应该有不同的地方吧。
0: 我是在12年的时候父亲节，我那时候是快到31了，所以合影正好是有30张啊，然后我就把我和我爸1到30岁的合影然后发到网上，是当成父亲节的礼物送给我爸。13年大概是4月份的时候，然后当时是咱们的春晚剧组嘛，想找一首就是给那个时间都去哪儿了就是配比较合适的照片，当时在网上看到我这个素材觉得很契合，所以就让我过去面试了一下。
1: 当时这样的一组照片再配上这首歌，真的是感动到了千家万户啊。虽然是12年前的事，现在讲起来记忆犹新，包括你要让我再次想到这个故事，我第一条件反射是如今老爸怎么样了，还是和我当年看到的那个样子没有变化吗？巧了，今天大萌子的爸爸妈妈都来了，咱们给请上来好不好？欢迎阿姨，欢迎叔叔，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3: 好，大家好。
2: 大家好。
1: 很幸福，当然也是很幸运的一家人哈，记录下了和女儿的合影，这个故事竟然被全国观众所熟知哈。当然今天我们也通过这个岳占庸的舞台也了解一下幕后英雄啊，家里的总摄影师，孩子老妈哈。可以再讲讲吗？当年被选中然后上春晚的时候是什么心情？
3: 非常意外，但是一想想的也很好，因为那个这个事儿它是一个家庭的亲情，这种是一个美好的事物，大家感兴趣呢说明这个是大家的同感啊，就触动了大家的心，所以就这一点来说呢，我是非常满足的，也感谢大家，真是感谢大家这么多年了还能记得我们，谢谢谢谢。
1: 因为我们看了这个作品啊，包括也听了这首歌，就它弥补了很多家庭的遗憾，就是我们给自己拍了很多照片，或者给自己的什么爱人拍了好多照片，恰恰就是我们和自己最亲爱的爸爸妈妈没有做到那么多照片合影的记录，对吧？所以你看一张一张在孩子成长的轨迹当中看到了孩子的变化，看到了生命的成长。
2: 哦，这是有全家的了。其实我看到是一种家风的传承，首先妈妈非常的好学时尚，再一个妈妈也是非常有耐心，特别愿意记录着甜蜜的幸福一家的美好时刻。其实您是最大的功臣。
4: 谢谢。
1: 时间都去哪儿了？12年怎么这么快就过去了？
5: 太快了。
1: 当年那个小女孩大萌子已经成为妈妈了，她有了自己的孩子了，她和爸爸的合影还在继续，而且这个照片当中一家人越来越多了，每个人生活的都很好，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希望你们永远幸福下去，好吗？
0: 谢谢
3: 谢谢谢谢谢谢
0: 谢谢大家。
1: 再见。我们来看一下第3轮过后成绩有什么样的变化。哎呀，目前取得领先的是卢瑶林战队3000分，紧随其后大锁战队2000分，刘海宽1500分，吉平姐姐500分，差的不是很多哈。
5: 不是很多，
2: 没事。
1: 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3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接下来是我们的第4关，我们的分值将提高到1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来，有请3位，欢迎3位中国消防救援，这应该是我们3位消防员啊，来听他们的自我介绍。
6: 大家好，我是会唱花腔的消防员。
7: 大家好，我是会唱花腔的消防员。
8: 大家好，我是会唱花腔的消防员。
1: 来，背后还有什么样的故事和信息？有请球宝。
9: 一身火焰蓝，守护一方平安。多年来，他奋战在基层一线消防监督岗位，以女性视角诠释消防温度，用青春与热情守护百姓消防安全。聚光灯下，她是能唱花腔的宝藏女孩，诠释不爱红装爱武装的新时代女消防员风采。请问

0: 台上三位，谁是会唱花腔的消防员？
1: 四位探侦达人可以开始提问了。
2: 那一号单位在哪儿？
3: 我来自江西南昌，我是在南昌支队工作。
2: 那另外两个是你的同事吗？
3: 对，我们都是同事。
2: 您从事的是消防监督岗位是吗？
3: 对，我们消防分为消和防嘛，那么通俗来说我们干的就是这个防这方面的工作。
2: 主要就是负责一些
3: 防火，
2: 场所检查，消防检查。
3: 对，消防检查，还有包括我们的发生火灾之后有一些火灾事故调查，消防宣传工作都是我们的工作。
2: 好，谢谢。消防员身份帮你们确认完了。
4: 好，那我问一下一号吧，
5: 会唱花腔是指那歌剧里头的那种呢，还是指
1: 美声的那种花腔？
5: 是美声的花腔还是比如其他的？
3: 主要就是美声的花腔。
5: 哦，
6: 二号是专业学花腔的，还是说是当消防员之后的爱好呢？
7: 我实际上是通过业余的方式自己在网上去学习的。
6: 在网上怎么学？
7: 最开始的时候啊，我是自己听过这一类型的歌曲很感兴趣，然后我就到网上找了相关的视频先自己去模仿。
6: 是哪首歌让你对它产生了兴趣呢？
7: 马伊拉变奏曲。
6: 马伊拉啊。
8: 三号呢？
9: 我是学音乐专业的，但我学的是音乐教育。
6: 是哪个学校毕业？
9: 我是西安音乐学院毕业。
6: 西安音乐学院。
9: 也是因为喜欢吧，我也是偶尔听过花腔的演唱，我觉得这个声音非常灵动，然后声音非常有穿透力，我就觉得我可以试着学一学，然后我就也是找了这方面老师帮我培训过一小段时间吧。
6: 那一号呢？
3: 因为我以前上的是军校嘛，我们在军校的时候其实唱的比较多的是军歌，那么军歌呢它有的也有就是这种花腔的唱法。
6: 那
5: 好，每位说一个曲目吧，经常演唱或者特别喜爱。
9: 我比较喜欢的是周深的灯火里的中国。
5: 二号
7: 我刚才已经说了马伊拉变奏曲。
6: 他就备注一个马伊拉变奏曲。
5: 一号
3: 军营飞来一只百灵。
5: 哟，
6: 风格还都不一样。
5: 好，
10: 那个三号老师，您平时那个开嗓大概开多久啊？
9: 就几分钟吧。
10: 您一般都怎么开啊？
9: 比如说通过哼鸣的方式还来找声音的高位置。
10: 例如呢？
9: 就是
1: 不能给你示范。
9: 对，这个我不能示范。
2: 我有个疑问，三号你为什么不从事一个大学所学的专业啊，然后要回到那个江西去从事消防员这样一个工作？
9: 这个是因为我爸和我妈他们都是当兵的，然后我从小呢也就有这样一个梦想，然后我大学毕业的时候呢就看到了江西消防它有一条招聘信息，它正好需要这方面的这个人才，我就去试了一下。
2: 招聘信息招聘的是什么岗位？
5: 对，哪些方面的人才？
9: 就是需要一个会唱歌的那个消防员。对对对，因为我们也有那个文艺团队嘛当时。
5: 哦，
6: 那我想问一下一号，那个卢警官是反诈相关宣传工作的，然后您说您是这个消防安全相关宣传工作的，都是结合优势，您有没有把这个技能结合到这个消防安全宣传里面过呢？
3: 我们平时呢会利用一些契机，比如说像这个119的消防宣传月，或者是跟一些部门的联动，那我们会组织一些活动，比如说就有一些文艺演出之类的，那么我们呢就会演唱一些这种相关的歌曲。
1: 相关的歌曲指的是什么歌曲？
6: 对，
1: 有没有说为了什么防火呀、救灾呀、消防啊创作过相应主题的歌曲？
3: 创作这个方面嘛确实真的是没有，因为我不是专门学习花腔这个演唱的、所以就是大概就是演唱比较多的可能就刚刚说的那几首。
6: 哦，
10: 一号老师啊，您最喜欢吃的东西是什么？
3: 水果，还有因为我们江西产辣嘛，但是我嗓子条件比较好，所以我可以吃辣。
10: 那三号老师呢？
9: 我最喜欢吃辣。
10: 哎，那就是会自己一个人去看电影吗？
9: 这个还真不怎么有，
10: 不太会，还是就是结伴的这种。
9: 对，还是需要个伴儿的。
6: 海宽问这个问题是有逻辑的，因为每次电影之前都会放消防安全须知。你是不是哦？我懂你兄弟。
1: 不是，我想问这个对于是不是一个人去看电影有什么关系？
10: 我其实挺期望他说他会自己一个人去看电影。
0: 海宽，我作为一个 AI 我都想说，在问问题方面你就是我心中的神。
1: 好，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我们四位探侦达人可以准备给出答

0: 答案了。
1: 海宽又陷入了迷茫，
2: 太难了。
3: 三号说话的声音像不像会唱歌的声音？
4: 二号，我感觉特别像就二号，
1: 就没有学过音乐或者美声之类的。
2: 你听我的是吗？
0: 来吧，我身边的三位女消防员，谁是真正可以进行花腔演唱的那一位？三二一，请按键。
4: 一号老师，您是吗？哎，
2: 当然是啦，就是我。
1: 二号老师是吗？
5: 必须是我。
1: 三号老师是吗？
5: 怎么可能不是我？
1: 哎，白问，
2: 太自信了，
1: 犹犹豫豫。
6: 我就捅你。
0: 为什么咬牙切齿要跟人拼命的表情？
4: 我是觉得三号老师比较像呢，因为老师的这个口腔啊，打开啊，开合程度，包括说话和他那个眉宇之间，其实是热爱艺术的这么一种感觉。哎，但是我又觉得，我其实第一眼我还是觉得您像。
0: 听懂了，一个是逻辑分析是认为三号，但一号是他的演员。其他三位为什么选三号？
1: 刚才最后问的三位是不是真的，是不是真的，是不是真的，三个人都用自己最高亢的情绪回答了我。我只有在三号的这个回答中，当然是了，听出来五个层次的发声。妈
2: 呀，五个层次。
0: 陆警官
3: 他说他回到南昌去从事这个消防工作，是南昌消防需要这样一个工作岗位，然后招了一种这样属于这种特殊人才吧，对吧？这种在招录当中也是比较常见的一种，所以我认为这还是一个比较靠谱的事儿。
0: 徐姐，
2: 一号二号说话的时候啊，他没有什么共鸣，就他用嗓的地儿啊，他都在前面，他没打开。这三号呢，他说话他往后走，你知道这我这有点夸张啊，我是从三位的这种语言表达的时候看出来的。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哈，三位女生谁是会唱花腔的女消防员。接下来我们准备揭晓身份，有请。
2: 哟，来了个小朋友，掌声鼓励鼓励你。

0: 所以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三号消防员，欢迎您。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是来自江西省消防救援总队的熊倩倩。
0: 倩倩可以介绍一下，因为如果不是穿上这身衣服啊，大家瞬间看我们越战越勇，有点回到当年哈，像唱歌比赛一样。

0: 非常专业，然后再结合现在的工作的身份，有时候会不会想说，如果当时做一个专业的歌手，没准现在也很有前途和发展呢？
1: 因为我也确实是特别向往这个身份，然后后面机缘巧合吧，就正好就进入了这个消防这支队伍，然后是消防呢给了我锻炼的舞台和很多机会。
0: 未来有什么样的规划？
1: 我也想通过我的歌声吧，跟老百姓跟他们宣传更多的消防安全的知识，让大家更能重视消防安全。在这儿呢，我也为我们江西消防宣传一下哈。
0: 嗯，好。
1: 那个我们江西消防拍了好几个，就是灭火器使用啊、哮喘使用啊，还有日常防火的一些小宣传片，建议大家都去搜一下看一下。
0: 所以防火、啊、消防啊这些安全知识的宣传，真的是要更加的生动，更加的平易近人，让大家有兴趣去了解哈。所以也通过我们的歌声、文艺作品，也帮助我们增加积累这些消防安全的知识。非常感谢今天能够来参加我们的节目，有一份礼物哈，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四轮游戏过后目前的分数变化，目前取得领先的依然是我们的卢瑶林战队8000分，紧随其后大锁战队7000分，橘萍姐姐战队5500分，海宽1500，终极 PK 第五关分值提高到10000分，也就意味着刘海宽依然有机会逆袭。
2: 没错，
0: 加油，好吧。
3: 好，
0: 加油，加油！来，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有请。欢迎三位哈，先自我介绍一下。
4: 大家好，我是女音师。
5: 大家好，我是女音师。
6: 大家好，我是女音师。啊，
0: 女音师大家了解吗？
7: 拿琴在模拟下雨的声音，打雷。
0: 对，打雷，
2: 戳来戳去
7: 的，铁板那种的啊。
0: 这个职业一直是在影视行业里边非常独特而且非常重要的存在。请秋宝给我们补充一下信息。
8: 在影视行业里有这样一群幕后声音魔术师，他们躲在录音棚里，用一把扇子、一双皮鞋、一块竹板就能造出千奇百怪的声音，还原影视作品中的每一个场景。他深耕拟音行业，参与过数百部经典作品的拟音工作，坚持不做声音的躯壳，做有生命力的声音，用匠心守护声音的温度。请问台上三位，谁是拟音师？
0: 来，四位可以提问了哈。
9: 问一下三号老师，
6: 你好，
9: 您是哪一年开始从事这样工作的？
6: 我今年已经近70岁，做了有40年。
9: 那这个拟音需要在专业的比如电影学院里学习这个专业吗？
6: 现在有这个专业，以前是主要是跟老师一代一学的、
9: 师傅传。您在哪个电影制片厂工作呢？
6: 我是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哦，
0: 二号老师，您的原单位是哪里、
5: 上海声墨艺术，也是做声音设计的。
7: 一号您阿姨，您的原单位是哪里、
10: 我在北影，
0: 北京电影制片厂是吗？
10: 对。
7: 那您这100多部，包括比较特别有名的那能说一说吗？
10: 我耳朵很聋，听不清楚。
0: 他问您这100部作品当中有没有比较有名的，您给我们介绍说几个。
10: 像那个大宅门啊。
7: 大宅门里面哪个音效是您拟音出来的呀？
10: 开门那个声音啊，是吗？哎，对，那个声音就是我配的啊。
0: 老师，那再追问一下，开门这个音效，您是用什么物品模拟出来开门的音效？
10: 用木头。
0: 用木头。
10: 对。
7: 还有别的那种，就是我们意想不到的声音是用另一个就跟它完全不搭边的物体模拟出来的吗？
10: 有的时候要需要。
7: 比如呢？
10: 有的时候要需要。
7: 比如呢？
10: 你说什么？我又听不清楚。
7: 就是
0: 老师厉害啊！遇到不想为回答的问题，我听不清。
10: 不对，不是，因为我年纪比较大，我今年80了，所以耳朵也经常戴着耳麦，有没有？所以就耳朵有一点。
0: 大锁还想问您，有没有其他的声音是用另外一种物品替代模拟出来的？
10: 有，比如说打斗时候很多兵器是假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用菜刀，我们真的刀来这样子发出真正的声音。
7: 那我简单问一下二号哈，比如说那个美食，就是吃一些东西或者是那种难以收录的生意，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5: 因为我们之前配过一个快餐品牌的那个汉堡，然后它汉堡咬下去的声音我们其实分层去配的。
7: 面包用什么拟的？
5: 面包是拿那个大列巴，
9: 就咔哧。
5: 然后吃生菜的时候，它其实并不是拿一片生菜，我们其实是拿菜刀去切生菜，它模拟出咬的声音。肉饼的声音是拿面团去揉搓，然后才有咀嚼出那种爆汁的感觉。
7: 我琢磨琢磨这个声复合到一起，
0: 不如一号老师给你解答的清楚吧。
7: 对，
2: 问一下三号老师，您做这个您工作第一个作品是什么？
6: 是中国第一部的水墨动画片《一本象征》。
2: 那个里边都会需要有哪些声音？
6: 一个是玉本争斗，还有一个是玉本的翅膀。它因为前片没有对白，
9: 对，
6: 所有的音效都是我一个人完成的。
0: 那个时候您都会运用到什么样的道具或者乐器吗？
6: 乐器有的是二胡的琴轴。琴轴是干什么的？是做模拟笨壳。完了以后呢，还有一个呢，就是一个翅膀，笨嘛。
9: 真像。
0: 这个是用什么来模拟？
6: 这个是口技和
9: 口技。
0: 就是您用嘴模仿出来的声音。
9: 对，真像。
6: 还有其他等等。
7: 海宽呢？你问呢？
3: 我想问一下二号老师。
5: 您说。
3: 您多大了？
5: 我今年35。
3: 35。您正常如果是你生你完之后，您负责混吗？
5: 我不负责混。
3: 不负责。您有工作室吗？
5: 没有，各种我在公司算上班。
0: 海宽。有没有勇气采访一下我们一号阿姨？
3: 我想问一下，您退休多久了呀？
10: 我2002年就退休了。
3: 2002年。
10: 对。
3: 接下来这些年您还就是您就是就放松了。
10: 没放松。因为这个是我喜欢的工作嘛。我还时常经常跑到那个录音棚里面去。
3: 您收徒吗？
10: 你说什么？
0: 叫徒弟吗？
3: 收徒。
0: 徒弟。
10: 徒弟他们现在都已经成长得比我好多了。
3: 好多了。
10: 青胜于蓝嘛，出于蓝胜于蓝嘛。
3: 那您睡觉会戴耳塞吗？
10: 一般不戴。对，因为经常这样从事这种职业，也就是这样戴着麦。
9: 对，我觉得阿姨也是一种奉献，可能以前经常用心的去听一些效果呀。
10: 因为我喜欢看这些电视剧啊什么这些的，又怕影响孩子，所以经常戴耳麦。
3: 看电视剧看的？我这不我都入进去了。
10: 我是怕他们影响他们，所以没开声音有的时候。你还想问什么？
7: 阿姨说你快别问了。
0: 好，如果没有问题，那我们最后一轮提问的环节就告一段落了。要特别提醒啊，这是最后一轮，我们的分值为10000分哦。哇！请利用最后一些时间复盘一下，并准备给出答案。
9: 现在3-1吧，都行。
7: 我们如果跟卢警官选的一样，我们就输了。
9: 但是我觉得三吧，讲的都挺对的。
11: 告诉我，你不要考虑名次，现在这个成绩对于你来说已经是在这个舞台上取得过比较高的分了。
7: 我就考虑成绩。
3: 就跟选不一样的。
0: 来吧，最后的时刻啊，我身边的三位当中，谁是真正的拟音师？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投票决定。3、2、1，请按键。
7: 你好烦！
9: 为什么要选我？
7: 你看呀！
0: 好，1、2、3都有人选择，那咱们就听听选择的理由哈。菊萍姐姐为什么选3号？
9: 叔叔说的这些时间呀、经历呀、包括他的这个年龄啊，我觉得和这个特别相符，像这个动画啊，这个美术片的前辈们致敬。
8: 听您这么一说，菊萍姐姐，我觉得您连获奖感言都已经想好了。
0: 别着急，海宽这也有获奖感言。
3: 我一出场，其实我自己我个人，我是觉得二号老师最像
0: 上一轮你也是这么说的。
3: 我是觉得三号老师比较像的，但是我第一眼我还是觉得你。

0: 笑。
1: 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三号消防员。来，最后两位选一号的，我们的鹬蚌相争的两位。
2: 鹬蚌相争，菊姐得利。没有，我浅浅的分析一下哈，三号是配音师，二号是录音师，一号是拟音师。因为我是老早之前就知道拟音师这个职业的，当时就是我们总台的一个就是相关的纪录片，我印象特别深，有一幕里面就是一个有一位瘦瘦的奶奶，他们在集体的踏的沙子还是踏着什么东西在模拟那个千军万马。一号奶奶上来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当年的记忆中的画面站在中间那个就是她，
1: 那个奶奶就是她，
2: 我就选择了一号。
1: 卢警官，
3: 其实大锁分析的不是没有道理啊，一号一定是啊为，像菊姐说为艺术献身，对吧？然后耳朵现在就是可能说有点职业病了，要不不应该折腾大姨。大姨，我说的对不？
4: 阿姨也听不见。
1: 我跟你说，阿姨可不是听不见，阿姨对于她不想回答的，她说听不见，说坏话的都能听见。
2: 你看，自打我们投票之后，阿姨什么她都笑，
5: 什么都听见了。
1: 来，三位谁是真的拟音师？我们就一起来见证一下，请准备。
6: 真有芹菜，
0: 难道
4: 接下来他们三位会为我们看到的这段视频进行配音？
6: 哦，葫芦兄弟复活。哟，阿姨坐下了。
0: 芹菜，我的芹菜。
6: 哎呦，
7: 不好意思，我不是你。啊！
2: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给我拟一个心碎的声音。
6: 三号叔叔已经给你这儿弄了。

0: 不好意思。
1: 嗨，
2: 也别着急，三号是不是也不好说。
3: Ready, 三二一 ，Come on，
4: 专业。
5: 太空化为灰烬。

0: 三二一了。哟，白鸽，白鸽警长。
1: 还有，
2: 好，我们再来看下一个。
3: 你能把他的犄角射断吗？
4: 行。
2: 这个怎么那么眼熟啊？这个。
4: 瞧我的剑法！哟。
2: 哦，就是皮筋模拟出来的声音。啊！
0: 鹬蚌相争来了。
2: 哇哦！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的白伟民白老师，感谢白老师现场给我们演示泥人师的工作。对于很多八零后的朋友来讲，一下就把我们带回到这个小时候了。尤其那个鹬蚌相争，瞬间那个记忆就会回去。
1: 这个片子呢是一个水墨的，因为我刚说的就跟鹬蚌老师说的就是那个、没有对白，就是音效。再加一段，
2: 所以它的音效显得尤为重要，
1: 音效戏剧性很强、还有将来的围棋少年小牛向前冲，
0: 哎，大头儿子小头爸爸，
1: 对，这个都是我做的音效、
2: 包括早期的黑猫警长、
1: 黑猫警长、
2: 葫芦兄弟啊、鹬蚌相争啊、
1: 鹬蚌相争等等等等。
2: 您是怎么接触到这个行业的？那个时候应该不会有很多人了解这个职业吧？
1: 对，我那个时候呢，因为我这个人呢就是从小对声音敏感。这个表现在哪里呢？一个呢就是对我们上海的聚会区这种老洋房的那个风铃、格哨，还有那个鸽子的那个产生的声音，
2: 新歌的那个声音
1: 特别感兴趣。后来呢，就是因为我舅舅呢是音上海音乐学著名的教授，他说你这个孩子呢就对声音有感觉，后来就是有专门学校就来做。到了美音厂的以后呢，后来呢就做了的，有做过配音导演，也做过音效导演，做逆音导演和配音总监也做过。
2: 所以今天非常感谢您能够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终于也圆梦了。原来我们看到那个想象当中这个动画片里那么神奇的世界，那么神奇的音效，原来就是这些生活当中常见的一些物品。
1: 对，四两拨千斤嘛。
2: 所以再次谢谢白老师今天能够来到我们的越战越勇，
1: 很高兴认识大家。
2: 有一份礼物要送给您，这是我们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
1: 谢谢。
2: 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1: 好，
2: 谢谢白老师哈。来，我们看看今晚最终的冠军队是鞠萍战队，15500分，祝贺鞠萍姐姐，也要祝贺鞠姐身后的观众，你们都是冠军观众，来，请跟着鞠姐登台领奖。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在这里要祝贺鞠萍战队的观众获得紫林醋业提供的一系列的奖品，其中包括呢山西陈醋一提、党参黄芪醋一提、果醋爽一提、山西老陈醋一提、醋泡黑豆一提、紫林好醋厚爱家人。那最后有请我们的冠军领队鞠姐发表一下获胜感言。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0: 我觉得今天获胜的原因呢，还是赢在工作经验上。当然，也谢谢我身后的队友们。
2: 所以，人生阅历啊，这个东西你不得不承认，年轻朋友遇到不明白、不了解的事情，真的要多多向我们的长辈来学习、来请教。 那电视机前的朋友也可以通过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报名参与越战越勇的录制，希望下一次幸运可以登台的就是您。节目的最后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探真路上越战越勇，守住真相，真的会赢。再见。
7: 帮我找个火锅店。
8: 这事儿啊好办，办起来都不算事儿，分分钟安排。哟，
7: 真不错。
8: 办好是重点，重点是安排好，咱们不是说不安排。
7: 美团帮我办好了，预定问美团，说办就办。
9: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0: 你好，大自然。
11: 你好，伙伴。
12: 你好，银河。
13: 你好，梦想。
1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博颜一品鲜梯度减盐鲜味足，颜色红亮，滴滴鲜香。东古博颜一品鲜，减盐不减鲜。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一定
4: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陕西榆林，欢迎大家来到 CMG 夏日歌会的现场，我是主持人严尚佳。陕北的朋友们，陕北的老乡们，你们好吗？
1: 我是主持人龚韵希，爱唱歌的朋友们，你们好吗？这是我第一次来到榆林，我真的太喜欢这个城市了。中伏天，我们在这儿感受到了难得的清爽，但是心里呢又感受到了榆林朋友们的热情。
0: 没错，属于我们的夏日歌会马上就要开始了。CMG 夏日歌会由伊利星活配方奶粉独家冠名播出，融合同仁堂配方，一杯提供19种营养，孝敬长辈选星活，让我们一起丢掉烦恼，迎接快乐吧。
1: 这个夏天我们有好歌，有晚风，有热爱，有你们，让我们一起以夏天的名义做听歌的搭子，乘清凉的晚风，一起
0: 欢歌共舞。

0: 有请梁汉文带来歌曲《当年情》。
1: 你们会唱吗？

谢谢你们。在这里选择了一首《一世一次恋爱》。

0: 谢谢谢谢梁汉文，这边有请。
1: 哎、谢谢。谢谢
0: 哇，刚才两首歌特别好听，像我这种完全不会说粤语的，每次去 K 歌就特别想学粤语，
2: 学一下嘛。
3: 哎，那我们今天就正好了，你看我们今天。

0: 天粤语的旋律响起来，大家的回忆情欲都涌上心头了，又有这么多的好朋友聚在一起，咱再多唱两首好不好？
1: 好啊，
2: 我们大家跟着一起学起来好不好？

0: 还挺想听一下这个榆林话版的。
1: 榆林话版，
2: 哎，榆林话版是什么样？现场有朋友可以给我们演绎一下吗？
3: 朋友，
4: 朋友，
2: 朋友，
1: 朋友，朋友，
2: 朋友，听着好质朴啊。嗯，
0: 那我还要点名，我还想听一首《千千阙歌》。
1: 你们会唱吗？我们一起来，好不好？嗯。

我们感谢汉文今天带我们用老歌感受到了曾经的温度和温暖。那我们接下来要切换一个频道喽，大家准备好了吗？我们要继续嗨唱，拿出你们的热情好不好？ Yeah. 有请大粉乐队带来歌曲《献给永远的》。

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怎么样，过不过瘾？我看到我们台下的星火小奶罐也兴奋的不行呢。伊利星火配方奶粉融合同仁堂配方，让您安心孝敬长辈。
1: 从燃情的声浪到经典的旋律，从动情的呢喃到青春的酣畅，伊利星火配方奶粉有19种营养，而我们的夏日歌会也有品不尽的味道。
0: 榆林的夏夜是清凉的，但今晚的榆林是热情的。
1: 接下来全场的朋友们，我们热度不减，欢唱不停，让我们释放激情，一起
2: 燃歌仲夏。
1: 有请庄心妍带来歌曲《再见只是陌生人》。
3: Hello， 夏日

准备好跟我唱接下来这首歌了吗？好，那一定要大声唱好不好？你的音乐响起，这首歌你们会唱吗？那我们第一句的时候大家一起整齐的唱好不好？看一下哪边唱的比较大声呢？准备好啦，我数拍子哦。

0: 无界，快乐无限。让我来看一看场下的朋友们，首先是八零后在哪里？你们好。九零后呢？欢迎大家。还有非常多的年轻人，零零后在哪里？
1: 零零后是我们今天的主力。哎，
0: 还有非常多的小朋友，是不是？一零后，让我听到你们的呐喊声。
2: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哈？有些歌呢，听着听着我们就沸腾了，无关年龄；但有些歌，听着听着人就安静了，可能这就是共情。还有那些充当过我们个性签名的歌词，大家还记得吗？我相信，无论时光如何流转，这些歌词会永远地留在我们心里，是曾经，是梦境，是经历，我想更是难以忘却的记忆。有请孙露带来歌曲《光阴的故事》。

0: 谢谢谢谢小娟和小强，欢迎两位来到聊天区。
1: 其实每次听到二位轻轻柔柔的歌声，就觉得特别的温柔和治愈，有一种平静当中的欢喜，有这种感觉吗？
0: 那刚才我们感受了温柔的晚风，还想不想继续感受一下温柔的吉他？
2: 想。
0: 小强老师，

0: 咱俩都不敢接话了，
1: 对，
0: 太温柔了。
1: 二位平时说话这么温柔，在家会吵架吗？
2: 那要看什么事情。对，如果我想吃冰棍，但是小强说这对你身体不好，我就会生气，
3: 然后就把它唱成歌，
4: 变成生活的素材了哈。但我觉得二位这样其实就是我们最向往的爱情的模样。马上七夕节也要到了，我们也借二位的歌声，祝天下所有的朋友们都可以在生活当中感受到爱和幸福。
5: 有请李慧珍带来歌曲《习惯》。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这两天我在榆林走了走，逛了逛，发现咱们榆林既陕北又不陕北，因为榆林是多省交界处，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可以同时看到沙漠、草原、湖泊等等不同的景致。同时这里呢，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和人文特色，有太多太多值得我们拍照打卡的地方了。现场有没有小伙伴愿意当我们俩的导游？
2: 但是作为我们的歌会导游，有一点小小的要求哦，就是必须跟我们一起唱起来，大家行不行？
3: 行！
2: 我相信难不倒我们爱唱歌、会唱歌的陕北朋友，就让我们一起在歌声中畅游，在音乐中行走。

0: 奔夏日，青春畅享。CMG 夏日歌会由伊利新活配方奶粉独家冠名播出，融合同仁堂配方，一杯提供19种营养，孝敬长辈，选新活。
1: 朋友们，今天的音乐欢聚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好歌不停歇，夏日一起唱，祝大家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当山野的野

0: 生活万象之汪旭一家亲，
1: 啊，在这干嘛呢？
2: 这大爷碰瓷了。
1: 爸，
2: 不用跟他们客气，他全责。
1: 这真是我爸。
3: 啊，你别打我好姑爷，不就一百万吗？给我给。
4: 爸爸那是逗你玩的，
5: 不可能。爸这辈子都没这么真过。
6: 我的姑爷我了解，从来不藏私房钱。
7: 都说竹子啊象征着长寿，我祝您老就像这竹子一样，身体健康，万寿无疆。
8: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9: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0: 那我不还给你买礼物了吗？都让你给撞碎了吗？
2: 那我赔你。
10: 小伙子，这脑子里边能不能除了钱装点别的呀？再者说了，你看大爷这一身穿的，像是那种缺钱的人吗？
2: 不缺。
10: 哎，扫个码啊。
2: 这可完犊子了。哎呀，
11: 大爷，大爷，大爷，你没事吧？大爷，
10: 能没事吧？你小伙子，你开车你也忒猛了，你这个。哎，
11: 要不领你去医院做个检查吧？
10: 那倒没那个必要啊，就是刚才你这么一撞我吧，我给吓着了。你让我缓缓就行了啊，这以后注意，这走吧走吧走。
11: 那我就放心了。哎呦天，刚才我以为您是碰瓷的呢。哎，
10: 不是。你小伙子，你内心能不能阳光一点啊？啊，你不能见个大爷你就以为他是碰瓷儿的吧？你再者说了，你看大爷这长得，像碰瓷儿的吗？
12: 像。
11: 您长得真讲理。
10: 哎，你看看，那还是他会说话。哎，你别起哄，看热闹的去。走走走走。哎，呀。这酒碎了，你看看。
11: 没事，大爷，酒我陪你，您先起来。酒多少钱呀？
10: 3500。哎，不是，
11: 您还是躺会儿吧。
10: 你什么意思啊你？
11: 啥酒啊这么贵呀？
10: 不是，那你。

0: 行了，我看你碰瓷也不容易，你诚心躺呢，我也诚心陪。
1: 你什么意思？
0: 我什么意思啊？我也不是那个差钱的人，对吧？五十不用找了，
1: 我站住，我拿过去。你当我要饭的呢？
0: 您误会了，我当你是碰瓷的。
1: 我不是碰瓷的。
0: 你不是碰瓷，你要价那么高啊？
1: 不是，那你我
0: 什么我
1: 不跟你说，我报警。
0: 套路，下一句就说手机坏了。
1: 哎呀，我手机坏了。
0: 漂亮，我撞的呗？
1: 可不你撞的吗？
0: 多少钱呀？
1: 3500。
0: 咋的，大爷？你要是说3400，我都信了。
1: 不是，他真3500，哎，我今儿刚买的。
0: 你别解释了，你就是个骗子。
1: 我不跟你说，瓶碎了照样报警。
0: 你快报警吧。
1: 小爱同学，
2: 我在。
1: 给我打110。
2: 正在拨打110。
1: 哎喂，警察同志吗？哎呀，我骑个自行车啊，让一个人给我撞着了，啊，在北马路和西大街交口的地方。哎，您赶紧过来。哎，好好好。谢谢小爱同学。
0: 这么智能吗？
1: 智不智能不知道，肯定治你。我跟你，
0: 你也不用治我，我还有事，我先走了。哎，你干什么呀？
1: 你不能走。
0: 不是，我钱都给你，有你这么碰瓷的吗？
1: 不是，你
0: 碰瓷的50块钱的那啥都没。
1: 小伙子，大爷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说，你一会儿等警察来了，是不是？咱俩把这个事说清楚，你还他一个清白。你说我老了一辈子，我不能到最后我落了一个碰瓷儿的骂名啊！这样啊，刚才咱俩，咱俩都有点激动啊，是不是？哎，来消消气儿，消消气儿，来喝点水，喝点水。
0: 哎，你早这么说不得了吗？哎，这不酒吗？
1: 走吧，走了就是酒驾。
0: 事实证明啊。你就是个碰瓷儿的。
1: 我怎么是碰？
0: 刚才你不说酒都碎了吗？
1: 是啊，碎的这个是给客人喝的，你喝的那个是散装的。
0: 太阴险了，你这个老头。
1: 你说谁老头呢？
0: 我说你呢。啊，你就是小蝎子种辣椒，又毒又辣。
1: 你再说一遍。
0: 粘上毛你狐狸，脱了毛你狐狸，披上羊皮你狼。
1: 不是，
0: 总之你就不是个人呢。
1: 你
0: 呀呀呀呀呀呀，还要唱歌呀？
1: 我
0: 不爱听美声。B-box 也没用。
1: 我呸！
3: 大壮，你在这干嘛呢？
0: 这大爷碰瓷了。
3: 爸，
0: 不用跟他们客气，他全责。
3: 这真是我爸。爸。
0: 哇哦。爸爸，你会上小学先生吗？
1: 我一边带着去。我没有你这样的父亲。不是，我是碰瓷儿的。
0: 哎呀，你不是，
1: 我是碰瓷儿的。
0: 哎呀，你不是，
1: 我是
0: 叔叔。
1: 你要唱歌啊？
0: 我
1: 不爱听美声。
0: 不，
1: 要是你会 B-box 是吧？来，你找一个。
3: 爸，你这是干嘛呀？
1: 你走。
0: 破。普子克刺普子配普子克刺普子配后裔
1: 哎呀呀，你脑子不好，去看脑子去行不行？
3: 爸，我真本来就你俩是怎么回事啊？
1: 还怎么回事？不都因为你吗？你说今天男朋友第一次来让我见这个玩意儿，我好心呐，我骑个自行车，哎，我想给他买点好酒喝。哎，我这一回头，哎，看街对面有卖熟食的，大家不知道这熟食店这主题儿啊。
3: 说重点。
1: 主题儿是次要的，关键是我一看没两步道，我想逆行就逆行吧。好，被这玩意儿给我撞着了。关键是你看这酒都碎了，这车也瓢了。
3: 你怎么开车的呀？
0: 你不给我打电话吗？我就低头看手机，我再一抬头，你爸就已经起飞了。
1: 不用你说，我用你说，姑娘，你开车打电话你还有理？
3: 我规定的啊，响铃三声不接机，回家就挨踢。
1: 你跟你妈学点好行不
3: 行？爸。你就别生气了，渣渣也不是故意的，妈还在家等着呢，咱回家吧啊！
0: 哎，回不去了，你爸他报警了。
1: 那谁让他说我是碰瓷的呢？
0: 我还喝了口酒。

0: 你开车喝什么酒啊？酒驾。
1: 我蒙他喝的。
2: 多慈祥的岳父啊。
0: 这都什么事儿啊？你们自己跟警察解释吧。我回家发文件去了。
2: 不是，哎，你等会儿，你干啥去啊？
1: 这是什么时候了，还有心思发文件呢？你
2: 败家老娘们，
1: 跟你妈一个样。
2: 你摊上俩败家老娘们。
1: 走，开，走，
2: 你就原谅我吧。
1: 不可能。
2: 那，我还给你买礼物了呢。
1: 真的吗？
2: 对，我跟你说。
1: 等会儿，那我不还给你买礼物了吗？都让你给撞碎了吗？
2: 那我赔你。
1: 你说什么？
2: 我陪你。
1: 小伙子，这脑子里边能不能除了钱装点别的呀？啊，这跟钱有什么关系？对不对？再者说了，你看大爷这一身穿的，像是那种缺钱的人吗？
2: 不是。
1: 哎，扫个码。啊。啊。哎，这不是钱的事儿。
3: 叔叔，啊，
2: 刚才那我喝酒了，这一会儿警察来咋整啊？
1: 没事啊，一会儿警察来了。
4: 你好。请问这个机动车是谁的？
2: 我的。
1: 他的。
4: 到底谁的？
1: 我的。
3: 你喝酒了。
1: 我的。
4: 你的。哎，好，请出示行车证和驾驶证。
1: 在哪儿呢？
2: 是不是放手扣里了？
1: 手扣。哎，手扣。哎，来了啊。哎，给。哎，
4: 这人是你吗？大爷，请让一下，这个车是你的吧？
2: 不是我的。
4: 哎，别动，喝酒了是不是？
2: 我没有。
4: 吹一下。
2: 您长得真帅。
4: 吹机器，
2: 这款机器真棒。
4: 再给你一次机会啊。超标，酒驾。
2: 不是我。
1: 警察同志，他没有酒驾，这是我开的啊。
2: 对，他是我找的代驾。
1: 对，
4: 那骑自行车这人是谁呢？
2: 缺个人啊。
1: 好帅的。哎，他逃逸了。
2: 没错，
4: 逃逸了。
1: 哎，这是这么情况，警察。就是我俩开着车正常行驶，我们准备右拐。
2: 那自行车他明显他就是逆行啊。哎
1: 呀，对呀，他撞上我们，他一害怕他就跑了。
2: 跑老快了。
4: 往哪边跑？
1: 哎，这边。
2: 哎，这么走了。
4: 按吃鸡那么跑的，
2: 走位嘛。哎，
4: 谁报的警呢？
1: 这都逃逸报的警。
2: 对呀，
4: 逃逸报的警啊，他都逃逸了，干嘛还要报警呢？
2: 我也纳闷了。
4: 总台吗？把北大街西马路交口的报警人电话还有视频发给我。
2: 接电话呀。
1: 我不想接。
2: 多傲娇。
4: 逃逸人报的警，他的电话怎么会在你身上呢？
1: 他怎么在我身上呢？
2: 这啊，逃逸人落下的，我爸帮忙收起来。
4: 等会儿，他不是代驾吗？怎么又成你爸了？
2: 我刚才叫你了吗？爸。
1: 你再大点声呗。不是，警察同志，咱得讲理呀。当爸爸的就不能当代驾了吗？
2: 漂亮。那当代驾的，这就不能是我爸吗？
1: 漂亮。
4: 现在代驾又成你爸了。
0: 爸，这事还没解决啊。
1: 你等会儿，你
0: 不好意思啊，警察同志，给您添麻烦了。
4: 没关系。
0: 爸，我妈听说您被撞了，都担心死了。她。
1: 你是谁呀？
0: 不是，
1: 我不认识。我们两个不认识。
0: 厂长，我爸这怎么了？你不会把他……哎，
2: 这位妇女，我也不认识你呀。
0: 妇 妇女。
2: 别扒拉我，你扒扒拉拉，你以为你是小魔仙呀？有多远走多远。
0: 你给我回来，哎，啊，哎，什么情况啊？不就是我爸报警了，让你喝了口酒被误会成酒驾了，你跟警察解释清楚行吗？
2: 哎，
0: 什么小点声，
2: 什么才艺。
4: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说大爷您怎么了？
1: 我有罪呀，啊，
4: 大爷这事儿一开始我就基本明白了啊，刚才视频上也写得很清楚啊。不是我得说您两句了，哎，你说您这么大岁数骑自行车逆行多危险呢，
2: 多危险。
4: 还有你，嗯嗯，开车看什么手机啊？一会儿跟我去趟队里啊。
2: 我干啥去？
4: 你酒驾这个事实不清晰，得到队里抽血才能弄清你到底是不是酒驾。
1: 哎，没事，大爷给你证明你没喝酒啊，你去，回来之后我等你吃饭。
2: 行，
4: 啊，大爷你得跟我们去一趟。
1: 我干什么去？
4: 对您这种行为我们要进行警示教育啊。大队等你们。
1: 教育。
0: 这什么事儿啊？我回家告诉我妈去。哼，
1: 你别老我妈的，我妈都走多少年了。我妈，
2: 你快走吧。你
1: 不是他让我去干什么？
2: 你说你这么大岁飙车，你多飙，你
1: 是不是有教育？
5: 这水果啊，吃多少洗多少，洗多了放不住，对不对，姑爷？嗯，
6: 对。爸说放不住就放不住，我和水果全听爸的。
7: 解放。
6: 哎，祥子，嗯，
7: 咋不进屋呢？
6: 爸这两天心情怎么样啊？是不是还生我气呢？
7: 这两天你没来，爸心情可好了。
6: 那我这来了，我还是该把甘蔗放外面吧，省得他拿它打我。
7: 你说你还买这么多水果干啥呀？我都买了。
6: 你这是买的呀还是捡的呀？
7: 这话说的，我这梨可贵了，正宗的南果梨。
6: 妈，这是梨呀。啊，嗯，我还以为是俩杏呢。
7: 你少来这套，走进屋来。我
6: 帮
7: 你拿的。
6: 不，
7: 哎呦，我帮你拿，算了。哎呦，我帮你拿，怕啥的。哎呦，这掉了一个，来
6: 走。
7: 爸，嗯，我回来了。爸，哎，这水果放哪儿啊？家，
5: 你瞅把你给累的，买那么多水果干嘛呀？买俩梨得了呗。你还真就买俩梨？
6: 啊，不是，爸，这俩梨是祥子买的。哦，
5: 空手来的。行，坐吧，等着吃现成的吧。我给你俩洗去。
7: 谢谢爸啊。
6: 不是爸。祥子，你跟爸解释解释。
7: 爸，那俩梨确实不是姐夫买的啊。
5: 我知道。
6: 哎，你这解释挺好啊，解释完水果就全成你买的了呗。
7: 那我没买吗？
6: 你不就买俩梨吗？你怎么不跟爸说清楚呢？
7: 这事儿跟爸讲啥呀？真是
6: 啊，这时候孝顺上了。行啊，爸吃着就行。说正事儿，前两天爸接到了一个诈骗短信，说他中了10万块钱奖金，对吧？
7: 可不是嘛，那咱爸就跟着了魔似的，那骗子让他先打过去2万块钱个人所得税，他夸一下子就把钱给骗子汇过去了。你那么拦都拦不住，完事还骂你，
6: 那还次要的，重要的是咱爸这么好面的人，要知道自己被骗了，那年能过好吗？他也不得憋屈死啊。
7: 可不是吗？
6: 所以说祥子，我是这么想的。
7: 这这么多钱呢？
6: 这10万块钱就当是爸中的奖金啊，让爸先过个好年，回头再慢慢让他提高这防骗意识。
7: 撞了，撞得死死的。
6: 啥撞了？
7: 咱俩这份孝心撞了。我刚想着拿10万块钱把这咱爸这坑给填上，你看咱俩想一块儿去了。
6: 那咋不填呢？
7: 我没钱。
6: 那想的你啥意思啊？你就一分钱不咋的掏呗。
7: 你说的这叫啥话？我当儿子我不掏钱我还是人呢？
6: 你是不是人现在很模糊？
5: 喂，儿子吃梨
7: 啊。谢谢爸。
5: 姑爷来一个。
6: 谢谢爸。要爸你吃吧。
5: 好嘞。这水果啊，吃多少洗多少，洗多了放不住，对不对，姑爷？
6: 嗯，对。爸说放不住就放不住，我和水果全听爸的。
5: 哼，这什么钱啊？哦，
7: 爸，这是那个你中那个10万块钱奖金，给你拿回来。
5: 哎，拦呢？啊，你怎么不拦了呢？还我上当受骗了？我告诉你，全世界的人被骗，你爸都不可能被骗，能骗你爸的人还没出生呢。
7: 何止没出生啊，都没怀上。
5: 这看似是一个偶然的小幸运， 其实都是爸多年来的社会阅历加上果断的出击搏出来的一笔奖金。哥，你能挣到手吗？

0: 不但挣不到手，你还得把别人耽误了。
1: 还真是，咱爸这辈子吃过的盐比你走过的米都咸。
2: 这说的是啥呀？啥叫吃过的盐比走过的米都咸呢？那到底是盐咸呢，还是咱爸脚咸呢？
0: 还我上当受骗？我把女儿嫁给你，才是我这辈子上过的唯一一次当。
1: 爸，你干啥去？
0: 存钱去。
1: 我陪你去吧。
0: 不用，这200块钱拿着啊，以后去人家买点水果，别老空着手。
2: 我没买水果啊，我哪次空手来的？仨人洗俩梨，谁爸能干出这事儿来？你姐嫁给我，她不幸福吗？嗯。可这膨胀成啥样了，他被骗了，就好像他把骗子给骗了似的。我跟你说，再这么下去啊，那骗子骗他都没有成就感，那骗一次上一回当。这回行，这10万块钱的坑我给堵上，那下回呢？谁堵？你堵啊？
3: 我堵？我就不能让这种事再发生。
2: 一提钱你怎么成长那么快呢？
3: 不是，我跟你说姐夫，我跟你说，我瞬间我就意识到这事儿已经火烧眉毛了。姐夫，我跟你说，咱必须马上给咱爸上一堂生动的教育课。哎，咱就学骗子那一套，咱也好好骗骗他，咱让他明白，他不是神仙，他也会上当受骗，怎么样？
2: 这招太好了啊！咱现在就上网学，真的。嗯，我告诉你，咱们现学都能把他骗了，你信不信？
3: 但我跟你说，那太低端的可不能学啊，被他戳穿了，他更得上天了。
2: 这个行，这个不低端。绑架。我就给他打电话，我假装那绑匪，我就把你绑了，我看他信不信。走，咱现在找个没人地方，再给他打电话去。
0: 小董接电话，肯定又跑出去喝酒去了。喂，
2: 喂，是胡自信吗？
0: 是我，你谁？哪位？
2: 你儿子现在在我这儿。
0: 你让他少喝点，赶紧回来。
2: 没说完就给挂了，是不是我这语气不太像绑架的呀？
4: 你像给我请假的。
3: 你厉害着，你拿出气势来。
0: 喂
5: 喂，姓胡的。
0: 你管谁叫姓胡呢？没大没小的，你再说一遍，信不信我抽你？
5: 对不起，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
3: 你怎么还给挂了你？
2: 爸生气了，扬言要抽我。
3: 他现在不是你爸，你现在是绑匪，绑匪，你厉害点。
0: 哎，
2: 喂，听好了，在我没把事情说完之前，咱俩谁也别挂电话。你儿子被我绑架了，赶紧给我拿100万的赎金啊！我保他留个全尸。
0: 全尸？
3: 哎，什么声音？哎。
2: 是做的水开了。哎，
6: 我救心丸，我救心丸呢，我。哎，
3: 不好了，不好了，爸在找救心丸了。你怎么？你说绑的不是我，绑的是你。
5: 不是，我也够呛了。喂喂，老胡涛，你儿子是不是叫瞿德荒？
0: 你说的那是我姑爷。
5: 对，就是他。你这样，你先把药吃了。
0: 那不用了。绑匪，你看咱们商量商量啊，我儿子你要100万，我姑爷你要多少钱？
2: 什么意思啊？我听这话，你儿子和你姑爷之间差价还不小呗。行，你出价吧。你姑爷在你这值多少钱？
0: 3万。
2: 多少钱？
0: 25000。
2: 你刚才说3万？
0: 那你还问？
2: 我是死都不敢相信你姑爷在你这这么不值钱。不值钱是吧？给我打。
0: 别打，这钱我给你，让我想想啊。10万块钱奖金，20000块钱税钱，又给了姑爷200块钱买水果。这样，你也别100万了，我也别3万了，咱俩折个中，79800，你把姑爷给我送回家，行不行？
2: 你这是一分钱都不想往里搭呀？不是，我就不明白了，老头啊，你姑爷在你那儿咋就那么不值钱呢？你拍拍胸脯问问你自己，你姑爷这几年干的怎么样？家里上上下下大事小情，啥不是指着他？
0: 行。那你把卡号给我，我把79800给你打过去。
2: 79800，谁同意了？
5: 100万，一分钱不能少，要不然撕票。
0: 别，
5: 给我打，打到他给钱为止。
0: 绑匪，咱们。 咱们商量商量。
2: 好，你他妈拖拉拖拉拖拉，招招致命啊，全打麻将上了。哎呀，不好说。
7: 我的天啊！我的拖拉拖拉，哎呀哎呀，
2: 拖拉拖拉，哎呀哎呀，赶紧把钱给我打卡里吧。哎呀，哎
0: 呀呀呀，我还打啥卡里呀？我亲手给你多好啊。
2: 亲手？你当我傻呀？那我位置不就暴露了吗？哎，赶紧打钱吧！哎呀，这么接近完美的姑爷给打成这样，哎呀，
0: 哎呀，别打我好姑爷，不就100万吗？给我给
2: 什么？
0: 不够我再给你100万，还不够的话，我卖房子，我卖身，我也把这钱给你凑上。
2: 别再往上添了，足够了。为什么突然对他这么好？他有可能还不起的。
1: 爸那是逗你玩的。
2: 不可能，爸这辈子都没这么真过。
1: 哎呀，穿帮了，
2: 穿帮了。不能啊，我刚才演的多真呢，怎么能穿帮了呢？哎，爸去哪儿了？给我打钱去了？不能啊，卡号还没给他呢。捐肾去了。妈呀，完了，那哪个医院要收了他的肾，那是倒了霉了。那爸上哪儿去了呢？啊，爸，再吃个梨不？补补肾。
0: 不用了，吃甘蔗吧，这个更补。
2: 行行行，咱家俩一起补。
3: 我就你讨厌我，我就你讨厌我，你
1: 这是装疯子！
3: 我打他！
1: 你
3: 老叫
1: 爸，
3: 你老打他！
1: 你干什么呢？
0: 嘿嘿嘿，
8: 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呀呀呀！
0: 哎呀，那笨蛋玩意儿，练一上午了都踩不上点儿。
9: 竹竿舞这玩意儿就这样。你踩上点了那是跳舞，踩不上点那就是上行啊。这脚脖子挺疼吧？哎呀
2: 呀，都敷弄了。哎呀，
9: 胡大爷，哎，前两天你是不是收到了一个奔跑吧老太太栏目组发来的中奖信息？
0: 对呀，他们说中奖了还能参与节目，我还等着跟老太太们跑一跑呢。
9: 大爷，没那好事，你是遇到电信诈骗了啊？
10: 不是，大爷你咋还不明白呢？你被骗了，那条信息是骗子冒充栏目主的名义给你发的。
9: 放心，嫌疑人已经抓到了，钱也追回来了。
0: 不可能，我不可能被骗。那十万块钱奖金我都到手里了。
3: 不是爸，你确实上当受骗了，那我们没敢告诉你，怕你上火。你收那10万块钱是姐夫拿的。
2: 把那小钱啊别往心里去。
0: 你说你这事儿整的，你说你让我
3: 老脸往哪搁呀？
9: 大爷，记住，天上掉馅饼一定是陷阱，家人多劝阻，时刻要提醒。
10: 那行，有空到局里把手续办一下，这把钱领走。
2: 谢谢警察同志啊，回头我们就过去。
0: 不客气。回头怎么去啊？
2: 叫个车呗。
0: 叫车？二位警察同志，你们怎么来的？
9: 开车来的，
0: 正好坐你们车走。行，
2: 怕是不服不行啊！警察便宜都敢占，
0: 这怎么能叫占警察便宜呢？这大过年的，你好意思让警察空车回去啊？
11: 知道什么是老丈人了吧？不是亲爹，胜似亲爹，这是咱中国人独有的那份亲情。趁着老伴不在家，偷着来口小白酒，哎。滋儿喽，来一口，精神抖三抖，再来再来。哎呦，坏了坏了，我老伴怎么提前回来了？赶快隐藏啊！哎哎哎哎，来了来了来了！谁呀？
12: 您姑爷，猫哟，
11: 多大人还跟我藏猫啊？
12: 爸，
11: 坐。哎哎、啊，我闺女呢？
12: 来的路上了。哎呀，爸，您说这大过年的，什么东西没给您买？
11: 虚伪啊！这不就是东西吗？
12: 爸， 不是东西啊。怎么说话呢？说连了，说连了。您快坐坐，您的这份在这儿呢。
11: 但这不能给我呀。啊，咱家的规矩你丈母娘管钱呐，你得亲自交到她手上，她得乐呵。
12: 行，哎呀，哎爸啊，我妈没在家
11: 啊？没有，跳广场舞去了。
12: 太好了，爸，
11: 等会儿，好家伙，你是叫爸呢，你还是要把我吐吐了我啊？爸，
12: 我问问您，在这个家，您是不是最疼我？
11: 必须的，一个姑爷半个儿啊。
12: 所以说呢，啊，有点事想求您
11: 说。
12: 就这个游戏机挺贵的，嗯，哎，拿我私房钱买的。那个就是这点事儿，这个东西现在在我媳妇儿那儿等于是定时炸弹。待会儿他来了，哦，您就说。这是您送我的，
11: 那可不成啊！你藏私房钱，我就不满意，还让我啊跟你合伙骗我自己的亲闺女，哎，门都没有啊！
12: 我不是说让您跟我一块骗我媳妇儿，嗯，是连您媳妇儿一块骗。
11: 这什么？
13: 呀，姑爷来了！
12: 啊，哎妈，您回来了！哎，
13: 等会儿啊。这屋有酒味儿啊，
11: 有酒味儿。
13: 你是不喝酒了？
11: 没，
12: 妈，我喝的。临来的时候，跟我们小哥几个整了一口。
13: 傻子，哎，你爸就是因为爱喝酒，心血管不好，嗯，现在我一口都不让他喝，
12: 不让他喝啊。
13: 呀，姑爷，这是你拿来的啊？
12: 是。
13: 这什么呢？
12: 定时炸弹。不是那个油
11: 氧面部按摩仪，
13: 美容的。哎呀，
12: 对。爸，
11: 愿意替我藏着了，谁让我疼姑爷呢？嗯，
12: 够意思。
13: 哎，这个怎么用啊？啊？
12: 对呀，啊，爸。哎，这个东西它怎么用呢？
11: 这个东西。老伴儿，咱姑爷都不知道怎么用，哎，我估计咱们老两口也弄不明白，赶紧拿回去给我闺女用，你妈她用不明白。
12: 好嘞，
13: 等会儿，嗯，我肯定能弄明白。
11: 完了，这东西被扣了。
13: 是这么用不？
12: 哎呀，爸爸呀，我那是最新款呢，我那手柄。都是我妈蹭掉漆了。
11: 我看看你那手柄掉漆了，你妈那脸蛋子都得秃噜鼻了。
14: 我回来了。
15: 哎呀，你这手里拿的什么东西啊？
13: 美容按摩仪呀。
15: 这不是游戏机手柄吗？你什么意思？你让我妈给你游戏机包浆啊？
12: 这个时候您是不是应该讲两句？
11: 你太不应该了啊。行了，赶紧收起来。哎，闺女回来了，咱一块儿吃饭去，爸就等着你呢。
15: 等会儿。哎，说吧，游戏机哪来的？
13: 不是从你那拿的钱吗？
15: 没有，我怀疑他有小金库。
13: 有小金库？
11: 有小金库。
12: 爸，您就别上那边站队形去了。
15: 你说钱到底哪来的？我
11: 闺女，不就买个游戏机吗？也不是什么大事儿吧。
15: 他背着我藏私房钱，这事儿我可忍不了，
13: 必须让他说明白，不然我白包浆了。
12: 行，我坦白，这个游戏机这是
11: 我给他买的。
12: 对了，
15: 您给他买的？
11: 对呀，啊，我不疼姑爷吗？咱们家从你姥爷那边就是这样的。嗯，再说了，男人至死是少年，不要管得那么严。我的姑爷我了解，从来不藏私房钱。啊，行了，这事儿可以翻篇了。
12: 翻篇，
13: 你给买的？
11: 对呀，啊。
13: 你所有的银行卡所有的钱全在我这儿，你哪儿来的钱呢？
15: 你哪儿来的钱呢？您哪儿来的钱呢？
11: 我哪儿来的钱？你

0: 小子不清楚吗？
1: 我当然清楚啊，我清楚，我爸这个钱，他，对，他为给我买东西，我爸他借，
0: 我借的，
2: 跟谁借的？
1: 跟楼上张阿姨借的，
0: 张阿姨借的。
2: 老张太太借你钱？
1: 因为张阿姨看上我爸了。
0: 我们俩对不对？不对，你怎么弄出作风问题来了？我跟你说，老伴根本没那么霸总事儿，你千万别往心里去。
2: 我根本就没相信。
0: 哎，那就还好。
2: 你现在就坦白。哎，你把钱都藏哪儿了？哎呦，是不是藏柜子里了？
0: 老伴儿，我从来不藏。
1: 妈，不可能！
0: 我不行，
1: 我打开给您看吧。你看，这里边哪有钱？哪有钱吗？
2: 没藏钱，藏久了。嗯，我先给你记上一笔，再看看还什么地方藏钱了。
0: 老伴儿，老伴儿，咱家的犄角旮旯你最清楚了。你说我能藏哪儿啊？
1: 妈，我这么跟您说吧，我藏钱，我爸都不可能藏钱。
3: 嗯，那你要是藏钱，会藏哪儿呢？嗨，
1: 一般都是沙发缝里。
3: 妈，又100。
1: 有的时候也放花盆里。
2: 这儿有100。
1: 不是，不是，后边有的时候也。哦，
3: 有100。
1: 爸，你窗帘后边呢？
2: 有100。哎呦喂！姑爷，继续你的推理。哎呦，
0: 爸爸，我这嘴是不是开光了？你不是嘴开光，你上辈子是精犬呢。
1: 我不知道您藏的这几个点，我要知道我不都绕开了吗？
0: 就
1: 我就应该说应该在沙发底下。
2: 听这感觉猜中了。
3: 妈，有个饼干盒。
1: 爸，他们好像发现您的老巢了。
3: 有钱，还有封信，寄信人金美丽。
1: 爸，这金美丽又是谁呀？
0: 这金美丽，
1: 行了，您别说了，您对姑爷这么够意思，你瞧我的，哼，拿过来吧你。哎，爸爸，秦美丽已经进我的肚肚了。
3: 你有病啊！那信在我妈手里，你吃个信封干什么呀？
1: 爸，没办法了，您坦白吧。这金美丽金阿姨又是谁呀？
0: 什么阿姨呀？金美丽是我老丈人。啊！
4: 翰林五儿，外孙女刚出生，你工资有权交家里，随信寄钱，自己留着，全做个你不惊动烟火的小仓房吧。
0: 这就是我的岳父啊，他在信中跟我说，你虽说现在是一家之主，但是在我眼里你永远是个孩子，一定要记住，男人这左口袋里装的是照顾家人的千钧重担，这右口袋里呢藏的是一杯犒劳自己的小酒。孩子，如果缺了零花钱，你就张张口，岳父我出手。姑爷，哎，知道什么是老丈人了吧？不是亲爹，胜似亲爹，这是咱中国人独有的那份亲情。都记在心里了，
1: 记着了。
0: 现在我替姑爷坦白交代，那游戏机是他偷着攒钱买的，
3: 藏私房钱。哇，藏私房钱！
0: 哎，干什么？干什么？下不为例。我跟你说啊，闺女，再也不许打他。
1: 爸，爸，你是不是拦的稍微晚了点儿？他都打完了。
0: 这我也得说你，哎，别老藏钱呐，伤感情。嗯，真需要了， 爸给你掏啊。哎呀，爸，
2: 不好意思教育别人呢、啊啊。你那400块钱你忘了？酒钱没收了、哎，酒也不能喝了。哎，不过今天是过年，哎，允许你喝一小杯。
1: 我请咱吃好的。哎，外边封硬吧，你戴点帽。哎，这里怎么还100啊？
2: 哎呀，老头子，你还当藏钱了？
5: 你知道什么叫做孝敬吗？老人需要的是什么吗？他不差钱，他需要的是陪伴。
6: 爸爸，我，爸爸，爸爸，哎，
7: 不是，帆哥，你别捣乱呢。
8: 我看大伙都答应了，我也跟叫一声。
7: 我说这医院外边这么乱呢？
8: 不是你干嘛呢？你在这儿？
7: 我来看我未来岳父来了。哦，
8: 我也是看我未来老丈人。
7: 哎，是吗？啊，
8: 他住哪个病房？
7: 就这屋。
8: 巧，我也是啊。那走吧，赶快去看。
7: 别，不是，先别进去。
8: 怎么回事？
7: 帆哥，你不知道，我未来老丈人特别不喜欢我，一点不给我好脸。
8: 我大概知道什么原因。嗯，可能大家不知道，小胜这个人嘴不会说话，你不像我嘴那么甜，所以我老丈人一看我会说话，他就喜欢我，他支持我所有的梦想。
7: 那你说这话，咱俩能一样吗？
8: 怎么不一样了？
7: 你让大伙儿看看啊！
8: 区别也不是很大，自信一点好不好？跟我学，一会儿进去我怎么跟我老丈人说话？我嘴多甜，你照着我那样去说。
7: 就是你说什么我就说什么，
8: 保证行，肯定有个改观，好不好？
7: 好，走走走。
8: 哎。爸爸，睡着了。
9: 帆帆啊，
8: 爸爸来看您来了。
9: 快来离我近一点。
8: 气色好多了，
9: 是不是？哎呀，老丈人看女婿越看越稀罕呢。
8: 知道，爸爸，其实我也自责呀。嗯，我平时工作太忙了，要不然我就在这儿搭一个折叠床，我天天晚上伺候您，陪您。哎
9: 呀，有这心就行了。嗯。
7: 爸，我来看你来了。哎，爸，你是不是想说老丈人看女婿越看越稀罕？哎，爸，我就是自责呀，我真应该在这儿摆张床，然后让你躺着陪着你。
10: 一成，哎，这是老人这周的伙食菜单。哦，老人家身体恢复得挺好的，过两天就能出院了。
8: 那我就放心了，谢谢您。
10: 不客气。
8: 爸，您看看这是菜单。嗯，
10: 给，这是老人的 CT 片子，老人家刚刚做完手术，麻药劲儿还没过呢，一定要注意多休息，不然可能会有术后反应。
7: 那我就放心了。
10: 脑子有问题吗？
8: 爸，嗯，刚才护士说啊，说您身体恢复得不错，
9: 是，
8: 这我就放心了。
9: 哦，我也觉得恢复不错，
8: 是吗？
9: 你看我这灵腿脚啊，这胳膊这特别灵活，你
8: 起来运动运动，来，爸，抻抻。
9: 你看，这腿脚
8: 真年轻，我爸。爸，我这毫不夸张，我实话实说啊，您至少还能活500年，轻轻松松的。
9: 拉倒吧。
7: 爸，刚才护士说你可能有术后反应。那我就放心了。爸，大夫说你得多活动啊，啊，多，我帮帮你。
9: 等过过来，走走。
7: 哎，这个嗯，哎哎哎，爸呀，就你这个身体状况，最多还能活5年。爸，你先躺会儿，我出去一趟啊。
8: 哦，爸，您稍等一下。哎，
9: 好，您忙您的。
8: 怎么样，
7: 凡哥，不错啊，
8: 不操使吧？
7: 我老丈人也没打我，也没骂我，
8: 那就有进步了。
7: 行吗？但是还有个事儿啊，我给我老丈人带东西了，不会说呀。啊，
8: 给岳父带东西了？
7: 那可不，
8: 我也带东西了。
7: 你也带？
8: 我带了。哎，带了。 还是老规矩，一会儿我进去，你看我怎么跟我岳父聊天。
7: 好，
8: 你按我那个说。

0: 好吧？
1: 行行，
0: 站着看着啊。哎，爸，
2: 哎，
0: 我刚才啊跟您老去取礼物去了。
2: 什么呀？
0: 这是今天我看您的一份礼物，一片孝心。这是竹子。
2: 哎呦，这我也不是熊猫啊。
0: 不是让您吃的啊。都说竹子啊象征着长寿，我祝您老就像这竹子一样身体健康，万寿无疆。喜欢吗？
2: 喜欢喜欢，这个寓意太好了。哎呀，我感动。哎呀，我扬起来。
1: 爸，我给你带礼物了，你看，王八汤。这王八象征着长寿，我就希望您像这汤里的王八一样，身体健康，万寿无疆。不是爸，我的意思，你比王八活得长。不是，王八没你活，你俩活得，你俩一块儿活得长。爸，我再出去一趟啊。
0: 这么快？怎么了？
1: 不行了，凡哥。
0: 怎么不好使吗？
1: 好像不高兴了。
0: 哦，你这样吧，你也是确实是笨，我教你也是有点费劲。咱们大老远来看岳父，咱们把正事儿办，明白吗？正事儿。
1: 不明白。
0: 跟我学好不好？我怎么说你怎么做。
1: 行，
0: 好吧。
1: 行行，
0: 保证你不吃亏，兄弟。爸爸。哎，我又回来了。哎呀，我刚才出去接个电话，我也想跟您汇报汇报我最近的工作。哎，
2: 说说说说。
0: 是这样，最近呢我们单位小王啊买车了，他未来的岳父给买的。小赵也买车了，也是他老丈人给买的。结果这事儿让我爸知道了。刚才他打电话，他说非要给我买一个，我当时我就义正言辞的给拒绝了。我说人家都是老丈人给买，你亲爸爸给我买，您这不是挑拨我和岳父之间的关系吗？
2: 哦，是是是是，有点挑。没关系，回头我也给你弄一个。
0: 真的呀？
2: 真的。
0: 谢谢爸。
2: 哎呀，应该的吧。
0: 我正需要车呢，要不然看您老来不方
1: 便。爸，我刚才出去接了个电话，我们单位啊，您不知道，小王买车了，是未来岳父给买的。小张也买车了，也是未来岳父给买的。我爸听说这事儿啊，非要给我买一辆，我当时就把他拦住了。我说你什么意思？你这明显不挑，他挑你呢。不是，我那意思，等您出院了，我给您也买一辆，啊，这样您以后就不用骑您那小电驴了，对吧？别。怎么了哥？
0: 不对呀，我刚才明明示范的是要一辆车，怎么到你那儿变成搭一辆车呢？你是听不明白中国话还是傻呀？
1: 不是帆哥，我老丈人挺不容易的，我就孝敬孝敬他。
0: 你这叫大逆不道。你知道什么叫做孝敬吗？老人需要的是什么吗？他不差钱，他需要的是陪伴。没有车我怎么陪老丈人？
1: 反正我觉得你这样不好。
0: 不是，你说你是什么意思？你，我跟你说，就你这样，你们俩早晚得黄。哼，行，你小子不听我的是吧？爸，
2: 凡凡，
0: 您说咱买个什么车好呢？
2: 你这样，爸呀也不多，就这10万块钱呢，你拿着随便买一个吧。
0: 谢谢爸。哎呀，这不好意思。
1: 爸，你想买个什么车呀？这样，我这儿啊攒了10万块钱，您拿着，您就看着买。
2: 我呀，
0: 爸，我想跟您汇报个情况
2: 啊。
0: 我和小高呢打算登记结婚了。
2: 好事。
0: 您开心吗？
2: 开心开心。
0: 我们都激动坏了，但是这马上就生孩子了，您愿意让自己的外孙子在我们这儿挤着吗？很封闭的。
2: 是是是，那这样，你们俩结婚到我那三居室去，我一个人好办。不行，我出去租个房。
0: 别呀，你还没、啊、你还没有中介电话呢。我这有正规中介电话，要不
2: 那你
0: 记一下。
2: 这路
0: 多少钱？
1: 我看你是真不要个脸了，
0: 怎么跟我爸说话呢？
1: 你什么人呢你？
0: 我怎么了我？
1: 你人不就闺女跟你搞个对象吗？怎么的？房也给你了，车也给你了，钱也给你了，怎么着？退休金每月都打给你是怎么着？
0: 兄弟是这样啊，可能我们俩有误会。就每个人的世界观、价值观表现都是不一样的。其实我这是我自己的一种孝敬的方式。
1: 什么孝敬？你呢？你那是孝敬吗？你
0: 怎么不是孝敬了？
1: 有你这样的吗？
0: 我孝敬是我爸爸，又不是孝敬你老丈人啊！
1: 不能这样。
3: 你们干什么呢？这是病房，要吵出去吵。
0: 走，隔壁病房吵去。走。
3: 等会儿，一床的住院费得结一下了。
0: 谁是一床？
3: 家属听不明白吗？
1: 一床，这儿一床，这是二床，
0: 这是一床。
3: 对，
0: 家属，
3: 没错。
0: 抱歉，我跟他闺女还没领证呢，现在还不是家属。
1: 这一说到交钱就不是家属了，刚才给钱的时候可亲着呢。
0: 我跟你说，我跟谁都亲。
1: 你就跟钱。
3: 再吵，把你们都轰出去。不是家属的，请离开。
0: 再说一遍，
3: 不是家属的，请离开。
0: 爸，我领完证再来看您。
3: 什么人呢？
1: 护士。我爸这住院费，我现在就去交去啊！
3: 好，
4: 不用，
1: 爸，你别这该交。哎，
4: 不用了。
5: 我说老哥呀，你看你这女婿多好啊啊，人又老实，还有担当，不像我那个呀。
3: 刚才那个确实不咋样，就会耍嘴皮子。
5: 可不是嘛，我可不能把我姑娘嫁给他呀。
3: 对，要找，就找个老实的。
1: 我干嘛呀？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请出示行车证和驾驶证。
8: 在哪儿呢？
9: 是不是放手扣里了？
7: 手扣。这人是你吗？
10: 你藏的这几个点我要知道，我不都是 OK 了吗？就是，我就应该说应该在沙发底下。
11: 听这感觉猜中了。妈，有个饼干盒。
12: 这10万块钱的坑我给堵上，那下回呢？谁堵？你堵啊？
13: 我堵，我就不能让这种事再发生。
14: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5: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16: 文质彬彬，人厚君子。
17: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8: 陆明业风雅无比。
1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19: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20: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
21: 不是。
19: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22: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

0: 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0: 期特别节目《青春皆闪耀》，
1: 这里融汇国风潮流星光，这里绽放青春闪耀锋芒。哇，
2: 太燃了！
3: 我们就是顽强的小火苗。
4: 如果没有天赋，那就一直重复。
1: 24支青少年街舞团同台逐梦，
5: 霹雳舞的难度是极高的，
6: 都有高输出高技巧的表现，
7: 给我们展现了一台具有国际水平的精彩 battle。
1: 以蓬勃朝气绘就大国少年的自信昂扬，
7: 都是我们大国少年的风范。
8: 这个舞台上没有输赢，
9: 努力可以战胜天赋，我们的这个舞台能给我们那么多的孩子来绽放光芒。
1: 全民唱舞暑期专场，青春皆闪耀，武力全开，燃爆今夏。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0: 无与伦比，宝贝第一。
11: 哇，他好聪明，来，好棒。
8: 这不就是杂技吗？
12: 选手们已经冲出了起跑线，开栏架已经成为选手们的必修课了，还有一线机会，有望逆袭，
11: 加油！
12: 马上要到终点了，
11: 出现了、
13: 你们每一个人都是金牌宝贝。
14: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1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按

0: 家好，我是杨帆。运动强健体魄，汗水释放快乐。对于孩子们来说，体育运动是最为积极有效的成长课堂。所以在这里，我们为0至4岁的人类幼崽们打造了一场专属的体育盛会，专门来记录他们的每一步跨越以及每一次成长，当然也会见证属于他们人生第一次的高光时刻。接下来就让我们用最最热烈的掌声，有请跳水世界冠军、奥运冠军何姿带领的队伍初生牛犊队。
1: 你们好，宝贝儿们。哇，
0: 这么可爱的小伙伴，哎，欢迎欢迎。小长颈鹿，你脖子好长啊。哎，欢迎欢迎。还有骑车进来的哈，他是一只羊，他骑着狼上来的。小小运动员们精神抖擞，信心倍增的被他们的监护人抱进了赛场。

0: 接下来即将入场的是由演员孙倩所带领的队伍——虎头虎脑队。伙伴们，还有小螃蟹，海鲜都来了。啊，你好，你好，哎，哎呀，欢迎欢迎、啊！哎呀，宝贝们，哎呀，这俩爸爸怎么看那么眼熟呢？欢迎各位，欢迎欢迎，也欢迎两队的教练员。跳水的世界冠军何姿
1: ，Hello， 大家好，
0: 欢迎欢迎。演员孙倩，
2: 大家好，我是虎头虎脑队的教练员孙倩。
0: 欢迎欢迎，我觉得你们今天推荐的队员简直太棒了，所有运动员一出场，这个造型就特别的吸引眼球。比如说，这位小朋友自己骑着车来的。
1: 骑着狼座驾，
0: 这是李丽爷爷哈。李丽爷爷介绍一下，这个车这是您给改装的吗？
3: 你设计的，这是其中一，
0: 您自己设计的。哎呦，
2: 你能把我孩子送你们家去玩玩吗？
0: 啊，你好你好，哟，这是小青蛙吗？你好，
4: 是章鱼。
0: 啥眼神啊？对，这好几只脚呢。章鱼宝宝哈，这位小朋友我印象也很深，刚才自己。踩了这个滑板是吗？他才多大呀？
5: 他现在一岁两个月。
0: 一岁两个月就会滑板了。朝叔叔这个方向来。

0: 很坚强的。
1: 是不是错了？好不好？啊，没事，那我再来霍霍一下这边的队员。
2: 你不要过来啊！
1: 这是我特别熟悉的朋友啊，相声演员吴南言，喜剧人盛伟，欢迎二位。早知道你们当爸爸，但是平时接触的时候从来没见过宝贝啊，也没见着你们有什么爸爸的样子，所以今天你们这个父爱的这个光环就上来了哈，欢迎欢迎。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的是宣誓的环节，首先我们邀请何姿来代表我们教练员进行宣誓。
0: 我作为教练员代表宣誓，我们将全身心投入比赛，尊重并遵守本次大会规则，让运动员以公平积极的态度参与项目，发扬体育道德精神。宣誓人何姿。
1: 谢谢何姿。接下来有请我们的运动员代表豌豆以及我们的教练员代表孙倩进行宣誓和领誓。
3: 我作为运动员代表，
4: 我作为运动员代表
3: 宣誓。
4: 宣誓，我们会，我们能够强参加比赛，赛出风格，赛出水平。
3: 宣誓人刘银珠。
4: 刘银珠，
3: 好棒。
1: 谢谢我们这位斑马小朋友。宣誓环节过后，就要请我们的各位运动员们到我们的备战区去做准备了。祝你们每个人都能成功。今天我们现场呢还请来了两位特殊的嘉宾，首先让我们欢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体育评论员于佳。
5: 全力以赴，
1: 谢谢佳哥，
5: 争取不拖后腿。
1: 另外一位呢是我们的育儿专家张雅莲老师。
6: 大家好，
1: 欢迎欢迎。另外呢，大家我们还有现场的吉祥物，来自中国电视报的抱抱，也是我们啦啦队的队长，欢迎抱抱。接下来言归正传，我们首先要进行的第一个赛事呢是爬行组预选赛。首先让我们有请两队的教练员带领着自己的队员们登场。我们首先要进行的第一个赛事呢是爬行组男女混合预选赛，
0: 带着我们的团队出发了，
1: 欢迎欢迎。这是有史以来我在电视上看到的年纪最小的运动员们哈，现在看起来他们每个人都萌萌哒，但是这都不是一般的战士，因为他们都有自己的战斗值。
5: 我们先看初生牛犊队的爆米花，注意他在精力值上非常趋近于饱和，但是抗老值这方面稍微的低了一点。
3: 哎，我们讲说通常好动的孩子也好奇心强，然后也容易对周遭的事物产生浓厚的兴趣。
1: 爸爸是博士，妈妈是硕士，所以人家从小能不好奇吗？
5: 好家伙，
1: 在孩子这么小的时候是怎么培养的？
7: 从小培养他比较好的习惯，比如说
1: 这么小就要培养学习的习惯，
7: 不一定是学习，比如说把奶瓶冲好了给他，他可以自己拿喝奶，
1: 喝完他自己负责刷吗？
5: 下一位选手是王子涵，这是我们这个节目录制的最典型的一张六边形。
1: 这位小朋友是在我们爬行组最为高瘦高龄的一位选手。
5: 高瘦？
3: 为什么？
1: 现在已经16个月。嗯，其实按道理来讲，就他的爸爸妈妈预期这个时候他应该参加的是跨栏比赛。
7: 对对。
1: 但是孩子迟迟不肯站起来，就是喜欢爬。
8: 所以在这里也希望小柠檬能在外面走出他的第一步。
5: 接下来看阿派啊，抗干扰和精力分贝勇气都比较理想。
1: 派派在小姨的怀中，他很享受，那就是
9: 他喜欢他抱多过于我。
1: 就小姨带派派会多一点，对吗？
9: 一直是他带，特别靠谱上的。
1: 小姨讲讲吧，为什么那么喜欢这个侄女？
10: 小时候我姐一直欺负我，然后我就想着长大了我可以欺负她的小孩，但是没想到是她的小孩一直欺负我。
1: 结果是两代人在欺负你。
10: 对，但是我特别的可爱。
5: 再往下，这位是依依，基本上是一个六边形战士。
1: 你看他那个关键词写的，只要笑一笑就把你迷倒。一笑一个，现在需要你笑一下，给我个面子好不好？ 谢谢谢谢，看看特别怕没面子。接下来了解一下我们虎头虎脑的战斗力。
5: 多多啊，他的六边形也比较充盈，比较饱满，
3: 均衡。
5: 那么我们就拭目以待。接下来是季木言木木，他的抗干扰值是满分。
3: 不是，我觉得就已经很牛了，因为就是他的专注力会非常好。
1: 你好，你好，你看他很喜欢我，对吧？能握个手吗，宝贝？哎，我不理你，你偷袭我，我一过来你还不理我。那行，我那叔叔了解下一位选手了哈。
5: 七天，运动精力相当旺盛，你看他运动值和速度值都挺高的。
1: 这个七天啊，他比较喜欢盘一些东西，比如说盘核桃啊，盘珠子呀、啊。但是他又和老爷爷们盘东西的方式不太一样，他不喜欢用手盘。天天啊，给我们上个才艺呗。
6: 谁说我今天就得表演呢？
11: 饿了，饿了，饿了，
1: 吃一口盘一下行不行？哎，哦。棒子！哎呀呀，掌声鼓励，掌声鼓励，掌声鼓励！
5: 最后一位出场的，这是麦穗儿，他的运动状态是比较出色的，他是很有活力的。
1: 麦穗儿妈妈有了麦穗儿的时候，想给宝宝找一个早教中心，家附近没有合适的，所以一气之下自己开了一个。
3: 这样呀？
1: 所以一切为了孩子哈。好，爬行组男女混合预选赛马上就要开始了，在正式开始之前，我要请上我的另外一位搭档，他就是我们的国家二级裁判员白小月。小月好。爬行组的规则，第一位到达终点的得八分，第二位七分，以此类推。特别强调，运动员在比赛的过程当中不可以站立，不可以行走，只能爬。两位教练员可以选择一样顺手的道具进入到现场逗引我们的运动员们。现在我们的运动员已经等不及了，请听我的口令，三二一，开始。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的是宝贝第一爬行组的预赛。选手们已经出。

0: 起跑线，但有的选手一冲出起跑线就辨别不清方向了。孩子，看到了，
1: 看到了，看到了，
2: 我们来了，教练来了。
0: 现在教练员何姿已经开始给予正向的干扰，
2: 看这，我们往前跑好吗？加油，真棒哎，好棒好棒！
0: 看来何姿还是比较会引导，手拿两个玩具啊，及时调整方向。
2: 我们有一个实力派，
0: 大派他遥遥领先，其余七位选手，大派现在坐在了地上，暂停了比赛。
2: 这儿放一个，这儿放一个，可以选择一个，好不好？谁把拉？哎，来给他。
0: 孙倩也在循循善诱。麦穗在场地上稳如泰山，嗯，非常稳健啊。
2: 小柠檬。多多。
0: 注意。
3: 你看看我。看看我，
2: 好吧。
0: 七天加快了速度，开始逼近阿派了，有望逆袭。
2: 加油！
0: 七天现在也坐在了场地上。教练员交流之后，向相反的地方爬去。
2: 给你，来那边。不行，不是那个方向，不是那个方向。那边，那边。
4: 我太难了。
3: 才爬两下你就累了呀？你爬三下行不行？才人生第一步，不至于。我都爬了42年了。
0: 最爱笑的依依现在在场上哭泣了起来。
2: 她哭得好委屈。依依加油！
3: 真的，有时候你不想面对，但你也得爬。人生就是如此。
2: 加油，依依，你玩一会儿啊、哦，平复一下，平复一下，平复一下。
3: 宝贝儿，走啊，总要迈出第一步啊！来呀、啊，
0: 爆米花，它在速度值上非常趋近于饱和。
2: 阿宝，阿宝，
1: 小姨，
0: 阿派，注意，注意啊！哎，除了要看教练以外，还要看小姨啊。西兰花和小姨可能更有用一些。现在阿派，那个你爬向的好像是别人的妈妈啊。对，阿派，小姨在隔壁啊。
1: 阿宝，小姨呢？阿派，你过来。
0: 好，现在阿派是第一名，阿派第一个通过了终点，恭喜阿派。注意，七天已经往前走了，
2: 不能往那边去。七天，
0: 你的选手七天已经在场上转了两圈了，他还没有觉得终点到底是否在彼岸。
2: 七天来，给你，好吧，好吧。
5: 这里，
2: 好吧，这边，
0: 他坐下了。现在虎头虎脑队明显整体靠前，爆米花和小柠檬两位在起点，非常稳健啊。
2: 小球好不好？要不要？你俩要不要也再努力一次？好不好？
0: 七天还差一。

0: 一点儿。
1: 哇，这边是马上行吗？
0: 还有机会，可以获得第二名。哇，好，亚军，初赛亚军被徐仙获得。
2: 哎，那两位小朋友可以哦，可以，可以，可以。
0: 多多冲出起点，目前多多已经竭尽全力了，教练员已经跪下了啊，行跪拜之礼，希望他能往前爬。现在麦穗对引导车产生了兴趣啊。
1: 麦穗，麦穗来。好棒，好棒，好棒！哎呀，麦穗好棒。
0: 多多是一边哭一边往前爬呀，运动场也相信眼泪啊，哭完咱们接着爬。
2: 我知道你很难过，挺过这一步就好了，马上就成功了，
1: 加油。
2: 好，
3: 哇，成功了，成功了。
0: 到达了终点。
2: 何姿，哎，你看人家孙倩，你没有点压力吗？
1: 我压力好大，
2: 对吧？
1: 走吧，来，加油！要不要？这只小熊它抢了你的饼干，可不可以自己把它拿回去？我第一次觉得我这么失败，我还有一个原地不动的，是不是？
0: 我们虎头虎脑队，对，孙倩又来到了场地上。如果教练员可以夺冠的话，孙倩已经拿四个冠军了啊！是虎头虎脑队有可能全员完赛，
2: 你们俩得出发呀，要不我怎么分第七和第八呀？
1: 哎呦，来了！哇，
0: 好，现在木木的头已经过线了。现在爆米花和小柠檬两位在起点已经坚持了一场比赛，
2: 要考虑退赛吗？
1: 不要往回爬呀！
2: 我们倒计时五、四、三、二，
1: 他们俩好谨慎。
2: 谢谢我们这些小小运动员们，辛苦小月，我们来看一看我们这些运动员们的成绩哈。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回合过后两队总分的情况，
0: 是22-14，
2: 那也就是虎头虎脑队暂时领先8分。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跨栏组男女混合预选赛。当然，在进入正式比赛之前，我们还是要首先有请我们的瑜伽老师为我们现场分析一下我们运动员的战斗值。
0: 首先来看星星。除了勇气值稍低一点以外，啊，他的其他数值都比较理想。
4: 那他这个奶量值100，叫名字不好使，就试试火腿肠是为什么？他爱吃火腿肠。
5: 爱吃火腿肠。
4: 啊，真的呀？
5: 对。
4: 哎，我来试。
6: 火腿肠。
4: 火腿肠。星星，还是星星好用。火腿肠。嗯。火腿肠，对，星星看我。
2: 陌生人东西人家不吃。
0: 圆圆呢，他这个六边形是今天比较饱满的一位，在入场的时候驾驶着电动滑板。哇！
4: 他是不是一个激情型的小宝？你 它翻倍高，速度快，精力旺盛。
2: 没错。啊，
4: 我来了。
0: 没有什么弱项。都能驾驶电动滑板了，勇气值还只有80吗？下一位选手，这有一个很酷的名字，他叫王军霞，他的速度值和奶量值会稍微低一点。
2: 我要给瑜伽介绍一下这个名啊，是导演徐克给起的。哟，因为爸爸是武术冠军，武术指导。哦，
0: 那
2: 应该是跟徐克导演有合作很多电影，对吧？
5: 《智取威虎山》《西游伏妖篇》《三少爷的剑》。那时候是拍《智取威虎山》的时候，正好有女儿了，让他起了个名儿。
2: 有这么厉害的爸爸，这小军侠今天我觉得在赛场上也一定会取得好成绩。
0: 初生牛犊的最后一位选手，这是李赞成，小名是派派，也是一个六边形战士啊。注意，最低分值是80，勇气稍微低一点。
2: 好，这是我们初生牛犊队的情况。接下来咱们看看虎头虎脑啊。
0: 旭宝他的六边形全部偏向于六边形下，就是上半部的三项，速度、勇气、抗干扰，呈现非常极端化的反差。
6: 可能呢，这个孩子他并不是我们想象中那种好像比如说好动啊，或者是状态不够。最好的教育就是陪伴，在陪伴的过程当中，好多能力其实是可以慢慢的引导出来的。所以我从来都觉得说孩子是潜力无限的。
0: 下一位选手的小名叫王老二啊，这是我们在这个赛场上介绍选手最诙谐的一次。整体上来说是一个小六边形战。
2: 这是姐姐哈、啊，哦，你就传说中的王老一啊。
0: 下一位选手是东东，他的六边形呈现，因为我刚才看他的数据就是挺饱满的，没有低于80的，所以这还是一个挺值得人期待的。
7: 我带孩子就是每天早上把孩子丢去户外，把我们家两条狗一放，
4: 还有狗，
7: 我就不管了。
4: 为什么一放狗就不管了呢？
7: 就狗带娃，
4: 狗带娃，
7: 我就拿个椅子晒太阳。
2: 好，那我们还剩一位选手，
0: 他的名字叫小樱桃，重点是这个六边形，这是我们节目录制到现在第一个满格六边形。
6: 是的，太漂亮了，
0: 全部是满分。
2: 哎，我怎么看你们俩刚才眼熟啊？
8: 刚才我们上来了。
2: 这位小朋友是在我们爬行组最为高瘦高龄的一位选手。
8: 就是小柠檬是妹妹，小樱桃是姐，
2: 所以这也是你们的孩子。
8: 对，
2: 所以他们俩是
8: 双胞胎。
2: 双胞胎哦，所以你看这个六边形显示了姐妹俩区别还是很大的。
8: 小柠檬就是谨慎胆小型的，然后小樱桃就是胆大好玩型的，非常活泼。
2: 所以姐姐今天在我们的赛场上要为妹妹报仇。
8: 对，
2: 马上就要进入到紧张激烈的跨栏组男女混合预选赛的比赛。介绍一下规则，我们的各位运动员在通过栏杆障碍率先到达终点的前五位运动员可以直接晋级。有请我们的双方队员各就各位，3、2、1，比赛开始。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宝贝第一跨栏组的预赛已经开始。现在只有一位选手用翻越的方式跨过了栏架。
9: 1、2、3、4、5、6、7、8，2、2、3、4、5、6、7、8，
0: 非常规范。虽然动作慢一点，但是有效。嗯，这个拳圈得管一下拳圈，从场外开始向终点冲刺。教练员和家长都在那儿，还安保人员啊。现在在场地上领先的是派派，他除了跨栏
4: 挪开了障碍，
0: 证明自己还可以适应举重这个项目。
4: 来吧，哎，派
0: 派，嗯，嗨，大力士也是可以的啊！他又一次举起了栏架，力大无穷。 但是派派要注意，追击者已经开始上来了。

0: 看过去，黑的，把它推开。
1: 现在太太马上要到终点了，
0: 找爸爸去，看到了吗？加油，
1: 注意他还没有冲线成功。现在小樱桃急追而上，他粗暴地干掉了一个又一个拦架。
2: 好吧，
1: 现在第一名到底是谁？
3: 儿子，
1: 到底是谁？并不是太太，而是小樱桃。
3: 儿子，哎，
1: 太太成为了第二名。
0: 来，
1: 而接下来续宝。开始了自己的绕障碍比赛啊！
0: 七宝来，七宝这边，这边看爸爸。
1: 在拦架已经被拆得七零八落的情况下，七宝不一定认为自己参加的是跨栏比赛。
4: 来，妈妈这里来，拿草莓。
5: 你怎么了？来呀，别哭啊！啊，走，说领你走一步啊！啊不。
1: 向着妈妈，
4: 妈妈这里，
1: 冲锋过去。
4: 宝宝，妈妈这里拿草莓。
0: 还有一个，来，往前走。哎呦呦呦呦！你看爸爸，你看吧，巨翔。
1: 现在何尊面临了又一项难题。
5: 我发现你们组的怎么都不愿意出来呀？
0: 爸爸在对面呢，看到了吗？看到了吗？
1: 他今天的第二支队伍。面对的是
5: 看我
1: 冲突终点比较困难的情况。
0: 来，
1: 今天的第三名队员墩墩也很快要到终点了。
5: 你可以的，走，抬脚抬脚抬脚，哎，对了，
0: 来，嗯，
5: 哎，你别回来呀，
0: 不要回来，
1: 关键在杨帆和
0: 过来，
5: 哎，好，
1: 呵护下
0: 前面。前面这个，
1: 步步为营。
5: 不，人生不能走捷径。哎，这不行。
1: 而今天的第三名队员，
0: 现在走了，圈圈，
6: 你不要过来呀！
0: 看爸爸，
7: 墩墩，来爸爸家。
0: 看爸爸，
7: 墩墩，
0: 加油！过了这边，往左，再再走一步，再慢一步。
8: 过来，过来，过来。
0: 一二三，好。
1: 全面开始，准备冲击最后一道拦架。哎，迈过去了，
0: 走爸爸去。
1: 但也可能再迈回来哟。
7: 哦，到终点了，到终点了，好棒，加油！对，迈过来了，
1: 不错，
7: 祝贺你，击个掌，击个掌。
1: 双方各有选手对冲突起点表示了抵触。
0: 军霞，
5: 你叫王军霞，你怎么能跑出这个成绩？
9: 爸爸帮忙好不好？
0: 妈妈知道你啊，阿姨知道你，难过。妈妈在那，看妈妈在那。
10: 王子一，
0: 哎，不是这个方向。
1: 有点像第一次出家门的感受。
0: 妈妈在那。
10: 王子一，
1: 现在何姿已经开始指点选手如何推倒拦架了。耶，已经不是在跨栏了。
0: 加油！
1: 反正只要过去就算是吧。
0: 加油，这也是一种突破。
5: 啊，还拆上瘾了。
1: 星星在比赛当中完成了两个比赛项目，一是跨栏，二是轻障。
0: 好聪明，他拨开。
7: 明天，
0: 好，你的火腿肠可以拿走了，好不好？
1: 好，这边星星已经完成了比赛。
5: 哎，好，这是哭泣激将法。
0: 好孩子，哎，好棒。来，
3: 这儿就来啊！爸爸在这儿。
1: 现在又迈过了一个拦架啊，推倒的拦架也算啊。再继续，王老二一边哭一边向终点进发，这感受着人生的坎坷和不易。从三岁就要感受这些东西吗？他终于成功了，王老二投入了妈妈的怀抱。

0: 但是完全不在我们预料范围内的就是我们的王军侠。
1: 对，军侠不容易啊，没关系，军侠做侠女还是未来的愿景，哎，有机会实现。
0: 祝贺所有通过终点的孩子。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初生牛犊队和虎头虎脑队的总成绩。
1: 虎头虎脑继续扩大着领先优势，他们现在已经43分了。
0: 哇，所以接下来的比赛将会更有悬念。中场休息过后，我们挑战继续。

0: 接下来我们即将要进入的是团队障碍跑接力赛，此时此刻站在我两边的都是各位运动员了，还是先请瑜伽来介绍一下运动员的个人信息。
1: 先看一下初生牛犊队的第一位选手，这是小豌豆啊。你与其说这是一个六边形，你不如说是一个三角形，左边和右边形成了非常大的反差。
0: 然后小豌豆那个小嘴啊是一直不停叭叭叭叭一直在说。家里三个宝宝是吧？
2: 两三个宝宝。
0: 今天有备而来哟，是有什么才艺要展示一下吗？谁来演呢？
2: 婉婉。
0: 看看你们兄妹三人的配合。
3: 嗨！哇！
1: 哇！哎，好，真可以啊，真挺棒。
0: 再来一遍。
2: 再来一个。
0: 三二一，好！
1: 厉害。
0: 我们孩子向前向后都能翻。对，
1: 第二位，这是李李，体现他活力的数值是满分的，但是这抗干扰值尤为低，可能父母会认为分心会比较厉害。
0: 我对李李和他爷爷刚才的出场印象还蛮深的，穿着小羊的造型，骑着小狼的车，然后刚才爷爷很骄傲的说，家里边一百多个玩具呢都是您做的。
4: 因为我们做玩具啊，可以开发他的智力，让他一块跟着我做。我们六娃不费妈，费爷爷。
1: 下面一位是轩轩，看他的六边形勇气并不是那么理想，但是呢，运动的数据都不差。他在伸出双手向我们展现。嗨！初生牛犊队最后一位蔡乐一，勇气值超出了边框，运动高手。他现在一直踩在滑板车上，双脚到现在都没落地。
0: 那都已经踩上滑板车了，来展示一下好不好？哎，不错，
1: 这个动作还挺连贯的，挺棒。
0: 不错，
2: 不错。
1: 接下来呢，普通胡闹队第一位出场的是喜乐，抗干扰和分贝值都不是特别高。
0: 可能我手中的资料啊，能解释这个抗扰值，因为这是一个射牛宝宝，不干扰他难受。
5: 很小的时候摸人脸捧着人说，哥哥你好帅啊，哥你好帅啊。
0: 那我能有幸感受一下吗？
6: 说说帅吗？
0: 然后说点什么？咦，你是不愿意说假话呢？你再演示一下吗？
6: 他只对小哥哥感兴趣。
0: 你满足一下我的虚荣心好不好？
1: 接下来呢是第二位，叫牛牛。注意，分贝值再次突破了六边形边框。
0: 牛牛也是一个射牛，但是想让牛牛说一些特别甜的话，需要使用一些道具，比如说棒棒糖。哎，不能先拿哟，你得先说一句。
7: 叔叔，我爱你。
6: 哎，阿姨给打开来。哎呦。幸福来得如此突然，我也爱你。
0: 等等，能不能再说一下叔叔最帅？

0: 啊，最帅是吧？
1: 对对，还可以再。
0: 阿姨漂不漂亮？太好了，
2: 这个裁判长和教练注意点职业道德啊，
3: 再不给就急眼了，我跟你讲。
2: 下一位选手是小弟，注意看他的六边形，右下角是满的，左边都是不太饱满的状态。
3: 很多孩子会以自己的父亲为自己的榜样的。他知道你是喜剧演员吗？
4: 你爸爸是干什么的？
5: 说瞎话的。
6: 瞎说啊，瞎说，
7: 他瞎说，
5: 说瞎话。
3: 相声里边有一个报菜名，你会吗？我请你吃蒸羊羔、
5: 蒸熊掌、
3: 蒸鹿尾、
5: 烧花鸭、
3: 烧雏鸡、
5: 烧子鹅。
3: 你考我呢，是我考你。
5: 鸭、酱鸡、腊肉、葱花小肚、晾肉香、长须子、醋盘、金针八宝、猪酱米、晾鸭子。
3: 这是耳濡目染。
8: 你给我回来。
2: 最后一位是诺诺，整个六边形算均衡的，声量比较大，精力比较旺盛。
3: 湖南人，非常有名的相声演员。就你说相声的孩子在台下在干嘛？
9: 就是在台
3: 就这样是吧？
9: 哎，是，我不带停的。
3: 嗨，长大之后你肯定是不会说相声，你有可能练的是体操。接下来就让我们拭目以待，来，有请我们各位运动员做准备。团队障碍跑接力赛的规则，第一棒的队员首先要依次的通过我们的障碍，所以在第四棒的时候，哪一队率先的通过了终点，将会为自己的这一队加上八分。各位运动员，三、二、一，开始！
2: 比赛开始，大家现在看到的这是宝贝第一的跑酷组比赛，诺诺非常快了，
3: 很好。
2: 萱萱以独特的姿势稳扎稳打，但是
0: 加油加油
9: 加油，诺诺
3: 好，很棒，
9: 太棒了，
2: 第一棒非常顺利啊，诺诺是第一个通过了终点，接下来喜乐
0: 加油，快去，
3: 完了上不来了，谢谢，好，上来了，
10: 跑过去就好了，
0: 加油，快快快快，小哥哥快
3: 快快快快快，你怎么能玩上了还？
0: 快快快快快，
10: 好嘞好嘞好嘞
2: 好嘞，好嘞，的萱萱也已经抵达了终点，
0: 妮妮加油
2: 耶，可这边虎头虎脑队已经两人抵达终点了，小弟
0: 小弟
2: 现在是真快，这三个女生速度都不一般，而且都很顺，
10: 加油，好，真棒，
2: 李李要注意，要钻过去，别跟着车，
3: 李李，
2: 哎，对对，小弟通过了终点，
0: 好棒
3: 好棒，哎，你别看那车，
0: 加油，
2: 李李，你要做个抉择，这个车不是你爷爷做的，这个车真不是你爷爷做的，到底是比赛重要还是跟车重要？
3: 你别研究了。
2: 牛牛这边没有翻过四号障碍，也没有过最后一个独木桥，要这么冲到终点，名次可就得往下走了。
0: 加油！
3: 哎，好。
0: 啊，李李，李李往前跑，出发出发，加油，
2: 豌豆开始出马，豌豆要用飞跃的方式，相当快，
0: 这弹跳力太酷了，姐姐姐姐姐姐，
2: 哎呦，这一跳这技惊四座啊，哎，不行，小豌豆不能着急退场，杨帆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啊，现在牛牛又一次绕过了独木桥，小豌豆也完成了比赛，
0: 加油

0: 理论上初生牛犊队还有机会，因为牛牛现在对这个障碍不是那么感冒。初生牛犊队最后一位蔡乐一，他已经越来越快，他能不能在牛牛到终点前过去，这非常重要，非常重要。
1: 激烈啊，
0: 虎头虎脑队完成了决战，
2: 最终的结果在毫厘之间。来，我问一下小月那边的裁判，没有问题对吗？好，我们最终确认团队障碍跑接力赛的冠军是虎头虎脑队。好，我们来看一下目前两队的比分是51-29，看起来现在分差是越来越大，初生牛犊队能不能实现逆转，接下来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宝贝第一爬行组男女混合决赛即将开始，上一轮比拼当中成绩最优的五位潜力运动员此时此刻已经站上了起跑线，他们将会共同面对最后这一搏。怎么还有运动员哭了呢？来，有请我们家长做准备，请抱起孩子，3、2、1，开始！
1: 加油！
0: 爬行组混合决赛开始，这是虎头虎脑队4打1，人家都是三英战吕布，这是四大天王斗阿派。
1: 没事儿，没事儿，宝宝。
0: 在刚才痛哭失声、痛哭起点的麦穗儿，现在反而是第一个远离自己父亲的。麦穗在尝试了快速爬之后，多少还是有一点畏难情绪，现在回到父亲的怀抱继续痛苦支撑。但现在七天由于爬得比较早比较快，现在他再回来拉阿派，你不知道阿派是你的对手吗？我们比赛呢，严肃点行不行？现在教练员何思已经开始给予正向的干扰，像初赛一样再次用玩具开始引导阿派向前爬行。似乎这一招非常有效，
1: 就靠他了。
0: 孙倩也在循循善诱，七天已经往前走了，开始逼近阿派了。
1: 来，七天来，好棒，七天来。
0: 七天和阿派目前并驾齐驱。哇，
1: 竞争好激烈。
0: 而目前多多和麦穗冲出起点略显困难。
2: 咱们粉色队啊，虽然这个队员很多，但基本都卡在起点了。
1: 我们总人多，但能量都不太多了。
0: 七天被引导车干扰了，现在引导车对七天充当了教练和杨帆的作用。
1: 哇，七天你这么棒！
0: 哎，七天现在表现不错，但是这时候引导车起到了一个不太理想的作用。
3: 寒江故里，江湖故人，
1: 相逢。
0: 孙倩，现在看来玩具引导的作用百试不爽。
2: 茄子好吃吗？
0: 在场地的另一端，木木这边突然出现了"茄子好吃吗"这种干扰指令。
2: 茄子好吃吗？哎，叔叔，哎，摸摸摸，抓抓抓抓，哎，就差一点，来抓抓抓。急眼了，不玩了。
4: 加油加油加油，他们过我了！加油加油加油，
0: 他们过我了！现在距离终点最近的是七天。
4: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七天有机会，马上过终点了。
4: 来来来来，
0: 马上。
1: 来，
0: 他坐下了。他坐下了。

0: 判，加判只判到了一半。其余三位选手还都停留在起点附近。阿派应该认为自己起码拿到亚军是有把握的。
1: 休息一下，我们休息。
0: 和教练在比赛一半距离的地方促膝长谈。交流非常深刻。
1: 拿饼干。哎，
0: 现在阿派历经艰辛。再次开始移动，但不到终点，比赛就没有结束。阿派要加油！哎，七天还差一点儿。
2: 真的是加油！来！
0: 终于，现在七天获得了第一名，也就是查询的金牌，恭喜！
1: 第一名。
3: 木，你不想你妈呀？你妈在这儿，在那儿呢，你再不去找她，妈妈就回家了。
0: 嗯，
3: 妈妈要回家了，赶紧赶紧赶紧，一会儿赶不上二路汽车。嗯，啊啊，我哎，腿别抬起来，这不行，这叫一字马。
1: 走走，咱们走。
0: 哎，木木现在有启动的迹象啊！
3: 对，哎，对你，你跟着这阿姨学，
1: 跟他妈妈，不是跟我阿姨走，
3: 我就跟阿姨学。
1: 阿姨，哎，走，好孩子，
3: 好，
1: 好孩子，
3: 哎，
1: 好饿了，手熟啊！
3: 现在是只有一名队员过了终点，
0: 对的，现在比赛呈现僵持状态。五位选手分别处在五个空间里，
3: 所以何姿你不要放弃，何姿现在
1: 我还有机会吗？
3: 你的是最有希望的，
1: 是吗？我还有机会
3: 能够成为第二名的选手，
1: 加油，快来，快去，开房，给你，开房，
4: 看到小鱼了吗？
0: 阿派似乎下定了决心，阿派可以的，
1: 加速了，
0: 哎，阿派现在加快了动作频率。小姨已经喜不自胜啊！现在银牌胜出金牌，厉害极了
1: 啊！
0: 现在我们的亚军也已经产生，冠亚军已经决出，但季军现在究竟谁输？
1: 多多，咱们是季军，来出吧！
3: 我们是木木，
1: 木木，
0: 说他怎么跑不了的？原来教练记错名了，
3: 多多还不如我们。
0: 现在在自己的唯一一名队员完成了比赛之后，何姿已经开始引导其他队的队员了。教练太不容易了。
3: 你不是特别能吃吗？对吧？你怎么今天上来不干活了？
1: 给，看你喜欢哪个。我，
0: 大人们已经汗流浃背，但选手非常淡定，泰然自若。
3: 不是说非得不等着其他三位运动员通过终点，
1: 来，
3: 教练员实在有点挺不住了，比赛结束。三位有点遗憾，没有坚持到达终点，所以最终呢，就按照离终点的远近开出了名次。好，那我们请瑜伽这边来显示一下目前两队的比分有没有拉近，
0: 比较悬殊。
3: 虎头虎脑队目前是73分，初生牛犊队很接近，37分。当然还有悬念，就是看看跨栏赛的决赛，我们的运动员有多少人能够到达终点。有请进入到前五的运动员各就各位，跨栏组男女混合决赛即将开始，希望小小的运动员为最后的拼搏而战，来吧！有请我们的双方队员各就各位，挑战开始，3、2、1。
0: 好，比赛已经开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保卫第一跨栏最终决赛，
1: 来，红牌。
0: 对于整个空间里的状态，又呈现了出发很艰难这样的盛景。
5: 草莓，草莓，哎，草莓，草莓，怪是草莓。哦，

0: 好，哎，拳拳好棒。
1: 现在拳拳已经迈过了第一道障碍。
2: 太好了，哎，
3: 弟弟弟弟加油。
1: 拳拳现在踢倒了第二个之后，他第三个踢倒了。
0: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过，没问题，
3: 加油，
0: 不算犯规，不算犯规，可以过，你信我的。
1: 旭宝绕开了其他所有障碍。这边开篮架已经成为选手的必输课了。

0: 小樱桃都反了，不要去找爸爸了。
1: 那个，他妈妈，找妈妈。
0: 追兵一致，出生牛犊队能不能拿到这枚金牌？又站在了终点线上。
2: 来了，
3: 樱桃。
0: 这边小樱桃成为了第一个冲线的选手。连续破线，
2: 儿子，哎，
1: 出发，出发了，找爸爸。这怎么还有一个？多多，出发了，找爸爸。好，放好孩子，来，墩墩，这边不能走，这边不能走。
0: 满场飞的孙健教练现在使尽浑身解数，
4: 咱们找爸爸去。
2: 墩墩，
1: 哎，好孩子，找爸爸，夸一下来。走，好孩子，哎，好孩子，嗯，好孩子，来，晨晨，
4: 喂，妈妈在这儿，快过来，快来。
5: 我知道，我知道挺难的，你从这儿跨过去就见着妈妈了，行吗？那边没有你妈，那边是别人妈妈。去吧，来找找妈妈。
4: 来，全全加油！
5: 对对对对，好，
0: 全全全全有机会，踢倒了一个。
5: 没事没事，这不算犯规，
4: 没关系，
5: 可以的。
0: 后边墩墩这儿也不错。
1: 来，好孩子，咦，好孩子，乖。
0: 裁判长，你这还让选手走吗？这已经围成一个坑了啊！你这是坑选手啊！
5: 请，全哥，
1: 来，好孩子，跟妈妈走，哦，不是跟阿姨走，来，哎，好，哦哦，去找爸爸，看爸爸，
2: 墩墩，
1: 我们来了，耶，来看，
0: 好，现在两位选手其实是在同一起跑线，
2: 墩墩，来爸爸家，
1: 过去吧，找爸爸。加油！
0: 哦，现在全全痛哭流涕，
5: 试一下，推推推推，宝贝，全全
0: 痛哭流涕，有点想打退堂鼓的意思，但这个时候教练是不允许的。
1: 全全这儿呢，妈妈在这儿。全全，全全，全全。
0: 不错，非常好，非常好，还有一线机会，
1: 加油加油，
4: 妈妈已经离你很近了，加油，用手用手用手，
5: 来试一下，
4: 好，
0: 一下飞倒了两个，世界展现在他的面前了，世界展现在他的面前了，冲向了终点，太艰难了。

0: 第四名，
1: 好感人。
0: 第四名也很可贵啊。对于每一位参赛选手来说，都没有输掉比赛。
2: 来，小月。

0: 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的是颁奖环节，紧张激烈的个人赛和团体赛到这里就全部告一段落了，我们的荣誉冠军队也已经诞生了。我们首先要颁发的是爬行组的冠亚季军，获得季军的是木木，
1: 这叫一字马。
0: 获得亚军的是阿派，
2: 小姨已经喜不自胜，现在银牌胜似金牌。
0: 获得冠军的是七天儿，哎，
2: 七天现在表现不错，七天有机会获得了第一名。
0: 我们的七天宝贝儿，他成为了我们的冠军。接下来我们即将颁发的是跨栏组的季军的选手派派，
2: 派派翻越了两个栏架之后干掉了三个栏架，
0: 获得亚军的是旭宝，
2: 旭宝开始了自己的绕障碍比赛。
0: 获得跨栏冠军的就是小樱桃，
2: 现在小樱桃粗暴地干掉了一个又一个栏架，
0: 终于替他妹妹报了仇。你们就是明日之星，团队障碍跑接力赛获得冠军的是虎头虎脑队。
3: 不要啊，这得要啊，啊，这得要啊，不能，一定得要啊，啊，好，那妈妈收着吧，
0: 啊，看来当颁奖嘉宾还有风险，
3: 对，
0: 竟然存在着发奖人家不要的，
3: 巨灵，
0: 面带微笑，合影留念，获得分数最高的冠军队就是今晚的虎头虎脑队，
4: 谢谢宝宝们。
5: 其实有很多瞬间让我特别的感动。因为我离宝宝们最近，对我们大人而言是好低好低的一个障碍的时候，在近距离里看到了他们的这种迈出的一小步，真的是他们人生起点上的一大步。
6: 我看到很多小朋友，他其实是哭着完成的，他长大他看到这个画面，他会觉得自己哇，我好棒，我哭着我也能面对困难的时候去挑战去完成这件事情。所以就是我还是希望他们再坚持下去，在坚持当中呢找到他们的热爱，在热爱当中呢找到他们的快乐。
0: 对于今天每一位小勇士，我觉得都应该有所嘉奖。为什么我们没有金银铜牌来区分他们跨越终点的成绩？我觉得在我们心中只要能够做到，这就是体育精神。所以我们今天节目组也为每一位参与比赛的小小的运动员们准备了金牌，你们每一个人都是金牌宝贝。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无与伦比，宝贝第一。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无与伦比，宝贝第一。
8: 哇，他好聪明，来，好棒，
5: 这不就是杂技吗？
2: 选手们已经冲出了起跑线，开栏架已经成为选手们的必死之策了，还有一线机会，有望逆袭，
8: 加油！
2: 马上要到终点了，
8: 不见了！
0: 你们每一个人都是金牌宝贝。
9: 老师，谢谢，
10: 应该的。
1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2: 这个怎么弄？
1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1: 是用心的服务。
13: 这样就好了。
12: 太感谢你了。
13: 应该的。
14: 好了，还有
13: 这
14: 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1: 是秉持的公心。
15: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3: 不麻烦，应该的。
15: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这紧张。
16: 没什么事儿。
1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8: 这样吧，
16: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3: 应该的，
19: 应该的，
1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山河长兴，烟火争飞。当银幕中的佳肴在街头巷尾滋滋作响，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当镜头里的地标正迎着朝阳熠熠生光，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
3: 一幕入山海，一程唱千年。
2: 你瞧，他们来了。跟着春晚游中国，
4: 你往前走，
5: 你扛得住吗？
2: 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6: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有宝宝了。
1: 啊！你说什么呢你？哎呦，
0: 我怀孕了。
1: 你这个死丫头啊！
0: 这孩子我必须生下来。

0: 你想清楚了？
1: 想清楚了。
0: 现在后悔还来得及，马上去医院，找你秋芳姐，不会有人知道的。
1: 对，
0: 家里都替你保密。
1: 不用了，我已经想清楚了，我要这个宝宝。

0: 你做的这个事情家里容不下，这就是你全部的家，拿着走。
1: 阿丽，
0: 爸消息没满，酒席就不办了，户口本回头给你送过去。

0: 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 爱妍，你别生气，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会对意意好的。
1: 你就是这么对他好的，
0: 我会对他好的，我是真心喜欢意意。
1: 你给我永远记住，老三不是没人管，你要是敢欺负他，我们全家饶不了你。

0: 刘妈在家吗？
1: 在家。
0: 刘妈，有您的信件。哟，
1: 合肥工业大学，啊？哎呦，考上了！
0: 恭喜！
1: 庆林考上了，谢谢啊！
2: 美心，恭喜哦！啊，
1: 美爷，考上了，都考上了。
3: 老师，
1: 庆林，合工大。哎，你家家欢也不错啊，考到那个财贸学院去了，都是大学生了。
3: 刘妈，嗯，你这消息真的假的？
1: 这个不会错，学校那边都发榜了，说那录取通知书都寄出来了。哎，你没收到啊？
3: 没有啊，
1: 过两天就到了。
3: 我们家要收大学生了。哎呀，这天大的好事，家欢！哎，老师，你考上没考上啊？
4: 考上了，大川，
3: 出来，你出来，
5: 出来，出来！
3: 站蹦蹦。不是挺好吗？蹦不进呐。
1: 对呀，
4: 我以为在合肥，他六一年就搬到蚌埠去了。
3: 在蚌埠也一样是大学呀，是不是？
1: 大学的教室大，没副眼镜可不行。怎么样？
5: 这个，我们这
1: 会不会有点老气？哎，
6: 你什么时候去报道？
5: 这次呢？
6: 我也快了。嗯，佳欢。大姐，哎，
7: 你也来配眼镜啊？啊，小林子不得了啊，考上合工大了。
6: 佳欢考的也不错。
8: 姐走吧，
7: 不再挑挑了，
8: 多不好看。嗯，
7: 走了哈。啊。
0: 这个。

0: 哎，好嘞。
1: 哎，哎，正找你呢。不是，何家欢，不是我到底哪得罪你了？
2: 没哪，让开。
1: 我不让。有问题就解决问题呗，你这种态度实在是受不了啊。
2: 你就故意的。
1: 我故意什么了？
2: 你故意不告诉我财贸学院迁址了。
1: 哎呦，我真不知道。再说，那地方不是也挺好的吗？
2: 不好。
1: 哎，不好吗？我觉得挺好的。

0: 样。二十二。
1: 就这一张纸有什么好看的？
0: 看着美。爷，你现在就是我奋斗的所有动力。你放心，我一定会让你过上最好的日子。
1: 我又不是为这个嫁给你的。
0: 哦，对，你是因为我这个人，你看上我这个人才嫁给我。有动静了。
1: 这才多大呀，怎么不用动静？
0: 我听。哎，跟我说话呢。哦，我知道了，知道了。爸爸好是吧？我妈妈也好。
2: 我来，我来。
3: 哎，不要姐，
2: 我来。
3: 哎呀，我这正好。
2: 那这个，这给你。
3: 姐，
2: 拿着吧。
3: 真是，谢谢啊。
2: 这是干嘛？不是给你的，给老三的。有空了你跑一趟。他结婚，家里是没有什么表示，但不代表家里就不顾他。这事儿啊，也得他自己想明白。都到这个年纪了，不能是非不分。
3: 是，估计老三也知道错了。
2: 别说是我给的啊。
3: 那我怎么说？
2: 别说具体人，就说家里给的。
3: 明白，不是家里，是家里。哎呀，不要再生气了啊！生气对宝宝也不好呀。他们那天全都在气头上，说的话肯定也都是气话。你再过个个把月，消气了，就都没事了啊。
1: 他们是气话。我可是真话，我谁的也不欠。我何家业还就不蒸馒头争口气，出了那个门我就没那个家了。
3: 老三，这话呀都不能说的那么绝对哈。
1: 阿姐，你结婚什么待遇？我呢就一床被子，等于被扫地出门。
3: 说的是好吧，拿着，家里给的，看看。

你是家里人，家里始终都会惦记你的。有些事情吧，得自己想开了，自己想明白了，台阶给你了，你得知道下才行。我说的话呢，忠言逆耳吧。不过你也不要想得太多，现在

0: 先好好照顾自己，家里的事儿呢，等你这边稳定了咱们再说。
1: 二姐在吗？
2: 哎，欧阳
1: 啊，
2: 回来了。那个我就先走了啊。
1: 行，不留下吃点什么？
2: 哎，不吃了。照顾好嘉义。
1: 放心吧，二姐。
2: 嗯。
1: 二姐，那个家里那边的事儿，
2: 你放心。
1: 好，谢谢二姐。二姐再见。
3: 哎。
1: 怎么了，老婆？哎，这咱这天上掉馅饼了，这我回来的时候门口发现的，你看看。买了花生、瓜子儿。
4: 妈最喜欢这种票子。

0: 妈来了，你看，老婆，有些话呀，我其实早就想跟你说了。你这一边是亲妈，你又是亲妈的亲闺女，我觉得差不多就行了。得饶人处且饶人。
1: 这一大家子人都看着呢，你别最后把自己的路给走死了。
2: 走死了还不怪你，
1: 要不你想，
2: 行了，别生气，别动了，他一气。
1: 老婆，现在当务之急啊，是你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把保持一个好的心情，咱们平平安安的把宝宝生下来。
3: 老四，给你的，谢二姐，就跟成亲。给你的，不是给过了吗？
2: 老三给的，他的一点心意。老三过得怎么样啊？挺好的。 老三啊，脑子灵活，能折腾，放心吧。
3: 现在啊，时代变了，个人有福个人享，个人有罪啊，个人受。管不了了。

0: 杏子在干什么？
1: 她正在洗澡。
2: 这个点还不睡？
1: 有件事。
2: 好不容易抢来的工，明儿不干了。
0: 什么事
1: 啊？你别骂她。
0: 不骂她，你说吧。
1: 她
2: 行了。
1: 她去过羽田机场。
2: 这我走了，下不就你的了。
0: 看走她。不过那时候，我正在打电话，刚去到她的师傅，顾不上她。
1: 那你两次都错过了。
2: 干嘛？
3: 我的心意
2: 收回去。开什么玩笑，我可是你姐。
3: 反正你高风亮节，你了不起。
2: 傻了，你有这心就不傻。

0: 哎，姐，你这个眼镜给我戴戴呗，你给我试试吧。
1: 我跟你说啊，可亮堂了，老远都看不见。
0: 那你看看我戴上好不好看？

0: 是我，
1: 明天就走了。我想说，我们之间别有什么误会。
2: 有什么事非得大晚上偷偷摸摸的？
1: 我特意过来跟你解释一下，我向你发誓啊，我真不是让那彩虹学院再蹦跶。再说，你这填志愿的时候，自己怎么也不看一眼？早知道我帮你看一眼好了。别生气了，我们是最好的朋友。你得记着给我写信啊。
2: 我可不知道你地址。
1: 我知道你地址，我先给你写。你记得给我回信，别忘了。
3: 这是我的，这个大姐的。
4: 我不要。
3: 哎呀，就是姐妹们的一点心意。
5: 那几个小的就算了。
4: 你的我收了，大姐的我不能要。
5: 干嘛呀？都是姐妹，还弄出分别了？
4: 我跟大姐还没翻篇呢。老要她的礼不合适。再者，大姐自己生活也紧巴巴的，我就更不能要了。
5: 你还挺会为别人着想的。
4: 大姐说什么了吗？
5: 她让你好好过日子。
4: 妈呢？
5: 妈为你高兴。
4: 奶奶呢？奶奶最近怎么样？你身体好吗？
5: 好着呢，好着呢，天天念叨你，还问你什么时候回家。
4: 那我也不能回去。
5: 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事儿，你呢，不想这些，先好好养着，咱们呀，走一步看一步，好吗？嗯。

0: 哎呀，
1: 孙悟空，齐天大圣，小宝，哎，
2: 别小宝了
3: 啊！
2: 你就叫宝，你们家好几个宝。
3: 那你说叫什么呀？
2: 我在医院的时候，看到那个影壁上有一个火红的枫树，特别喜庆。要不就叫小枫，大名欧阳枫。
3: 哎，这个好，行。枫枫，小枫，
4: 哎呀哎哎，爸爸，爸爸，
5: 小枫，
6: 爸爸的心愿。
3: 嗯，
5: 哎呀，都挺好的，孩子八斤多，哎呀，他公公高兴的跟什么似的。
7: 八斤多呀？
5: 嗯，
7: 哎呀呀，老三有造化。
8: 还说了什么呀？
5: 他就再问家里好。
8: 没啦。
5: 嗯，
8: 那就是没有悔改的意思啊。
7: 哎呦，行了，生米都做成熟饭了还悔改什么呀？
8: 那意思就是我们错了，他做的对。
7: 老三做法是有点不对，现在嘛也只能将错就错了。也行，如果他呀能把日子过好了，算他有本事。
9: 他们现在住哪儿啊？
5: 啊，还是租的那房子。
8: 看吧，就怕这个，结婚的时候什么都不要，只知道跟娘家吵吵，要什么去问他婆家要到位啊。哎，算了算了，个人有苦个人吃，管不了了。哎呦，稀饭扑了。
7: 哎哎，美心，
5: 干嘛？
10: 他就不要。

你也算成家立业了，你现在不能做，就让欧阳多做做，家里收拾的利亮点，自己看着也舒服。

0: 月子做得怎么样啊？
1: 凑合。
0: 阿奶年纪大了，妈身体也不好，你跟我一样都没有婆家，要是有条件找个保姆吧。
1: 欧阳也说请，但地方这么小，人来了也没有地方住啊。
0: 我看看孩子。这孩子跟你像。

0: 我不要。
1: 别人的钱能要，我的钱就不能要啊？钱不烫手。当初家里不同意你跟欧阳，也是怕你一时糊涂。你现在当妈了，好多滋味自己也都尝到了，更应该懂事了。得空等身体好了，记得回家看看，妈和奶奶都怪想你。
0: 他们才不想我呢，还有你，恨不得把我扫地出门。
1: 好，怎么说都行。当时我也是恨铁不成钢啊，这门还没过呢，孩子倒先有了，这事儿对吗？姊妹没有隔夜的仇，这事儿都过去了，往前看。
2: 老婆，老婆，鸡汤馄饨来了，鸡汤馄饨来了。
3: 大姐，
1: 欧阳，当初我把家里交给你的时候，你是怎么说的？
3: 大姐，我可是一点委屈都没让依依受啊！你看，我这还去给她买的鸡汤馄饨呢。
1: 那她怎么在这哭？啊？
0: 那我哭也不是因为她。
1: 那端着干嘛？拿过来啊！哎哎。买个馄饨这么磨叽，人家都不想吃了。
3: 太火了，排队你不能加三儿吧？
1: 也就这一回啊，你好好享受吧。行了，
0: 我自己来。
1: 别掉毛鱼子了，坐月子不能哭。
3: 别哭了，到底是不是因为我呀？
1: 不是你还是我啊？
3: 那不，那不会，那就是因为我。
1: 欧阳，哎，你家里也没个女人，我看你还是应该给她找个保姆。
3: 我们正打算找呢，我现在托人在大河坡那边正马拾着呢。

0: 鸭毛，顾仲，这迄斤二两。好。昨天太冒进了。嗯。说怎么都转不出去吗？
1: 不冒进，今年妥妥的寒冬，工厂都等着要货呢。
2: 那可别砸在自己手里啊。哎呀，
1: 不会的，老婆，咱们呀就等着发财吧。来，八斤四两。

0: 回来了，你怎么在这儿？我来接你啊！妈可说了，咱们家唯一的大学生必须得有人接送，要不然他老人家有意见。
1: 亲妈，哎，你瞧李明哥混事。
0: 回来了，不对，好像没有。
1: 到底回没回？
0: 我哪知道呀？
1: 就知道吃。
0: 你大姐不也在帮你想路子呢？
2: 但那些招工考试，基本都门槛你得过呀。
3: 哎呀，
1: 我也想过呀，那些题目都太难了。嗯，
2: 是可难了。六，实在不行啊，你突击一下，这关你得自己过。
3: 老六啊，你上点心。
1: 妈，我都够上心了，我吃奶的劲儿都使出来了。
3: 那你再憋一股劲儿。嗯，
2: 咱们来个烈焰玉龙门。还龙门呢？不摔沟里都不错。
3: 可以不要。
2: 佳琪回来啦，
1: 怎么了？这老六啊，平常鬼得很，一到考试就行。最后一场没考上，
2: 考了个倒数第二。啊？哈哈哈哈哈！没考倒数第一就不错了。
1: 阿奶，你还笑呢？倒数第一是那个傻子。
2: 考的啥呀？就中学课本里那些呗。
1: 那怎么会考不出来呢？
2: 肯定考的时候啊，人坐在那儿，脑子不知道飞哪儿去了。
1: 哎呦，真是龙生九子，各有不同，
2: 老是考个大学像玩儿似的。
1: 哎，
2: 不是老四正好在家吗？让他辅导辅导。听说啊，这十四小那个校办工厂还在招人。哎，老六啊，有的是机会啊。
1: 这都写的什么东西啊？这不存心刁难人吗？当个工人，生产个玻璃，搞个印刷，考这些做什么？我能不能找人替我考呀？
3: 少跟我想那些歪门邪道的东西，全部给我重做。嗯。

0: 秋林，
1: 见字如面。去年暑假未能跟你见上一面，这一晃眼又到了。
2: 您还录28号的信？
3: 谢谢。

0: 也是服务小姐是苦，有钱赚就不错了。
1: 对呀、啊，再说了，要不是有三姐，咱们连这点外快都没有。
2: 谁呀、啊？
3: 啊，来了。
4: 谁呀、啊？
3: 对，朱婶儿。
5: 佳喜啊，
3: 那个你妈在家吗？
4: 哦，
3: 你妈。美心啊，
2: 又怎么了？
3: 大老汤没了。

0: 多少年了，没下过这么大的雪。今年啊，就是比往年更冷。
1: 反常。哎呀，
0: 老天爷收人。老一辈的挨个都走了，过去呢还斗得不可开交，现在想想算什么呀？都是闹剧。 跟时间比啊，我们都是输家。这一
1: 代人有一代人的任务和使命，就像战士，在部队一天就得站好一天的岗。
0: 可不是吗？
1: 哎，小心！
0: 老人都走了，棒子就交到我们手里了，只能比过去更好，更团结。
1: 你是不是又想说老三？
2: 姊妹之间，说开了就行了。等过年吧，给他一个台阶，他就下来了。
1: 嗯，真好看。我现在都想给你起个外号了。
2: 怎么穿你件衣服还得起外号？
1: 因为好看。你现在应该改名叫。
2: 何长娥，现在穿是不是太早了？天还没冷透呢。那就等冷透了的时候再穿呗。过年穿，哎，就过年的时候穿。过年的时候就穿这件，回去把他们都给整了。30年河东，30年河西，你何家业现在也是你们姐几个里头过得最好的了吧？老天饿不死瞎家巧，倒了20年霉，也该我走运了。
3: 我们也该走运了，
4: 老婆。我觉得咱们这个房子也该换换了。真的？真的。新房子，你随便挑。
2: 有枪换炮。
5: 换炮。
3: 没有国营的，就先干着集体的；没有正式的，就先干着临时的。这总归有方法的。
5: 哎，我听说啊，蔬菜公司和酱油厂要联营开个商场，就是以前的淮河商店，改名字叫五一商场。哦，大集体性质不变，等他们开了，肯定要招营业员。过完年，我去找找单位，把名报上，排排队。
0: 唯一就是怕老六不出趟子。
6: 我能行，
7: 你能行，还这样。
0: 不过这个事情也不着急，怎么也得明年五一以后了。明年，这么久啊？<笑>要是实在是在家蹲急了，那就找找老三，看看他那工艺厂还有没有什么活可以干。说到老三啊，今年过年，想不想让他回来呀？ 我让老二去问问他。哎呀，该吃的苦也吃了，该受的罪也受了，总不能让他老在外面飘着吧？阿丽呀，这事儿你得亲自去问。就说是我说的，年初二让他带着孩子欧阳回来过年。
5: 哦，
0: 那就说定了。

0: 走，姐，咱们去一楼。一楼就是客厅、餐厅，还有一个厨房。
1: 您坐啊，我倒点茶。
0: 来。

0: 是厨房吧？别忙了，老三，
1: 走。坐呀。看到你过得好，我们也就放心了。过去是难，有苦都没处说。现在呀，总算熬过来了。你说头几年，说给谁听谁信呢？我都不信。 自己能过上好日子，这一下子全都实现了。哎，老三，过年妈和奶都希望你回去。我也想回去啊，这不是忙吗？这刚搬完家，欧阳那边啊一大家子。你是不是还在生我们的气呢？那没有，绝对不存在。
0: 反正我尽量回去，行不行？你俩别光坐着呀，快喝茶。这个可是英国进口的好茶。来，姐，你帮我算算呗，我这个定期能拿多少利息？嗯。

0: 8.32%，8.32%，8.32%。
1: 除去这种事情，本来就是积少成多。哎，对了，姐，你在大学处没处对象？
2: 你每天脑子里只有这些事儿吗？
0: 不是，我想是年龄到了呀。你看三姐都生孩子了，马上不就轮到我们了？
1: 不是我们，是我。
0: 你先处上了，追的多，一个也不喜欢。反正吹牛不上税，真的。管你这么价呢，反正不能越高我签。什么意思啊？
1: 我是你姐，
0: 你要这么不思进取，估计困难。
1: 哎，姐，我觉得你应该化化妆。
0: 你看三姐会化妆，三姐夫被她迷得五迷三道的。你又知道，你在外头读书，你不知道，这出了家门，谁不知道欧阳宝腾老婆？三姐现在吃的用的，好多都是上海货。这么阔啊，人家都是万元户了。姐，看，选个颜色，我给你画画。
3: 哎呦，姐，好歹也是大学生啊，到时候邱林哥回来看到你这样，肯定觉得你毫无长进。真的？嗯。
4: 四姐，你也太洋气了吧！妈奶。
5: 看我姐，好看不？我老眼昏花，觉得她头上啊顶了条咸鱼，<笑>
4: 更像咸肉。懂不懂时髦呀你们？这就招手停。现在香港最流行的发型，
1: 见怪不怪，奇怪呀，自败。
4: 哎，姐，不能戴眼镜，你这个发型戴了眼镜就不是那味道了。
1: 一直这样？
4: 嗯，起码保持一个礼拜。
6: 到过年，要不钱白花了。哎，睡觉也得特别注意，
1: 咋注意？你就站着睡。<笑>
7: 阿奶，
1: 哎呦呦，回来了！太太，
7: 新年好！
1: 新年好，小年。叫人。
7: 阿奶，哎呦，阿奶给你弄。我们
8: 来吧。
7: 不用不用。大姐大姐不来了。小年，来，
9: 四五六一新年好，
7: 真乖。来，五一给你点个眉眉翘。嗯，哎，真好看。

0: 妈，给您介绍个人。
1: 轻轻的吓唬一下就行了。
2: 我就觉得在这个家永远都是一个标准。
3: 你今天回来就是示威来了哈。
4: 我已经这么大了，我可以为自己的事情做决定。

0: 有人吗？家里有人吗？
1: 谁啊？
0: 大姐。
1: 哎，你是？
0: 我是欧阳宝弟弟。哦，这是我跟我嫂上送来的。哦，大姐，我先走了。
1: 谢谢啊。哎。
2: 金华火腿。哎呦。

0: 美心，
1: 方便面。你看看这方便面现在倒是难弄，
2: 人打前站呢。
1: 老三两口子年初二回来吗？
0: 应该回，这东西都送来了。
2: 就是啊。

0: 来了啊！
1: 哟，佳欢，
2: 刘妈，新年好！哎呀，
1: 我正包包子来，等着啊，我马上就能吃了。
2: 哎，秋芳姐呢？
1: 哎呦，她今天值班啊，回不来哦。
2: 那秋玲呢？
1: 还没回来嘞。
2: 这不是说过年要回的吗？
1: 啊，对啊，是要回的，今天就回。好像快到了吧？
2: 哟，这猫好漂亮啊！哎，这叫什么呀？
1: 叫赫兹。哎呀，你看秋玲给它起这个名字，我叫都叫不好。
3: 妈，
1: 回来了，你帮我开个门。
2: 秋玲，你怎么才回啊？
3: 佳欢也在呢。妈，给您介绍个人。啊？我同学孟丽莎。
4: 阿姨您好。
3: 这是我妈。哎，这是我最好的朋友佳欢。
4: 你好。
1: 快快快，进来坐，进来坐。
3: 啊，进吧。

0: 这真的比我做的鸡汤面好吃？
1: 嗯，没有，差远了。
2: 你尝尝吧，真好吃。嗯，
0: 佳丽，你说呢？嗯，
3: 那肯定是妈做的好吃，比这强一万倍。我不吃啊，我就挑一筷子让建国尝尝。
4: 嗯，好吃不？嗯，
5: 小年，嗯，给阿泰尝一口好吧？来，
6: 我们落伍了，
0: 来，你也尝一口。
7: 不吃。阿奶，这个可好吃了。我让我妈给我买，都买不到。
8: 哇，太香了吧，妈妈！
0: 你们干了什么呀？
1: 一年就等这一顿啊！来，咱们举个杯！
0: 来来来来，
9: 祝咱们全家更繁荣，越来越热闹。
5: 说得好，
9: 新年快乐，妈妈身体健康。
10: 身体健康，
7: 祝奶奶和太太身体健康，
0: 小年身体健康，新年快乐，
1: 乖，
0: 来。

0: 我们家以后啊，人只会越来越多。嗯，
1: 是的，
2: 是。

0: 思姐，你干嘛呢？怎么洗了？不是，你别动嘛。
1: 有虱子。
0: 不是，哪来的虱子呀？这都什么年代了，虱子早都绝种了。
2: 哎呀，这没意思。
0: 哎，
2: 你点面做面红吧。
0: 行，
2: 我点了啊。
0: 嗯。
2: 我，哎，你点吧，我害怕。
0: 嗯，我也不敢。哎，那叫四姐来。她更不敢，她被炮炸过，你忘了？
2: 那我们放别的吧。那魔力弹呢？
0: 哪有钱买魔力弹啊？不花你钱你是不心疼，就这么多，
3: 你抠的不点。
2: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4: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5: 妈，过年好。
4: 哎呀，老三，老三回来啦。
6: 阿奶，
5: 过年好。
4: 老三回来了。
6: 来，叫太太。
4: 这是阿太。
5: 哎呦，哇，哎呦，还有压岁钱呢。
4: 拿着，压岁钱。
0: 别站在外头了，进屋说话。
4: 进屋。哎呦，来，哎呀，阿太抱你进去啊。
5: 没事。
4: 哎呦，乖。哎呦，
6: 你看，回家啦。
5: 哎呦。
0: 三姐，
2: 三姐，你好香啊！
0: 三姐，你是这个，我服了呀！
2: 什么？你就服了？
0: 你就是咱们这龙湖菜市这片最时髦的人。
2: 这有什么好惊奇的？不是一直都是吗？
7: 看他醒了没？憋了多少年了，也让他得意得意。
8: 哎，建国怎么到现在没来？
7: 单位值班呢，中午就来。
8: 嘉文呢？
9: 他婆婆病了。
10: 呵呵，你看哪个是妈妈？是妈妈小时候漂亮吧？你看这个，看这个照片里头，哪个是妈妈18岁呀？哎，哎呦，你都知道，一下就点出来了，对不对？
0: 三姐，我们想试试你衣服，
10: 是吧？
2: 哎呦，老四。你怎么状态成这个样子啊？
7: 就你那皮子，跟爸以前的比，差一远了。
2: 是。
11: 爸，你还欠我一件羊皮袄子呢。峰峰，你看，这个就是老爷。老爷对妈妈最好了，老爷是好人。
12: 哎，警方来了！
13: 让让让！
0: 哇，谢谢大姐！哇，
14: 这个好，
0: 太香了！
14: 自己尝啊！
0: 来，
5: 老舅，
14: 来，这是面吃的，
0: 好吃，
2: 超好吃。
14: 你姐夫专门找人弄的，可紧俏。
12: 回头啊，给咱们家也弄两箱。
15: 又不是不给钱，该多少钱是多少钱。哎呦，
16: 瞧你这话说的，大姐夫，咱们一家人。
14: 对呀，一家人客气什么呀？
16: 对。
14: 火腿呢？火腿吃了吗？金华的。
2: 好。
14: 专门从上海弄回来的。
17: 我们还是喜欢吃咸肉。
18: 被他挂墙上了。说下回吃。

0: 还有一点
1: 肉丸，
0: 好像吃
1: 吃啊。
2: 嗯，妈，你这鸡汤馊了吧？
3: 怎么可能啊？正宗的溜达老母鸡汤，
2: 我觉得馊了，真的，
3: 不可能，就是这个味儿。你是方便面汤喝多了吧？
2: 那你至于吗？馊了就馊了，没馊就没馊。你觉得没馊你就喝，我觉得馊了我就不喝，就这么简单，完事儿了。我就觉得在这个家啊，永远都是一个标准，一条杠杠。
3: 给我。
4: 来，咱们喝一口吧。嗯，好，来，
5: 干杯，
4: 来，
5: 干杯。
4: 姑奶身体健康，身体健康啊，妈身体健康啊。
2: 哎，嗯。金满楼定好了吧？
6: 嗯，定好了。
2: 明天啊，我请客，金满楼最大的包间。
7: 嗯，房间太好了，
8: 臭显摆。
2: 说句不该说的，世界在变，人在变，家业就在变，那永远用老眼光看新问题能行吗？当初我嫁给欧阳，说老姐没有一个人支持，那有些人呢恨不得十个脚趾头举起来反对，结果呢？
9: 现在你们过得好，我们都为你们高兴。
6: 谢谢大姐。
3: 贺佳怡，你今天回来就是示威来了哈。行了行了行了，过去的事不说了。
1: 吃得好好的，说什么呀？
10: 佳怡，欧阳，告诉你们，你们俩永远是这个家里的人，但是要记住，你做生意啊，就是要规规矩矩的，做人也要走正道。现在你们俩日子过好了，我们大家都为你们高兴。佳怡也要记住，你永远是这个家的何老三，得意的时候不要太忘形。我们永远是普通人家的普通人，知道啦？
6: 哎，我们知道了。文俊，一句话。
2: 知道了。我再加点汤。
0: 嗯，我也要。
6: 好。
8: 嗯，我也要。
0: 你们自己没手啊？
4: 行了，欧阳，来，咱们喝吧。
6: 你还好？好劲啊！
0: 这个鸡汤其实蛮鲜的。
11: 哎呦，翻翘没了。
8: 还你。
11: 还我干什么？送你的，
8: 拿着。
11: 送你的就是你的了。
8: 我的是吧？
11: 对啊。
8: 那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对吧？
11: 当然可以。

0: 给你挑了个橘子，吃不？干嘛呢？
1: 回学校。
0: 这还没出年呢，你这么着急？
1: 实验室有事。
0: 学会计还要做实验呀、啊？
1: 勤工俭学的岗，挣点生活费。

0: 我再吹吹，行吗？
1: 真是辛苦你们了。哎呀，
0: 怎么会呢，妈？不辛苦，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呀。您呀，什么也别想啊，就好好养着，将来国民还等着你带呢。
2: 吃太少了，拖累你们了。别说了，不是这么说啊！来，再吃最后一口，来，再吃点吧。领导的意思很明确，一个萝卜一个坑。
3: 没有编制名额就没办法转正。那让他先做个临时工怎么样？得有碗饭吃呗。现在老四没问题了，老五顶替也有个功了，就是老六，老大难。
4: 要不让他单干，和汤家老大一样。
2: 他有汤为名那两手啊，
3: 他不行。
4: 为什么不行啊？人家汤家老大少只脚。
0: 加起啥也不少呢。哎，阿丽啊，用建国想想办法，怎么样？
5: 能想的办法都想了，又不是外人，还能藏着掖着。关键是人家就那句话，一个萝卜一个坑。这有什么难的？让妈内退，老六顶替不就行了？啊？那向子彤的方毅不就是？
4: 退了给他儿子顶的，妈还有几年就退了。哎，
5: 我退，他也只能在酱原厂，去不了武夷商场。妈，这得分步骤，你得先去酱原厂，再从酱原厂往武夷商场调，这就属于系统内调动，就容易多了。反正得先把这个坑给占上。

0: 愣什么呢？哦，
1: 没什么。
0: 哎，听说了吗？咱们厂现在开始办内退了。
2: 啊？二位，下班都别走啊。
0: 干啥？请客啊？哎呦，
2: 真让你说着了，我是真的要请客啊。
3: 有什么好事？
2: 哎呀，我下个礼拜啊，我就不来了。
1: 为什么？
0: 为啥？
2: 哎，我这不办了内退吗？工作让孩子顶替了。
0: 看看看看，这是亲爹啊。
2: 哎，这要不咋整啊？喂来喂去不都是为了孩子吗？
0: 是。
2: 怎么着也得让他们端个饭碗不是吗？
0: 对。

0: 鞋不错啊。
1: 舞跳的不错，你。
0: 那是，我可是时髦女王。
1: 时髦女王，刘晓玲。
0: 哎，别叫我刘晓玲，叫我凯丽。以后跳舞的时候就叫我凯丽。

0: 海丽，哦，霹雳舞电影里的女王，
1: 就是
0: 海丽。
1: 哎，叫我一声。
0: 刘小玲，海丽，那我也得有个艺名。
2: 你要艺名干嘛？又没用。
0: 那以后我们俩跳霹雳舞的时候，人一报名，凯丽、汤振民，这不搭呀。
1: 谁要给你搭呀？
0: 那这个就没意思了。
1: 嗯。这样吧，你就叫马达吧。
0: 马达，凯丽，马达，这行啊。
1: 可以啊，马达，
3: 到，
1: 来个太空步。马达，再来个擦玻璃。
3: 我给你来个真正的太空步啊。看着啊！
1: 你慢点！哎，看着你！啊，来人啊！有人吗？你没事吧？
4: 我刚才没跳好，脚滑。
1: 大哥，
4: 你先别笑了，拉我人！
1: 哎，来来来！
5: 明心呐，你说你，哎，你可想清楚了，若是这个内退申请报到人事科，你可再也没有退路了。再说了，你这工资也少拿一半儿啊。
6: 想清楚了，想清楚了，这个啊，天大地大，孩子最大。再说了，也干了大半辈子了，歇歇吧。
7: 走，佳琪，娘，你看看这个。看看这个了，这都是还没搅好的，知道吧？
8: 嗯。
7: 哎，李师傅啊，这李师傅哈，这是那个美心的女儿佳喜。
8: 哦，我知道。
7: 来，你看，哎，搅到这种程度就行了，知道吧？来，我给搅到这儿了，你试试。
6: 好，
7: 你试试。哎哎哎，不是这样弄的啊！哎，婶教你哈，你看好了，哎，沉下去，提起来。压到下面，把这酱块给倒开，知道吧？这样，哎，看漂亮吧？那，你再试试。那这两排都是你的啊，啊，
8: 啊，这么多，那得搅到什么时候啊？
7: 你习惯就好了，我跟你妈就是这么干的。来，来，哎，对，好嘞，你先弄着啊。

0: 那缸有那么大，搅起来那么费劲。
1: 喂呀，你妈都干了一辈子了，你才几天呢就受不了了，坚持啊。
0: 阿奶，你是不知道那个工作强度。哎，就这儿吗？疼。
2: 开工就没有回头箭了啊，再苦再难你也得坚持住，这工可是个正经工作啊，妈我可是给你求来的。我知道你想去五一商场没那么快，回头让你大姐大姐夫再想想办法啊。
1: 就是啊，
2: 阿喜啊，有些苦你自己得吃啊，妈不可能一辈子管你。嗯，
1: 是啊，你妈可是为了你呕心沥血，把坑都给你让出来了，你一定要
3: 顾她。
0: 我以后一定对妈好，我给妈养老，吃好的穿好的，让妈身心。
1: 美心啊，那内部调动的事儿申请了没有啊？
2: 啊，家里和建国在忙这件事儿呢。啊，
0: 快让大姐和大姐夫救救我吧。哦。

0: 哎呀，妈去！他们跑哪儿去了？这何佳琪，何佳琪，何佳琪，何佳琪！
1: 这，哎呦，
0: 蛤蟆那个吓我一跳，你干嘛呢？是不是又睡觉了？
1: 没有没有，我刚刚在看这缸下面有没有漏。
0: 我告诉你啊，赶紧回去给我打扑克卷，走人！
1: 哎，主任，我真没偷懒，我干活了。
0: 不打住！我告诉你啊。
2: 你被调到无意上堂去了，别在这儿烦我了，赶紧走，
3: 给一天天。拿好，吃好了再来啊。
2: 老王，
3: 呀，佳丽来了，
2: 哎，这是我们家老六。
3: 哎呀，长这么大了，太怪了！叫人
4: 啊，阿姨好，哎，
2: 叫大姐。大姐好，我叫何佳喜，刚调来武艺商场的，以后能跟着您干吗？哎，这小嘴多会说呀！我是你哪门子大姐呀？你正经大姐在这儿呢啊！
3: 啊，不叫大姐，那就叫师傅。老王，你以后可是我们家老六的师傅啊！哎呀，
2: 行，没问题。
3: 跟着我，你放100个心。哎，
2: 师傅，来，我来擦。以后您说，我做。啊，孩子小不懂事儿，你以后啊，多带着点儿。
3: 没问题，你看多有眼力劲儿啊！
2: 真勤快，这孩子。这，啊，
3: 我要去武艺商场上班了。
2: 刚刚大姐带着我见了你的师傅。嘿呦喂！
3: 功夫不负有心人呐！你去了好好干啊！去商场不也是站柜台吗？腿又受得了啦？
5: 那可不一样，商场人可多了呢，总比守着个建国缸子强。
6: 就你会折腾。嗯，
3: 怎么着？
6: 吴小玲，你有什么资格说我？爸的功都被你占了。
5: 我占了爸的功怎么了？你不也占了妈的功？你比我厉害。
3: 行了啊，你们俩都不要吵了，都有功了，都给我好好干。
7: 少说多做，都不知道，
3: 你妈我内退了之后有多无聊。退休其实挺好。妈，我这下半辈子就这么着了呀？哎呦呀，小年，你这头怎么了？哎呦，哎呦，哎呀，谁干的？
7: 姚家湾那帮孙子偷袭我，
3: 我一给你报仇去。
5: 何向东，又闯祸！
3: 快快快，这。 这头破了没有啊？啊，
5: 怎么搞的？
8: 不行吧？
3: 不行不行，我用这。
5: 我带他去医院。
3: 哦哦哦，去吧去吧，
8: 快去医院吧，
5: 去放心一下啊。走。
3: 有这孩子，你搞的，又跟人打架。
7: 是姚家湾那帮孙子先动手的。
8: 那你为什么还手啊？
7: 他们抢地盘。
8: 抢地盘？ 这是旧社会吗？你是土匪还是路霸呀？
7: 我是匡扶正义，
8: 匡扶正义还敢顶嘴？出来，好好教训教训。
5: 一会儿好好说。
8: 妈，你让他自己说，怎么保证的，在打架闹事怎么处置？
7: 家法伺候。
8: 家法伺候，站好了。
7: 但这次不是我闹事，我不服。
8: 我让你站好，你出来，过来，你给我过来，过来。
3: 建国，
8: 今天找谁都没用。
3: 建国，建国，
8: 站好了啊！坐手，
3: 建国，
8: 啊，打架，闹事，还敢打架啊？
3: 建国，行了，他头已经受伤了，又教训了。
8: 妈，小年是我儿子，我要好好管教管教他。
3: 行了，建国，
7: 这家法再伺候下去，小的不行，
3: 大的都要休克了。小年，来，嗯，哎呀，行了。 你们走吧，啊，回家吧，回家吧，我来训他。建国，回去吧，回去吧，来，啊，
8: 哎，
3: 放心了，啊，去吧，去吧，哎呀，不能这么打孩子啊！哎呦，小年啊！

0: 张建国，你过分了啊！
1: 我也是为了咱儿子好吧？你说这小子三天不打，上房揭瓦的。你放心，小年这孩子身体素质好。哎，你看他又能打又扛打。像他这样的呀，长大以后送去部队当兵是最合适的。
0: 你打人还有理了？你看你把我妈吓的。你要是把我妈吓出三长两短来，我就跟你。
1: 你跟我怎么样？
0: 离婚。
1: 哎呀，你这说什么话呢？就为了这么点小事儿，就说什么离婚啊？
0: 离婚就是一件一件一件小事儿积累起来的。哦，
1: 我知道，还得加上以前那些事儿呢。
0: 以前什么事儿啊？
1: 以前那些你的事儿啊。
0: 以前我什么事儿啊？
1: 罗密欧与朱丽叶的事儿呗。
0: 哼，还扯上外国人，听不懂。
1: 街坊邻居都知道。
0: 那是结婚以前的事儿。
1: 你总算承认了。
0: 好啊，张建国，你憋了这么多年，一直憋在心里呢。
1: 我是那么小气的人吗？我会在乎那些吗？只要现在啊，你是我老婆，我就足够了。但你以后啊，不许说离婚。
0: 那你以后也不许打孩子，
1: 做错事都不能打。哎呀，
0: 轻轻的吓唬一下就行了。哦，
1: 知道了，我的朱丽叶。
0: 谁是朱丽叶？
1: 这个朱丽叶呢，跟罗密欧住在一个小镇上，两个人一见钟情，但是他们的父辈呢是世仇，就像老何家跟老汤家是一样的。
0: 别再往下说了。那你也不是罗密欧。
1: 你说什么？啊？你小心烫。

0: 你们是发财了啊、哦！钱呀，你还是存起来啊，给自己也留点私房钱。
1: 妈，这是给你的。
0: 来来来，给你你就拿上。嗯，
2: 我还是上我的班，欧阳在外头折腾。
0: 妈，我跟你说，现在外头遍地都是钱，就看你捡不捡。说真的。当时欧阳离开单位的时候，我真是替你们捏一把汗。
1: 那我们现在不是挺好的吗？老天饿不死瞎家巧。你看那维明哥现在也自己开面包房啊，那生意好的呀，队都恨不得排到那个保健院去了。
0: 这样子能不能长久啊？
2: 我欧阳是双保险，下海的是欧阳，我在岸上，反正我是不会脱离一种。啊，
3: 三姐来了。
4: 嗯，阿奶呢？
0: 里头歪着呢。
4: 啊，三姐，你站起来，我看看。哇，你这衣服真好看
2: 啊！怎么样，格调哈？
4: 哎，我们商场都没这货，
2: 上海的出口货。
4: 天哪，难怪啊！
2: 哎，我走了啊。嗯。妈，我得走了。嗯。
3: 慢点啊，三姐。
2: 走了啊。
5: 嗯。老三来了。
2: 大姐也来了。哎呀。今儿倒真齐，
5: 在家吃晚饭吧，我还买了粽子呢。
2: 不行，我得回去，峰峰等着我呢。
5: 在爷爷那儿？
2: 自己家呢，这不听姐的吗？请了个保姆，大河伯的。
3: 走了妈。
4: 哎，
3: 走了姐、啊、
5: 过得好就行。
3: 你
5: 跟着王怀敏感觉怎么样？

0: 行，就是腿疼。
1: 在单位可不许说这话啊！
2: 嗯，
1: 睡床嫌床软，睡地嫌地硬的。在酱油厂，你不是也腿疼吗？要不是妈疼你，你连这柜台都没得站。
2: 在单位啊，要多听你师傅王怀敏的话。我跟你说，干营业员最怕的就是钱上出问题，不该拿的钱千万别。
0: 妈啊，你看啊，大姐还拿我当小孩呢。
1: 大姐是对你好。
2: 哎，那个老四，过两天要回来了。哎呀，毕业了，这个分配工作最操心。
3: 大学生是国家统一安排工作的，我们只要服从分配就是了。
2: 粽子还是温乎的呢，有白粽子和大枣的。
3: 啊，我要个枣的。哎呦，阿丽啊，你这手都起皮了。啊，家里的 YY 油，你记得擦，
2: 妈，
3: 多擦一点。
2: 这是肉的。
3: 啊。
2: 哪有歪歪？

0: 何姿，你最近在学校过得好吗？好久没收到你的来信了，你回信也太慢了。听说你实验室很忙，年三十才能回来。
1: 等你回来一起过年。

0: 妈，我走了，明天再来。
1: 嗯。
0: 谁是贺子？
1: 谁？
0: 哦，嘿，刘妈家那猫，我也不知道那两字怎么写，你管它叫哼哧哼哧，可肥可肥了。

0: 大姐，怎么样啊？什么怎么样？学习啊，就要毕业了，学校管分配吧？分配好了。
1: 哪儿啊？银行啊？哪个区的？蚌埠。
0: 蚌埠？这事儿你跟妈和奶说了吗？
1: 你是第一个知道。 蚌埠哪儿啊？农场，他们缺会计。
0: 农场，这跟下放有什么区别啊？哎，
1: 大姐，我知道你肯定又要觉得我在农场又苦又累，什么都不好，不如在家。但我已经这么大了，我可以为自己的事情做决定，我也可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0: 这是你的事情。
1: 但也是这个家的事，
0: 大姐，你尊重我一次好不好？我知道你又要搬出你那套家庭至上的理论来跟我说，但是那套理论不适用于我。这个家离了谁不赚呀？离了爸不是照样赚得很好吗？好，你可以去蚌埠，理由呢？没理由。
1: 放着西瓜不剥非要剪枝嘛，不可能没理由。我觉得蚌埠好，比淮南好。我想离家离得远远的，一个人住，行了吧？
0: 赫兹是谁？赫兹是个人吧？你要去蚌埠，是不是跟这个赫兹有关系啊？赫兹是不是张秋林？
1: 老四，别人犯的错，你干嘛惩罚你自己呢？这张秋林瞎了。

0: 谢谢大家啊，今天来给我暖房。
1: 来了！
2: 哎呦，二姐夫啊！
3: 谢谢二姐夫，
1: 谢谢。
3: 二姐夫这冬瓜排骨汤做的真是一绝，
4: 那是，
5: 人家可是从小就开始做饭的。
6: 我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7: 今天到底来干嘛呀？
8: 张秋林下礼拜要结婚，请了我们全家，你去不去啊？
9: 回你屋吧，一会儿四姐回来了。
10: 和汤振民是不是真的？你跟仇家结婚对你有什么好处啊？
9: 你们让我自己做主行不行啊？
10: 妈，老五留了字条，说搬单位宿舍出去了。说

0: 别人犯的错，你干嘛还惩罚你自己呢？是张秋玲瞎了，你要过得比他好，比他成功，你躲什么躲啊？这件事情等过两年你回头看，根本就不是事儿。你不能为了这一点点呢，你糊了自己的前途。
1: 没有张秋玲，我就不会去考大学。
0: 那又怎么样呢？ 你现在已经可以自己往前走了，你要走自己的路，过自己的人生。你要把这个坎迈过去，而不是掉头往回跑，不能当逃兵。
2: 我迈不过去，姐。
0: 你迈不过去，姐陪你一起迈，没有迈不过去的坎儿，我跟你说。
2: 在我看来，你比他那个什么，什么对象强多了。再强有什么用？人家也不喜欢，我也不爱了。
0: 不爱就不爱，咱还不稀罕他那盘菜呢。姐爱你，妈妈爱你，奶奶爱你，我们都爱你，我们都心疼你。等以后工作了，分了房子，你可以搬走了，你可以永远都不要见那个人。咱们钱家安这么大，在哪儿住不行啊？ 是不是？姐是过来人，姐完全明白你的感受。但是爱情不是生活的全部，你还有亲情，还有友情。等将来，你肯定还会有自己的爱情。你现在就是要强大起来，要有自己的工作、自己的事业，这些都不会背叛你。
3: 我们也不会。没事儿啊，这都不是事儿。话跟他说到，听不听是由他了。
4: 老四这丫头从小脾气就倔，应该是听进去了，她也是一时糊涂。嗯，就让她回来，外地工作啊，不如我们这儿。
5: 那是肯定的呀，估计啊，这里头肯定还有什么其他原因呢。哎呀，年轻人眼光短，想不周全。
4: 现在好了啊，建国说也在帮他联系淮南的单位，就看看哪家愿意接收他。
5: 那就太好了，本土本乡的，有个靠头。哎呀，
4: 他在外地工作呀，我怕他吃亏。
5: 你那四孙女啊，脾气跟土匪一模一样，谁还敢欺负他呀？
4: 我是大土匪，他是二土匪。
5: 说什么呢？
4: 那我肯定是老土匪。

0: 张总，咱们公司这刚创立，连个自己办公的地方都没有。
1: 咱们呢刚成立，条件是稍微简陋一点，所以就只能现在去财政局这边凑合一下。不过这也不影响我们业务的正常开展，是吧？
0: 这艰苦一点倒没什么，但一定要做出一点不一样的。
1: 我们现在的首要任务呢，就是要吸纳存款，多放贷款。这样，你回去做一份详细的计划给我。
0: 行。那能不能帮我申请一个宿舍？
1: 你住的离这儿不是不太远吗？
0: 上下班总要时间，草创阶段可能需要多加班。
1: 啊，这样啊，那行，那我一定努力帮你争取。啊，
0: 谢谢张总。
2: 好了好了，
3: 再来点。今天老二老三都有事来不了，我代表他们，咱们全家先碰一个。
4: 来。哎呀，总算是扒上了饭碗子了。
5: 四姐，恭喜。
0: 谢谢。
4: 我也敬四姐。
0: 谢谢。
2: 佳欢，好不容易有了工作了，怎么无精打采的呀？你这工作还有什么话说呀？
3: 老四，好好干啊，你这工作有前途，你可是我们家唯一的大学生。
0: 好好干，给咱家争光。
3: 这么想就对了。
6: 我向单位申请了宿舍。
0: 分下来就搬出去了。
4: 我们家有毒啊。
0: 妈看你说的，工作需要，
2: 这单位也刚成立，经常要加班的。
7: 你加你的班又不影响工作。
3: 老四，这事儿不着急啊，四姐要是搬我也搬。
4: 好了怎么不学呀？行行行，都走吧。翅膀都长硬了是吧？都想飞了，嫌弃你俩和我了？
7: 哎呀呀，你孩子也不是这个意思，真是的。
3: 老四，这事暂时不提，你就住家里。
4: 干什么的？
0: 啊，在集装厂上班。哦，
4: 工人。
0: 也算个小中层了。
4: 嘿，要找个医生就好了。
0: 那倒是。哎，不过这小孩你看长得排场对吧，然后呢人好，我跟你讲找对象人老实最重要，是吧奶奶？
4: 妈，你觉着老四能看上吗？
7: 是不是太急了点？我们家欢啊刚参加工作。
4: 哎呦，虚岁都21了。
7: 那要不给佳欢看看。
4: 仔细看看，好好看看人家集装厂的啊，还是个中层小领导，这长相也不错啊，跟你挺般配的。有没有感觉？
0: 不需要。
4: 不需要什么呀？
0: 我什么都不需要。
4: 何佳欢，你不要这样不知好歹的，你总要嫁出去的呀。
0: 谁说一定要嫁出去了？我就在家里跟奶奶跟你过一辈子。
4: 你哪个我能陪你过一辈子？不可能啊。
0: 我就跟鸡过一辈子。
4: 跟鸡？哎，何家欢，你是头驴啊。这不挺好吗？
3: 慢走啊。
0: 谢谢。
3: 你好，要点什么？
8: 龙眼牌老虎油补酒一瓶。哦。
3: 哇，谢谢啊。
8: 没事。
4: 哎，你怎么进来了？出去出去出去出去。
3: 你还要别的吗？
8: 怀键盘、味精一袋，益全脂奶粉一罐，
5: 上海强化麦乳精一罐，
8: 云龙牌猪肉松、猪肉干各两瓶，
5: 小
8: 磨麻油一瓶。
9: 嗯，要这么多？
8: 天冰牌荔枝汽水五瓶，
3: 这三瓶，
9: 五瓶，
8: 还有淮南特曲一瓶。

0: 什么？
1: 我就扶你一下。
0: 我看你是狼崽进羊圈，你不安好心、嗯，这人怎么总想破坏规矩啊？你是不是别人派来坏我师傅名声的？我告诉你啊，有我何家喜在，谁也没坏我师傅名声。
1: 不是，
0: 不是这。哎哎

0: 你俩是干什么呢？
1: 师傅啊，我可没让他进来啊，是他自己非要进来的。
2: 妈，
0: 你干什么来了？啊，尼姑又给你开单子了是吧？
3: 嗯。师傅，这是啊，
0: 我儿子，严宏宇，在二期工作。宏宇，这是我徒弟。

0: 叫喜。
1: 妈，您徒弟真有意思，刚才为了不让我进来，差点跟我打起来。
2: 我哪知道是谁？
0: 佳喜做的对，这柜台里面是不能让随便进的啊！我儿子也不行，赶紧出去，出去，出去！佳喜啊，嗯，来，照着单子给东西拿了。嗯，
1: 好。佳喜，帮我装一下吧。
3: 我师父真是你亲妈？
1: 妈还有假的？
3: 长得一点都不像啊！
4: 哎，佳欢，哎，佳欢，
5: 哎，
4: 佳欢
5: 回来了，四姐，哎，不是着急上班吗？哟，秋林哥啊，
4: 早
5: 早，

0: 谢谢大家啊，今天来给我暖房。
1: 来了。
2: 哎呦，二姐夫啊！
3: 谢谢二姐夫。
4: 谢谢。
5: 二姐夫这冬瓜排骨汤做的真是一绝。
3: 那是，
6: 人家可是从小就开始做饭的。
5: 从小我也做饭呀，我还做饭给老六吃呢。
7: 我可没吃过你做的饭、啊，
5: 怎么没吃过？
7: 没吃过，
5: 小错。怎么？
4: 好，你慢慢吃啊。不行，
7: 辛苦了啊。
8: 二姐啊，这房子一步到位，
6: 我这托了你二姐夫的福。但是我就觉得这客厅可能小了点儿，三口人够住了。
7: 对，这种老格局啊，就这点不好，厅有点小，人多了就没地方坐，所以要房的时候我就叮嘱我们家欧阳了。卧室可以小一点，但是厅一定要大，可以放那种大吊灯，有艺术感的。
9: 哎，是啊，也没见你带我们去体验一下，享受一把。
7: 那这不没由头吗？等你处对象了，带我那去，我摆一桌给你整脸。

0: 吃饭啊，还没敬你呢，而且，乔迁之喜，快乐，
1: 谢谢。
0: 这耽误有事，我就先走了啊！啊，
2: 别呀！啊，老四，你这才刚……哎，我送送你。
1: 怎么？
2: 老四，回去吃吧。啊，
1: 好。怎么了？老四，受刺激了？
3: 少说两句。
2: 哎呀，你呀，这嘴真的是……
1: 怎么了？哎呦，大姐，你也是啊！你说你们家庭委员会怎么也不为老四操操心呢？
3: 你怎么知道我们没操心？
1: 哎，我觉得。欧阳的六弟不错呀，工作嘛，水利局排上，人家大碌碌的也排上。
3: 哪个六弟啊？脸上有麻子那个？
1: 哎呀，大姐，这主要矛盾好不好？有麻子怎么了？男无丑相，那我们家欧阳脸上还有坑呢。
3: 老四心气高，
1: 他就是不务实，

0: 我首先要表扬一位同志，非常具有爱岗敬业的精神，他就是何家欢同志。
1: 妈，什么时候吃饭啊？饿死了都。
2: 哎呀，饿死了。
3: 等会儿你四姐。
4: 哎，回来了。
3: 哎呦，回来了，回来了。
2: 四姐，你可算回来了。
3: 洗手吃饭了，就等着你。

0: 饭吃饭来。
1: 哎呀，老四现在是冲着女强人去了，天天加班。
2: 做女强人有什么不好啊？咱们家也应该有一个事业心重的了。
3: 你们这工作单位也是啊，怎么工作起来都没有个早晚呢？
4: 就是有点忙。
1: 我看秋林哥都回来了，你才回来。
5: 我跟他有什么关系啊？等不了去他们家吃。
1: 凶什么凶？
2: 来来来，
1: 哎呀，
2: 来少吃点饭，多吃点菜啊。
4: 进。
6: 啊，那个，我过来帮我们单位后勤部问一问关于贷款的事情，他们想开个门市部。
4: 不用关门。聊天了。
6: 佳欢，我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4: 你今天是来干嘛的？公事还是私事？
6: 公事，我就顺便过来问一下。要是真有误会，咱们就解开。
4: 没有误会。
6: 之前有些事儿，确实我欠考虑了，我跟你道歉。
4: 你没有欠考虑的地方。
6: 那我们还是朋友吧。
4: 不是。
6: 佳欢，其实这么多年，
5: 你今天到底来干嘛呀？
6: 贷款。
4: 那就只聊贷款的事儿。
6: 我准备结婚了，
4: 祝福你。

0: 不许去！去哪儿啊？哪儿都不去是吧？好。哎，哎
1: 呦，大姐，你不会真不让我去吧？我们单位都批准了，这是个大活动，争光的事情。我代表的可是我们市少年宫的霹雳舞社。
0: 你都青年了，还少年宫？
1: 我不管，我必须去。
0: 非要去是吧？行。
1: 那有个条件，什么条件？四姐陪你去。为什么呀？你毛毛躁躁的，家里不放心。他不上班了，他刚好休假。哎呀，
0: 两个选择：一，不去；二，四姐陪你。
1: 小二，
0: 费用自理啊。
1: 大姐，
0: 没得商量。
2: 偏心，我又不会，我对他那霹雳舞不感兴趣。广州也是我们国家的重要城市，去玩不挺好的吗？
1: 不去。
2: 我是为你好，
1: 好意心领了，谢谢。
2: 张秋林下礼拜要结婚，请了我们全家，你去不去啊？
1: 我去广州。
3: 对时，
1: 对开。郑林，嗯，你为什么会叫马达呀？
3: 艺名，我起的，怎么样？
1: 不怎么样。
3: 那他
1: 为什么叫凯丽？
3: 艺名也是他自己起的，说不怎么样。
1: 这是电影《霹雳舞》女主角的名字。 该你了，该你了。
3: 你说就长这样，你还想当女主角？
1: 你怎么不能当女主角了，姐？
3: 可以啊。

0: 二哥说的。
1: 回你屋吧，我是四姐回来。
2: 咱们亲一口。嗯。
1: 能回来吧？走吧。
2: 我更不想回屋。
1: 哎呀，回去吧你。
2: 不是再聊吗？再聊，什么意思？
1: 你朋友回来。
2: 不是。
0: 明天早点起啊！

0: 刘湘莲，你是不是处对象了？没有啊，你跟我说实话，我还可以不告诉别人。真没有。那你跟汤振民怎么回事？
1: 什么怎么回事？你赶紧休息吧。
0: 荷塘两家几代的仇疙瘩，大姐没做成的事儿，你敢在这儿以身示范？
1: 哎呦，真没有。
0: 行，那我们去跟妈还有大姐说说。
1: 何老四，你是不是犯病了？
0: 我去打电话。
1: 哎，姐，你过来。哎呦，你还真说呀！我跟你说还不行吗？那个汤振民对我是有那么点意思，但我不是没那个意思吗？
0: 我不管你有没有意思，现在都要打住。
1: 为什么？
0: 荷塘两家。
1: 哎呦，别老拿什么仇疙瘩说事儿。都什么年代了，早都没仇了。再说上一代的仇怨，干嘛影响到下一代啊？
0: 我知道，你还是那个意思，不想让我约到你前面去。
1: 是，我就是这意思。
0: 那你要一辈子不结婚呢？我还当尼姑去了？

0: 我想不明白了，老四到底要干嘛？
1: 你有什么想不明白的呀？你想想，老四是干什么的？
0: 老四，会计啊？
2: 那不就得了？
0: 怎么就得了？
1: 会计对什么最敏感啊？
0: 嗯，钱。
1: 嗯，以后我们都嫁人了，就剩老四一个人在家，那这房子，这屋里的大大小小，保不齐还有存款，不都得是他的了？咱家又没男孩，谁留到最后谁赢。
0: 那也不能就为了这么点家当就不结婚呀。
1: 我只是说有这种可能。再说了，四姐那么凶，哪个男的敢娶的呀？你要是男的，你愿意吗？
0: 嗯，不愿意。
1: 那不就得了？

0: 你啊！
1: 谁给你的？
2: 你管我！
1: 又是唐振民。
3: 怎么了，美心？你怎么了？

0: 啊，汤早没了。哎呦，
1: 人呐，真没意思，怎么说走就走了呢？

0: 吃饭。
1: 啊，哦，慢慢吃。哎，人呢？
2: 什么人？
1: 老四呢？
3: 老四一早就去上班了呀。
2: 哦，那老五老六呢？
0: 葫芦啦。
1: 老五
0: 一早就说不回来吃啊。
1: 另一个是到现在没回来，估计是自己处理了呗。

0: 人老了，肉都吃不动。
1: 嗯，
0: 我都吃过了。
1: 嗯，没事。
0: 那，你多吃点。
1: 嗯。
0: 哎，怎么现在日子过得这么慢了？

0: 坐着听动静。
1: 奶，妈，八姐夫，二姐。
2: 哎，哎，怎么这鸡屎味儿？
1: 妈，你这玩意养到什么时候啊？这溜大鸡都吃了多少年了，怎么还有活鸡呀？
3: 鸡不生孩子的呀？哦，你现在嫌弃了？小时候恨不得从鸡屁股里屙出来的蛋，
4: 都要抢着吃呢，忘了。
1: 廖姐，
2: 哎，
1: 把凳子给我搬过来。
2: 嗯，好嘞。
1: 还有，把这螃蟹涮一下。
2: 哦，好的。
4: 老三，别随便使唤人，
1: 给工资的阿奶。
4: 哎呀，给工资也是劳动人民呀，对吧？你跟人说话也客气点啊。
5: 三妹，按照马克思理论啊，这资本家就是靠剥削劳动人民剩余价值才致富的。
1: 二姐夫，我可是劳动人民，不是资本家，也没剥削廖姐啊。
5: 逗你呢。
6: 我看三姐呀，就有当那资本家的潜质。
1: 你可别给我戴帽子。谁知道风向什么时候变，谁又知道哪片云彩下雨，不过是混口饭吃。
2: 我听三姐说你们那生意做挺好的，还开公司了。哎，
6: 你们要贷款的话找我。
1: 就是个个体户，做点小本生意，赚点辛苦钱。哎，大姐呢？大姐夫呢？
4: 说建国晚上有事儿，他晚点过来。
1: 阿奶，时代变了，吃螃蟹也是一种艺术，吃的时候什么样，吃完以后还得是什么样。来，
7: 行啊，老三，这阿奶吃螃蟹还要你教。当年阿奶吃螃蟹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哪儿呢。
8: 你说的好像你见过似的。
1: 肯定是欧阳，我得去回个电话。
4: 嗯，
1: 妈，你这也得按部电话，多不方便。
9: 通共几个毛人，装电话打给谁呀？
1: 回头我让欧阳给家里装一部。哎，
10: 我来晚了。
2: 姐夫，
11: 大姐夫，你怎么才来啊？
10: 去忙了。
8: 大姐夫今天一大早就去了电信局，登记排号交费，打算给家里安个电话，以后联系起来方便。
1: 大姐夫真巴家，这出装费不便宜呢。
10: 还好，5500。
8: 这么贵啊？
10: 还行吧，有电话家里方便。哎，
8: 你们啊真是乱花钱，装电话的时候要付钱，以后打电话还得付钱。
10: 那省得每次往外跑了。
1: 没事儿，有我呢，我去打电话了啊。
2: 好嘞，好嘞。
12: 来，姐夫。
10: 好。
2: 谢谢姐夫。

0: 老四啊，
1: 妈当然是希望你好，赶紧找到一个可心的人啊，知冷知热，长长久久跟你过日子。你心里怎么想的？什么盘算？有什么具体的标准？
2: 你跟我们说，我们都给你留意着。
3: 不用，
1: 那你就这么拖着呀？还不让人给你介绍？
0: 你不能这么麻死缠，老四啊！
3: 我说了，当初我要留蚌埠，是你们非让我回来的。说不定当时在农场就找着了。
0: 你真是的，你以为自己留在蚌埠就能找到？
4: 老四不成问题，慢慢找肯定能找得到。但这事儿吧，也得看缘分。
0: 看缘分也得。
3: 行了行了，你们呀就别操心我了。我这花怕是一时半会儿也开不了，你们呀去操心那开了花的。
4: 哎，你别这么阴阳怪气啊。
3: 是，这方面我最差，姐妹几个里面都比我厉害，现在就连那比我小的老五都能跃到我前头去。
0: 说你呢，你拉扯老五干嘛？
3: 我知道我这人没人喜欢，但是我再难也不能被自家姐妹驳了面子，不是？我是姐姐，她是妹妹，她现在跃到我前头去算怎么回事？
4: 老四，先解决你的问题啊，你到底是接受不了老五谈恋爱啊，还是接受不了他结婚？
3: 不能结婚。这老五处对象了，你们不会还不知道吧？
4: 跟谁啊？
3: 仇家呀，汤志明。
0: 他，你知道吗？
4: 你亲眼看见了？
5: 嗯。他们两个人勾勾搭搭了好几年了，你们不会一点都没发现吧？
3: 老五这人迟早把持不住，回头要闹成三姐那样，那咱家就热闹。
4: 不许胡说八道啊！听见没？
0: 和汤振民是不是真的？老四说的是吧？这人不地道，我找他去。
4: 跟你四姐没关系，你是你。你四姐支持你谈恋爱，我们都支持。
6: 真的？
4: 还算没糊涂透。
6: 但是，
4: 就知道还有个但是，跟汤家老三不行。
6: 为什么呀？四姐说的还是你们的意见？
0: 我的意见，你奶的意见，你死去的爸的意见，我们全家人的意见，够不够？哎，说你傻，你还不服啊？你跟汤家跟咱们家是世仇，你跟姓汤的好了有什么好啊？有希望吗？
6: 那汤婆子葬礼你不照样去了？
0: 那两码事啊。
6: 什么年代了还是世仇呢？
4: 老五，家里是为你好，怕你嫁过去受委屈。你跟仇家结婚对你有什么好处啊？
6: 那不刚好我嫁过去霍霍他们，给咱家报仇。
7: 刘小玲，
8: 哎呦，大姐妈，
6: 你们让我自己做主行不行啊？我又不傻。
0: 不行，你就是傻。
6: 而且我都多大了，我能自己做决定？我好坏我分不清吗？
8: 不行，我就学三姐，先上车后补票，带球进门。
7: 你是？
0: 哎妈妈，
7: 哎
0: 妈，
7: 哎妈妈，
0: 阿妈，
7: 哎，你坐那儿。你要是敢，这家就敢不认你。你听见没有？哎呦，
6: 我就随口说说，我怎么可能真做那种事儿嘛？我可不想像三姐那样，一件嫁妆都没有，拎个被子就过去了。我觉得要嫁就得明媒正娶。
8: 大姐，你放心，你当年没实现的愿望，我帮你实现。
7: 刘小玲，你真的250一个，你傻得透透的。
1: 哎，你知不知道人家汤家好几个人都死了？
6: 那谁家不死人呀？生老病死，这不是很正常的事吗？我们家，
1: 你爸那是意外事故，人家得的是绝症。
6: 那不刚好，嫁过去没有公婆，进门就当家，自由自在。
1: 呸！你，
9: 老五啊，妈的意思是说，他们家遗传基因有问题，你不为自己考虑，也为下一代考虑考虑，风险太大了。咱们这是关起门来说啊，都不会害你的，说的都是大实话。
4: 你再说了，那个汤振民，整天不务正业，上班吊儿郎当，就知道到处去跳舞，那是能过日子的人吗？
3: 跳舞是艺术，你们不懂，
4: 能当饭吃啊？
0: 不管艺术不艺术，不行，就是不行。个二百五，
3: 那二百五也是你生的，你。
7: 哎呦呦，怎么了？
0: 你看，老五留了字条，说搬单位宿舍出去了。你赶紧给你大姐打个电话。家里出了个叛逆了。
7: 写的什么呀？
10: 我搬单位宿舍住去了，都别找我，我想静静。感叹号，刘晓玲吉日。都走吧，一个都不留。哎呀，
7: 这么大年纪了。有什么看不开的呀？儿女大了呀，不由人，让他去吧。只要在外面不做违法乱纪的事儿，他又没说从此不回家了。
0: 怎么，就跟这大老汤家的扯不清了？
7: 哎呦呦，那两口子人都不在了，别说这个了。其实我看呐。汤老三比汤老二啊憨厚得多，真的人不错的。
10: 老四干嘛呢？
7: 你去看看吧。
10: 老四啊，老四，
0: 咦，
3: 我摘个风铃。
4: 那我问你，这箱子怎么回事？
3: 我打算搬出去。
4: 啊？搬哪儿去啊？
3: 租了个房子。
4: 哎呦，
10: 这房子还不够大呀，现在每人一间屋了都。
3: 这不是空间问题。
10: 那是什么问题？
3: 我在这家待不下去了吧？我觉得我跟别人都格格不入，我跟谁都不一样。我在这家都快窒息了，你就不能让我出去透个气吗？
10: 这个家可怎么你了？
7: 啊？哎呦呦呦！
10: 怎么你了？怎么你了？
7: 行了行了，拔有用吗？不是不让你们住出去，不是怕你们在外面不安全吗？
0: 哎呀，行了行了，我都不想劝你们了。
7: 告诉你啊，出去以后，地址住哪儿，告诉你大姐，碰到任何困难就赶紧回来。
0: 什么呀妈，我都不想理你了。
7: 走走走，我们走，我们走，不理他。

0: 行了，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挡不住的，想开点。老六不回来吃饭啦？
1: 嗯，二师傅说，请客。
0: 那就剩我。

0: 我们俩了，就剩我们俩了，这么大屋子，
1: 就剩我们俩了。
0: 那有什么呀？人嘛，就是赤条条来，赤条条去，总是光赶一个。说不定啊，过段时间这么大屋子，就剩你一个人了。

0: 我俩要是在一块儿，是不是挺好的？
1: 好什么好？他姊妹六个，
2: 老四旁边有个邻居。
3: 今天多做两个菜，送我来给你尝一尝。
1: 他离过婚，你知道吗？
4: 想不想跟我结婚？
3: 我想啊。
4: 想就听我的。
5: 哎呦，没炉子味儿。
4: 哎呀，刘小林，唐志明。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云熙，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上映于1957年的电影《女篮五号》以篮球运动员田振华和林杰的跨时代故事为主线，通过解放前后体育人命运的强烈对比，展现了新中国对个体价值的重塑。谢晋导演通过镜头向观众传达，体育不仅是竞技，更是民族精神的隐喻。影片中林杰母女象征着被时代洪流裹挟的普通人，在现实面前不得不放弃梦想，而田振华这一角色为了理想永远在拼搏，被现实击垮但却无悔于心。导演谢晋为了让演员更能进入角色，让他们进行了2个月的封闭式训练，这也使得他们饰演的女篮队员更加真实。现在就让我们跟随着一声声哨音走进这群少女的梦想。

0: 六七。
1: 哎，八。
0: 一米六六。
2: 一米九。
0: 你来，你来，你来。
1: 杨波同志，你放我们杨波同志，我们女篮住哪儿啊？
3: 找你们队长，已经准备好了。老孟，哎，等一等，
1: 项链没带怎么办？
3: 哎，你看，不知道。这个，
0: 哎呀，早也盼，晚也盼，怎么今天才来啊？
4: 人家西南不放了，胖了，工作怎么样啊？
5: 我还是老样子，什么都干。一个人来的？
4: 对。
5: 嗯，还是过光杆生活。
6: 老孟，老孟，
3: 啊，就来，就来，就来。哎，我去安排一下，就来啊。
4: 你忙你的去。哎，
3: 行李呢？
4: 在船那时，
3: 我叫人给你搬俩。
4: 行，
3: 走着，来来来。
1: 你看这个怎么？
4: 真正的泸州大曲给你买的。
5: 哎呀，我都准备戒酒了，
4: 喝完再戒嘛。

0: 好像咱们这儿倒来了。哎，是的，是的，我看见是咱们这儿倒来了，都进到房间去了。
1: 什么样的？
2: 这间屋子溜了几天了，就等你来住啊！来结婚了，再不结婚呢，就要妨害工作了。

0: 这些女孩子是不是会欢迎我？
1: 这些女孩子不好带啊，没有一个不调皮捣蛋。
2: 方队长，方队长，方队长，
1: 球场上集合，你们球队的指导来了。
0: 救下去
1: 啊！看样子他们很欢迎你。哎，对女孩子，你不能像在部队里对小伙子那样打少林拳呢。女孩子，肠子细，得打太极拳。大家都知道，田振华同志是个老运动员了。他这次是从西南军区复员到上海来的，他是一个有十几年教练篮球经验的指导。哦，对了，不过教女子队没经验，应该说还是生平第一次教女孩子。离开全国比赛的时间呢没有多久了，从今天起你们大家要好好的跟着田指导锻炼，不要调皮捣蛋呢。你谈了。
0: 想了很久的第一句话，给你们一鼓掌，我全给忘了。我也不会说什么，我们还是先认识一下吧。朱爱平。
3: 哟。
1: 队长。啊。
0: 汪爱珠。
4: 到。
0: 唐世宝。
4: 哟。
0: 徐真真。
4: 到。
0: 王思妹。
4: 到。
0: 李秀清。
4: 到。
0: 宋敏章。
4: 到。
0: 杨素琴。陈志芳。
5: 哟。
0: 曹小弟。
6: 哟。
0: 你是哪个球队的？
7: 第三女中校队。
0: 林。林小杰。
8: 他昨天刚考完毕业考试，还没有来报道。
9: 林小杰，1米7，78。

0: 走吧，
1: 哎，
0: 走，
1: 我帮你拿，
0: 我来，自己来，
1: 知道。
0: 这就是林小杰，这是我们新来的田指导。
1: 田指导，
2: 这东西放在哪儿啊？
1: 哎，跟我来，
0: 走吧，
1: 走了。
0: 他是西南非常有名的篮球指导。
1: 哦，
3: 条件很好，

0: 哎，你帮他整理整理行李啊，我下去了。小桃，来，把手风琴拿开。
1: 还带这么多书呢，我看你怎么问吧。我看要是你妈知道了你又来打球啊，怎么办？
0: 妈，妈才不像你呢，老是这么唠唠叨叨没个完。人家不早跟你说过了吗？我打完球还是要去考大学的。喏，苏州的糖。
2: 哎，糖水请吃糖了，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哎，这个糖水真好吃啊！
3: 这谁干的呀？
0: 哦，对不起，是我。哎呀，你放着。这我的铺。
2: 什么？
0: 我的铺。
2: 你的？
0: 当然是我的了。
2: 这儿又没写你名字啊。
0: 这么大个手风琴放在这儿，你就看不见。
2: 我怕热，我要睡这儿。
0: 你怕热，人家就不喜欢凉快了。
3: 哎呀，别吵了，别吵了。刚来就吵架多不好啊。
0: 又不是我跟他吵。
2: 哦，那还是我跟你吵的。
3: 别说了。
0: 我把我上铺让给你好不好？
4: 不要。什么？
3: 你看你不是怕热吗？窗子一打开上面可凉快了。小弟，哎，来帮个忙。
4: 哎，睡哪还不是一样。我放对头。
0: 小林，

0: 都是你不好。
1: 我走了，这个队算交给你了。
2: 哎，
1: 我还要赶到工人队去，我待那儿的指导。
2: 哦，哎，什么时候咱们练习练习，跟你们干一场？
1: 好啊，日子定了通知我好了。
2: 行。
1: 哎，走了走了。

0: 你打学龄队多久了？
1: 三年了。
0: 从小就喜欢运动啊？
1: 我在中学一直是校队队长。

0: 现在是学联队的队长。
1: 你家里有打篮球的？
0: 我家里呀，就反对我打球。知道。

0: 没用呢，快拿开啊！哎，帮帮忙，妹，放那放这啊！
1: 阿正，快！姑娘们，你们辛苦了，晚上请你们吃。
0: 快起来，别吵了，别吵了。

0: 指导，怎么样？
1: 太谢谢你们了。
2: 哎，这谁的呀？谁的呀？
1: 我的。
2: 你的？
1: 嗯。
2: 你干嘛？
1: 洗衣裳。
2: 我知道是洗衣服用，你自己洗。
1: 你们不自己洗啊？
3: 你是男人呀。
1: 多少年习惯了，有空我就自己洗。
3: 天知道，那你的家呢？
1: 家，这就是我的家。
3: 耶，知道你还没结婚呢。
0: 我这小坏子干什么？
4: 什么人
3: 喜欢
4: 这
3: 些
4: 不
3: 能得劲？哎，你们快来看，这多好玩！知道，你还玩这个？
5: 这都什么玩意？
1: 这是我们上海队，我们向南进攻。以后我们好好的玩玩这个。
2: 你们看像不像小林？
5: 哎，像
2: 哎，像像像
5: 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
3: 像像像像像
5: 像像像
1: 像
5: 像像像像像像
1: 像像像像
5: 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

0: 能这么好？
1: 值得好。
2: 报告，全队12名都到齐了。
0: 有两个迟到的，以后吃完了再来锻炼。少奇，为了参加全国比赛，锻炼要加紧一些。头一个阶段主要是体力和基本技术训练，你们大家的身体发展还不够全面的。你们俩体力怎么样？
3: 报告指导，很好。
0: 你呢？
4: 还可以。

0: 喜不喜欢啊？
1: 真正走。这么凶，昨天还给他打扫房间呢。
0: 不要喝水。
2: 我不喝，
3: 就喝一点儿，不行吗？
0: 光顾喝的时候痛快，心脏负担不了。要求那么不严格，还想当运动健将、国家选手？
2: 我怕当不上运动健将。
0: 哎，别坐球上。
2: 知道。
0: 嗯。
2: 我说你把我们当成男子队了。
4: 哎。男女平等啊，
2: 呵，谁像你呀、啊、像牛似的。
0: 哎，你们要是觉得运动量过大可以减少，水绝对不能喝，这男女没什么区别。
4: 哎，怎么样
2: 怎么样
4: 怎么样，对吧？
5: 李小吉，你的信呢？
6: 知道。
0: 嗯，有事儿，你等一等啊。

0: 这花你每天晚上都拿到阳台上去吗？
1: 我每天晚上都拿出去。
0: 你盆里水都没了。
1: 你也喜欢兰花？
0: 我妈妈喜欢。她从来也不让这底盆里的水干掉。兰花的根是甜的，蚂蚁要吃。哦，知道。找你有点事，我想到苏州去一次。
1: 干嘛？
0: 叫你来信，不让我在这儿打球。
1: 为什么？
0: 我今年暑假要考大学，妈叫我回苏州温课。
1: 你没跟家里说吗？这次集训是为了参加全国比赛。
0: 说了也没用，他就反对我打球。
1: 啊，你的条件倒不错。昨天你们队长说，学校里预备保送你到体育学院去。
0: 那我是不喜欢去的。
1: 不喜欢？
0: 打球我是喜欢的，可是叫我进体育学院，让我一辈子搞体育，我不干。
1: 哦，那为什么？
0: 我又不是功课不好，考不上别的大学。
1: 怎么，考体育学院的都是功课不好的学生？
0: 体育学院嘛，蹦蹦跳跳打打球，功课好不好不要紧啊。
1: 哼，谁告诉你的？
0: 人家都这么说的。
1: 你妈妈不同意，你爸爸呢？
0: 不要提起我爸爸，我只有一个妈妈。知道，怎么样？
1: 你回去吧，反正你也了解这次比赛的意义，你回去跟妈妈好好商量商量。
0: 那我中午就走。

0: 我妈妈喜欢。
1: 我只有一个妈妈。
2: 五号，林小姐，难道会是她的女儿吗？

0: 什么呀？等我开了灯再上来。你看，刚下火车。
1: 嗯。
2: 苏州带来的。
1: 嗯。
3: 又摔了一跤啊！你这是第三次了。
1: 大白天的又睡觉。
3: 大白天没事干，不睡觉。
1: 说真的，看球的观众会不会相信你们这样的名球员就住这么个地方？
3: 名球员，在你爸爸眼里啊，我们也不过是他花钱囤的一批货呀。
1: 又喝酒了？
0: 嗯。
1: 我来，把它放在窗户上，可以吃点露水。
0: 到苏州去，怎么样？
1: 我决定不跟爸爸到汉口去了。
0: 那你？
1: 我想跟外婆留在苏州，这样我可以在上海念书，也可以跟你在一起。
0: 嗯。

经历了一场永远也不能忘记的球赛。我们上半时打得非常好，可是就在这个时候，老板把我们给出卖了，他叫我们输。

不能输，要赢。

0: 是不是一定要动手术？
1: 伤得很重，你到总务科去付钱办手续吧。
0: 医生，钱能不能缓一缓？
1: 这个我管不着。

0: 他伤得很重啊。
1: 这是动手术的志愿书，如有意外与本院无关，要家属签字。哎，要直系亲属。
2: 我是他妻子。

0: 林杰再也没来看我，至今我都不能理解他会把我送给他最珍贵的信退还了给我。
1: 知道。
2: 嗯。
1: 啊。我走了，明天早车赶回来。
2: 哎。
1: 我走了。
2: 好。哎。哎，你车先够吗？

0: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作曲家黄准用音乐为电影《女篮五号》中的青春和遗憾进行复兴。当女篮队员们为田指导打扫房间时，手风琴演奏的欢快旋律宛如少女们跃动的身影，充满了建设新生活的朝气。而林杰与田振华重逢时，弦乐突然以不协和音程切入，仿佛是他回忆起了青春的悸动。可当他归于理性，认清现实困境后，旋律转为单簧管独奏的叹息，这种反差强烈的音乐处理精准对应了人物情感的跌宕，也从艺术层面增强了电影的情感张力。岁月荏苒，有些遗憾无法弥补，但未来的日子总会充满希望。让我们继续走进这场青春与回忆交织的光影旅程。
1: 这一次集中训练跟过去打球可不一样啊，这次啊我们是代表上海去参加全国比赛，在北京选拔国家选手，要是选上了国家代表队啊，那还能出国去呢。
2: 那你就不准备考大学了？
1: 当然准备考的。
2: 那你刚才不是说学校要保送你上体育学院吗？
1: 那我也没同意。
2: 没同意就好，那就抓紧时间好好温课吧。啊，
1: 妈你放心好了，我回去跟田指导商量商量，他一定会同意的。哦，妈我忘了告诉你了，我们队里啊来了个新指导，他人可好了呢，今天还是他劝我回来的。
2: 他劝你回来的？
1: 嗯。
2: 他姓什么？
1: 妈我不是刚跟你说过吗，他姓田。
2: 姓田？
1: 嗯。
2: 多大年纪了？
1: 他说他40岁，看样子啊不像40。
2: 劝你回来的，他叫什么？
1: 他叫田振华。听说还是过去上海的老运动员呢。妈，你总是不放心我，老以为我还是个小孩呢。其实啊。妈你干什么？
2: 我看看饭烧好了没有。

0: 他叫田振华，听说还是过去上海的老运动员呢。
1: 十八年了，你到哪儿去了？你受了伤之后，为什么你什么也没有说，就离开我？为什么突然把戒指还？

0: 他在医院里头欠的钱我都替他付清了，你总算是对得起他了。可是这个人我就看不出他对你有什么感情。哼，一个打球的还懂得什么情义，下流。爸爸说的话听见了没有？明天就要走了，不许出去。
1: 哎，哎，老婆，您让他去跑一趟吧。

我再也不能忍受他的侮辱，我离开了他。今后怎么办呢？回苏州去教书。对，我要独立地生活下去。

0: 让我看看。
1: 不，不要看了，都是些过去的事情。
0: 妈，你怎么从来也没跟我讲过呢？

0: 所以我觉得我应该听妈的话，一定要考上一个正规的大学。
1: 他还说什么？
0: 没说什么。哦，他叫我问你好。知道，我去一下。
2: 你不给我写信，也不给我电话，你到底准备考不考大学了？
0: 谁跟你说我不准备考大学的？
2: 看你就不像要考的样子。
0: 哦，看样子看得出来的。
2: 喏，这是大学的报名单，这是我给你选了温课的书和我的笔记，主要的都做了记号了，重要的还画了红线，特别重要的还圈了红圈。哎，你看见了没有啊？
0: 我看见了，我一定抽时间看。星期天是我的生日，我都不出席，在家温课。
2: 你生日？嗯。哎呀，我都忘了。那你们休息了。
0: 做什么？
2: 上我们家过生日。

0: 妈，排骨里多放点糖啊。
1: 知道了，今天让你把头都给炒昏了。
0: 哎，醋少放点。
1: 知道了，
2: 我把圈给你，你就别管我了。你呀，传给王四妹，自己就往里头插。四妹，你再把球回给队长，队长就上。这时候啊，对方肯定会来阻击你们的，是吧？这时候我在哪儿呢？我就在这儿。哎，珍珍，别忘了给我掩护啊！然后你再很快的把球给我，我就这么一伸手，啪，好球！
1: 又是这一下，
2: 我在这儿投篮有把握。对对对，应该找机会让小玲投篮。
3: 我在这儿可以给你做掩护，可是你总不注意回来防守。
1: 哎，防守你不用担心。
4: 怎么不担心？到时候你们都不回来，总是三吃二，我跟阿珍可招架不起。结果竟看见我们漏人了。
2: 跟工人对打就是不要紧，他们的攻击力那么差，
5: 那你也不能小看人家。
4: 我说汪爱珠在防守上就比你注意，
2: 可是他的投篮信心不强啊。
5: 同志们，同志们，我们上次来，咱们请指导谈的嘛。
6: 这个星期天是我们第一次练习比赛，主要是锻炼战术意识。我们的队在防守上比较差，所以应该在防守上多锻炼。我考虑了一下，这个星期天先出场的阵容：中锋朱爱平，右卫汤世宝，真正打左卫，右锋王思妹，左锋王爱珠，其他队员做准备。好，现在我们布置下战术。

0: 我就是林小杰。我们晚上是不是比赛还不知道呢？我还是不来了吧。
1: 你看，你的生日你不来，这怎么行呢？

0: 天我妈妈亲自做了很多菜，我爸爸妈妈都想见见你呢，欢迎你来。
1: 你爸爸可没说要见他啊，今天晚上饭也不来吃。
0: 就是要再求见还早呢，要7点半钟嘛，来得及啊。
2: 好吧。

0: 别讲。
1: 姑娘们，今天别吵了，决定，今天晚上决定比赛啊！指导叫咱们早点出发，去熟悉熟悉场子，大家快点准备好啊！
2: 好。
3: 小林到现在还不回来呀、啊？我说他准是又去会他那小爱人去了。
4: 他跟我说的，他今天下午不出去的呀。
3: 他骗你的，你一天到晚老缠着他，他不甩掉你怎么去会男朋友？小山、啊。哎
4: 小林恐怕要晚到了。小林怎么搞的？这么随随便便。那个姓陶的电话我也不知道。
3: 哎，
4: 你知不知道小林上哪儿去了？
5: 不知道。今年上半年我看你打过球，喏。郝凯带我去的，打得真好。哎，那么高那么小的圈圈，怎么一个一个丢得那么准呢？跟人家杂技团一样，真有功夫。
6: 妈，运动跟杂技不一样，运动啊，对增进人的健康有极大的意义。
5: 那你妈从来也不运动，身体不也挺结实？
7: 快快！
4: 小林还没来。
7: 上哪去？
4: 不知道。
7: 请假没有？
4: 没有。
7: 上车，上车。
5: 吃啊吃啊，别客气嘛，吃。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影片《女篮五号》在田琳二人的回忆片段中，作曲家黄准采用不同的创作手法配合相应的剧情。年轻时被迫分离的场景辅以尖锐的小提琴音色，表达了父权压迫下个人意志被撕裂的疼痛感。而多年后冰释前嫌，钢琴与弦乐缓缓倾诉，低音声部的温暖质感暗示岁月沉淀后的理解。当林小杰受伤后，影片也到达了高潮。或许是天意，让这个可爱的女生一步步实现了自己的梦想。这次经历也让观众看到了女孩子间美好的友谊。随着影片插曲《青春闪光》的旋律响起，美丽的田间道路上回荡着属于他们的赞歌。

0: 哎，你没去比赛啊？
1: 怎么他们已经去了？
0: 走了一个多钟头了。哎，你还不赶快去呢？
1: 我去拿东西。
2: 知道，小丽来。知道，小丽来了。
3: 知道。
2: 小玲，你上哪儿去了？快换衣服，活动活动啊！

我不相信一个不遵守纪律、不爱护集体荣誉的人，在比赛当中能够起作用。 上场吧。

0: 妈沉住气。哎呀，叫小林再求准计。哎，回来，回来。
1: 哎，要命！这要命！怎么这个球传？
0: 去去去去，快去，快上！
2: 12号上，9号下。

0: 道也太凶了。哎，
1: 他做的
2: 天，要不然也不会输。
0: 小玲来了就应该让他上去。
3: 那怎么行呢？小玲今天迟到性质是严重的。
4: 严重是严重，
0: 迟到
4: 应该让回来。
0: 田指导也太凶了，
3: 他球队就不需要组织纪律吗？
2: 是啊，他来了嘛，就应该让他上。
0: 那以后我们都迟到了怎么办呢？
3: 你不能这么说呀。
4: 别吵别吵了。
0: 不管怎么样，我总感觉田指导这样做法太生硬了。

0: 你们想想看，作为一个运动员来讲，他应该怎么样来对待将要进行的一场重要比赛？是迟到，是缺席，是不遵守纪律。我身边最恨一个运动员他不遵守纪律。
1: 小林，你昨天到底上哪儿去了？
2: 你倒说嘛。
1: 小林，你说。
2: 我到陶凯家去了，昨天是我生日。
1: 就是过生日吧，也应该告诉我们一下。
2: 就是我留过纸条的，条子呢在哪儿？
1: 唐氏帮。
2: 错了就错了，这也没什么，思想上认识就行了。我想反正就不是我先上场。
3: 哎，那怎么可能
2: 呢？对呀，知道。
4: 我说我觉得小林是思想问题，打头几天就不重视体育运动，总是想着考大学。
2: 你们说我什么都可以，你们说我不重视体育运动，我不承认。我考大学功课也没温，妈妈也在怪我。你们还，我不干了，我走好了。
1: 小丽，
0: 不干了，你要走？你走了。可是我永远记得有这么一个女孩子，在一场重要比赛之前，她离开了队伍，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同志们批评了他，是为了没有让他先上场。难道说在作战的时候只有第一线的战士在作战？难道说后备队可以随便离开队伍？当然我昨天的态度是生硬了一些，可是我总在想，一个运动员还有什么比他将要面临一场比赛更重要更神圣的？我年轻的时候认识一个运动员，他曾经代表我们的国家参加过远东运动会，当时外国人都嘲笑他，说是东亚病夫的中国也来参加运动会，新闻记者也要他脱衣裳光了膀子给拍照。当时他不明白，现在明白，这不是侮辱他个人，是侮辱我们的国家，侮辱我们的民族。
2: 后来这运动员呢？
0: 后来他为自己的国家争得了一个冠军，可是当时的中国并不需要这个。他为了生活给老板收买了去打球做广告，他像马戏团里的畜生一样，

你们这一代不同了，幸福每时每刻都在你们的身边，可是你们有人并不感受这个幸福的可贵，你们有时候也不大珍惜今天国家给予一个运动员的荣誉。

你的女儿小姐，她是一个很有希望的运动员，可是她得不到鼓励和支持。她告诉我，她的母亲反对她打球。是真的吗？我奇怪。多少年不见了，你生活得怎么样？这是我十几年来一直关心的事情。我很希望能跟你见到面。

今天晚上先出场的阵容是中锋朱爱兵，右卫唐世宝，左卫李秀清，右锋陈志芳啊，左锋是林小杰。

0: 医生说得休养三个月。
1: 三个月？那小林不是不能跟我们一块上北京去了？
2: 上北京呢，连考大学都耽误了。田先生，小林为了打球考大学也耽误了，你们现在还要叫医生给他动手术，让他提早出院，这是为什么呢？
1: 跑开。
2: 田先生，我不是说体育工作不重要，我是个学工的，走向社会主义，学工业，工业就学工程师。小林，我认为他可以成为一个优秀的工程师，可他现在呢，每天是蹦蹦跳跳打球浪费时间。我很坦白地讲，这对我们的社会主义有多大的关系呢？
3: 陶凯同志，你是个学工的，你会为自己的国家没有工业而感到难过。那么一个体育工作者，听到人家说中国是个体育落后的国家，他一定会痛苦的。几年前，我有一个机会跟体育代表团到外国去，在运动场上看见升起了苏联的、美国的、英国的，以及其他许许多多国家的国旗。作为一个老运动员，一个中国人，看不见自己国家的国旗在广大的运动场上升起来，那是没有什么比这个更使人痛苦的。我在想，如果你们在世界运动会上看见升起了我们的五星红旗，奏起了我们的国歌，那么在那样一个庄严的场面里，你们作为一个中国的公民，一定会感觉到光荣，你们会感到我们的祖国是那么一个值得自豪的国家，一定会热爱那些为祖国争取了荣誉的运动员。可是有人认为这是一件没有意义的工作，只是蹦蹦跳跳，对社会主义毫不相干的工作。
4: 对不起，刚才我激动了一些。

0: 怎么样，
1: 不要紧。妈，这就是我常给你提起的千之岛，这是我妈。

0: 你的脾气还没改。
1: 是，我给你的信收到了。
0: 我本来也想来找你，
1: 为了小林。小林，你为什么不同意打高体育？
0: 为什么一定要让他打球呢？
1: 是，你们家上一代就瞧不起运动员。

0: 是我给你的。
1: 为什么？
0: 不是你父亲说你要结婚了吗？我才把它还给你。

0: 我一定替你去办。 送一件礼物，这张照片，那天你忘了拿去，送给你。
1: 你要说什么？我从小就没有父亲，这些日子来，很自然的有种感情。我想，要是有你这样一个父亲，那该多好。

0: 信我。
1: 真是的，我这边被你家
2: 谁呀？谁呀？你的小妖。哎呀，一定要找我一个嘛！我要喊给你，给你。
3: 干什么你？
0: 你们看，谁来了？
1: 你的腿怎么样？
2: 你们看。
0: 那是林杰的女儿。

我怎么会？别再难受了，事情已经过去了。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央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在影片《女篮五号》的最后，林杰凝视着一身红衣的田正华，此刻音乐与他的回忆叠加，旋律不仅是爱国情怀的抒发，更成为时间的使者。18年前，那个为捍卫体育尊严宁折不弯的青年，穿越岁月风霜，依然挺拔，双鬓的斑白从未磨灭他心中的热血。体育精神的真谛不在奖牌，而在于对荣誉的信仰。也正因为我国运动员的坚持，鲜艳的国旗才会一次次在世界面前升起。如今这部电影跨越60余年，依旧动人心怀，它奏响了片中两代人共同的梦想和弦，也共鸣着每一代中华体育健将内心最崇高的情怀。

0: 你写信啊？
1: 嗯。
0: 给谁呀、
1: 啊？给一个老朋友。我出发到北京去了。这些日子，我一直在想着我们这一次意外的见面。那天，我们都像做了一个可怕的噩梦。这些天，我在回忆我们过去那段永远也忘不了的日子。你的女儿小姐现在在我的身边，你一定在关心她的伤。告诉我，她已经快可以参加比赛了。她是多么顽强的女孩子，她一定会比我们强。她将来会成为一个很优秀的运动员。这次出国要去好几个月才能回来，我希望能在出国之前能见着你一面，我们应该好好的谈谈，安排一下我们的未来。

0: 过去的已经过去了。无论怎么说，我们应该开始新的生活。
1: 孩子都这么大了，我总在想，我们的青春已经过去了。
0: 不，我倒是这么想，这正是我们的开始。

0: 过来吃。
1: 这是我妈买给你路上吃的。
0: 哦，

0: 里面有一封长信，你上了飞机再看吧。
1: 我们不久就会回来。
2: 不管多久，我等着你们。

0: 有请主持人王明。
1: 寻心而来，向心出发，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大赛新闻主播季，欢迎大家，我是王明。站在这个舞台上哈，我眼前又浮现了当年参加比赛的自己。
2: 大家好，我是王明。我认为责任和情怀才是媒体人的必须。
1: 那个时候已经过了而立之年，我想着行，努一把吧，参加一场人生的赛跑。但没想到一跑就是十几年，现在腿上还上着发条呢，还在跑着。此时此刻，本场的十位选手都已经集结完毕了，他们都是已经站到了新闻赛场上决定长跑的人。欢迎各位。首先让我们来介绍本场比赛的点评嘉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康辉。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鲁健。本场比赛我们有17位专业评审。本场大赛的专业评审来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相关部门以及有关专家学者，欢迎大家的到来。本届大�赛一共是邀请了100名云端的观察团，此时此刻他们的虚拟形象将会出现在我们的现场，欢迎各位。现场的17位专业评审和云端的100位大众评审呢，将会同时对选手的表现进行打分。专业评审打分占比是60%，大众评审打分占比40%。专业评审和大众评审的分数之和将会成为选手的最终得分。本届大赛的第一赛段呢，分为6场比赛，每场的10位选手将会通过单场成绩排名取前6位晋级下一赛段。同时，本届大赛将由北京市京城公证处进行现场监督，保证比赛的公平、公正和公开。本届大赛我们还特别邀请到了往届大赛的优秀选手新生助力团的成员姚一斌。那姚一斌呢，将会在观赛区来陪伴我们的选手，为他们加油打气。此时此刻，让我们欢迎本场的10位选手，有请。长跑运动员已经在起点就位了，我们将要开启的是第1轮考核，基础知识问答。基础知识问答题目涵盖发音辨字、新闻传播、历史文化等方面，旨在考察选手的播音基础功底、知识储备广度、临场心理素质等新闻主播必备能力。10位选手将会共同回答10道考题，选手要在限定时间内作答，根据正确率及答题速度进行排名。本轮考核成绩排名靠前者可优先选择第2轮考核的出场顺序。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4: 好了。
1: 第一题，以下词语的正确读音为 A 寻思、 B 徇私，请作答。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B 徇私。来看第二题，以下词语的正确读音为 A 唠叨、 B 唠叨，请作答。正确答案是 A 唠叨。第三题，以下词语的正确写法为 A 甘拜下风、 B 甘拜下风，请作答。正确答案为 B 甘拜下风。第四题，破釜沉舟的釜指的是什么？ A 锅、 B 盾牌，请作答。正确答案是 A 锅。第五题，以下哪部作品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A 中秋帖、 B 兰亭序，

0: 请作答。正确答案是《兰亭序》。第六题，中国农民丰收节定于每年的哪个节气 ？A. 秋分 ，B. 立秋，请作答。正确答案是 A。这是我们国家第一个在国家层面上专门为农民设立的节日。第七题，下列哪个国家于2025年正式成为了金砖国家正式成员国 ？A. 埃及 ，B. 印度尼西亚，请作答。正确答案是印度尼西亚。第八题，塞翁失马这一典故出自哪部著作 ？A. 淮南子 ，B. 庄子，请作答。正确答案是 A. 淮南子。我特别喜欢看到他们这样给自己加油的动作，耶！好。最后两题，第九题，中国首辆火星车被命名为 A. 玉兔号 ，B. 祝融号，请作答。正确答案是 B. 祝融号。最后一题，中国在南极洲设立的第一个科学考察站叫做什么名字 ？A. 中国南极中山站 ，B. 中国南极长城站。请作答。时间到，正确答案是 B， 中国南极长城站。接下来我们要听一听点评嘉宾康辉老师和鲁健老师有什么样的解析，有请。
1: 今天的第五题，天下第一情书《兰亭序》，我们知道王羲之的作品，从容闲和。气定神宁，第二行书那就完全不一样啊！颜真卿的祭侄文稿，沉郁顿挫，自然流露。你会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就是我们现在说传世的这些文化作品，它就是生活当中的一些日常。比如杨凝式号称天下第五行书的《九花帖》，他就是午睡醒过来之后，觉得肚子饿了，突然发现刚才有朋友给我送来了酒花一尝，太可口了，于是写了一封信札。给自己的朋友表示感谢。所以中国的文化它就是在生活当中不断地被滋养，不断地生长起来的。更重要的是，在这个新时代，我们努力地去创造更火热的新的生活，让新的生活来滋养出中华新的文化。
0: 是的，我们考的是大家对生活的热爱。
2: 今天有一道题，中国航天的命名体现了中国人独有的浪漫。你看火星探测器呢叫天问一号，月球探测器呢叫嫦娥，太阳探测器呢叫羲和，我们的这个暗物质的探测器呢叫悟空，所以很多很多这样的例子，也让我们的这个航天呢和我们的这个历史产生了这样一个奇妙的连接。像这些知识，希望各位新闻主播呢今后能够常学常新吧。
0: 好，我们的第一轮比赛的考核成绩已经出来了，排名第一的季千燕，
3: 我选择第九号出场。
0: 侯雪庸
4: 八号，
0: 安卡尔
5: 十号，
0: 李洪波
6: 七号，
0: 白晨阳
7: 第六号，
0: 连少鹏
8: 我选五号，
0: 李耀扬
9: 第四，
0: 程前。
10: 那我就按照顺序排到第三个，
0: 王佳琪，
11: 我第二。
0: 只有一个选择了，
3: 没事，我可以一马当先为大家开个好头。
0: 太棒了。第二轮的出场顺序已经在大家的眼前呈现，我们通过大屏幕再来确认一下。第二轮考核分为两个环节，第一环节为自我展示节目，选手呢可以自选新闻点，自选形式，展示一段充分凸显新闻特性，充分展现个人特点的新闻节目主持，限时3分钟。第二环节为新闻报道即兴评述，选手将根据新闻报道内容，在新闻演播区以新闻主播的身份进行一段即兴评述，限时90秒。两个环节全部结束之后，现场的17位评审和100名大众评审将同时对选手的表现

0: 进行打分。中国味鲁花香主持人大赛由指定用品鲁花花生油为您呈现，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鲁花为选手加油，为健康加油。
1: 出场顺序说实话真的没有影响到自己，我是一个可以做主播台去讲新闻资讯的人，也可以用脱口秀来

0: 向心而行，我是即将登场的选手宋玉莹，希望观众在聆听我的故事，而我带领更精彩的舞台。
1: 哦，宋玉莹，加油加油
2: 加油！
0: 玉莹好，
3: 大家好。
0: 首先打开他的自我展示环节，计时开始。
3: 大家好，欢迎收看《新时代青年说》，我是主持人宋玉莹，一个从泰山脚下走到黄海之滨的零零后山东姑娘。
4: 玉莹多大？
0: 00年。哦。
3: 今天我们不聊热搜，不追流量，而是来破一个话题：标签。说到山东啊，在网上还真不缺各式各样的标签。山东，顿顿煎饼卷大葱，美食荒漠呀。我们鲁菜可是八大菜系之首，那请到萧门嗨亮啊。生活在啤酒之城，我却滴酒不沾。您看这网络上的标签就像一块巨石，把五彩斑斓的真实压缩成了一个个扁平的段子。如果说人心中的成见是一座大山，那么新闻人的使命就是引领大家翻过山巅，去一览真实的全貌。当青岛被简化为哈啤酒吃嘎啦时，人们却忽略了全球首艘10万吨级养殖工程国信一号正以智慧渔业破浪起航。有人说青岛只是一座有海的旅游城市，却不知道在联合国划分的41个工业门类中，青岛就占齐了其中39个，是名副其实的制造业强势。山东人既能扎根土地守护中国粮，也能拥抱时代创造中国志。有人说民生新闻只不过是家长里短太琐碎，但作为一名民生新闻工作者，3年来我见证着城市每个重要时刻。
5: 世上花朵有千百，我在樱花大。现在小宋刚上来已经感觉到
6: 智慧绿色的港口建设赋予新的动能、新的含义。好的，主持人，接下来我们继续把镜头交还给演播室。
3: 民生新闻是生活的真实写照，更是社会的良心守望。只有向下扎根、向上生长，才能触摸生活最本真的模样。今天我们撕开标签，看到无数奋斗者书写的鲜活人生，而我作为新时代的媒体人，别看我在电视上长着一张新闻脸，但是在融媒体短视频当中，我依旧表达着属于年轻人的朝气与活力。这就是我一个有着反差萌的新闻人，既要守住新闻理想的初心，也要玩转新时代的表达密码。我是宋玉莹，期待新时代青年说能继续为你打破标签，呈现更加鲜活的百态人生。感谢收看，我们下期再见。哇，
7: 真的是一马当先，开门红。
0: 接下来要进入你的新闻报道的即兴评述，那首先请选择你的题目。
3: 66大顺，我选6。
0: 来自总台海南总站的题目。
8: 飞天揽月看今朝，航天事业看中国，耶、
9: yeah! ！中国航天加油！
10: 近年来，海南航天产业的蓬勃发展，不仅丰富了当地产业结构，也为经济增长注入了新活力。海南文昌龙楼镇的海边是观看火箭发射不错的观测点，每逢火箭发射，游客络绎不绝。
11: 如果赶上发射，基本上就是100%的入住率，对本地的居民的一个收入的提升也是非常可观的。
10: 未来海南将继续推动特色产业与科技创新深度融合，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强支撑。总台记者金新竹在海南文昌带来的报道。
0: 请宋颖前往新闻演播区。
12: 其实特别是点名嘉宾会对已经从业了的选手
13: 要求更高，
12: 这一轮要求是比较高的。哦，你的逻辑不能局限于记者的报道，而是要有更高的提炼。
0: 计时开始。
3: 欢迎回到新闻直播间，相信大家在看到刚才的新闻报道以后啊，和我一样心中油然而生两个字，就是震撼。大家看到在沙滩上是人山人海，是不是像极了追星现场呢？但是我们追的不是明星，而是火箭。现在我们居然可以买一张机票飞到海南，一边喝着椰子水，一边看着火箭腾空而起，甚至是带动了周边的经济。

0: 发展，比如说周边的民宿啊，是提前1到2个月预订都预订不上的，而且一晚可能需要2-3千，但是不少游客也说非常值。除此之外呢，它还带动了文创产品的旅游发展，比如说在航天的文创馆中，我们可以看到航天的模型，比如说还可以看到我们身上所佩戴的徽章等等等等，一经上架也是全部售罄。看到这里，很多人会想，现在我去海南一趟还来得及吗？小宋想说，来得及，我们可以看看祖国大江南北的风貌，看看在那里的发射区，中国是怎样书写中国故事的。我们下期继续了解。
1: 我们要请现场的专业评审和线上的大众评审对宋丽莹打分。我们来听一听点评嘉宾对刚才玉莹的表现有什么样的评价。
2: 即兴评述的过程当中呢，我觉得也提醒像玉莹这样的年轻同行啊，都需要避免我们想当然的补充一些看起来好像挺合理但是不一定真的就是事实信息的那些东西。比如你刚才提到了说那些文创产品一经上架全部售罄，这个其实是需要有依据的，一旦在这个事实依据上有可能会被别人打问号质疑的话，它会对于你整体的真实性、准确性、权威性啊，带来一些影响。
1: 从现在还是要保持警惕。
0: 好，
2: 没吓着你吧？
0: 没有，没有，没有。
2: 你让鲁健老师抚慰一下你。
3: 我接着康辉老师，那就那个继续保驾护航吧。我觉得你提供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打破刻板认知。打破刻板认知也可以用到我们的新闻评述当中。说到海南文昌，大家自然而然的会想到海南文昌的航天发射场，但我今天恰恰不想说天上的事儿，我想从天到地讲讲地上的事儿，就是航天带来的旅游热，这也是反差，就是我们要善于运用打破刻板印象的方式去打破刻板认知，我觉得这也是作为新闻主播非常有用的一个方法。
1: 谢谢。我们的第一位选手的分数已经出来了，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专业评审团的打分情况。去掉一个最高分98分，去掉一个最低分92.5分，专业评审团给出的平均分是94.967分。谢谢。我们再来看一下在线大众评审团给出的分数，94.712分。一号选手宋玉莹最终得分是94.865分。那接下来请暂时进入到晋级区。
4: 我就是希望能够出现在电视机面前，然后让我姥爷看到我。我姥爷从小就告诉我，就是你不管在哪儿应该去闯一闯，去看一看，所以我希望能够让他在电视上看到我。
1: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二号选手王佳琪，有请。
5: 没把握就好好把握。大家好，我是即将登场的选手王佳琪。
0: 太有体育那范儿了，
1: 一路小跑就上来了。王佳琪的自我展示环节计时开始。
6: 爱篮球没理由，欢迎收看篮球公园，我是佳琪。今天晚上的7:30，中国男篮和关岛队的比赛将会在合肥正式开打。前方的记者小王给我们带来了最新鲜的资讯，我们赶快来连线一下他。小王你好。哎，佳琪，哎，佳琪。
0: 自己连线自己。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在合肥体育中心体育馆的门前，在我身后，中国男篮一会儿就将跟关岛队在这儿开打了。同时呢，今天要跟各位介绍一下即将亮相的男篮的名单，他们的平均年龄还不到25周岁，是最年轻的男篮的阵容了。同时呢，在今天上午我们也采访到了主教练郭士强，他也表示经过上一场比赛的失利，那么重新打出男篮的精气神将会是比赛的第一要务。在看完男篮的训练过后，我们也了解到了关岛队的一些情况。这支球队我们了解到有很多的球员啊是非职业的身份，他们有做生意的商人，有自己开理发馆的造型师，但是他们对于篮球的热爱我们依旧表示尊重，也期待他们的发挥。我们知道中国男篮很年轻，少年富壮气奋烈自有时，期待着这支年轻的全新的中国男篮

0: 会在今晚以一个胜利者的姿态昂首的走出球馆。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我们把画面回给演播室。好，谢谢小王。今晚的7:30，我们在屏幕前一起为中国男篮加油。稍后的美职篮最佳进球过后，我们就将画面给到男篮的比赛现场。欢迎收看最佳进球。春风若有莲花意，可否许我再少年。詹姆斯哈登突入禁区展翅翱翔，暴力虐筐，梦回当年的自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2025男篮亚洲杯预选赛在小组赛阶段中国队坐镇主场迎战关岛队的比赛。来看中国队的第一波进攻，姚三宁要胡金秋的掩护，提前拆开分右45度，朱俊龙的三分球没有能够投进，但是大邱的篮板球抢得漂亮啊！咱们来看再重新发起的进攻，姚三宁从左路急停急起，左手打进中男篮本场比赛的首个运动战进球。
1: 他用了主播、
2: 记者、
1: 配音和解说4种形式
0: ，对，四个。
3: 那我们接下来开始他的新闻报道即兴评述环节。
0: 我选7，
3: 是来自总台新疆总站的题目。
4: 在我身旁有一大片的草方格，在屏幕当中我们给大家看一个特殊的视角，就是一半沙海一半草方格。这里已经是搭建了绵延24公里宛若这个黄色地毯一样的草方格。那么草方格啊，按照排兵布阵来说，就好比是排头兵在一定程度上减缓沙丘流动的速度。您看扎这个草方格呢，首先啊是要在这个沙地当中用这个粗绳打出这个横纵坐标，用铁锨在芦苇的中间向下一扎，就扎起了这样一个沙帐。那么它呢就有一定程度上来减缓沙丘的这个流动。
3: 总台记者刘飞新疆喀什报道。
5: 别说1分半，我可以说1个半小时。
1: 这个题恰恰被最反差的佳琪抽中了，这对佳琪来说一定是个特别大的挑战。
3: 请佳琪前往新闻演播区。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3: 计时开始。
0: 谢谢刘飞记者在前方发回的最新的报道。都说夏天马上到了，在新疆的人民会抱着火炉吃西瓜，但是别忘了，在新疆喀什还有一群辛勤工作的工作者们，他们正在编织着中国魔方草方格。因为流沙呀会让这个沙漠的沙子侵袭到公路、铁路，甚至到城市，所以会对这么多年的新疆的很多的居民来说是一个非常头疼的困扰。那么草方格的出现能够把这些沙子固定在原处，这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中国魔方。这个工作量是接近9000个足球场那么大，是超过3000公里的，这是至少花了4代人，至少花了几十年的功夫才有现在的这个草方格的成效。这是我们的中国智慧在向世界，在向治理全球风沙和这种不好的地貌的情况下的一种来自东方的哲学。我们也期待着有更多的哲学让世界听到。
3: 请现场的专业评审和线上的大众评审为选手打分。
6: 篮球公园好像是你最早的节目，对吧？
7: 对。
6: 对。
3: 我们原来是一个考古节目，挖宝节目，挖到了鲁健老师。
6: 对。
8: 确实，我觉得也挺感谢佳琪，因为你带来的这个节目名称叫《篮球公园》，一下子把我拉回到20多年前。那个时候的我，今天也站在主持人大赛的舞台上，我觉得我表现肯定不如你。哎呦。我觉得你第一个环节特别好的诠释了体育节目主持人的不同的综合能力，我觉得这个创意特别重要，就是你在这个节目里面的一人分饰四角，这个是我们以前看到很多的主持人大赛当中一些体育类节目主持人不同的地方。
3: 那我们特别想邀请郝栋老师表达一下您的观点。
9: 今年的主持人大赛有两个主题啊出现的频率特别多，一个呢就是文化强国建设，一个呢就是生态文明建设。那今天呢佳琪啊也抽到了一道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这样一个评述题。你比如说我们现在的森林保有量、森林增长量、人工造林的面积，在世界上

0: 都是居于第一的，是做出了贡献的。我想把这个讲出来之后，才能体现我们中国智慧和中国饭的这种力量啊。我们炒饭格背后持续治沙所探索的一种科学规律，有很多东西需要我们去解读，有很多伟大的精神需要我们去歌颂。我想呢，舞台永远属于有探索精神的人。
1: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专业评审团的打分情况。去掉一个最高分98分，去掉一个最低分93分，专业评审团的平均分是95.4分。再来看大众评审团给出的分数，93.654分。王佳琪最终得分94.702分，暂列第二位王佳琪，请你暂时进入到晋级区。
2: 我相信每一位新闻人在即将登场之前，内心都会有踌躇，谁在这个磨练过程当中能够历练出更好的自己，是大赛能够给到我们选手一个宝贵的财富。
1: 接下来我们欢迎第三位选手登场，程前。
2: 大家好，我是即将登场的选手程前。横屏播报，竖屏讲述，新闻传播形式在变，新闻初心始终未变。
1: 欢迎程前，接下来进入你的自我展示环节，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1: 计时开始。
3: 各位好，欢迎收看前沿解构，我是程前。从1988年到2025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大赛走过了9届。第一届大赛在您偶尔拍打才能显像的黑白电视里，这一届大赛在您掌心微微发烫的折叠屏手机里。37年的时间，大赛常有，新闻主播季今年首次有。此时此刻，您是通过电视还是手机看见了我？这对于您而言可能不重要，但是对于新闻人而言很重要。有线变成 5G， 电视变成手机，长栏目变成短视频，在移动互联网高速发展的当下，新闻人如何从横屏走向竖屏呢？怎么办？康辉老师给答案，主播说联播，今天我来说。原来只在演播室严肃严谨的播，现在还在世界各地对着镜头溜达的说。手机看联播，还看到了各位主播少有的生动和活泼。新闻在今天有了另一种可能，举起手机，人人都是主播。
4: 哎，哪里啸叫？
5: 是他设计的哈。
4: 啊，故意的啸叫，他的音效。
3: 每个人都握着麦克风，但不代表每个人都掌握真相。2022年夏天，一群染着彩虹头的少年骑着改装摩托车冲进火场。键盘审判成为第一波火势，评论区弹幕飞过，作秀鬼火少年不要命。可真相往往都藏在细节里，少年破洞 T 恤下结痂的伤口，还有背篓里颠簸散落的生理盐水瓶。这不是作秀，而是与火神抢人的生死时速。当时我自制了2期新闻短视频，全网合计超过300万点赞，故事还有很多。这不仅仅是流量，更是和屏幕前的你们汇聚起的正能量。未来无论横屏还是竖屏，真人还是 AI， 请记住，当山火再起，最后一个撤出火场的一定是碰着初心的新闻人。感谢您收看本期前沿解构，其他屏幕再见。
1: 时间到，接下来的第二个环节，新闻报道即兴评述，你要选择的题目是
3: 三。
1: 这是来自总台青海总站，一起来看。
6: 我现在的位置呢，是正在建设中的国家能源集团共和100兆瓦塔式光热电站的施工现场。如果大家仔细的观察，可以发现这其实是一个镜像的画面。那真正的我在哪里呢？真正的我就在它的旁边。大部分家用镜的反射率只有75%左右，而我身边的这面定制镜的反射率可以达到94%以上。而反射率高，就越能准确地把光线反射出去。那么这些光线最后反射到哪里去呢？就是建成后高达210米的极热塔顶部的极热器上。在这里已经建成了世界最大装机容量的光伏发电园区。
7: 总台记者葛修远，青海塔拉滩报道。
1: 请前往新闻演播区。

0: 好了吗？
1: 好，
0: 计时开始。
1: 各位好，欢迎回到前沿解构。那感谢刚才修远给我们从青海塔拉滩发回的报道。那今天我们要解构的就是在戈壁滩上的超级太阳和超级充电宝。那上万块的定日的追光镜就像向日葵一样精准地捕捉这个太阳运动的轨迹，并且能够把它身上的热量能够反射到百米高的高塔上，这个高塔就变成了一个人造的太阳和超级的充电宝。白天光伏发电，晚上超级充电宝继续放电，实现了24小时的稳定供电。这样的技术既是这个超级充电宝自主研发的能力，也解决了看天吃饭的难题。那与此同时，这种上万块的镜子遮住了光，并且还让牧草能够快速的生长，也实现了当地的农牧产业与高科技产业的有机融合，实现了民生改善和现代清洁能源的双向发力。我们也希望这样的高塔能够在世界的各地点亮更多的能源科技。
2: 很好很好。
0: 那接下来我们要请现场的专业评审和线上的大众评审同时为成田打分。
3: 即兴评述的时候，这个题挺难讲的，因为它的专业性很强，但是当你说出超级太阳超级充电宝的时候，啊，我觉得成田一定是有储备的。用充电宝这样的一个概念，把那些大家觉得特别陌生的那些词汇，啊，用大家听得懂的语言讲给大家听。
0: 接下来，它的比分将会如何呈现？首先来看专业评审，去掉一个最高分98分。去掉一个最低分93.5分，成前专业评审的平均分为96.033分。再来看我们的线上大众评审给出的分数，94.872分，最终得分为95.569分，位列第一，暂时进入到晋级区。
4: 很多时候你所擅长的可能就是击败你的，你可能会担心的也许最后就是能够成就你的。在这样一个平台上能够展示出来自己这些年所经历的、所见过的、所思考的东西，这就足够了。
0: 有请四号选手李耀阳。
5: 一念击出万山无阻。大家好，我是即将登场的选手李耀阳。
2: 好沉稳。
0: 耀阳好。
1: 你好。
0: 自我展示环节请开始你的呈现。
1: 大家好，欢迎来到今日中国，我是耀阳。今天我们换一种视角看雄安。画面中大家看到的是河北雄安新区安新县的光电村，这里的四面环水被华北明珠白洋淀紧紧地环抱着。全村4000多口人，可土地面积只有41亩。别看地方不大，寸土寸金，可乡亲们始终有个梦想，能有块足球场。3年前新区实施白洋淀生态清淤工程，于是借着这个机会，村里用清理出的泥土填平了废弃的坑塘，用8个月的时间在电坡里硬生生种出了一块球场。去年7月，有幸见证了他们首届村超小龙虾杯足球邀请赛开赛，宁静的电坡水乡因为足球一下子热闹了起来，而新区的绿色底色中也因为绿茵场增添了更多的活力。以前去包里只有设备，现在去你得带上球鞋，因为足球在雄安实在是太火了。绿茵场就是城市会客厅，足球比赛就是待客之道。今年4月初又一次到雄安采访，因为一场球赛我结识了更多的新雄安人，他们当中有本地高校的老师，也有疏解央企的代表，更多的是来自天南海北各行各业的建设者们。在采访中我问他们，在他们看来8岁的雄安是什么模样。有人说这里是成就梦想的地方，还有人说这里是未来中国的模样，当然也有人说了，此心安处是吾乡。八载光阴雄姿出现。

0: 妙不可言，心向往之。今天的雄安，中国式现代化的壮美画卷正在徐徐铺展，而今天的中国，14亿追梦人正在各自的绿茵场上奋力奔跑。来雄安，过足瘾，为中国创未来。感谢您本期的关注，下期再见。
1: 哇，太稳了。
2: 那我们接下来开始他的新闻报道即兴评述环节，你的选择是
0: 第四题，
2: 是来自总台河南总站的题目。
3: 人造钻石也称培育钻石，是通过人工方法制造的非天然钻石。中国的人造钻石产能约占全球总产能的50%，这其中又有80%属于河南制造。2024年，河南人造钻石毛胚出口量达1800万克拉，同比增长6.13%，而这只是河南超硬材料产业蓬勃发展的一个缩影。河南将超硬材料产业链作为全省重点培育的28个产业链之首，围绕超硬材料在航空航天、新一代半导体、电子信息产业等高端领域加快布局，不断壮大超硬产业链，全面提升国际竞争力。总台记者高思慧，河南报道。
2: 请前往新闻演播区。准备好了吗？
0: 好，准备好了。
2: 计时开始。
0: 感谢总台河南总站的记者从河南所发回的报道，我们看到了河南的人造钻石的产业火爆，其背后呢，其实是一条非常完整的产业链，叫做超硬材料产业链啊，这也是河南全省重点培育的产业链之首。说起人造钻石、人造金刚石，有一句话大家非常熟悉，叫“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其实在50年代的时候，中国第一颗人造金刚石就是在河南诞生的。这些年呢，河南一直在不断地推进超硬材料产业链的发展啊，它的产量规模已经占到了全球市场的50%以上。但是在发展过程中，河南其实也面临着自己的痛点。比如说我们看到了河南的超硬材料的产量非常大，但是在此之前，在国际市场它的话语权其实并不大，因为整个的高阶钻石的加工全部被国外企业所垄断。这些年呢，河南呢通过不断的强链、建链、研链、补链啊，把我们的超硬材料产业链进一步的完善。同时我们的超硬产业链的不断的壮大发展，也助力了我们的半导体、深井钻探等各个领域的发展。好，那今天的我们的向心进行时还有哪些热点，我们继续来关注。
2: 时间到。
4: 给了特别充分的外延信息，然后又提炼出了角度，
2: 请现场的专业评审和线上的大众评审打分。看来我们来参加的选手们运动天赋都很好，至少都很爱运动。
0: 这先是篮球，后是足球。
2: 你看我们的健康组合都是我们的点评嘉宾，是不是？所以充分证明了健康很重要。健康组合有什么样的点评？
5: 耀阳确实是一个成熟的新闻主播，现在在做很多新闻的撰稿、主笔这样的工作，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路径。越是成熟的时候，越需要让自己不断的还有新知生长出来。谢谢。
0: 谢谢康老师。
2: 李耀阳的分数已经出来了，我们去掉一个最高分98.5分，去�掉一个最低分93分。专业评审给李耀阳打出了96.5的分数，哇，
6: 稳了稳了，
7: 意料之中。
2: 大众评审给出的分数96.006分，李耀阳这一环节最终得分96.302分，暂列第一位。
8: 神仙打架了，开始啊，
9: 打起来了。
10: 格力 AI 节能王子空调，创新动态节能科技，真节能好省电。格力用爱守护绿色未来，助力选手舞台梦想。格力真好。
2: 我们要有请中国电视报编辑部主任刘征为选手来进行您的点评。
11: 谢谢王宁。我呢想到两点，一个呢就是真实的体验呢能够帮我们通过在场感产生说服力，就是真听真看真感受。第二呢，我觉得就是要从传

0: 者转化为连接者，努力融入生活而不是凸显自己。新闻主播这个共情能力才能让这个信息转化为用户的关注和共鸣，让新闻评述更有温度。如果用做菜来比喻吧，新闻主播呢就需要用自己的技巧和沉淀，让这个菜肴里增加更多的锅气和灵魂。谢谢。
1: 当个新闻人真的好不容易啊，这个长跑的路上，这我们得跟自己跑，跟新闻事件跑，不管咱跑得快还是跑得慢吧，我们的脚底板得踩着泥，得坚定，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心得是一颗滚烫的心。现在还是要继续回到我们滚烫的赛场。
2: 来到这个舞台，没有谁真正的松弛，只能说是表现的松弛一点。我的目标说实话就是被大家看见吧，我觉得被看见对于我自己来说已经赢了。
1: 有请第五位选手连少鹏。
2: 大家好，我是即将登场的参赛选手连少鹏，接下来将会带您走进雪山原始森林，到第一现场感受新闻最真实的力量。
1: 好，接下来进入你的自我展示环节，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计时开始。
2: 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看的是寻宝动植物王国，我是主持人连少鹏。去年六月份，云南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将40只滇金丝猴从展示区放归至了保护区。一段时间过去了，他们现在过得怎么样呢？我们来到海拔5482米的扎拉雀泥峰，为您带来现场报道。采访第一天，我们还没有找到猴，却先遭遇了熊。在距离驻地200米的一棵冷杉树上，我们发现了一个篮球直径大小的非常新鲜的熊的抓痕。同行的监测站站长江次农部判断说，熊留下这样的痕迹就是为了警告附近的动物不要再靠近了。气氛一下子变得有点紧张，我在想怎样缓解大家的情绪。我说，那这算不算是熊给我们发了一条朋友圈啊？站长马上明白了我的意思，笑着说，当然算，那我给他点个赞吧。说着我就把手摁到了抓痕上，痕迹很深，我感受到一种野性的力量。第二天，我们终于找到了正在觅食的滇金丝猴一家，看到他们已经适应了新的环境，我们感到安心。我们就这样屏息凝神地记录下这宝贵的一幕。滇金丝猴的主食是松萝，当地的朋友说，其实人也能吃。来都来了，对吧？说实话，味道苦涩还辣嗓子，建议大家不要太感兴趣。节目做得有意思，还得做得有意义。在去年的10月份，互联网上突然出现了大量渲染哀牢山就是现实版云南虫谷的说法，加剧了哀牢山的网红化和当地生态保护的矛盾。为了吹散这团人为制造的迷雾，我们决定进入原始森林一探究竟。没有特效，不加滤镜，节目开始拍摄，我低头一看，突然发现好几只虫子正顺着我的腿往上爬。我们就这样一边遭遇着不确定性，一边给大家讲解着确定性，感受着原始森林气温快速的变化，聆听着大山的呼吸，还原一个真实的哀牢山，也引导游客到哀牢山已经开发的景区打卡，而不是到生命禁区去冒险，将网上的流量转化成经济社会发展的增量。我们就这样走出演播室，到雪山，到草原，到原始森林，到第一现场，感受新闻最真实的力量，去用心咀嚼品味新闻元素最新鲜的滋味，回应社会关切。屏幕前的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现在一起出发，寻宝动植物王国。
1: 那接下来要进入你的新闻报道即兴评述环节，来看看你的选择。
2: 10号题。
1: 好，这道题是来自总台新闻中心经济新闻部，一起来看。
3: 这个春天，在上海36个时尚地标、近100场品牌新品首秀、11个展会、20余场时尚活动轮番上演，展示出上海作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独特魅力。不仅在各大商圈，在老厂房改造而来的产业园里，创意首展也是一场接着一场。不久前，上海从展会支持、通关便利、采

0: 政激励等方面推出十项举措，支持首发经济，吸引更多国内外品牌选择上海作为全球首发首选地。以首发经济为引擎，新的消费动能正在不断被激发出来。总台央视记者林山，上海报道。
1: 进入新闻演播区。
2: 好，
3: 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计时开始。
2: 今天的上海以距离世界最近的舞台告诉我们这样的一个道理，制度创新的深层价值，而这样创新的光谱在不断的辐射和蔓延，与一带一路的建设同频共振。还记得2013年一带一路刚刚被提出来的时候，有人就质疑你的带画在哪里，你的路建在何方。但一段时间过去，一带一路的核心精神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理解，这是以一种包容的心态搭建和平发展的全球性的旗帜，发展的现实将会是最好的回答。
4: 首发经济是指第一次亮相，
5: 首秀首展，
4: 首店。
3: 我觉得这个他谈一带一路会不会有点偏啊？
2: 此时此刻的上海用首发经济的经验为丝路精神写下最鲜活的注脚。所谓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乐章，不是个别人的键盘之下，而属于我们每一个人的共鸣当中。好的，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1: 时间到，下面我们请专业评审和线上的大众评审来为刚才连少鹏的表现打分。
6: 少鹏评述的那一部分，首发经济它和一带一路有没有关联？当然有关联，但首发经济最重要的目的在于通过推动创新来不断的激发内需，然后再扩大投资的效益，进而提升经济的增长。如果直接说首发经济就是为了一带一路，缺了中间的那一环，只是头和尾啪的一下接在一起，就会让人感觉略有牵强，而且会让听者觉得对于首发经济到底是什么，你是否有一个更准确的一个认知。谢谢
2: 谢谢谢谢。
3: 平时在我的工作当中，我有大量的这个新闻评述的内容要操作，功夫在室外，平时你就要去注意打好基础，关心新闻，关心时事。
1: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一轮的比赛环节当中专业评审对少鹏的打分。去掉一个最高分97分，去掉一个最低分90.5分，连少鹏专业评审给出的分数是94.667分。再来看线上大众评审团，线上的大众评审95.6分，连少鹏在这一环节的最终得分为95.04分，他的排名暂列第三位。
2: 谢谢谢谢。
1: 那我们要祝贺连少鹏暂时进入到晋级区。
7: 我觉得自己是一个比赛型的选手，面对着很多人，很多的即兴突发的状况，可能会刺激到一些新鲜感，在舞台上自己的一些表达欲望，希望可以给自己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1: 好，接下来让我们请出6号选手白晨阳。
7: 大家好，我是即将登场的选手白晨阳，我想通过新闻赛道检验自己作为一名主持人的可塑性。
8: 哎呦，真好看这衣服。
9: 我今天穿了一身新中式，所以希望破除大家对于新闻主播的刻板印象，不仅是西装领带，而且我们还可以让中华文明永常在。
1: Nice， 开始你的自我展示环节。
9: 好的，
1: 计时开始，
9: 一起走进今天的人物。
10: 他是船长，也是
11: 来来来来来，
10: 他是重庆中线长江段上最后的摆渡人，
11: 都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美好的洋溢。
9: 这艘渡轮渔中客2180是目前重庆洋渡镇道中线唯一的水上交通工具，又被称为最后的水上公交。这名男子叫秦大义，是这艘船的船长，几十年如一日，他是菜农们唯一的希望。清晨6点，伴随着这首船歌凉州词，秦大哥带着老人们起航了。我身边是渔中客2180的船票，5到12元，10年都没涨价，即使现在不挣钱，他也没想过卖船转行。而当我问到是什么让他如此坚持，他的回答很简单，

0: 都无法维持这个生活嘛。
1: 这家一哥爱心驿站是秦大哥自己掏钱租的门面，卖完菜的老人冬天可以喝到热汤，夏天可以吃到水果，河边淤泥深，怕老人们发生危险，秦大哥就一级级的修台阶。因为劳累导致急性胰腺炎两次住院，出院第二天不顾医嘱就开船。他说自己住院的每一天都放心不下这些老人。如今秦大哥成为拥有340多万粉丝的网红船长，面对这么大的流量，不为所动的秦大哥坚持开直播，帮助菜农售卖滞销蔬菜。一艘船承载着乡愁，也承载着老人们的希望。我想秦大哥就是老人们心中的船，载着他们驶向幸福生活的彼岸。而正是因为有着很多像秦大哥这样的凡人微光，才有了新重庆这艘巨轮的扬帆远航。
2: 哇，眼中带泪啊。
1: 而我相信在未来一定会有更多的微光点亮这里，带着新重庆人找到心中的船，走向幸福生活的康庄大道。
2: 很好，准备的太充分了。
3: 那接下来要进入你的新闻报道即兴评述环节，你的选择是
1: 二号题。
3: 二号题目是由总台浙江总站提供的，一起来看。
4: 欢迎大家来到世界超市义乌，白天逛小商品城，晚上走进夜市，义乌用截然不同的两种热闹向全世界展示着中国经济的澎湃脉动。傍晚随着管理人员的一声哨响，摊主如潮水般涌入三铁路，除了能够听到天南海北的口音，我还能够看到很多外国的客商。像眼前大家所看到的这一个90后的数码摊主，是14年前来到义乌的，他在夜市从零开始。他说夜市让他收获了事业，让他和各国的客商成为了朋友，夜市让他觉得生活就是要生机勃勃的。
5: 总台记者夏周义乌报道。
3: 来，走进你的新闻演播区，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3: 计时开始。
1: 感谢前方记者发回的报道。提到义乌，你会想到什么呢？你可能会想到的是在2024年巴黎奥运会上产自义乌的吉祥物弗里热，你可能还会想到的是那100万只奥运手环。而我告诉你，这一次义乌的夜经济已经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一个窗口。据数据统计，去年的义乌夜市已经年成交额突破了29亿元。除了可以品尝到各国的小吃，我们在这里还能看到很多的创业致富经。只要你肯干，只要你有梦想，你就在这里能有立足之地。随着我国免签朋友圈的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国际友人来到中国，成为半个中国通。而如今义乌已经是中国和世界经济交汇的一个路口。去年数据统计，义乌的经济进出口总额已经逼近了7000亿元。我相信未来义乌夜经济会继续书写中国与世界经济交汇传奇。谢谢。
3: 时间到，语速很快，信息量很多。好，接下来我们请专业评审和线上的大众评审为陈阳打分。秦大哥，知道他的故事会成为你的一面旗帜吗？
1: 我在比赛之前给他发了一条微信，我说秦大哥，我要带着你的故事走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了。他只给我发了一个这个表情，因为他不怎么会表达。而在我采访的时候也发现，不论我去怎么样去问，或者是怎么样去挖掘他的故事，秦大哥说的只有一句话，他说如果我不开船，当地的菜农们他们就没有办法维持生活了。
3: 希望这艘船可以带你走更远。
1: 谢谢王宁老师。
3: 有请我们的点评嘉宾。
2: 刚才你也提到了秦大哥特别不善于言谈，其实有一种方法，我们从和他有交集的其他人身上啊，来反衬他，背面附粉，其实同样这个人物也能够立得起来。通过那些老人们来说他们眼中的秦大哥，其实也可以让我们更加理解这样一个好人他的行为逻辑到底是什么。当这样的一个人物啊，他的行为的逻辑在我们的报道当中更丰满更成立了，那这个人物也就真的能够走进更多人的心。

0: 第二个部分新闻评述，它看起来好像是义乌的一个话题，包括它的这个夜经济，义乌的这个夜经济背后面临着外部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情况下，这座城市所面临的喜怒哀乐，这样的话可能你在表述的时候就不仅仅是去讲述一些数字了。
1: 谢谢鲁坚老师，谢谢。
2: 来看看专业评审打出了什么样的分数。去掉一个最高分98分，去掉一个最低分93.5分，专业评审95.4分。再来看线上大众评审，平均分为95.175分。这一环节白晨阳得到的最终得分是95.310分。晨阳是我们的第6位选手，所以来看一下你的排名，现在白晨阳位列第3位，
3: 内屋坐满了。
2: 看来我们的比赛的顺序在这样的非常激烈的竞争当中不断发生着变化，暂时进入晋级区。
4: 马上就要走上这个舞台，其实我内心还是比较平静的，从大赛的观众变成参与者，大赛对我来讲是有一种温暖的感觉。结果不重要，关键是享受大赛，享受大赛的舞台。
2: 好，接下来让我们有请7号选手李洪波。
4: 大家好，我是即将登场的选手李洪波，主持人大赛我终于来了。
2: 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2: 好，计时开始。
4: 大家好，欢迎收看《乡土新生》，我是主播洪波。10年前，我作为驻村第一书记，来到了太行山深处的一个名叫菜地沟的小村子。我在这儿待了6年，用这支老式麦克风和村头的大喇叭办了300多期乡村广播节目，陪伴村民。那个时候村子里没有任何信号，而这档栏目就是村民们唯一能听到的大山里面的声音。它宣传政策，传递信息，点缀生活，它更给我的村民们追梦的勇气和信心。
5: 好有感染力啊，他的表达很真诚。
4: 他叫三小，是菜地沟唯一的年轻人，为了照顾老父亲留在了村里。大家看，18岁的小伙子，起初一见生人脸就红，张不开嘴说不出话。他曾因为我听不懂他的方言急得直打手势，而后来通过广播，他也渐渐地学会了说普通话，还用普通话尝试着一点一点和外界打交道，了解政策，开始发展养牛产业。更让我感到高兴的是，通过广播，村里说普通话的越来越多了，乡亲们用这把钥匙打开了山外的大门。广播就像一座桥，它让我和村民的距离越来越近，也让我打开了一扇通往村民内心的大门。对了，2019年，他们还和我一起站在了总台开门大吉的舞台上，您瞧是不是特别帅啊？这是我的村民们第一次走出大山，来到北京，走进央视。但开门大吉的后劲儿真的很大，它为大家打开的是一扇通往未来美好生活的大门。铺路修桥，养牛种地，架网通车，搭台唱戏，三小用在广播里学到的政策知识继续扩大他的养牛产业规模，还在手机上下载了智能养牛 APP， 实时监测牛群健康。乡亲们通过 AI 识别病虫害，用大数据学习科学种植，而我为广播站注册了公众号，开始帮村民们直播带货，把我们的牛肉、土鸡蛋、土蜂蜜卖到了全国各地，鼓了钱袋子，过上好日子。从指尖没有信号到心间充满希望，从方言鸿沟到心灵共通，三小和我，菜地沟和太行山以广袤中国的最小单元，见证了伟大时代的最大变迁。村民朋友们，这里是菜地沟乡村之声广播站，现在开始播音。
5: 真的有嘣一下击中心灵，
6: 他的故事真的很特别啊。
2: 我们开始你的第二站，你选择哪道？
4: 我选择第一。
2: 来自总台湖南总站，一起来看。
7: 湖南邵阳，因为

0: 被美术老师因复原中国传统甲胄火出圈，他用5000多片甲片手工打造重达30公斤的铠甲，让课本里的黄沙百战穿金甲有了真实画面。他的铠甲细节考究，每一套都严格参照历史资料。如今他已制作上百件甲胄，并在网上分享创作过程，获赞超120万。总台记者王延军湖南邵阳报道。
1: 走向你的新闻演播区，加油，可以了吗？
2: 可以了。
1: 好的，计时开始。
2: 感谢我们前方记者为大家发回的报道。新闻有观点，观点有解读。首先我们想向这位来自湖南的谭老师致敬，正是他对传统文化的热爱，还有传统的技艺的传承，才让我们看到古代甲胄真正的模样。我想他的复刻不仅仅是复刻的技艺，还是传承着中华文明。那真是鱼鳞甲缝，鱼鳞甲缝，严丝合缝。
3: 哦，卡住了啊！
4: 感觉他是没
3: 到。
4: 你看他听，
3: 他错一个字儿，他影响非常大。
5: 说实话，即兴评述其实没有准备的特别充分，会特别好，但是我觉得没办法，来了，站到这个舞台上，那又是你热爱的舞台。我必须把这个环节都走完。
2: 鱼鳞甲片，严丝合缝，古人智慧跃然眼前。我想湖南的这位谭老师，他的甲胄复刻为我们打开了一条新的思路，而接下来啊，谭老师还将把他的甲胄作品进行更多的复刻，让更多的人看见中华五倍文化的智慧。我相信他的这种实践也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带来宝贵经验。谢谢。
1: 时间到。
6: 洪波大哥棒。
1: 现在我们开始打分。两位点评嘉宾应该此时此刻有好多话说哈。
7: 确实有很多话说，康辉老师尤其有话要说。
8: 大概将近30年前，我收到了一封观众的来信。这个观众当时是一个中学生，他在信里边就表达了他很希望有一天能够成为我的同事，可以和我一起站在这样一个舞台上。我给他回了信，我鼓励他，我说你可以努力的去考学习这样的专业。今天他来到了这里，李洪波。
9: 缘分，缘分，
10: 这、啊、真是这样啊、哦、
9: 真的、
10: 啊、
9: 哇。
8: 前面那3分钟的自我展示，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作品，这是特别中国的生活，特别中国的表达，因为它真的就是从乡土当中生长出来的。特别是我们看到一个人的热爱，他可以照亮别人，多好啊。谭老师和你有很多共同之处，热爱，执着，做一件自己认为特别特别有价值、特别有意义的事。如果你能够从自己和谭老师这样的一种共鸣共通开始进入你的即兴评述，一定比你现在做的这个角度更动人，同时它也会让你在这90秒当中没有那么的紧张。
2: 谢谢康老师。
1: 来看专业评审给出的分数。去掉一个最高分97分，去掉一个最低分92分，专业评审团平均分为93.667分，大众评审团给出的分数93.553分。李洪波这一个赛段最终得分93.621分。很遗憾。
2: 谢谢谢谢谢谢各位老师，真的特别知足了。已经
5: 老乡们，我终于来到了央视讲我们的故事，成功了。
2: 老师们再见。
1: 我们的比赛。

0: 在不设限，还可以再来。
1: 好的，
0: 康辉老师。哎呦，
2: 康辉老师难得的走下了点评台。哦，
3: 绷不住了。这样一份求索的精神，这样一份执着，对自己的未来不设限的勇往直前，打动了我们每一个人。
4: 如果说站到主持人大赛这个舞台上是一个梦想，那康辉老师拥抱我，那是一个梦，一个梦实现了。坚定自己的初心，坚定自己的梦想，只要追梦，就不要给自己设限。你试一试，试一试，或许就行了。
5: 跟这么多优秀的同行们一起同台竞技，能激励我去汲取到更多新鲜的知识，超越曾经的自己，这是我给我自己设下的一个小目标。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嘛。
6: 有请第八位选手侯雪庸。
5: 新闻是一个很幸福的行业，每天都是崭新的。演播室播的寥寥几行的岛屿的背后，是千行百业的高光时刻。大家好，我是即将登场的选手侯雪庸。
2: 雪庸这个人很值得期待
7: 哦。稳的。
6: 首先打开他的自我展示环节，计时开始。
5: 各位好，欢迎收看拥抱两会。今年呢，是我作为驻会记者参与全国两会报道的第三年，而这一次我接到了一个特别的任务。哦，林书记，我
8: 哎呀，你都爬完了，
9: 怎么样？
10: 啊，漂亮吗？
5: 没错，我还兼任了化妆师，而我的模特呢，是即将走上代表通道的全国人大代表，天津市东丽区胡张庄村党支部书记杨宝林。前一天啊，他有点害羞地跟我提出了这个请求。从来都没有化过妆的他，想用最好的状态让世界听到中国乡村的声音。1981年，他24岁，是刚远嫁到天津的山东姑娘。40多年前的胡张庄村被称为天津的北大荒，芦苇荡，盐碱地，土坯房，但他扎根在了这里，和乡亲们共命运。生在农村，长在农村的他深知土地才是农民的根。在年复一年的时光流转中，他逐渐看到了脚下这方土地的价值，富含钾元素，适合葡萄的生长。他就带领大伙盖大棚、建冷库、开酒厂，把胡张庄葡萄打造成了京津冀响当当的品牌。葡萄藤结出了致富果，盐碱地种出了丰收苗，北大荒开出了幸福花。在直播开始之前，他跟我说，小侯啊，你站得离我近点，我看见你我就不紧张了。但是他殊不知，那时候我的心跳得跟他一样的快，因为我们同频共振地想要讲好这座城市的故事。聚光灯中，他操着一口淳朴的方言开始了动情的讲述，站在他几米开外的我好几次都红了眼眶。我好像看到人民大会堂中央大厅闪耀的灯光照亮了140公里外的葡萄架。结束之后，他笑着摸了摸脸上的妆，问我还行吧。那个时候的我突然就意识到，乡村振兴路上最美的妆容从来都不是脂粉，而是像他一样用40年的坚守为土地描眉，为岁月点唇。这条路中国千千万万个杨宝林们正在携手，他们让我们看到所有向下扎根的岁月终将化作向上生长的光芒，也让我们相信，信土地的力量，信时间的答案，信每一双沾满泥土的手都正在改变中国模样。谢谢大家。
6: 打开你的即兴评述环节，选择你要面对的题目。
5: 我选8。
6: 来自总台江西总站，一起来看。
11: 乌油的年味呢，十分的浓，它不仅体现在餐桌上，更在街头巷尾。您看这边这个啊，是桂花灯，在乌油人的方言当中啊，灯与丁谐音，所以迎灯啊，又有祈求人丁兴旺、迎接吉祥这样一个美好的寓意。除了我们刚刚说的花灯，这其中最为常见的要数这板龙灯。那么在过去呢，板龙灯是由家家户户的这个板凳组合而成，村民们还会在上面画上花鸟鱼虫等等的一些吉祥喜庆的图案。
12: 总台记者殷俊奇，江西婺源报道。
6: 请前往新闻演播区。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6: 计时

好的，感谢总台记者从江西婺源为我们发回的报道。现场的年味真的是太浓郁了，我觉得都要溢出屏幕了。这跨越千年的仪式感，正是我们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浪漫。在2024年的12月4号，中国的春节首次申遗成功了。这个承载了我们中国人太多记忆和情感的节日，终于登上了世界。

0: 物园这样的年俗活动，它不仅已经在国内的遍地开花，而且也走出了国门，走向了世界。那我们希望2025年非遗之路能够越走越宽，祝大家新春快乐。
1: 请为侯雪庸打分。
2: 雪庸，我觉得也提供一些方法吧。
1: 嗯，
2: 电视化的思维很重要。比如说像这个前一天他有点害羞的向我提出了这个请求，我觉得有些时候我们特别想看他那个真实的反应和状态，
1: 嗯，
2: 可以留给一些我们现场同期和他本身的这种真实记录，把一些信息留给画面，留给视觉，不用填得太满。
1: 嗯，好的，谢谢鲁杰老师。打开专业评审给的分数，去掉一个最高分98.5分，去掉一个最低分94分，专业评审团给出的分数是96.667分。再来看看线上的大众评审团给予分数，97.186分。
3: 哇，好棒好棒好棒。
1: 侯雪庸最终得分96.874分，他的排名，侯雪庸暂列第一位。
4: 来了，
5: 谁在敲门？
4: 来了，
6: 15级的棒交到了16级的手里，
5: 太好了，说的太好，
4: 太好了，太好了，
5: 拜
7: 拜
5: 拜
7: 拜
5: 拜
7: 拜
5: 拜拜拜拜拜。
8: 确实很久没有做过新闻了，我是觉得能表达成这样，我还相对比较满意，更多是激动吧，就能够在那个舞台上去展示自己。
9: 来这里我也只是为了检验自己，我想带着大家重新的去认识乡村，重新的去认识基层，把我在工作当中发现的这些细节分享给大家。
1: 有请第九位选手季千燕。
9: 观察基层最细密的针脚，像小草一样野蛮生长。大家好，我是即将登场的选手季千燕，我是一个来自上海的草根主持人。
1: 来，打开你的自我展示环节，计时开始。
10: 英雄何必问出处，振兴路上见真章。各位好，欢迎收看乡村风云人物榜，我是主持人季千燕。今天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两位来自上海市奉贤区的人物。这两位人物啊，一位能说会道，一位威震八方，两位都身怀法宝，引动村里风潮。欲知详情，听我细讲。话说这第一位人物是上海市奉贤区六墩村的书记瞿东。自从2022年10月长凳夜话工作机制在六墩村正式成立，这书记就搬着板凳坐到哪儿聊到哪儿，从修路聊到垃圾分类，从三块地改革聊到法治建设，村民的烦心事儿越聊越少，经济越聊越好，村干部和乡亲们的感情也越聊越深了。如果说这第一位人物是能说会道，那咱这第二位人物可以用5个字来形容，人狠话不多。他是奉贤区八子村的王忠敏书记，大家也爱叫他火钱书记。这位书记啊，之所以这么的霸气外露，其实呢只是为了捡垃圾。曾经村民的卫生习惯不太好，这书记二话不说自己拿起火钳上街捡垃圾。现在越来越多的村民也自发加入，和书记一起组成了火钳小分队。现在八子村已经成功爆改垃圾分类示范村，搬着板凳在家长里短间看发展，拿着火钳用实际行动做表率。23年刚从大学走进田间地头的我，在这些身怀绝技的村书记的带领下，真正走进了乡村的故事，主持村晚，宣传乡村非遗，学做农家菜。渐渐的，我成为了一名地地道道的草根主持人。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之后，我才发现原来乡村振兴的宏伟蓝图下是这么细密的针脚。现在的六墩村已经成为了上海小有名气的度假村，因此瞿书记特别高兴邀请我做他们村的荣誉村民。所以在节目的最后，我也想邀请各位，如果有时间记得来我们村打打卡，到时候我还有更多乡村人物的故事想和您分享。感谢收看，我们下期同一时

0: 时间再见。
1: 很棒很棒很棒，真的棒。
2: 确实啊，小身板里有大能量。
0: 谢谢老师。
2: 即兴评述只剩两道题了，
0: 我的幸运数字九。
2: 第九题来自总台北美总站，一起来看。
3: 美国犹他州塞达市的城市中心公园入口处矗立着一座铜像，它就是海伦·斯诺。在丈夫埃德加·斯诺完成对《红色中国》的报道后，海伦想进一步了解中国共产党，于是下定决心前往延安。1938年，他出版《红色中国内幕》一书，向全世界展现洋溢着希望和活力的延安。
4: Now that's what her mission was, is to build a bridge between the Chinese people and America.
5: It doesn't matter what culture you're from. We all have our different beliefs, but we all want the, I think, it's the same thing, heart to heart.
6: 北美总站记者许涛，美国犹他州塞达市报道。
2: 请前往新闻演播区。准备好了吗？计时开始。
0: 今天让我们来一起聚焦一位老朋友，这位老朋友叫做海伦·斯诺，他是一位非常优秀非常杰出的美国记者。我想听到他的故事，我们的心中油然而生的第一个词应该就是感动。这位记者只身来到中国，用他客观的笔触记下中国的故事，又将它讲给世界听。我记得海伦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我写书并非为了出版社，而是为了中美两国的青年。的确，他用他的身体力行告诉我们，只有充分的互相尊重才是保鲜友谊最好的办法。现在的中国已经今非昔比，如今的中国已经有实力让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都听到中国的声音，也让世界都没有办法忽视中国的故事。所以我想，如果能够架起一道时空桥梁，邀请海伦再来中国看一看，会是怎样的景象？因为中国风华正茂，正当时。谢谢各位。
2: 接下来我们有请专业评审和线上的大众评审为刚才季千燕的表现打分。
1: 千燕呢，有一股冲劲儿，这种冲劲儿一上台就能让我们感受得到。这三分钟的作品很生动，因为你确实接触了很多特别接地气的那样一些人物。你同样还传递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从乡村振兴一直到我们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让中国这样一艘航船往前推进。啊，我觉得这是我们看这个作品很重要的这个收获。
0: 谢谢老师。
2: 来看看他的比分，去掉一个最高分98.5分，去掉一个最低分93分，专业评审团给出了95.967分。再来看大众评审团给予千燕的分数95.867分，千燕的最终得分95.927分。千燕来到了第三位，我们要祝贺千燕进入到晋级区。
0: 好了，我要再见了，来吧，
7: 好棒，
0: 我为你感到骄傲。
8: 工作了3年，我可能有时候会迷茫，但我今天看到了43岁的洪波大哥，我的新闻理想在我心中更加坚定了。也许下一场主持人大赛我们还能再见。
9: 我没有一个特别明显的目标吧，我就是想能多讲一轮我的故事，多让大家了解新疆，我就赚了。能够让更多的人去到新疆，那我就大赚特赚了。
2: 有请最后一位选手安卡尔。
9: 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讲好新时代新疆故事。大家好，我是即将登场的选手安卡尔，准备好听我的故事了吗？
2: 等急了吧？
10: 看到了每一个人的精彩的发挥之后，压力挺大的。
2: 用什么样的方式可以给自己现在打打气儿啊？
10: 其实我来到这个舞台就一件事儿，讲好新疆故事。所以只要让我讲我的故事，我就会放松下来。
2: 好嘞，那就开始讲你的故事吧。
10: 谢谢。
2: 打开他的自我展示环节，计时开始。
10: 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孔，我是主持人安卡尔。20年前。13岁的我第一次站在人群前手持话筒，也是这样骄傲

0: 的介绍自己。十年前，23岁的我很幸运地坐上了主播台，通过播报一个个新闻现场，开启了讲述新疆故事的使命。一次采访中，我去到了含氧量不足平原半数、最低气温直逼-40摄氏度的红旗拉甫。在那里，我遇见了一位拥有着紫红色脸庞、笑起来略显羞涩的护边员。就如同帕米尔高原上的磐石一般，他们一家三代人在祖国漫长的边防线上日夜巡边，同时也做义务向导。而到他这一辈已经70年了。我想这样的故事不该只停留在冰封雪岭当中，于是我站上了更大的舞台，把这份赤诚传递给更多的人。但我想当面告诉他这个好消息的时候，却没想到
1: 1月4号中午，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人大代表、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提兹纳夫乡提兹纳夫村护边员拉奇尼巴伊卡为救落入冰窟的小孩不幸逝世，年仅41岁。
0: 这是我播过的最痛的一次播报，那一刻我已经完全无法去顾及吐字归音，只想在这短短69个字的播报背后发出呐喊。你们看呐，他是多好的人呢。曾经我浅薄地认为，我能够一次次地获得拥有话筒的机会，是因为我的专业技巧。可就在播报这条新闻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人们更在乎的是新闻背后所承载的力量和传递的价值。我想，很多人对于新疆的感受，会带着他们前往新疆千里奔赴，但是他们更想知道究竟是什么造就了新疆的博大、新疆的丰盛、新疆的厚重和新疆的深情。今年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70年来有多少动人的故事如旷野的繁星闪烁。我愿在登上帕米尔高原或是去到沙漠腹地，在茫茫戈壁和崇山峻岭中，将一颗颗星星放入行囊，将一张张可亲可爱可敬的新疆面孔刻在心底，等到我们再见面的时候，把这些滚烫的新疆故事说给你听。感谢您收看，再见。
2: 打开你的即兴评述题，只有第五道题了。
0: 那就5号吧。
2: 这是来自总台欧洲总站，一起来看。
3: 在西班牙巴塞罗那举办的世界移动通信大会上，近300家中国企业携专利参展，展现出强大的创新实力。
4: 眼动控车，眼睛动一动就能控制车辆的启动、停止、前进和后退，听起来是不是很像魔法？但现在已经成为了现实。我们现在来尝试启动汽车，可以看到现在汽车已经启动了。
3: 哥伦比亚信息技术和通信部副部长称赞，科幻场景已成现实。从同传翻译机到 5G 加 3D 裸眼平板、仿生机器狗、智能眼镜，中国科技企业的最新成果令人目不暇接。在全球移动大奖提名中，中国企业表现抢眼，占比达到44%，彰显了中国科技在国际舞台上的竞争力与影响力。马德里站记者廖军华，巴塞罗那报道。
2: 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2: 好，有请安卡尔走向新闻演播区。
0: 好了，
2: 计时开始。
0: 谢谢军华从西班牙为我们发回的报道。我们可以看到啊，巴塞罗那会展中心的穹顶被近300家硬核企业的科技所点亮。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科技的革新，更是我们中国的科技从跟跑到领跑的一个历史的浓缩。在现场我们看到了很多中国的尖端科技，就像刚才我们在报道当中看到的可以用眼神来控制的咱们中国的电动汽车，还有 AI 的同传也打破了语言的藩篱。说到这儿，其实我突然想到了我的家乡啊，我的父母每当我发朋友圈的时候，他们总会问我，孩子，你朋友圈发的是什么？现在随着技术不断的革新，科技不断的进步，他们的手机也有了翻译的功能，他们终于可以看懂我的朋友圈，看懂现在的新疆，看懂中国，看懂世界。我想这就是科技的发展给予一个普通平凡的家庭最大的改变吧。当然巴塞罗那的展示也仅仅只是开始，未来我们的中国企业也一定会努力的务实创新，走出数字全球化的中国之道。谢谢。

0: 让我们的专业评审和线上的大众评审先为你打分。
1: 我们评述一个新闻呢，既要能够看得出这个新闻事件它背后的一个现实的价值和意义，同时呢又能够通过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信息连接让它落了地，缩短观众和你之间的这样一个信息接收的一个距离。
2: 我本来想讲的就是咱们中国科技的一个进步，但是我突然发现我讲这些可能我还不如直接去讲我家乡的变化。我刚刚是在脑海里面突然灵光一闪，然后开启了这样的讲述。
0: 你能特别深刻地感受到他对这块土地发自内心的爱。
1: 没错，
0: 看到他穿着跟其他人不太一样。
1: 是，
0: 你带了一块图案啊，这个图案有什么深意吗？
2: 这个是咱们新疆的和田地区民丰县的尼雅遗址出土的一个汉代的五星出东方蜀锦护臂，能代表咱们新疆的这些文化，也能代表咱们新疆自古以来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所以我觉得把这个穿到现场来会比我的分数更有意义。
0: 对于刚才安卡的表现，去掉一个最高分99分，去掉一个最低分96分，安卡尔得到的专业评审团的平均分是97.7分。来看我们线上的大众评审，96.590分。
2: 谢谢谢谢朋友们，谢谢
0: 安卡尔。最终得分97.256分，10位选手名列第一位。
2: 感谢感谢感谢感谢！哇，
3: 真的完美，向你学习。
2: 拜拜拜拜！
4: 能来已经很幸运了，没有遗憾。以后好好工作，好好生活。接下来华山论剑留给他们。
0: 中国味鲁花香，主持人大赛由指定用品鲁花花生油为您呈现。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鲁花为选手加油，为健康加油。此时此刻，我们今晚的10位选手已经比赛完毕，让我们用温暖的掌声请出这10位追光长跑者，有请他们。经过公证处的监督核验，让我们一起来看本场10位选手的成绩和排名。祝贺你们！我们一直在强调人生不设限，这个长跑没有终点，只要我们继续跑着就已经足够了。任何时候只要我们手里还拿着笔，只要我们的脚还踩在现场，那这份真诚永远都不会改变。
4: 老连，你还记得那年主持人大赛现场的连少鹏吗？
5: 愿你永远满怀赤诚与热爱，正如此刻手握话筒的你。
6: 知行合一，王佳琪。
4: 愿未来的你手中的话筒依然能照亮每一个新闻现场，心中的热爱永远比掌声更响亮。
0: 我们本场比赛到这里就结束了，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7: 蒙牛特约播出，蒙牛营养世界，每个人的要强。

0: 纯真真好喝。
1: 你说这一水有多美啊？
2: 一曲风萧萧兮易水寒，半步燕赵长歌时，千年碧波映河山，万家灯火照盛世。易水很美。

0: 燕赵回响，心生向往。循着音乐的召唤，我们以安国为起点，再次相聚保定，开启中国乡村音乐大会的崭新篇章。
1: 好嘞，马上竹林烧饼两个。
2: 谢谢叔叔。

0: 谢谢
1: 邓田，谢谢两位。大家好，
2: 你们好吗？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央广播电视总。

0: 台的朱迅在安国问候大家，大家好。
1: 安国的朋友们，你们好，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旭。今天特别开心啊，能够跟着迅姐回到河北，来到我们安国。其实特别想问候一句啊，安国的朋友们，你们都迟了呗？
2: 卓好看，
1: 好看。
0: 哎呀，学到了，找好看。啊，
1: 找好看。
0: 找帅气。
1: 就是你。
0: 找美，安国就是一个找漂亮、找美的好地方。我真心的觉得安国是被时光厚爱的一处宝地。你看，阳光、白云、蓝天、无边的花海，还有每一个人脸上的笑容，这就是幸福的答案吧。
1: 所以说啊，安国真的是把健康二字融入到了城市发展和每一位安国百姓的脸上。你看大家笑得多开心，是不是啊？所以我们今天就在安国开启我们中国乡村音乐大会健康跃动篇章。
0: 亲爱的朋友们，有句话怎么说来着，叫北有安国，南有亳州。
1: 而且你看我们来的路上一下这个高速口就有几个大字，叫要都安国欢迎您。
0: 你看我们今天这舞台看到没有，八大奇药全在舞台上。
1: 刚好是八种奇药嘛，对不对？
0: 的确是这样。亲爱的朋友们，那接下来热不热？
1: 热。
0: 那今天就是一个热辣滚烫的日子。哎，接下来就让我们把这份热辣滚烫化成掌声，让我们欢迎
3: 锡林那依。

桥乡村音乐大会啊，不仅仅是为了让大家有一个视听的享受，也是希望能够打开一扇窗口。透过这扇窗口，我们不仅能够看到广袤大地上那些曾经的乡村田野正在升腾着产业兴旺的活力，绽放着生态宜居的笑容，更凝聚着蓬勃向上的乡村文化生命力。所以朋友们，接下来呢，让我们跟随着一位来自西北的小伙儿嘎怂，他的歌声里呢，既带着质朴的乡土气息，又有着普通老百姓的酸甜苦辣。而扎根在这样大地上发出的声音，不正是乡村音乐、乡村文化生命力最好的诠释吗？所以朋友们，接下来我们把舞台交给嘎怂还有他的小伙伴们。

0: 猜不到我手里吃糖了、啊哦、哎呦啊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谢谢谢谢
1: 大家收到的这些小零食里面是有什么来着、嗯、
2: 有中药材的
1: 是有药材的、哎、我看我那个里面饼干里面就有石斛呢
2: 对还有山药我们那个有黑芝麻丸就大家吃到的你看不仅仅是美味啊还有健康
1: 的确是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个药材食材是养生的但是文化艺术可是养心的安国这片土地啊真是孕育了许多文化大家比如说戏剧名家被称之为元曲四大家之首的关汉卿先生就是这片土地上的人
2: 所以说安国也被称之为叫关汉卿故里那他笔下那些、跌宕起伏的故事啊鲜活的人物形象在安国依然熠熠生辉
1: 的确是大家现在往后看这个夕阳真的好美啊就在这样美好的夕阳下接下来我们要迎来两位朋友一位是远道而来的人一位是深情回归的人远道而来的朋友是深爱中国文化的一位国际友人唐伯虎另外一位呢就是我们安国的小伙子了歌唱家王凯两位将联袂演唱关汉卿先生原曲改编的音乐作品让我们在美好的夕阳下一起来欣赏望江亭

谢。保定安国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胡夏。接下来我唱的这首歌叫做《知否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那等一下，请大家跟我一起唱好吗？

刚刚开场的时候呢，我跟台侧的一位同学学了一句话，说草到安国方成药，药经齐州。所以会发现安国这样以药闻名的城市，真的经过千百种药材的熏陶，它本身就带着浓浓的安国味道。所以伴着美丽的夕阳，接下来让我们闭上眼睛，和辛晓琪静静聆听味道，有请。

0: 谢谢保定安国的朋友们，我刚刚看到你们嘴巴都在动，都会唱，对不对？
1: 对。
0: 那让我听一下好不好？想念
2: 你的笑，想念你的味道，
3: 想念你白色袜子
2: 和你身上的味道。
0: 太好听了，谢谢。
4: 哎呀，去年的乡村音乐会就提到了我们南国的药膳，今天终于带到小龙哥啊、樊叔来到了我们保定的安国。
5: 哎，我还没怎么吃过药膳呢，我特想知道，就在安国这个地儿能有什么特别的药膳。
6: 我知道他们从汉代就已经有启蒙了，全国四大药材集散地，很厉害。
5: 咱今天就把这手艺带回家啊。
6: 好，那就交给你了啊。哇
5: 哇，有那个药香味儿，哎，
6: 味道都不一样。哇哇哇，这个感觉
5: 好。您好，您
7: 好，大家好，欢迎来到安国。
6: 刘所，
5: 咱不是说想要学吗？今天刘所来教咱。
7: 我为三位老师专门备了几款药茶，大家来尝一尝。哦，
4: 专门为我们准备的。
7: 前面这一杯呢是给您准备的，
5: 谢谢。
7: 润喉茶，您来尝尝这一杯青木茶。
4: 就是你现在已经看不清东西了，已经。
6: 他这个老眼昏花。
7: 小樊老师，来，我这个是为您准备的祛湿茶，
4: 祛湿茶。
5: 湿气的。
4: 湿气的。
7: 这三款茶都比较适合夏天。
5: 很好喝哎，我盲猜啊，得有甘草、罗汉果、胖大海、麦冬。
6: 反正他把他知道的跟嗓子有关系的啊，翻箱倒柜全弄出来了，
5: 没别的了。

0: 多一个都不行。
1: 来，大家来闻一闻，刚才大家品尝到的这些药茶里有没有我们熟悉的味道？
0: 我们三个人加一块都未必能凑出一半正确答案。
2: 那也未必，有可能完全不正确。
3: 这个我认识，
0: 麦冬，
2: 对，
3: 你闻闻。
0: 就是苦涩味儿，我觉得
1: 它会有一些淡淡的米香和大自然这种清香清香。

0: 树根儿或者树段儿，哪个都长一样。这个
1: 你这你
2: 还有年轮呢，这里头。
3: 哇，这个是年轮更细的，就是这是儿子，那是爸爸。
0: 这就分不清了，
2: 这是真分不清。
4: 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药材，这个呢是奇沙参，也是称为北沙参。您面前的那位呢是五指毛桃，它会有比较浓郁的椰香。
2: 这是什么呀？
4: 气味会比较。
3: 这是真不知道，我连见都没见过。
2: 草，
4: 这个是芥穗，
0: 芥菜花那个穗吗？
4: 不是，它是一种独有的。
2: 吓我一跳，
3: 我还以为这是一种毒，
2: 幸亏我没尝。
4: 它有一个独特的气味啊，
0: 对，它有独特
4: 的。它在长在我们这个地方呢，冠以奇字啊，就是叫奇芥穗。
3: 我们对安国的中药感兴趣，对这个药膳更感兴趣。
4: 那好，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安国的药膳。
2: 太好了，走
3: 着，学起来。
0: 来，
4: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请来了一位我们安国的德高望重的师傅，谢师傅。
5: 你好，
0: 你好，你好。
3: 那这个安国药膳的特色哪几道菜？
5: 今天我带了一个七菊花、百合、灼鲈鱼，因为现在天气热吧，这个菊花呀是明目的、清新的，百合啊宁心安神、助睡眠的，加上我们枸杞呀、或者南瓜蓉啊，这种养胃啊，适合这个季节吃。
3: 这边是什么菜？
4: 今天我们这道菜呢叫一帆风顺。在夏天的时候呢，我们的红豆、薏米、沥水渗湿，在夏天的时候呢，去除体内的这个湿气。
3: 正好三个人，一个老师带一个徒弟，然后我们都可以集体学一学。
0: 没问题，来，我跟老师学。
4: 那我们今天准备了薏米，这个薏米啊是提前泡过的，我们大概每一样食材呢放一半。
2: 行。
4: 稍微大概等它开锅就可以了。
2: 还挺好看啊，这颜色。
4: 对，五颜六色的嘛。其实它的味道跟松仁玉米极其相似。
2: 我们都快做完了啊，都快做完了。我们，
0: 你那不做也就快好了。您那个还用学习吗？
2: 怎么样？看看咱这颜色。
3: 您别说，真好看。
2: 那当然了。
3: 就是别的咱不说啊，上来咱先夸一夸。
2: 你可以先说说别的。
3: 主要是它也没有别的。
0: 要按住这个鱼，然后用刀尖，
5: 两边都一样的，到鱼皮就别断了。
0: 我这个就是一个一半翅膀受损的蝴蝶。这我弄的受伤的蝴蝶也还可以。
5: 我们现在做下一步，
0: 用这个芦笋
5: 拿这个卷一下。
3: 哇，你这包了个卷儿啊。
0: 对，
3: 我现在都觉得不敢想象这菜得多好吃。
5: 好，
0: 最后一人，
5: 太棒了，这个我们可以上起蒸去了。
2: 起锅烧油，接下来我们要勾个芡。
0: 哎，真不错。
2: 没意思啊，看看各位，各位已经啊，哎
0: 真不错，
2: 倍儿不赖啊。
4: 可以了，可以了，
2: 跟规格
4: 下桌
2: 可以了是吗？快，可以了，可以了。
4: 翻炒一下，
2: 你看看，已经可以了。
0: 可以了。
2: 怎么样，各位？
0: 如果表里一致的话，我给你打一个60分，
2: 满分。
0: 满分600，你60分。
3: 您看，小龙哥，您看啊，就是咱这芡还在这儿呢。
0: 对，前面它勾芡的时候，
3: 晶莹剔透的芡，
0: 它一直在嘚瑟。刘所一直说：“你快点，快点。
2: 我”我看，
3: 实在的，
2: 哪有芡呀、啊？
3: 这呢，就别搅和了、啊。
2: 哪有芡啊？没有芡，没有芡，没有了。
3: 实实在在的芡，真芡，
0: 真芡。
2: 你先甭管我这边，你先看看你那边。
0: 我那个都没有
2: 问题了。这边说的叭叭的，你那边一点没参与。
0: 好，我浇了，
5: 淋在鱼身上行吗？
3: 哎呦，这得多好吃啊、哎、
0: 这么近那么美、哎、我们一起来吃美美的鱼一尾。哇，
3: 来安国吃药膳，
6: 汤圆到安国。
3: 可算能吃上这口安国药膳了。
2: 先尝尝这个鱼。哎，龙哥这鱼，
0: 来给你来块大的。
2: 哎呦，谢谢哥，尝一尝
0: 看是不是这个表里一致啊。
3: 真鲜呐。
4: 对，
0: 里边这个芦笋简直就是画龙点睛之笔啊。
7: 对，特别清淡，
0: 特别清爽。一出来老师刚才偷偷告诉我啊，这个鲈鱼有疏散风热、平肝明目、养阴清热、滋补润肺的作用。
2: 尝尝我们这个
3: 一帆风顺。
2: 一帆风顺，
0: 好吃，
3: 它这个特健康，
0: 特别适合老中青幼，
4: 四代其实老少皆宜。
2: 对，因为薏米都知道有

0: 利水消肿、健脾祛湿、清热排毒的功效，
1: 真好吃哎，太香了。
2: 来下一道菜，
1: 下一道菜，
0: 那么南国最有名的马蹄烧饼，
1: 像一个掌印。哎，
0: 得加肉是吧？
3: 对，
4: 加肉加肉
0: 加肉加肉。
2: 你看我俩不等我都干吃了。
0: 对，马蹄烧饼，
1: 关键是你这里头还有茯苓，对吧？
3: 对，我们的茯苓。
2: 嗯，茯苓，利水消肿，化痰祛湿，健脾补中，宁心安神。
0: 这马蹄烧饼能卷一切。
3: 我们这儿叫烧饼加肉，吃了没够。哎呦，
2: 咱们都说药膳药膳，好像平时喝的汤啊，吃的饭里多多少少大家都了解一点，但是真的这个药膳在咱们饮食当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哎，咱可能不是特别清楚。
0: 真不知道。
1: 对，
2: 今天咱们仨是摸入了药膳的门儿，哎，以后还得精进。
0: 没错，
2: 关键还好吃。哎，
1: 对，哎，
0: 所以以后我们在吃饭的时候，来吃一个牛黄解毒，再吃那个喝点那个藿香正气。反正不管怎么样，希望大家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来咱们保定，不仅仅能吃南国的药膳，保定的好吃的太多了，在我们保定那是十全十美，吃的多，喝的多，玩的多，欢迎大家。

0: 本节目由蒙牛特约播出，蒙牛营养世界，每个人的要强。
1: 本节目由长城汽车支持播出，科技长城，越野长城，世界长城。本节目由易县太行水镇赞助播出，康养度假尽在易水畔太行水镇。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果味维 C 乐队带来

快看那边，他已经下山了。这个场景太美了，我想他一定会成为你们跟我们生命中美好的记忆之一，对吧？

突然你在身旁，我们被世界抛弃了，你骗我说眼泪是因为

0: 样太美。
1: 感谢果味维森乐队，谢谢。再问一遍，日落都拍到了吗？
2: 拍到了。
1: 在这样的日落之下，吹着晚风，听着音乐，闻着耀博园的花香，不就是我们一天当中最难忘最美好的瞬间吗？日落并不意味着一天的结束，也不是终点，它也意味着另一份光芒的开启。不要慌张，不要迷茫，因为太阳下山
2: 有

晚霞说声再见吧。再见，让我们健康逐梦。

0: 是主持人严尚佳。陕北的朋友们，陕北的老乡们，你们好吗？
1: 我是主持人龚韵希。爱唱歌的朋友们，你们好吗？这是我第一次来到榆林，我真的太喜欢这个城市了。中伏天我们在这儿感受到了难得的清爽，但是心里呢又感受到了榆林朋友们的热情。
0: 没错，属于我们的夏日歌会马上就要开始了。 CMG 夏日歌会由伊利星活配方奶粉独家冠名播出，融合同仁堂配方，一杯提供19种营养，孝敬长辈选星活，让我们一起丢掉烦恼，迎接快乐吧。
1: 这个夏天我们有好歌，有晚风，有热爱，有你们，让我们一起以夏天的名义做听歌的搭子，乘清凉的晚风，一起欢歌共度。

0: 言情。
1: 你们会唱吗？
2: 轻轻笑声。

谢谢你们。在这里选择了一首《一世一次恋爱》。

0: 谢谢谢谢梁汉文，这边有请。
1: 谢谢谢谢谢谢。
0: 哇，刚才两首歌特别好听，像我这种完全不会说粤语的，每次去 K 歌就特别想学粤语。
1: 学一下嘛。
2: 哎，那我们今天就正好了。你看我们今天粤语的旋律响起来，大家的回忆情欲都涌上心头了，又有这么多的好朋友聚在一起，咱再多唱两首好不好？嗯，
1: 好啊。
0: 我们大家跟着一起学起来好不好？
1: 唱什么歌？
2: 我们这么多热爱音乐的朋友在一起，不如先来一首朋友好不好？
1: 哦，那首谭咏麟老师的那首吗？是吗？我简单唱几句嘛。
2: 好，
1: 你们会吗？我们一起唱啊，唱最后三句。
2: 好，

0: 还挺想听一下这个榆林话版的。
1: 榆林话版，
2: 哎，榆林话版是什么样？现场有朋友可以给我们演绎一下吗？
3: 朋友，
4: 朋友，
1: 朋友，朋友，
2: 朋友，听着好质朴啊！
0: 那我还要点名，我还想听一首《千千阙歌》。
1: 你们会唱吗？我们一起来，好不好？

我们感谢汉文今天带我们用老歌感受到了曾经的温度和温暖。那我们接下来要切换一个频道咯，大家准备好了吗？我们要继续嗨唱，拿出你们的热情好不好？ Yeah！ 有请大粉乐队带来歌曲《献给永远》。

0: 怎么样，过不过瘾？我看到我们台下的星火小奶罐也兴奋的不行呢。伊利星火配方奶粉融合同仁堂配方，让您安心孝敬长辈。
1: 从燃情的声浪到经典的旋律，从动情的呢喃到青春的酣畅，伊利星火配方奶粉有19种营养，而我们的夏日歌会也有品不尽的味道。
0: 榆林的夏夜是清凉的，但今晚的榆林是热情的。
1: 接下来全场的朋友们，我们热度不减，欢唱不停，让我们释放激情，一起
2: 燃歌仲夏。
1: 有请庄心妍带来歌曲《再见只是陌生人》。
3: Hello， 夏日刚

准备好跟我唱接下来这首歌了吗？好，那一定要大声唱，好不好？你的音乐响起。这首歌你们会唱吗？那我们第一句的时候，大家一起整齐的唱，好不好？看一下哪边唱的比较大声呢？准备好啦，我数拍子哦，四三

0: 界快乐无限，让我来看一看场下的朋友们。首先是八零后在哪里？你们好。九零后呢？欢迎大家。还有非常多的年轻人，零零后在哪里？
1: 零零后是我们今天的主力哎。
0: 还有非常多的小朋友，是不是？一零后，让我听到你们的呐喊声。
2: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哈？有些歌呢，听着听着我们就沸腾了，无关年龄；但有些歌听着听着人就安静了，可能这就是共情。还有那些充当过我们个性签名的歌词，大家还记得吗？我相信无论时光如何流转，这些歌词会永远地留在我们心里，是曾经，是梦境，是经历，我想更是难以忘却的记忆。有请孙露带来歌曲《光阴的故事》。

0: 谢谢谢谢小娟和小强，欢迎两位来到聊天区。
1: 其实每次听到二位轻轻柔柔的歌声，就觉得特别的温柔和治愈，有一种平静当中的欢喜，有这种感觉吗？
0: 那刚才我们感受了温柔的晚风，还想不想继续感受一下温柔的吉他？
2: 想。
0: 小强老师

0: 我想吃冰棍，但是小强说这对你身体不好，我就会生气，
1: 然后就把它唱成歌，
2: 变成生活的素材了哈。嗯，但我觉得二位这样其实就是我们最向往的爱情的模样。马上七夕节也要到了，我们也借二位的歌声，祝天下所有的朋友们都可以在生活当中感受到爱和幸福。
3: 有请李慧珍带来歌曲《习惯》。

0: 这两天我在榆林走了走，逛了逛，发现咱们榆林既陕北又不陕北，因为榆林是多省交界处，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可以同时看到沙漠、草原、湖泊等等不同的景致。同时这里呢，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和人文特色，有太多太多值得我们拍照打卡的地方了。现场有没有小伙伴愿意当我们俩的导游？
1: 但是作为我们的歌会导游，有一点小小的要求哦，就是必须跟我们一起唱起来，大家行不行？
2: 行！
1: 我相信难不倒我们爱唱歌、会唱歌的陕北朋友，就让我们一起在歌声中畅游，在音乐中行走。

0: 春夏日，青春畅想。CMG 夏日歌会由伊利新活配方奶粉独家冠名播出，融合同仁堂配方，一杯提供19种营养，孝敬长辈，选新活。
1: 朋友们，今天的音乐欢聚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好歌不停歇，夏日一起唱，祝大家。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尚佳。
2: 大家好，我是多多。
0: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呢，就开启我们今天的爱的留言版。
1: 来自云南昆明的李嘉诚留言说，杨哥，我想点一首过火，哪怕现在连对方的朋友圈都看不到了，可是心里总有一个角落留给他。别人都劝我往前看，但是真正动过心的人哪能像删聊天记录一样说清空就清空。今天就是突然有点想他了，虽然很清楚我俩没有以后了。
0: 嘉诚你好，我能够理解你现在的感受，但我觉得最好的忘记就是好好记住存在的某一种情感，如果刻意去遗忘的话，往往会记得更深。那不如就让它慢慢的存在在那儿，通过时间的冲刷，让它在你的记忆当中淡去。
1: 嘉诚，今天就把这首《过火》送给你。

声音跟我一起来，好吗？当然还有后面的朋友们，准备好，谢谢。

0: 我们接着看留言，来自浙江宁波的陈佳楠留言说，主持人们，我今年34岁了，身边的朋友早就成家立业了，我爸妈急得天天安排相亲，搞得我心里也挺焦虑的。不过上个月遇到了一个姑娘，两个人坐在一起聊天，特别的投缘，点首《终于等到你》送给她，谢谢她让我觉得等待也是件挺浪漫的事儿。
1: 恭喜佳楠终于找到了适合自己的那个人。所以我觉得啊，很多的年轻的朋友，尤其是单身的朋友，不要排斥相亲。
0: 啊，对吧？是在点我吗？
1: 这也是拓宽自己社交圈的一种方式。在经历了这一切之后，你发现有一个人原来也在那儿等你，你们之间彼此契合，那缘分不就来了吗？那就把这首《终于等到你》送给你和你那个他。

0: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尚佳。
6: 你好，我是海洋。提醒大家，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5: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央视频的好友自由飞翔留言说，平时周二到周四特别忙，总错过看咱们的节目，挺遗憾的。今天特地来点首《风吹麦浪》送给栏目组的各位朋友，大伙儿天天做节目辛苦啦。哎呀，感谢感谢，希望这首歌里的微风能够吹走你们的疲惫，愿你们的日子能像旋律一样清新舒畅，天天都有好心情。
6: 谢谢大家给我们的留言啊。对我们来说最大的期待就是在这里可以收到更多人的心事，更多人的点歌祝福。也谢谢大家在看节目的同时还想着我们。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这一首《风吹麦浪》。

0: 我们来认识一下来自于内蒙古呼和浩特的任意曼。他说，我想点一首《滚滚红尘》。高三的时候我经常失眠，总喜欢偷偷戴上耳机单曲循环这首歌。当时呢是夏末，窗外的蟋蟀叫个不停，我就在这温柔的歌声里慢慢地睡着了。现在重新听这首歌，好像还能闻到当年夏天的夜晚的味道。
1: 哎呀，跟着他我也陷入了我的青春回忆。我感觉那个时候睡不着，心里面可能装着高考的焦虑，装着对未来的迷茫。但是像这种经典的歌曲，舒缓的旋律，包括罗大佑老师富有魔力的歌词，能够温柔地包裹住我们青春的小心思
0: 啊。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用这首《滚滚红尘》来重温那年夏天你的记忆。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尚佳。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央友圈的好友阿然留言说，离婚那阵子啊，我整个人都灰心了，觉得这辈子就这样了，不敢再碰爱情。直到后来遇到了他，一个老实巴交的人，他嘴笨，不会说好听的，但只要答应我的事儿就一定能做到。想给他点一首《下一秒》，谢谢他的出现，让我有勇气翻过那一页

0: 新相信爱情。
1: 有的时候真的是这样啊，就是雨过天晴，绝处逢生，对不对？而且治愈我们的呢，不是惊天动地的浪漫，反而是这种很踏实的人。他不一定会说漂亮话，但是会把跟你说过的话都记在心里。他也不一定会写长长的情书，但他的每一个承诺都算数。我觉得这种人啊，就有一种土地的踏实感。
0: 是，所以下一秒这首歌他选的也特别好，就是他唱的不是那种轰轰烈烈的告白，是下一秒里的小确幸。尤其是刚才他说的那句说答应我的事儿一定能做到，那你要好好珍惜这个嘴笨的人吧。希望你们接下来的每一秒都能沉浸在稳稳的幸福当中。

我们再来认识一下央视频的好友陶恩娇，她说：海洋上家你们好，想点一首《梦醒时分》送给当年那个无知无畏的自己。

0: 人生，因为这里加的双引号应该是要求主持人唱出来啊。刚好我会唱。他说这歌曲里的歌词实实在在的唱出了我的心声，相信经历过的人都懂吧。
1: 听了这个留言啊，还有海洋哥的这个演唱版本，我觉得那个时候的你啊，肯定是非常的敢爱，敢把自己全然的交付出去。现在回头看呢，可能会觉得有点傻，有点不值。但是我认为，其实这份无知者无畏的勇气，其实蛮珍贵的。只是当年的那个你，可能不知道爱错人的后果，得再花一点时间把那个曾经掏心掏肺的自己再找回来。
0: 如果青春的时候就知道什么是后果的话，那留青春有什么用？很多人都知道这样一个道理，所以青春就是因为我们经历了波折，经历了疼痛，青春才是青春。所以恩娇没关系的，所有的经历都好好的打包收藏放在心里就好了。我们一起来听歌，来听这首《梦醒时分》。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尚佳。
1: 你好，我是海洋。提醒大家，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再来认识一下来自天津的黄野平，他留言说，海洋尚佳你们好，看节目好久了，今天鼓起勇气发一条。我吧刚工作那几年年轻气盛，受点委屈我就炸毛，跟同事吵过，跟领导顶过，后来我爸跟我说，有些话不用说，事儿做漂亮了就行了。我呢就开始听我爸的，闭嘴干活，哎，反而顺当多了。现在看啊，那些当时觉得过不去的事儿都不算事儿，想点沉默是金，对自己说，该争的争，不该说的不说，洒脱点，路才走得远。
0: 有的时候过来人就是过来人，对吧？爸爸说的确实是金玉良言啊，而且特别是我们年轻人，如果能从前辈的经验当中，哎，吸取出自己的教训，就说明这几年的委屈和跟头咱没白甩。
1: 没错，这个闭嘴干活挺重要的，活干漂亮了，话自然有人替你说。
0: 哎，拨开云雾见青天，守住本心的人，时间总会把最好的答案送给你。这首《沉默是金》送给你。

0: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1: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
2: 不是。
3: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4: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5: 不如大家一起
4: 去观赛。
5: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4: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6: 欢乐聚会！
4: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5: 一起看，
6: 还有趣。
5: 这个暑假，
4: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0: 起立。老师好，
1: 我是戏曲老师任小磊。我不想跟你学习，我想跟你学揉面。
2: 这是普通话吗？
3: 一名体育老师
4: 收藏了3.7万封乔批。
0: 怎么兰花指都放出来？
5: 我是烹饪老师。
0: 敢信吗？这都是萝卜挑的。
1: 我是教数学的。
0: 没见过这么能奉献的老师。
1: 学校赚的就在学校花，一分也别想带回家。
0: 给我一次机会，我将惊艳整个世界。没有对自己没有伤害。
6: 你信他们能一直记得你吗？
1: 我信。
6: 祝各位老师平安幸福健康。
1: 谢谢。

0: 步履不停，时光继续。你好时光第二季，和我们一起让平凡日子生出新的温度。
1: 接下来我们进行第二部分的示范和学习，预备走。上步，左脚，上右脚，